0: 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1: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哈广购物，
2: 想购你就来
1: 哈广购物。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呢又是好消息，咱们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跟大家做活动了啊！就这几天的时间，我们做活动期间啊，做活动期间是买六盒赠两盒，原本299块钱六盒的善乐优益生菌一共是120包，但是今天打进电话买六盒赠两盒，送到您手里的就是8盒，一共是160包，放到冰箱冷藏或者冷冻储存，真正意义上的活菌型的益生菌啊，想要预定的老听众朋友现在赶紧打电话，数量不多了啊，数量不多，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喝过这款益生菌的，甚至10年前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也没听说过这款益生菌的，在咱们节目当中呢，你去了解一下就知道了，它的回头客特别的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4: 哎，你好，现在搞活动是吧？
1: 没错，买六盒赠两盒啊、哦，还是299。
4: 两组吧。
1: 啊，可以，两组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还是299，但今天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还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欢迎的是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5: 哎，你好，我订一组。
1: 咱们善乐优的益生菌是不是？今天是8盒给您送到家啊、哦，等着接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这位听众您好。
6: 哎，你好。
1: 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啊？
6: 哎，对。
1: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今天是8盒给您送到家。哎，原来很多听众朋友都喝过，10年前就有听众朋友喝过买过的，对不对？都是299六盒，但是今天是8盒，一共是160包，一共是160包，太合适了，真的太合适了啊。所以说原来都啊这个从来没赶上这种活动的，一直都是6盒6盒买的，那今天真的是省了不少钱，但是以后就没有这个价了啊。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7: 哎，你好，我想来两组益生菌。
1: 两组益生菌，那就是啊、哎一组8盒，两组一共16盒，给您送到家。
7: 哎，
1: 对，这样合适。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8: 您好，给我订一组。
1: 一组益生菌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8盒一共给您送到家。五线的马先生，您好。
9: 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8盒的
1: 益生菌哈。好，就这几天订，只要是我们活动期间都是8盒，但活动结束之后还是恢复6盒啊、哦、啊，好嘞，预定成功 了。哎，感谢参与。所以说如果说您的亲朋好友啊啊有很多兄弟姐妹啊都在喝咱们这个益生菌的话，我建议大家就原来你买都是290块钱，299六盒吧，我建议你们跟他们去说一声，就只有在我们的节目播出过程当中才能打进电话订上啊，只要打进电话在这个节目当中预定成功的，就是咱们的活动期间都是买六盒赠两盒的，但是等到活动结束了就恢复6盒了。所以现在如果他们过去就喝过咱们善乐优真正意义上的活菌型的益生菌的话，那你赶紧让他订上啊，要不然过了这个活动期间那不就不合适了吗？欢迎的是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0: 你好，订两组益生菌。
1: 两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加上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赵先生您好。
11: 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1: 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12: 你好，我订一组。
1: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善乐优的益生菌买6盒赠2盒，8盒真的是太合适了。87996984过后恢复正常的价格，没有优惠的时候，大家千万别回过头跟海兰来找后账，也别为难咱们的导播老师和送货专员啊。就是今天善乐优 ABC 益生菌买6盒赠2盒，一共是8盒，等到过后活动结束了

0: 咱们还要恢复六盒，这样的话呢，千万别找后账啊！赶上活动了就是八盒，没有活动的就是六盒啊！咱们先小人后君子，跟大家说清楚了啊。所以咱们善乐优 ABC 益生菌的老用户朋友，如果你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也在喝咱们的益生菌，你告诉他们一声，给他们发个微信打个电话，让他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赶紧打电话订，因为今天合适，一共是八盒啊、哦。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1: 你好，海南，给我订上吧。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哈。
1: 谢谢
0: 啊，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最早的第一次了解益生菌的，可能就是在我们节目里边吃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但是呢，后期就没有合作了，因为厂家不给我们供货了啊。人家正常的市场价格就卖的挺好，以这么便宜的价格给我们来进行团购，人就不供货了。中间呢，我们也换过好多个品牌，但是很多个听众朋友就是对这一款情有独钟，而且呢，就是一直回头来找这一款。所以今天我们又把善乐优这个益生菌给大家重新回归了，并且是买六盒赠两盒，2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八盒，160袋啊、哦！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2: 您好，电子益生菌、
0: 哎，好嘞，今天是八盒给您送到家啊、哦、啊，有两盒赠品，哎、好嘞，预定成功，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益生菌的啊，它是活菌型的，并且它要放到冰箱冷冻或者是冷藏储存都可以啊，冷藏或者冷冻储存都可以，不可以放到外边常温储存啊，它是活菌型的，冷冻或者冷藏储存都没有任何问题，还是原来那个绿盒，但只有今天啊，千万别找后账，只有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买六盒赠两盒。欢迎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我想订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有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啊，原来买过，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咱们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好多人，尤其是一些老听众朋友，从10年前选择过它的，现在都可以重新回归了。那可能新听众朋友就问到了，10年前现在益生菌不有的是吗？为什么还去追那个10年前那个品牌呢？那肯定是有一定的道理啊。我来跟新听众朋友介绍介绍，你就知道了，为什么这款益生菌的回头客这么多。10年的时间就吃了这样那样的，回过头还要求来团购咱们善乐优的益生菌，为什么？因为它是真正意义上的活菌型的益生菌，要放到冰箱冷冻或者冷藏储存的益生菌啊、哦！欢迎的是五线的李女士，你好，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1: 对，给我订、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订一组，今天有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不管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今天都可以享受买六盒赠两盒，还是299块钱，但是额外加赠给您两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160包啊、哦！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我告诉大家啊，它的上面说明上面，盒包装说明上面就直接写着每袋出厂活菌数100亿单位，每袋出厂活菌数100亿单位。所以老听众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的，现在可以打通直播间电话87996984，跟我来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打电话。新听众朋友，你也仔细听我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去介绍介绍这一款特别好强势回归的一款益生菌产品。10年前曾经在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团购过的一款产品，叫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这一款益生菌咱们当时呢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原来都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过这一款益生菌，并且大家喝完了之后感觉非常非常的不错。那么有一段时间呢我们没有来进行合作，就是说白了，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谈到的这个价格啊，不会一直是都有这个价格的。人家厂家拿到这个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其实就是为了做一个宣传，宣传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就不会再合作了，然后呢回过头来再来进行宣传，大家能明白这意思吧？他其实以这么低的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不能扰乱了他正常的市场秩序，人家正常的市场指导价格还卖得挺高呢，总是以这么便宜的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来进行团购，他也不是那么回事，对不对？大家都能理解，都能明白这么回事儿。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吧，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喝过的。三线的袁女士您好，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哈。
3: 我愿意生菌。
0: 好嘞，今天是八盒啊，还有两盒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好，再见。二线的林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好嘞，
1: 两组吧。那
0: 行，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保质期是24个月的，两年的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自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益生菌。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咱们的益生菌是必须要求放到冰箱冷藏或者冷冻储存的，不可以在外边常温储存啊。里边是一小条一小条的小包装啊，放到冰箱里冷冻或者冷藏储存的，因为它是真正意义上的活菌型的益生菌。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仔细听好了，今天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啊、哦！但是活动结束了，还要恢复6盒，千万别找后账，恳请大家能够理解啊、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一段时间不合作了之后呢，好多听众朋友啊，包括咱们的听众朋友打87996984问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包括我这个私人的微信，好多听众朋友全国各地的跟我出去玩，现在有我微信的就问到了海兰呐，那原来。那个 ABC 那个益生菌咋没有了呢？吃了这么多的益生菌，我就觉得那个我吃着好，我就觉得那个我吃完了之后呢，这个胃肠道舒服了，咋没有了呢？啊，后期就真的是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货，我们要了好长时间也没有给我们来进行供货。这一次经过我们的团购专员非常非常艰难的努力，又给大家谈到了一批咱们的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但是数量非常非常的少，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的。就是那个绿盒的跟原来一模一样的那个啊，您就抓紧时间打通电话把它给订上，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订，因为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都上来了，你们就打不进来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3: 你好，给我订那个
0: 益生菌是不是？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4: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益生菌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欢迎的是于女士，您好。
5: 欢迎
0: 三
5: 线。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是不是啊？
5: 对，好，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是买6盒赠两盒，一共是8盒，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每盒是20小袋，就是一共是160袋啊、哦，一共160袋。只有今天此时此刻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打进电话跟海兰报上名，是买6盒赠2盒，一共是给您送到家的8盒，一共160袋啊、哦。赶紧打电话87996984。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6: 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哎。一组益生菌，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7: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善乐优、
0: 哎。善乐优的益生菌，您是老听众，原来买过是不是？
7: 买过
0: 啊，那就不用多
7: 说。没了呢，
0: 这好长时间都没有了。行，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跟原来一模一样的这个益生菌啊，大家呢要仔细听好了，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讲，就是它有非常非常先进的工艺，这种工艺它叫什么呀？叫胃酸保护工艺，如果没有这个工艺，可能你的那个活菌到不了你的肠道当中，所以你吃了这个那个的益生菌，最后都没有起到特别好的效果，对不对呀？所以大家要了解其中的这个缘由啊！欢迎的上二线的王先生，你好。
8: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善乐优益生菌
0: 啊！善乐优的益生菌，看来是原来的老听众买过，今天是买6盒赠2盒啊，有2盒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只有今天在我节目播出过程当中打进电话跟我报名才是买6盒赠2盒啊！恢复了正常的团购价格，没有优惠政策的时候就是6盒。现在打电话87996984是买6盒赠2盒，一共是8盒给您送到家啊、哦！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马先生，您好。
9: 哎，你好，我要订那个益生菌。
0: 益生菌啊，今天是买6盒赠2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啊、哦。哎，
9: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在通过我们的胃到达肠道之前，胃酸不会把这个活菌给它酸死，不会把这个活菌给它杀死，到达肠道之内呢还能保证它的活性。所以有很多益生菌为啥好多人吃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吃完了之后没感觉的，这个像宣传的那样说的，这个肠道舒服了，哪哪都好了，没感觉呀啊，就是它没有胃酸保护技术。到胃里之后呢，那胃酸其实腐蚀性特别强的，比你喝一口九度米醋还要酸，所以这个活菌到那儿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到达肠内就被他

0: 回头客老多了，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有好多人回过头在这个找这个山乐优的益生菌。二线的郑女士您好。
1: 哎，您好主持人，这个还是咱们以前的那个 ABC 益生菌吗？
0: 对，没错啊，就是我们大概十年前啊给大家团购了几年，到后期就没有了，就是这一款山乐优 ABC 100的益生菌，而且还是原来那个绿盒包装啊，品种品名厂家啥都没换，跟原来一模一样啊。原来那个回头客特别的多，好多的这个老爸爸老妈妈，包括家里边年轻人小孩，好多都一直在喝咱这个益生菌的，就跟你那时候买的是一模一样的，放心吧啊。
1: 嗯，太好了，订两组，
0: 两组，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想来两组益生菌，
0: 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哈。
2: 哎，对，就是我父亲喝
0: 啊，那行啊，老听众就不用多说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3: 对，
0: 嗯，
3: 你说一下子那个怎么服用？我第一次订，
0: 早一袋晚一袋，用40度以下的温开水给它冲了，喝了就行了啊。放到奶里，放到果汁里，放到粥里都行，但是必须保证40度以下的水，不能太高了啊，因为它是活菌啊。哎，
3: 啊，好
0: 嘞，感谢参与，
3: 谢谢，
0: 哎，别客气，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4: 对，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今天的买六盒赠两盒的现货马上就要没有了啊，买六盒赠两盒的现货马上就没有了。所以啊，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它是真正意义上的活菌，能够让这个益生菌的活性到达咱们肠道当中还是有活性的啊，所以呢它在储存的时候必须要求放到冰箱冷藏或者冷冻储存，不可以在外边常温储存，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必须要求放到冰箱冷藏或者冷冻储存，不可以放到外边常温储存。喝的时候呢也要用40度以下的温水，不要用太热的水去冲，灭活了就把它那个活性给烫死了，就不起作用了啊。所以想订益生菌的赶紧打电话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岳女士您好。岳女士，哎，欢迎您，要订益生菌哈。
5: 订一组，好嘞。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6: 啊，我订一组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别客气，再见。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呢，您赶紧打电话。欢迎五线的石女士，您好。
7: 哎，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
7: 哎，谢谢，
0: 别客气。哎，好，再见。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8: 啊，对，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9: 要来一组益生菌。
0: 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10: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报名成功，等着接电话啊，免费送货上门，等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欢迎五线的孙先生您好。
11: 你好，我订一组
0: 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王先生您好。
12: 哎，你好，我订组益生菌。
0: 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刘先生您好。
13: 哎，我订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关女士您好。
14: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哎，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活菌型 ABC 100益生菌又重新回归到我们的节目了。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平时买299块钱就是六盒，现在打87996984，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87996984 思，一组还是299块钱，但是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额外多了两盒，多了40袋，八盒的话一共就是160包了啊。87996984 87996984，现货马上就要没有了，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是买六盒赠两盒啊，等到我活动结束了就要恢复六盒了，现在打电话还是买六盒赠两盒，2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八盒，一共

0: 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160包，所以赶紧打电话预定，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跟导播老师去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六线的李先生，您好。李先生，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1: 对，是。
0: 好嘞，给您订上了，等电话啊。哎，预定成功。欢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江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我订一组江心的
0: 益生菌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货到再付款。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马女士，手机尾号是4182，预定成功了。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4: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
4: 嘞，
0: 感谢参与，再见。六线的潘先生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
5: 哎，好的，谢谢。
0: 哎，五线的马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欢迎您，我是海兰，您要订益生菌哈。
6: 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
6: 哎，
0: 三线的孙女士，您好。孙女士啊，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7: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哎，
7: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五线的杨女士，哦，手机尾号是130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都要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8: 你好，主持人，订两组。
0: 两组益生菌是不是？
8: 对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欢迎四线的尤女士您好。
9: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9: 对，要一组。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87996984，活菌型 ABC 100益生菌又重新回归到我们的节目了。今天是买6盒赠2盒，平时买299块钱就是6盒，现在打87996984，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87996984一组还是299块钱，但是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87996984 87996984，现货马上就要没有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0: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1: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0: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11: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12: 哈广购物，
11: 想购你就来
10: 哈广购物。
0: 好多的听众朋友在留言问到了海兰的这个海参还能不能订啊？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有少量现货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海参一直被大家需要。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一直都被大家去需要，所以说大家想要预定咱们的海参的，你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订这个海参的听众朋友特别的多，当然我们的这个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这个海参的，感觉到这个海参给我们身体健康方面带来很大的这个帮助的听众朋友，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了。87996984 87996984，稍后的时间我详细跟大家去分享分享这个海参啊，因为老听众朋友我看要海参的特别多，今天我们抓紧时间跟大家去详细分享一下啊。营养是我们身体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补给站，那你想啊，你身体的每一个组织器官，你身体的心肝脾肺肾，对不对？你的五官，你的皮肤，你的骨骼，全都需要营养的补给啊，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组织都是需要营养的，那一旦它出现营养不均衡或者营养不良了，该吸收的营养你没给它补充上去，它需要的营养都没有，那它肯定就不能够正常的给你去工作了，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好多的朋友们可能家里边有一些弱势群体，什么意思呢？就是小朋友们还有中老年人，那在这段时间呢特别容易被感染上感冒啊，发烧啊，有一些呢已经是支原体肺炎，有的甚至已经出现非常严重的这个症状住院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啊，第一啊，一定鱼虾蛋奶这一类补充高蛋白的食物一定要吃上。第二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别偏食，别厌食，别挑食，正常身体需要的营养啊都得补给上。另外要加强补给营养，对不对？所以这段时间呢，咱们的听众朋友啊，

0: 好多都打进87996984，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咨询了解，说咱们玉成堂那个海参有没有现货呀？好多人都是急活，一打来电话说我今天就想要，今天能不能给我送来呀？我们的团购专员也是经过很大的努力，今天呢又给大家谈到了一小部分现货，但是数量非常之少。为什么？因为最近这几天感冒发烧的特别的多，所以说呢，咱们的海参是供不应求，现货非常非常的少。没有到我们节目正式开播的时候，就有不少的听众朋友把海参都已经给订回去了。所以我建议啊，咱们家里边现在就有海参的，原来就一直在吃咱们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的，好多的叔叔阿姨们，包括家里边的小朋友们，因为海参它不挑人啊，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孕妇产妇都是可以吃的，没有任何问题，是不是？家里边有海参的就别在冰箱里冻着了，赶紧把它拿出来，化好了化软乎了时候开袋就吃，咱们的海参的好处就在这儿呢。就这一段时间，我建议大家一天一根，一天一根，或者隔天一根，或者一天半根，这段时间把这海参都给它吃上。这段时间啊，如果说已经团购咱们这个海参了，别留着了，赶紧拿出来给它吃上，因为这段时间太关键了。大家都知道，这感冒病毒不会说因为你身体不好，说我心脏不好，这感冒病毒就停留在呼吸系统吧，对不对？我咳嗽点嗓子疼，浑身疼，发烧都没问题，但是它别累积我的心脏啊。一旦感冒病毒累积我的心脏，我这心脏受不了啊。那感冒病毒听咱们的吗？不听，对不对呀？这个感冒病毒也好，或者其他的变异性病毒也罢，它是全身游走的，进入到你的胃肠，你可能就上吐下泻啊，胃疼或者是腹泻或者是便秘，你的肠道健康就会受到影响。那感冒病毒进入到你的心肝脾肺肾呢，对不对？他们也都会去影响啊你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所以说因为感冒病毒导致啊，某些突发疾病的也不在少数，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切记切记，能不感染病毒，咱们就尽量保护好、呵护好自己的免疫力、免疫防线，咱身体棒棒的，对不对？该吃的营养我们都吃了，生活起居也要做好了工作，比如说早睡早起，注意多锻炼，是不是？别熬夜，让你的免疫力顽强起来。其实这个感冒病毒啊，大家都知道，那你说都在一个教室里上课的孩子，为什么有人就感冒了，有人就被传染了，有人就没被传染上啊？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去说啊，你得把自己建立起非常强大的免疫力防线。先来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1: 好，过境时间海参、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哦。哎，
1: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想订海参现货的，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的，现在就得抓紧打了啊、哦。四线的孔女士您好，
2: 哎，谢谢。
0: 嗯，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海参啊、嗯。
2: 好，
0: 好嘞，预定成功了。
2: 一两天送货哈、嗯。
0: 对，现货这一两天就到了啊、哦。好嘞、
2: 哎，
0: 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您好。哎，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参呢？手机尾号是108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稍等一下啊，先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
3: 我海兰，我要订六斤那个海参、哎、是不是得送货呀？给
0: 送啊，免费送货上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3: 哎，好的，
0: 好嘞，
3: 好的，
0: 哎，感谢参与，再见。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海参，并且有人已经吃了十好几年了，那你抓紧时间把它订上，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现在是现货啊。换接三线的，那徐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
4: 我订六斤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哎、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4: 哎，好。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四线的齐女士你好。
5: 哎。
0: 哎、
5: 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嗯。您说、
5: 啊，我就撂下电话了。
0: 对，现在可以放下电话了，到时候我们给您打回去，您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啊、哦。
5: 嗯嗯，
0: 哎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手机尾号1336202的曲女士，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还是那句话，就是你一年啊，365天，可能做不到天天吃海参，但你哪个季节不吃，现在这个季节可得开始吃海参了，这海参不能再搁冰箱里留着了啊。咱们这个海参因为它是自然生海参，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那些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生

0: 生长目的的自然生海参，所以它的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吃咱这个海参，不少的叔叔阿姨们常年都吃，一年可能吃两个季节，对不对？一组海参1800多块钱，比你上超市买那些大鱼大虾大螃蟹啊、大肘子大排骨营养价值高多了，对不对？你算算这笔账你就知道了。欢迎五线的林女士，手机尾号是018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给您送到家，哈尔滨市区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老听众朋友你就得抓紧打电话订了，到后面啊可能海参现货就不足了，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就吃过咱们这海参的，咱这品质是相当的不错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家都说啊，这个感冒病毒其实这个病毒种类挺多的，而且都很多的都是以字母为代替的，很多人都叫不上来名字，但是无论是哪一种病毒感染上了都非常的遭罪呀，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老爸爸老妈妈们本身就有一些基础性疾病，有很多人呢为什么一直就吃咱这个海参，咱没说做到一年365天天天吃海参，但是最起码该要补给的时节咱们得去补给啊，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往往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你身体上可能有一些基础性疾病，但是它没有症状，或者是症状不明显，或者是啊中老年人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叔叔阿姨们都特别能挺啊，我说这个词儿大家我不知道理解不理解啊，就是有点小来小去的毛病，不愿意上医院，怕麻烦，对不对呀？但是在这里呢，海兰也建议大家，如果一旦出现了哪些疾病方面的症状，千万别听别人说，哎，我今天腿疼，我家邻居他也腿疼，哎，买什么什么的药抹上就好了，吃什么什么的药吃上就好了，我去买跟他一样的药，哎，我今天我这儿不得劲儿了，我跟听听谁说什么东西挺好，我就去买去。药物啊，咱们得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但平时营养方面，咱们可以自己去加强。一会儿我会详细跟大家去分享这方面的事儿啊。先来接电话，五线的王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1: 我订一份海参。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货到付款啊。哎，好，哎，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要我说，中老年朋友好多都特别愿意吃药，我发现了啊，就包括我们家的这个老人，包括我身边的亲戚朋友，七大姑八大姨，包括我同事家的一些这个亲属，有好多呀，不能说他多愿意吃药，但是真是听风就是雨啊，听谁说什么什么药，动辄呀买那药就得买大几千块钱，甚至上万块钱的药。其实啊，如果说您的这个疾病需要用药去进行治疗的话，那么您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医生会给你制定一个针对于你的情况特别好的治疗方案，因为他给你全面检查了，对不对？检查完之后呢，哪方面啊适合用哪个药，因为你有什么样的慢性疾病，怎么样合理用药，你才能达到治疗好的这个目的和作用，对不对呀？所以药物咱自己不能乱给自己下方的啊，乱给自己买药，因为现在中老年朋友好多呀，啊，特别愿意买药啊，动辄买一次药就得是万八千的，大几千块钱，甚至都是一两万。所以还是建议大家用药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别乱用药。但营养方面，其实有一些你身体上所产生的那些症状，根本就不是病，有的时候它还没有达到病症的那个情况、那个程度，就是缺乏营养了，给它营养补充充足了，补充均衡了，这个症状就能改变，有所变化。那你就给他一次机会，你给他加强加强营养，试想一下，对不对？你就像过去咱家里都养那个马呀牛呀帮咱们干活工作，对不对呀？你不得给他吃饱饭他才有力气给咱干活吗？你要不给他吃饱饭他能有那个劲儿有那个力气给咱干活吗？同样你身体的这些细胞它缺乏营养了，眼睛需要的维生素 A 你不给他补，对不对？骨骼需要的钙软骨素你不给他补，我们皮肤需要的胶原蛋白你不给他补，该需要啥你不给他补，整个人体的免疫防线都需要蛋白质，该补啥你不给他补，而是给他用药。你说咱家那牛啊，你想让他上这个地里去给你耕地去，但是呢你不给他喂草料，你给他喂药， 这牛它就能有劲儿了，就能吃饱了，药就给您去耕地去了吗？不是那样的，对不对？这道理非常简单，就是你细胞需要的营养。

0: 它就是细胞的饭，你得把营养补充充足了，给细胞吃饱饭，这个细胞才能给你好好工作，好好干活。那我们身体就是由细胞组成的，你的心肝脾肺肾，你的筋骨滑囊滑膜，你的皮肤，你的五官，不全都由细胞组成的吗？哪个细胞需要什么营养，你给它补充充足了，是不是它就能够给你好好工作了？这道理非常简单哦。欢迎的是四线的韩女士，你好。韩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海参呢？
1: 你好，对，
0: 哎，
1: 我想订一组，是一组六斤吧？
0: 没错，一组六斤，咱们的这个团购价格是300块钱一斤，六斤是1800，给大家送货上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1: 哎，那好了，谢谢啊。
0: 好嘞，别客气，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那句话啊，药咱不能乱吃，但是营养咱得补充充足了呀。咱们的玉成堂的海参从2009年开始团购到现在，第一档。节目就是我来直播的，所以说大家就知道咱们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用户，老听众朋友回头客还在团购咱这个海参，人家都吃了这么多年了，你说这个品质要是不高，质量是不好，他如果吃完了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还能继续坚持吃咱这海参吗？对不对？包括我们台里的好多的同事啊，包括我自己家亲戚朋友，有好多就家里海参吃没了，就说海兰呐，就一个微信过来了，你帮我订上一组海参吧，有货的时候就让他给我送来吧，就是这样。咱们的老听众他还是吃出来这个海参对他健康方面有帮助，是我肠道舒服了，还是我觉睡得好了，还是我有劲儿有精神了，还是我平时没食欲，现在我爱吃饭了，对不对？不管是哪方面得到改善了，你都应该继续坚持下去。欢迎五线的刘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好了。
0: 哎，
2: 我订一套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好嘞，
0: 哎，好，
2: 谢谢，
0: 再见，别客气。现在订海参的话还能订上这一批的现货啊，现货数量可真是不多，如果说这一批货订不上的话，下一批什么时候能运到我们也不知道，所以能订到现货的时候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用营养能解决的问题咱就尽量不要去用药。这我呢作为一个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啊，跟大家去分享的这方面的内容。当然如果说我们不排斥用药，如果说你身体真的生有疾病了必须用药去控制的话，那咱们就得遵医嘱去用药，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有一些症状了，我还建议大家别在家里边硬挺啊，也别自己乱用药，因为你不知道你这个挺下去会不会越来越严重，是不是？很多疾病都是在萌芽状态上啊，治疗的时候效果会比较明显，也好治啊。但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是啥样啊？第一，有点症状了不在乎，不在意，能挺啊，挺挺就过去了啊。但是呢有一些人是啥样呢？就是有些基础疾病根本就没出现症状，他都不知道有这种基础性疾病。现在这个病毒啊就什么样呢？就病毒游走你全身的时候，因为它病毒进入到你的血液当中全身游走，不是说的你这个感冒病毒就是发个烧啊，咳嗽，打喷嚏，流鼻涕，头疼，你发没发现严重感冒的浑身都疼，浑身的皮它都疼啊，那就说明病毒游走全身，它就很容易因为这个病毒激发你全身，尤其是很多的基础性疾病，它把它激发出来，原本就有，但你没发现，对不对？还有一些呢，它会让你的这个基础性疾病更加严重，因为感冒病毒引发心脏类疾病的、肺脏类疾病的太多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提前加强营养，注意防范呐。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3: 你好，帮我订一组海参。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3: 好的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现在什么样的人吃海参的最多啊？老人孩子，说在这个身体健康方面他们是属于弱势群体，为啥呀？啊，因为这个小朋友们可能有一些身体的器官啊、机能啊没有发育的特别的完全，特别容易被细菌病毒所感染。中老年朋友呢是有一些器官组织可能就没有年轻人的功能那么强大，逐渐的减弱退化，所以说呢抵御细菌和病毒风寒湿邪的能力就下降了。所以老人和孩子在这段时间首当其冲应该吃上海参。而我身边啊好多四十郎当岁的我的这些同学呀、朋友啊、同事啊，为什么跟我一样吃海参呢？啥意思呀？这段时间太干巴了，就是 感觉那脸呢、啊、天天做面膜啊，甚至有很多人都去打那些到那个医美啊，去打水光针呢、啊、是什么，回来脸也特别的干吧，干的都直爆皮啊，一说话都特别紧，为什么？胶原蛋白大量流失。因为很多的爱美的女士朋友，包括一些男士朋友也是减肥，肉吃的少，尤其肥肉吃的少啊，有这个胶质含量也不是特别丰富，所以说呢体内胶原蛋白大量的流失，流失之后你光是补水啊，我使劲喝水呀、啊，我吃水果啊，啊，对不对？补水面膜啊，补水那化妆品呢、啊，都老贵，好几千块钱一套。你试试1800块钱买的六斤海参，您把这六斤海参天天吃，一天一根，给它挨盘吃完了，你看看你的皮肤上有没有巨大的变化？不光是皮肤，中老年朋友很多骨质疏松的。骨质疏松的人，大家去关注一下，就是除了补钙之外，是不是要补充胶原蛋白？要不然的话，那个骨头就又酥又脆，摔个跟头，动辄就是粉碎性骨折，一定要有胶原蛋白。欢迎四线的赵女士，你好。
4: 哎，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4: 我订六斤海参，我要八个头的啊。
0: 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你的要求，完了让他给你挑一挑啊、哦。等着接电话，到时候他跟你说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那句话，海参当中胶原蛋白不光是补完了之后，你的胃肠黏膜里边的胶原蛋白的主要组织成分，哎，也能够帮助你补给很多的黏膜性的胃炎，比如说胃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啊，比如说啊糜烂性胃炎呐、啊，啊，比如说都是那个黏膜性有损伤的啊一些胃部炎症，还有呢，你看你的眼角膜里边是不是也需要胶原蛋白呀、啊？最重要的，现在中老年朋友为什么我让你们吃海参，坚持吃？因为海参当中胶质含量非常丰富，胶原蛋白特别易于吸收，跟人体很接近，因为你们的骨骼啊，现在就没有骨质疏松的太少了，而中老年朋友呢，光注重补钙，不补充胶原蛋白，就像你家盖房子，你光垒砖不往中间糊上特别标号好一点的水泥一样，你这房子压根儿它就不结实，一推就倒了。所以你光注重补钙，不补充胶原蛋白的话，那你这个钙没有办法粘合沉着到骨骼内部，补不到钙里边，你补是补上了啊，补不到沉着不到骨头里边去，很快就流失了。所以说在补钙的同时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那为什么有的人也是中老年朋友啊，叔叔阿姨们岁数也不小，摔个跟头没咋地，起来扑了扑了就走了，为什么？因为他骨骼内部不缺少胶原蛋白，他的骨头有弹性，有韧性，有那个缓冲的力量。而你那个骨头呢，因为缺少胶原蛋白，光补钙了，这骨头都酥了，都脆了，是不是动辄就是骨折，磕一下碰一下摔一下都是粉碎性骨折呀，是不是？所以说这海参啊，这段时间真的就给他盯住了吃，一天一根也行，一天半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但关键问题是一定得吃，把这个营养给它补给上去啊、哦！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胶原蛋白是海参当中非常有营养的一种物质，而你很难找到一种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和血糖跟着升高。糖尿病患者也可以放心的吃，这都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呢还给你补充了这么均衡的营养，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自己照照镜子，尤其是每天都化妆的啊，每天都去用一些基础护肤啊去做脸的，你看一看你的脸部有啥变化你就知道了。这个啊，营养补充到身体里之后是靠你自己的感觉能够有变化的。咱这个海参可不是说为了让你好看做个菜发个朋友圈啊，不是这意思，说这海参有多好吃啊，没有咱平时吃的麻辣烫、麻辣香锅啊什么水煮鱼的好吃，但是海参当中的营养不是你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能概括的，因为它其中的营养太丰富，营养价值太高了，对不对？而且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啊，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因为海参 QQ 弹弹的嘛，所以胶质含量非常之丰富的。爱美的女士朋友、男士朋友啊，你这时候皮肤特别干干巴巴、干燥的那种，你试一试吃一吃。中老年朋友筋筋骨骨、滑男滑膜的，缺少弹性韧性的，吃一吃海参太有好处了，是不是？三线的宋先生您好。
5: 哎，海兰老师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海参、哎、哈。
5: 我想订海参。
0: 那我给您订上了、哎、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哎、给您送到家、哎、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二线的林女士您好。
4: 六斤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4: 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听海参的，你得抓紧时间了。提醒大家，就是呢，你要记清楚，我会反复的在咱们节目里边跟大家去说我所团购的产品的品牌，包括它的一些特性，什么样的品牌，什么样的包装。我说咱这个海参都是透明的包装袋，你从外边就能看到里边是长成啥样的，对不对？刺头坚挺饱满，底足坚韧结实，它是辽参，真正的辽刺参，玉成。

0: 彭唐品牌的，我会多次强调这个品牌，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看好了品牌啊。御用的御啊，诚实的诚，言字旁的那个诚实的诚，唐就是课堂的唐，御成堂品牌的，外边都是透明的包装袋，每一根都是独立冷冻包装的啊，里边那个包装袋它也是透明的。你要记好了我跟大家介绍的这个产品的性能，我不希望大家上当受骗。好了，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很多的家长朋友啊，都跟海兰聊到了，哎呀，说我家孩子咋这么容易感冒呢？是感冒病毒挑人吗？他不是，而是有的孩子吃得好，睡得香，他有非常的强大的免疫力防线。这个感冒病毒到他身体里之后呢，被他身体的健康细胞打败了，被他的超强的免疫力防线防在外边了，根本就没有侵袭到他细胞的内部，身体的内部，所以他没有兴风作浪，也没有引起任何的症状，这就是身体好的重要原因。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平时经常锻炼呢？哎，均衡营养啊，提高身体素质啊，这道理非常简单，不多说了啊。因为最近感冒发烧的特别的多，而且引起的症状有的迷糊恶心啊，有的呢这个是拉肚子，是不是？有的呢是咳嗽发烧啊，有的浑身都疼，就这些症状我们都是得抗病毒。咱们第一，别自己在家里乱用药啊，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经过检测科学合理的配合治疗。第二，咱们一定要均衡营养啊，让自己的身体强壮起来。海参是什么样的东西啊？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特别均衡，而且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大家可以放心的买，爱心的吃。糖尿病患者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啊。欢迎的是五线的程女士，你好。
1: 你好，海兰，给我订一组海参。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1: 谢谢，
0: 别客气。
1: 哎，好，
0: 哎，给您送到家。
1: 谢谢
0: 哦，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你好。
2: 您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2: 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2: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海参我刚才说了啊，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不会让你给你身体造成什么负担，不会让你的血脂跟着升高啊，血压跟着升高啊，说胆固醇高了啊，说吃完海参发胖了，不会的。啊，这一点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87996984，中老年朋友啊，吃完了之后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也不会让你的血糖跟着升高。所以不少糖尿病患者因为平时控制饮食都会出现营养不均衡的情况。你控制饮食就得有很多东西不吃，那你这个营养就上不去。所以好多糖尿病患者都一直坚持常年吃咱们这海参。话说咱这个海参呢，啊，团购了这么多年的时间，有好多听众朋友一直都在吃咱这个海参。你如果说在咱们节目里边团购的这个价格，而且每个季节隔三差五都一直带带拉拉的吃着，其实他花钱不多，因为平时你买一些大虾大螃蟹啊，大鲍鱼的啊，大排骨大肘子的也没少花钱，对不对？ 也不少花钱，但是你把它换成买海参的钱呢，对不对？抓紧打电话订吧。欢迎三线的马女士啊，手机尾号是199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大家其实算的这笔账你就知道了，你平时买那些东西也没少花钱，但是营养价值你光顾痛快嘴了，营养价值却没有那么高，是不是啊？所以啊，我建议大家赶紧把这个海参给订上。市场指导价格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因为现在就是吃海参的季节。你这段时间很多家长朋友给孩子都吃上海参了，为啥？发烧感冒的太多了，是不是啊？那是防不胜防，而且就多种病毒混合一体的那种，是不是啊？啊，现在感冒发烧的可多了，包括小孩啊，包括中老年朋友啊，啊，而且中老年朋友一旦感冒发烧了，还容易诱发很多的基础性疾病呢。对，那老遭罪了，一旦因为一个小感冒啊，导致肺炎了，白费了，去住院，你住一回院呢，不得个18000的呀，对不对啊？你又这儿检查那儿检查的，要因为一个感冒再诱发你一些出现一些急性的心脏以及那个脑血管的病，那不就是更严重了吗？是不是？所以咱第一，出门戴口罩，对不对？预防着点。第二呢，增强自己的身体抗病能力，让你整个身体营养充足了。说我有劲儿有精神，我营养都特别充足了， 它可能感冒细胞这个细菌啊病毒侵袭到你的人体，也不能兴风作浪，你人体也不能有啥症状。但如果说你停天赖赖哒哒的，本身呢有点风吹草动就难受的，那你想感冒病毒侵袭了你的身体，你能不产生病症吗？对不对？能不严重吗？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团购价

0: 个300块钱一斤，一斤10个头左右大的，6斤1800块钱，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市场指导价格啊，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市场指导价格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啊，所以说咱们还是秉承着300块钱一斤团购的价格啊。叔叔阿姨们，因为原来就吃过咱海参的，或者是说您啊，这个几乎就等同于每年都要吃咱这海参的，今年现在就是吃海参的时候了，可千万千万别错过啊！87996984，87996984，这个海参啊，这段时间非常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怀孕的，怀孕3个月以上的，开始这个给胎儿长大脑补给营养的，胎儿开始长大个需要营养的，生完孩子哺乳期的小朋友们，想要长长个子，均衡均衡营养，长个还不长肉不长胖的，对不对呀？还有呢，就是年轻人平时啊，感觉到像这个减减肥降降脂，但是呢这一减肥啊，可倒好啊，身体大不如从前了，一减肥就容易生病，对不对呀？啊，一饿着营养就不均衡了，营养不均衡就这儿出现毛病那儿出现毛病的，那咱们就吃吃海参，帮助你均衡均衡营养，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咱们有不少糖尿病患者都在吃咱们的海参呢，没有任何问题。我身边我同事里边40多岁的有好几个已经被确诊为2型糖尿病了啊，他们都一直在坚持着，第一控糖，第二就是吃咱们这个海参，非常非常不错。还有就是赖赖哒哒的中老年朋友，说有点风吹草动啊，就得发烧感冒，今天这儿不得劲儿，明天那儿不得劲儿的，今天迷糊了，明天头疼了啊，后天拉个肚子了啊，大后天这个这儿不得劲儿，那儿不得劲儿的。你不管是哪儿不舒服啊，只要你是亚健康状态，到医院一查，说我这个心脏跳得难受，医院一查呢，没啥事儿啊，没啥毛病啊。你说我脑袋迷糊，到医院一查呢，血压也不高，做了个脑袋核磁，只是腔隙性的脑梗，没有什么这个太严重的问题，那咋回事啊？我就建议大家，第一注意多休息，第二均衡营养，第三多锻炼，这就好了，对不对呀？所以呢，多听一听我们的节目，汲取更多的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这才是最重要的。打电话报名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您平时少买点大虾、大鲍鱼、大螃蟹、大龙虾啊，少吃点那些东西，大肘子、大排骨啊，牛肉、羊肉这些都挺贵的吧？少吃点这些东西，您也可以把这个钱换成买海参的钱，一组是1800块钱，一年你也就吃2-3组呗，对不对？你的身体健康状况就给保养的棒棒的，你自己算算这笔账，你觉得合不合适？是一种食物呢，非常的安全，小朋友、年轻人、中老年朋友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龚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需要订海参是不是？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
1: 哎，
0: 好嘞，
1: 谢谢，
0: 别客气，再见。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您好，主持人，给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
2: 哎谢谢，
0: 别客气。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3: 您好。
0: 哎，
3: 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傅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一组海参，好嘞，报名成功了。六线的陈女士，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5: 我想海参、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嗯。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0: 哎，
6: 我想订一组海参。
0: 六斤海参一组，给您报上名了。嗯，好嘞，您等电话啊、哦。三线的崔先生，您好。
7: 哎，
0: 好。订海参是不是？
7: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8: 我想来六斤海参，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还是给您送到家哦。哎、
8: 嗯、好,
0: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这位听众，你好。
9: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要订海参、哎、是吧？
9: 对对对，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二线这位听众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我要订六级海参。
0: 啊、哎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赶快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你好。
3: 哎，
0: 你
3: 好。
0: 哎，订海参。
3: 我要订六级海参。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时候跟您联系啊。
3: 哎哎，好嘞、哎，
0: 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温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4: 对呀、
0: 啊，啊，
4: 订六斤，
0: 六斤，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别走开，一会儿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4: 嗯、
0: 啊，
4: 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张先生，你好，
6: 喂，
0: 哎，张先生要订几斤海参？
6: 订六斤，
0: 六斤，给您送货上门，您等电话啊。
6: 哎，
0: 哎，好嘞，感谢参与。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邀请四线刘先生，你好。
7: 你好，主持人，我想订六斤海参。
0: 六斤海参给您送货到家，您等电话就行了啊。
7: 哎，好的，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五线李先生，你好。
8: 你好，主持人，我也订购六斤。
0: 六斤海参要求送货上门，是不是？
8: 是
0: 您等电话啊，哎，稍后跟您联系。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张女士，你好。
9: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9: 订海参订六斤，
0: 六斤给您送货到家，您等电话就行了啊。预定成功，
9: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周女士，你好。
10: 哎，订海参。
0: 嗯，订六斤给您送货上门是不是？
10: 对。
0: 您等电话啊，预定成功了。
10: 哎、好，
0: 再见。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的邢女士，你好，邢女士，
11: 哎，
0: 然后呢，您等电话，一会儿我同事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具体跟他说送到哪里啊？
11: 哎，好的，谢谢、
0: 嗯，别客气，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先生，你好。
12: 哦，订海参订一份儿。
0: 啊、哎，订一份儿给您送货上门，您等电话，一会儿跟您联系问地址啊。
12: 哦，
0: 哎，
12: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三线陈先生，你好。
13: 你好，你好。
0: 哎，
13: 我订十斤。
0: 订十斤，好嘞，我给您记下来了啊。然后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
13: 哎、
0: 好嘞，
13: 谢谢谢谢，
0: 哎，感谢参与，再见。邀请进的是五线的杨女士，你好。
14: 哎，你好。
0: 哎，订海参。
14: 我订六斤。
0: 六斤啊，您留的是固定座机、
14: 哎，
0: 您别走开，一会儿下了节目就给您回电话啊。
14: 哎，知道。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朱女士，你好，是不是要订六斤海参呢？
15: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稍后跟您联系啊。哎，
15: 好
0: 嘞，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你好。
16: 哎，你好。
0: 哎，
16: 哎，给我订六斤。
0: 六斤海参预定成功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哎，
16: 好
0: 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蒋先生，您好。
17: 哎，你好，你好，我、
0: 哎、
17: 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17: 哦。
0: 哎，
17: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六线的于先生，您好。
18: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18: 我想订一组海参、
0: 嗯。好嘞，一组海参给您报上名了。
18: 一组是多少斤？
0: 一组是六斤啊、一斤是十个头左右大的，六斤大概是五六十根儿。
18: 啊、哦，好，
0: 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每一根都是独立真空塑封氮气冷冻包装的，就咱这海参的品质，我不说了吗？不用您藏着掖着，你像有的那个品牌的海参，外边是彩色的包装袋，有的是那种铝箔包装，里边啥样根本都看不着。咱们的海参啊，透明的包装袋，从外边一眼就能看到里边的海参长成什么样，你就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了，完全放心啊！赶紧买，赶紧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九八四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2: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3: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4: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3: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4: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3: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4: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5: 让青春立业。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老年学堂歌声悠扬，同学们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并参与老年学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9月12号，是咱们每周一次的戏曲专场，所以呢，咱们的戏迷朋友们、票友朋友们想要演唱京剧呀、评戏呀、黄梅戏呀、地方戏呀，大家呢都可以参与节目进行演唱，87996984，87996984。同时呢，如果是外地的朋友，现在呢正在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想参与到老年学堂的大家庭当中啊，让您的歌声在哈尔滨的城市上空，甚至在全国各地，大家都能听到您的好声音。大家呢可以拨打电话04518799-6984，04518799-6984。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雷阵雨的天气，南风一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4度。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呢，感觉到还是舒适度比较强的哈。但是呢，从明天开始就有一轮的降温天气了啊。都说一场秋雨一场凉，所以呢，明天是西风三级，最高气温20度。你看今天26度最高气温，明天最高气温只有20度，一天之内呢相差啊6度哈。明天晚上呢是9度的天气，最低气温是9度哈。所以呢，从明天开始，大家一定要增添衣物了。20度，小风嗖嗖，是不是啊？另外呢，在秋季啊，大家要记录好哈，保养好自己的嗓子。这个季节呢，我们可以多喝一些冰糖银耳羹润肺啊。另外呢，大家呢可以多喝一些蜂蜜水，蜂蜜雪梨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哈。那我们的演唱专线呢正在为您开通，节目刚刚开始，所以呢现在有空线，大家呢打进电话就可以开嗓即唱啊，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今天的点评老师，是大伙特别熟悉也非常喜爱的，来自于哈尔滨京评剧院的李丽萍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婉婷你好，同学们好。
0: 好的，同学们今天想让李老师给您一对一的进行点评的指导的，都欢迎大家来参与节目哈。我们有好多听众朋友还特别喜欢听也愿意唱样板戏，哎，这样板戏啊真的是朗朗上口，又好听又好唱，是不是？那么如果你也喜欢京剧的样板戏，哎呦，当年啊看那样板戏的时候我们特别喜欢，是不是也想在学堂上展示的，或者说啊你有一定的演唱功底，我唱一段哈这个传统京剧，然后呢唱一段这个这个黄梅戏呀、地方戏呀等等，大家都可以参与节目啊，87

0: 87996984 87996984，现在有空线。好，我们有请第一位演唱的同学，五号线的白石山同学，78岁，带来的是京剧《清风亭》，掌声欢迎。你好，白石山。
1: 婉婷老师好。
0: 你好。
1: 李老师好。
2: 你好。
1: 同学们好。
0: 嗯，
1: 今天我唱京剧《清风亭》选段。
0: 好。
1: 我二老年古稀，无后时产。开始。
0: 开始。

有缘得老天爷保佑这娇儿早早成名，从今后也该还家。

0: 老师，我唱完了。
1: 好的，我们的白石山同学啊，是我们学堂上的好声音哈。每每一到周六的戏曲专场，白石山同学都非常积极的参与，特别好，每一次都带来不同的唱段，每一次呢都有不同的感受啊。专业方面呢，我们再让李老师给您指导，好不好？嗯，好，李老师。
2: 白石山好像这第一次参加这唱这个段子吧？
1: 对，
2: 应该是这个段子，是不是？我觉得这段呢，你唱呢还是有点不是太熟的。有的声音呢，就是在这个行腔的过程当中还是唱一点，但是你这一段唱的吧还是非常不错的，是吧？但是呢我觉得这白石山又好像又好长时间没来了吧，我觉得
0: 我一直参加呀。
2: 有啊。喂，
1: 他基本上到日子就来参加了，是不是？
0: 参加。
1: 上周应该是来参加 是吧？
2: 他也是我们的好声音，确实只要有时间就来参与，但是好像最近好像声音好像不如原来好了呢，可能唱的少了吧。
0: 唱的也不少啊，而且每天喊嗓啊。
2: 是吗？
1: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季节的原因。
2: 练没练？今天早上练了没有？
0: 喊了，喊嗓了，练了。
2: 喊了啊，对。但是我觉得吧，一般呢是上午的声音还是多唱一点，知不知道？我觉得就是好像下午就好有点开了，所以说你要是演唱之前必须得到外边去喊一喊嗓，溜溜嗓，念念白，这对你的声音还是都有好处的。但是这个我觉得白石山还是非常优秀的诗人，他也非常用功，也非常什么，但我也得给你打94.5分。
1: 嗯，好，分数也挺高啊，继续加油。好嘞，再会。
0: 再会。
1: 嗯，好，同学们，现在有空线，想要演唱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有请4号线的刘淑玲同学，78岁，带来的是戏歌《你家在哪里》啊，掌声欢迎。你好，刘淑玲同学。
3: 主持人老师好。导播老师上午好。
1: 好，
2: 你好。
3: 哇，我带了一首那个《长相遇》电视剧的插曲，戏歌《你家在哪里》。
1: 好的，准备好，咱们开始。
3: 你家在哪里？我向满山头吃过白家饭，走过千重楼。越过白灵桥，听过黄河哭，

你家在哪里？我家黄河边，中原苦旱的红旗变新篇，雷神天作鼓，风动树拉弦。只要父老一辈子不省亲，我常到星罗月儿圆，我常到星罗月儿圆，西比天还大，五十天地宽。

0: 嗨嗨嗨嗨嗨嗨！谢谢。
1: 我们的刘淑玲同学78岁了哈，能听得出来这个嗓音是很有特点的哈。我们的李老师有没有感觉这个刘淑玲同学的嗓音有点这个郭兰英老师的嗓音那个感觉哈？是不是有点
0: 您这
1: 像？
0: 个唱法啊，我觉得刘和明他唱的这段这个豫剧，他的声音呢还真靠到那个豫剧的味儿，知道？这
1: 对。
0: 演唱法，关键是怎么呢？他要是有一个那个伴奏会更好，因
1: 对。
0: 为唱豫剧吧，因为要用假声来唱，这样的话来唱的高亢，他的声音是比较高亢的，所以说。希望你呀，没事的时候在家找一个 U 盘伴奏，你那么练，但是我觉得你78岁，你的声音还是非常不错的，知道？现在来看还是声音有点低，压得慌，有点，哎，多练一练，我相信能唱好，92.5分。
1: 好，分数也不错啊，要加油。
0: 谢谢。
1: 好，再会。同学们，现在有空线，想要演唱的话呢，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3号线的王艳同学，67岁，带来。

阳日上，忙老伴，我爱他夏季生产。

会说会笑，会

0: 这个唱段呢其实是比较经典的一个唱段啊，而且呢刘巧儿这个他不论是哪一个唱段拿出来哈，都是经典，非常棒的哈。那专业方面呢，我们再让李老师给您指导一下。李老师，
1: 好，谢谢。
2: 这是新凤霞的最经典的，因为拍成电影了，非常不错。我觉得王燕今天唱的也非常好，尤其他这个这个吐字，还有他这个平静的韵味儿，真非常不错。尤其他那个唱腔啊，小的腔，唱的非常的认真。也非常仔细，哎，所以说在演唱方面看来是下了一定的功夫了，还是非常不错。哎，这个声音呢，他这个我觉得

0: 再用点劲儿，这声音还是没有放开，但是我总觉得非常不错了，我也得祝贺你啊，我给你打94分。
1: 嗯，好的，分数也不错啊，要继续加油。好，再会。
2: 好。
1: 好的，同学们，这里是老年学堂文艺课，我是主持人婉婷。直播间的演唱专线是87996984，87996984。我们呀，在生活当中呢，喜爱戏曲、热爱戏曲的人是非常多的。我们有很多老朋友喜欢听京剧啊，有的朋友喜欢听评剧，还有的朋友呢，啊，我们都说五湖四海皆兄弟哈，外地的朋友，当地的地方戏，像这个豫剧啊、粤剧。啊，在节目当中呢还有旅剧等等，大家呢都喜欢啊听自己当地的地方戏。那么在节目里面也欢迎大家展示自己的才华，把我们的戏曲文化呀通过我们的节目呢传递到千家万户去，这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87996984，87996984，想要演唱的听众朋友可以抢先。那接下来呢给大家播放一段啊京剧《赵氏孤儿》的选段，我们一起来聆听和学习。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学堂，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咱们每周一次的戏曲专场，所以呢咱们的戏迷朋友们、票友朋友们想要演唱京剧、评戏、黄梅戏、地方戏等等，大家呢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进行展示。我们的参与热线是87996984 87996984。如果呢是外地的朋友想通过节目啊，也要结识我们哈尔滨的朋友，大家呢想要进行演唱的可以拨打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

那么在以下的广告时间里呢，婉婷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这一款好物啊，就是这个季节非常有必要家里准备上一组的，就是 B 族维生素片。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入秋之后啊，比较干燥哈，我们常说秋燥嘛，打哪儿来呀，就是这儿是吧哈，而且秋老虎是相当厉害的。秋燥重点体现在这个燥字啊，燥是火字旁，是不是说明什么？这个季节很容易上火啊，朋友们，口舌生疮啊，嘴角起泡啊，早起的时候感觉到口腔有异味啊，然后嘴角开裂呀，是不是啊？很多问题都容易在这个季节，哎，来这个涌现出来。你看这些好像是小事儿、小毛病，不算什么大病，是不是啊？哎，小问题，但是呢，却挺痛苦的。咱就说口腔溃疡这个事儿啊，那这个烂嘴角这个事儿，是不是挺痛苦的？对不对？所以说在这个季节啊，及时的补充能量，及时的补充营养，补充维生素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季节。我们养生嘛，要靠季节，秋季啊，就是要补充维生素，补充营养，补充能量的哈。那这一款 B 族维生素片呢，每天一片就成。一组呢，一共有十瓶，这十瓶的总价只需要179块钱，平均一瓶17.9块呗，对不对？大家呢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特别是呢，像老年朋友，咱们呀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呢对于维生素 B 的吸收能力就会下降了。所以说啊，这个老年人很可能需要额外的来补充这个维生素 B， 来保持身体的一个健康啊。179块钱一组 B 族维生素片啊。一组呢一共有十瓶，平均一瓶17.9块，这一瓶里面啊有70粒呢，咱能吃2个多月，也就是说17.9咱能吃2个多月，那一个月刚多少钱呢，是不是8-9块呗，对不对？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这款 B 族维生素片呢值得我们大家啊在家里面准备上一组。而且这一款呢它是无糖型，就是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啊，大家属于什么三高人群，对吧？特别是咱东北地区三高人群的占比是比较高的，相对其他的地区啊，咱们的三高人群是比较高，其中有一项就是血糖比较高，这和我们的这个饮食啊、天气啊、生活环境啊都是有关系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在选择很多产品的时候，特别是营养品的时候，一定要关注是不是无糖型的。那这款 B 族维生素片呢啊，它里面富含有 B1、B2、B6、B12 烟酸、叶酸、泛酸、生物素这8种营养元素，咱们一起补起来。最主要的是它是无糖型，控糖一族的人群咱都可以放心的去食用，您不用担心糖分超标啊。这一瓶里面有70粒，每天一粒，这一瓶咱就能吃2个多月啊。大家呢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B 族维生素片正在给您推荐当中，咱们订这一组，全家老幼啊咱们一起来吃，是不是？哎，非常的放心。而且维生素啊，有的朋友说通过食物能不能补充，可以，但是呢你像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中老年朋友，比如说孩子，对吧哈，因为他进食量比较少，那你知道哈，他这个比例基数在里面，你吃的少你必然吸收的就少啊，对不对？哎，有些叔叔阿姨，你看我吃这个半碗饭我就饱了，我要吃一碗饭就觉得撑挺了，不行，是不是胃反酸啊？那你想想你半碗饭当中的维生素才能汲取多少啊，对吧哈。那么所以说额外的补充营养元素是很有必要的。 B 族维生素大家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17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瓶。当然了，如果您想订购其他的产品，你比如说啊辅酶 Q10 啊，比如说黄瓜籽粉啊，比如说蓝莓叶黄素啊等等，你想订购其他品类的产品，和导播老师说清楚你要订的产品是啥就成啊。咱们呢都是一部电话送货到家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同时呢，提示大家，想要参与演唱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啊，现在有空线，大家不用等待太长时间，演唱专线也是87996984。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我们的老朋友啊，朱凯同学，70岁。

0: 来的是评剧《南海长城》，掌声欢迎。你好，朱凯。
1: 满平老师好。
0: 你好，欢迎你。
1: 好，今天我唱一段评剧《南海长城》，劝靓仔。
0: 好，
1: 我放伴奏。
0: 加油，准备好，咱开始啊。

他打我你来拦，你挨打我上前，他骂一句咱俩听，他打一棍咱俩担，他一刀下来。

长枪生锈，拉不开栓，枪不插袖，怎能够把敌人打？思想上不插袖，心不亮，眼不明，敌我不分，漆黑一团。你虽有两眼，不能够把狐狸变；你虽有长枪。

0: 敌人得逞天会变，你可愿再入火海受熬煎？你可知肩上吊着千钧担？你可愿随唐落五北西燕？渴望你幡然悔悟迷途知返，咱还要并肩携手互不相欠。老师，我唱完了。
1: 朱凯同学啊，唱的是一如既往的好哈，就是听你演唱啊，就是特别有这个劲头，就是我想一直听下去，有这种感受哈。所以呢，这就是好的声音、好的作品、好的旋律，给您点个大大的赞，好吧？
0: 谢谢。
1: 嗯，专业方面李老师给指导，李老师。
2: 朱凯啊，是我们的优秀学员，多年来确实他的进步非常大，尤其现在看这个段子，好像你第一次唱吧，这个段子挺长，是吧？一般你唱的传统戏比较多一点，这是南海长城，在咱们这里的九八四我第一次听，这一段呢还是挺长的，你把这一大段都记住了能唱出来也是非常不容易，但是好像真的声音最近不是那么流畅的了，是吗？没怎么唱，好长时间没来了，是不是？喂，
0: 对，
1: 嗯，好长时间，没听到朱凯同学的声音了哈，嗯，
2: 是的，我说这朱凯怎么，我还有说，因为是咱们的优秀学员，到一定的时候，我说应该来唱来了吧，可能家里有什么事没来唱，希望你多练多唱，好不好？越唱越好，94.5分，
0: 谢谢，
1: 嗯，好，分数也挺高，继续加油，再会。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四号线的窦桂芝同学，71岁，带来的是《梨花颂》。掌声欢迎。你好，窦桂芝。
3: 你好，婉婷老师，李老师好，二位好。
2: 你好。
1: 好，欢迎您，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好，那咱开始。
3: 好的，上伴奏。
1: 好，提示大家，想要演唱，现在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
3: 声音行吗？伴奏婉婷老师，
1: 声音再大一点啊，声音有点小。

0: 谢谢老师，唱完了。谢谢。
1: 喂，
0: 没喂，怎么听不到音儿啊？
1: 没听不见呢。
0: 婉婷老师你好。哎，
1: 啊，你好，你好。哎，你今天唱的这段《梨花颂》还是非常不错的，声音也很挺甜的。但是呢，你是在气口要掌握住啊，要偷气换气。尤其说你唱高音的时候要提着气上，这样吧你就不费劲了，还是不错的。跟乐队跟也挺好的，希望你多练这方面，再用点假声，你声音就更好了。
2: 对
1: 啊，还是非常不错
0: 的。
1: 的
0: 我第一次唱，没唱过头一回
2: 啊，新朋友啊，
1: 但是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因为咱们戏曲的唱京剧，
0: 我心里有点紧张也。
2: 啊，
1: 但是你的声音还是挺好的啊，但是你一定要注意用假声来演唱，还是非常不错，给你打93.5分。
2: 好，继续加油。
0: 谢谢
2: 啊。哎，
0: 好的，
2: 好嘞，哎，再会，
0: 再会，
2: 嗯，好的。

我们与世界的一次深情相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旅行它是时间的艺术，让每一刻都充满了意义与惊喜。旅行也是我们心灵的远行，让疲惫的灵魂得以休憩。亲爱的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里，婉婷给大家带来了这样一个特别快乐的旅游行程。这一次啊，是10月10号发团，一次旅游三省联游，闽、赣、粤三省联动双飞八日游啊！双飞八日游只需要3699元，3699元。那么想要咨询的听众朋友，现在呢拿纸拿笔记好了我们的联系方式，您可以添加微信，我来给您发具体的行程，咱每天在哪玩啊，吃些啥呀，一目了然。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这次的行程啊，我们去到的地方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啊，而且呢每一个都是精华的景点。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哈，人生啊一定要去厦门看一看一路的风景，复古与现代的交织，去寻找文艺的小清新，寻找厦门的旧时光。厦门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城市，大家呢有生之年一定要带着您的爱人到厦门去感受那儿的一路风景，一路浪漫。生活当中啊，有品质追求的朋友们要去武夷山看一看天游峰，感受波澜壮阔，同时呢还可以品茗大红袍，让我们的生活节奏啊慢下来，共同品味这一份美好。同时呢还可以来到平潭岛北港村、龙凤头沙滩，随处一拍都是美景。热爱拍照摄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很多叔叔阿姨们，包括收音机前的年轻的朋友们，特别愿意打卡拍照的，那么我们在龙凤头沙滩随处可见，随手一拍都特别的漂亮。有山有海的日子真的是太美好了哈。同时呢鼓浪屿呀、环岛路航拍呀、集美学村呢、我们都可以去得到。去一个地方旅游，除了看大山大水大江大河美食美景之外，还要了解这个地方的历史文化。集美学村大家一定要去一去啊！我曾经不止一次的去过厦门哈、特别美，真的是去不够哈。同时呢东山岛、南澳岛、潮州古城咱都去得到，朋友们，这都是目前现在非常火的旅游打卡地了啊。南澳岛的风景，哎呦，那一片海湛蓝湛蓝的，潮州的美食文化、历史渊源，太多太多的好吃的了啊。所以呢朋友们，我们一定要啊不负此行。想要报名的听众朋友，想旅游咨询的，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添加微信，我来给您发具体的行程，每天在哪玩，吃些啥，一目了然。同时呢南疆的土楼群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啊。关于土楼，可不是说像咱们平时想象那样是不是用土就盖的房子方方正正，不是，土楼群那是相当有历史文化的了哈。大家啊、如果你是特别关注学术的人，你就会知道啊、在这个我们的学生课本上，地理课本上就有一页的土楼的啊照片，那是圆形的一个楼群建筑。就你看咱们的楼群建筑是啥，咱们建一栋楼方方正正的长方形，对吧哈？但是土楼它是什么，是一个圆形，然后呢有很

很多的家庭在这一个圆形的建筑当中去生活。哎，那房屋是什么样的呢？是吧？它的这个为什么要建成圆形呢？这个问题在这次行程当中您将会得到解答。所以朋友们，了解一个地方一定要了解它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啊，这样才能够不虚此行。总之呢，这一次的行程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3699元，包括往返机票的费用，包括吃住行的费用。10月10号发团，20人的精品高端小团队招满即止。如果招募满了，20多个人满了，您再想抢在这个加位，能不能够加2人？加不了，朋友们啊。席位有限，想要报名的听众朋友呢，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添加微信，我来给您发具体的行程啊，15504632785。

0: 好的，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呢，再次提示大家，想要订购 B 族维生素片的听众朋友啊，17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瓶，平均一瓶17.9块。那么大家想要订购 B 族维生素片，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今儿早上来上班的时候啊，碰到我们单位这个楼下一个同事哈、啊，在停车场碰上了。哎呦，我说你这嘴怎么起泡了？他说上火了。这个季节确实，这个季节啊，上火的人群挺多的哈、啊。有的人呢是愿意这个啊嘴角起泡，有的人是这个嘴角开裂，有的人是这个哎呦这个我们常说的哈、啊，哎呦口腔溃疡就是烂了，里边特别疼，喝点水都疼，是不是？你说他是什么疾病吗？他也不是什么疾病，但是呢，他挺折磨人的。就这些小窗口、小问题。真的是挺难受，是不是、啊、那有可能是这个季节秋燥引起的一些上火的现象，同时呢也是你的身体器官在提示你需要补充能量、补充营养了。 B 族维生素片17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瓶，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当然了，如果您想订购其他品类的产品，也可以继续抢线和导播老师说清楚想要订的产品是啥就成。87996984，87996984。
1: 时间10点整。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身临其境，欢迎收听。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2: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分享和健康有关的相关讯息，大家呢可以一路学习，一路进步，一路健康，一路长寿。

我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和我们的骨质有关系哈。话题就是骨质疏松怎么补。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婉婷问您一个问题啊，您见过康乐的萝卜吗？这康乐的萝卜啊，也就是说放时间长的萝卜，里面啊空心儿啊海绵状，一捏就碎。那其实呢，骨质疏松之后的骨骼就是这种状态。那有的阿姨就说了哈，叔叔就说了，哎呦，你看我们身边哈、有一些朋友上了年纪啊，轻轻摔了一跤，怎么就骨折了呢？我们在节目里面也曾经接触过哈，有一个68岁的阿姨在家呀，弯腰端一盆水，然后呢突然间这腰疼的就直不起来了啊，去医院一拍片儿，腰椎压缩性的骨折，骨密度就会显示了重度骨质疏松。这阿姨她就想不通了，你说哎呦，我天天喝这大骨头汤啊，这骨头咋还这么脆呢？这医生呢就会说了，说这个骨头汤啊，它不补钙，是不是？所以呢，对于喝骨头汤来补钙，这是一个啊健康的误区，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另外呢，医生也说了，如果说你生活当中光吃钙片不补充维生素 D 和 K2， 这个钙根本到不到骨头里。那这个骨质疏松啊，它也是被啊称为静悄悄的啊健康隐患，它没有明显的这些症状，却在暗中啊一点点掏空我们的骨骼，直到某一天呢，可能一个喷嚏啊，一次弯腰啊，轻轻一摔呀、哎，骨折就发生了哈。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骨质疏松啊列为中老年人第三大常见疾病了。属于我们的宇宙。大家呢不要太悲观，告诉大家好消息的是啊，通过科学的饮食调整啊，还有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积极的健康保养，完全可以进行预防和延缓它的发生。那么2026年的4月23号啊，国家卫健委就正式发布了成人骨质疏松症食养指南2026年版，给我们国人啊提供了一套看得懂做得到的壮骨饮食的方案。那今天呢，婉婷就来给大伙儿解读一下这份指南，教您科学食养，把骨头啊给它养结实喽。这骨头啊不只是靠钙撑起来了，很多人认为啊，这个预防骨质疏松啊就是补钙，错了，钙是盖房子的砖头，维生素 D 呢它是搬运工，把这个钙啊从肠道搬进血液，那维生素 K2 它是引路源，把这个钙啊精准的沉积到骨骼上。另外呢，蛋白质啊、镁啊、锌啊、维生素 C 啊，则是水泥和钢筋共同构建起强韧的骨骼。任何一个环境的缺失啊，我跟您说，补再多的钙你也是白费，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中老年人啊，这个遇到的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我也吃钙片，这钙质为啥就补充不上来，是不是？属于我们的宇宙。食养是基础，地基打不好，我跟您说，朋友们，您想想，你这座健康的大厦还能高楼起吗？是不是？首先来说一说啊，食养原则，我为大家梳理好了食用的行动清单啊。那第一点呢，就是奶制品，牛奶呀、酸奶呀、奶酪啊，是钙的黄金来源，吸收率啊高于其他植物性的食物，所以建议大家呢每天喝点牛奶啊、羊奶，是不是？或者酸奶都可以啊。第二点就是优质蛋白的摄入了哈，蛋白质是骨骼的钢筋，缺乏蛋白质啊，你的骨质基层就不足，钙无处附着。所以建议大家呢每天能够吃巴掌大小的鱼虾、
瘦肉、禽肉加上一个鸡蛋，优选鱼虾类，因为鱼虾类啊富含有维生素 D。 那么第三样啊，就是豆制品和坚果，要常吃，适量的吃，像豆腐啊、豆干啊、腐竹啊，都是富含有钙和植物蛋白的啊。坚果类呢，比如说杏仁啊、核桃啊、芝麻酱啊，能够提供镁、锌和健康脂肪。建议大家可以每天啊吃半块豆腐或者一杯豆浆，再加上一小把的坚果，坚果不要多吃，一小把就够了啊。另外呢，不要单纯的就关注哎呦哪些食物富含有钙质啊，还要关注富含有维生素 D 的食物。天然的富含有维生素 D 的食物其实是很少的，朋友，但是它特别的重要。比如说海鱼啊、三文鱼啊、沙丁鱼啊、带鱼啊、鳕鱼啊、还有小黄花鱼啊等等，这些深海鱼是富含有维生素 D 的啊，包括呢蛋黄啊、蘑菇啊等等。建议大家呢每周吃2到3次的深海鱼啊，每天吃一个鸡蛋黄。如果日照不足的话呢，可以选用维生素 D 强化牛奶。所以朋友们，我们看看啊，你单纯的补钙实际上它是沉浸不到你的骨骼底的，所以一定要有所搭配。那有的朋友说，说婉婷啊，我们上了岁数，这胃口也不好，一天哪能吃得了那么多的东西啊，是不是？那么有没有简单易行的方式呢，让我们既能补充优质的钙质，又能补充非常好的维生素 D 呢？那么给大家推荐哈，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味。

0: 那么大家呀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哈，我们大家缺不缺钙啊？我们的骨骼有没有一些问题？就比如说咱们上下楼梯的时候，这个膝盖有没有咔咔响、隐隐作痛啊？或者说咱们久坐起来啊？啊，站起来的时候呢，突然间感觉到腰胯比较僵硬，哎呦，我得缓好一会儿才能走。另外呢，像做运动啊、做家务之后啊，有没有感觉到关节酸胀，恢复的特别慢？还有就是呢，我们去体检的时候，医生可能会说一些这个专有的名词，比如说关节磨损啊、骨密度下降啊，让您注意养护。
1: 做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丢掉烦恼的生物钟，在无聊星球暂时万事走。
0: 其实啊，这些啊不是说我们常规的，哎呦，我上了年纪都这样，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啊。那怎么办呢，亲爱的朋友们，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本身呢我们体内的钙质就在不断的流失，关节就像是缺油的轴承一样，越用越涩，越用越疼。
1: 和我一起梦游，
0: 那今天婉婷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是专门针对关节和骨骼健康的营养解决方案，那就是氨基酸软骨微滴钙特殊膳食食品，它是国家认证的啊，运动营养食品，不是单纯的普通的钙片，就给你补钙的那种，不是单纯的普通钙片，它是真正能够养软骨、补钙质、护关节的专业营养补充剂啊。再来说一说价格，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朋友们，大家呢想要订购，现在就可以抢线了哈，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盒里面呢有60片，咱们每天啊吃2片啊，轻松咀嚼就可以了。咱这个钙片啊不会说那种特别硬，一咬嘎嘣响的那种哈、啊，它咀嚼起来还很方便啊。一盒咱能吃30天，咱这165块钱一组10盒啊，能吃10个月，是不是啊？10个月左右的用量呢？你想想，这价格贵吗？一点都不贵，是不是啊？1个月平均下来才16.5块。大家想要订购啊，我们的这款氨基酸软骨。

0: 盖的。听众朋友，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十盒，大家呢可以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 左手做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
0: 咱们的软骨啊，那相当于是骨骼的减震器啊，咱关节就像是汽车的减震器一样，中间那层薄薄的软骨负责缓冲压力，减少摩擦啊。所以说养护好我们的关节软骨是特别重要的。另外呢，钙加上微D相当于是骨骼的基石。刚才婉婷就说了哈，你光补钙是没有作用的，还要补充维生素 D 等等其他的成分。这个维生素 D 啊，它是钙的搬运工，没有微D啊，吃再多的钙咱也吸收不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这一款我跟您说啊，哎呦，微D钙呀，您就定吧，吃一阵儿您就会有感受了，是不是啊？特别的舒服。另外除此之外还添加了氨基酸、 B 族维生素，它们俩相当于是关节的修复剂。朋友们啊，氨基酸它是合成胶原蛋白的原料，能够帮助修复我们受损的软骨，让我们的软骨啊富有弹性。另外还添加了维生素 B1 B2， 参与能量代谢，缓解我们的啊这个关节疲劳啊，肌肉酸痛啊。这里面还有啥？骨胶原蛋白肽，它是小分子结构，直接被人体吸收，给我们的软骨关节啊喂营养，加速修复，是不是？
1: 人的左手。
0: 有的朋友说，我一直吃钙片，这咋还这骨关节总疼呢？因为你只补了钙，没有养软骨，而单纯的补钙，它是很难这个钙质沉浸到我们的骨骼当中的。朋友们啊，是白花钱了吗？是不是？所以这一款微D钙给大伙推荐。87996984 87996984。
1: 新兴的物种就是困难目标。
0: 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欢迎你，没问题，我给您定上了啊。哎，这一款微D钙，哎，您吃一阵您就会感觉到骨关节特别的舒服了，好不好？
2: 我头些日我吃了，效果非常好啊。
0: 是吗？
2: 胳膊腿都不疼了。
0: 哈哈，这回赶紧又定上了，行，没问题，给您定好了啊。哎，好，再会。
2: 哎，好的。
0: 哎，87996984 87996984。
1: 不知已经失手，别太暗恋枕头被我的温柔。
0: 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微D钙啊，给大伙推荐，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十盒。朋友们，之前订过咱这个啊钙片的朋友都知道哈，它不单单是普通的钙片啊，啊，它是里面富含有多种营养元素的。咱每天就这一小粒儿啊，你看看补充的多丰富啊，对吧哈？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3: 您好，主持人，我是听我的那个老姐们儿，跳舞的老姐们儿说，这个挺吃的效果挺好的，
0: 是不是？
3: 跟我也订一组。哎，
0: 如果您是爱跳舞的人群，你就会发现我的骨关节啊磨损的程度要比普通人可能要多一些，是不是？因为咱经常运动嘛，所以一定要保护好咱这个骨关节。这骨头和骨头之间，你只要一运动，它就会产生摩擦了，是不是？哎，所以保护好这个骨头和骨头之间的这个软骨膜是特别重要的啊。这个微D钙您就吃吧，特别舒服啊。
3: 行，给我来一组。
0: 哎，祝您健康，
3: 啊，
0: 再会。哎。
1: 飞到狂热的外太空，还旋不休的排队。
0: 87996984，87996984，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十盒，平均一盒16.5块钱。这一盒啊能吃30天，也就一个月左右的用量呢，多合适啊，是不是啊？四号线高女士你好。高女士欢迎您，电话接进来了啊，给您订好了微D钙，好不好？嗯，祝您健康，再会。有请五号线韩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订微D钙对吧？
4: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吃一阵，哎，你的骨头就会感觉特别的舒适了，感受一下好吗？

0: 吃了得有一个月了。
1: 嗯，
0: 就是以前是啥感觉呢？浑身这骨头架子就好像松散似的，就像那个车底盘不稳了似的，
1: 总是感觉酸痛是吧？嗯，
0: 对，现在呢吃了这一个多月了，哎，感觉身上骨头紧张了，走道也有劲了。
1: 嗯，
0: 然后家里人全吃，吃没了再给我来一组，
1: 挺好的，而且价格又经济划算，165块钱十盒呢，是不是？你这10多块钱呢，咱能吃一个月，就没啥可犹豫的，关键它是好东西啊，是不是？行，给您订上了，
0: 特别好，
1: 给您订
0: 好
1: 了，
0: 特别好，
1: 您放心吧，
0: 谢谢，
1: 好嘞，再会，嗯。四号线林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欢迎您。
2: 哎，跟我订一组。
1: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威迪钙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如果生活当中您单纯的就补充钙了，但是我告诉你，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很难这个钙质沉积到你的骨头里，这就是为啥好多人吃钙片，但是这钙质又就是补不上的原因。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维 D 钙啊，里面还额外添加了维生素 D 啊，氨基酸、 B 族维生素，还有呢骨胶原蛋白肽等等，亲爱的朋友们，都是好东西呀。而且这一款产品啊是有保险公司的承保产品责任险的，不管咱是自己吃还是给爸妈买，咱都是有保障的哈。这里面有黄金配方，软骨啊、骨骼啊、能量啊，三维养护。咱这款产品不是单一补钙，而是针对关节健康的三维配方哈。每一种成分都是精准发力的，朋友们，大家呢想要订购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十盒，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2: 你好，给我来一组。
1: 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有请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3: 哎，给我来一组。
1: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特别合适啊。
3: 好，
1: 再会。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欢迎您。
4: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1: 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5: 喂，
1: 哎，欢迎您，刘女士。
5: 你好。
1: 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6: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1: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特别合适啊。好嘞，哎，再会。
6: 好的。
1: 换接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好嘞，
0: 谢谢，谢谢，
1: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哎，订一组是不是？
5: 对，
1: 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
5: 对呀，可以订两组吗？
1: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5: 好，
1: 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吕女士，你好。
7: 你好，是我吗？
1: 是您，是您，吕女士，我是婉婷，欢迎您
7: 啊。我订一份。
1: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
7: 好，谢谢。
1: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7: 谢谢，谢谢。
1: 不客气。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8: 哎，你好，主持人，
1: 欢迎
8: 我来一组。
1: 没问题。
8: 哎，对，
1: 多合适啊！给您订上了啊。
8: 哎，我来一组。
1: 好，再会。哎。有请四号线焦先生，你好。焦先生，欢迎您。哎呦呵，着急了哈，给大伙推荐啊。有请二号线任女士，你好。任女士，欢迎您，订一组是不是？好，您可以去感受一下，好吧。

0: 位。有请三号线刘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嗯，欢迎你。
1: 刘女士，什么？我要一组。
0: 行，好嘞，哎，啊、尝试一下，好不好？
1: 一组啊。
0: 嗯，好嘞，哎，再会。
1: 麻烦了、啊、
0: 不客气。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2: 啊、那个、嗯，啊，过这电话太难打了，给我定一组危机盖。
0: 好，没问题，给您定上了啊，这电话一直在响、啊，我们导播老师一个人都忙不过来了，所以别着急，多拨打几遍啊，给您定好了，
2: 啊、好
0: 您放心吧啊。好嘞，
2: 哎，谢谢，
0: 再会，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十盒威地钙啊。有请三号线陈女士，你好。
1: 哎，
0: 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 好，
0: 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那李女士，我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五号线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没问题，王先生，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2: 哎，好，
0: 哎，
2: 谢谢，
0: 再会，不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看看赵先生、李女士、白先生、齐先生、张女士、季先生、李女士、任女士，还有赵先生、杨先生、栾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石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祝您健康、啊、快乐，再会。
3: 哎、好了、
0: 嗯，
3: 谢谢，
0: 不客气。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威力钙，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十盒呢啊，一盒呢能吃一个月，所以呢，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稍后的时间段呢，大家可以继续选择订购啊。电话特别火，如果您刚才没打通，或者占线，或者暂时无人接听，现在呢，赶紧抢线879-96984。如果您想订购其他品类的产品，和导播老师说清楚，您想订的产品是啥就可以啊。今天在节目里呢，婉婷和大家哈、啊、聊了下骨质疏松的一些问题。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可以从饮食上啊也进行调整，饮食调理很重要。就比如说大家生活当中可以多吃一些深绿色的蔬菜，哎，西兰花啊，羽衣甘蓝呐、啊，啊，小油麦菜呀、啊，芥蓝呐、啊、等等这些绿叶的蔬菜。钙质含量也很高，还富含有维生素 K2。这个维生素 K 呀、啊，它是可以引钙入骨的。那每餐呢，我们至少要一拳头的深绿色的蔬菜，急火快炒或者是焯水凉拌都可以。另外，在生活当中啊，我们要限制高盐呐、啊、咖啡呀、啊、碳酸饮料的摄入，这些要限制的哈、啊，能不喝尽量不喝，对不对？那么高盐饮食它会促进啊这个尿钙排泄，所以说呢，我们不要高钙饮食，少放一点点的盐，是不是啊？哎，咖啡呀、浓茶呀、碳酸饮料当中的草酸、磷酸、咖啡因都会干扰钙质的吸收，或者加速钙质的流失。所以呢，节目里呢，婉婷也是奉劝大家，咱能戒掉就尽量的去戒掉碳酸饮料哈。特别是咱家里面有小孩子的家庭，咱们当家长的要对孩子负责任啊，尽量呢就让孩子也不要喝这个碳酸饮料了，因为骨骼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是需要有大量钙质的一个摄入的，是不是？缺钙不单单是指老年人的专属，包括正在生长周期快速生长的青少年也是需要大量的补充钙质的哈，朋友们。那今天呢，给大伙推荐的哈，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威地钙，大家呢可以去尝试一下，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十盒，平均这一盒钙片才16.5元，对不对？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一个月咱16.5元，咱哪儿省不出来呀？是不是？关键是咱坚持吃上一阵，你就会发现我的骨质非常的轻松啊，非常的舒服啊。另外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合理的。

0: 日晒和运动让吃进去的钙有落位，光吃不练你会发现，哎呦，钙不会自己跑到我们的骨头里的。所以呢，我们要特别强调食养要结合日晒和运动啊。朋友们，这一款啊氨基酸软骨微粒钙是特别棒的一款好产品，是不是啊？这里面呢又有钙，又有微粒，又有氨基酸，又有 B 族维生素，还有骨胶原蛋白肽，朋友们，是不是？所以呢，大家呢相当于吃一样补充了好多样，营养钙质非常的均衡。所以为什么是这一款微粒钙，大家吃了以后呢感觉到，哎，它的吸收好不好你自己都能感受到，是不是？哎，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稍后的时间段当中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电话进行抢购，87996984 87996984。您现在收听的是984好物推荐时间，精选宝藏好物，适配日常美好，跟着984买对不买贵，购物超省心，把每一个日常都过得有滋有味吧。
1: 好的。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车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侠女英烈》。
4: 万毒圣手孙永泰的女儿叫孙小娇，人送外号鹤顶红。这个女的呀，又狠又刁，继承她父亲的武功，善使毒药暗器，72根毒针百发百中，能耐是真好，刀法也出奇。就因为他有本事，在周围这一带有名气，所以杜明坤才把他的儿子杜天亮送到老孙家当养老女婿。这夫妻俩长得不般配，杜天亮外号叫长剑书生，文质彬彬的，心狠手黑，脸儿长得俊。鹤顶红呢，长得个儿也猛，心也黑，岁数还比他大5-6岁。杜天亮为什么认可娶这么个女人呢？就因为想得人家的本事，使毒药暗器的打法，下毒的方法。孙永泰一看女儿很爱杜天亮，就叫他们俩成婚了。这两个人呢，到一起才是狼狈为奸呢。杜天亮想学能耐，孙小娇的本事比他强得多，可是哪样都好，对他吃喝穿戴疼他，就嫌他妻子丑。有的时候啊，杜天亮喝醉了，酒后吐真言呢，就说：“哼，早晚我把孙小娇给甩了。”贺顶红、孙小娇一听，就把他胖揍一顿，打他跪倒磕头说好的，哎，哄乐了，俩人又过些日子。过几天呢，杜天亮又犯病了，又看见别的女的好了，到街上，哪怕在人屋檐下看那个漂亮媳妇儿，他也冲人招招手，叫贺顶红知道就揍一顿。俩人就是打打闹闹中，过到现在。这次呢，杜天亮未娶无宝，告诉孙小娇：“你收拾完东西，咱们一块走。”杜天亮走了，到那就被单灵玉给杀了。孙小娇傻老婆等捏汉子，一看丈夫不回来，她一想不好，我听说江万川有个孙女小霞长得挺美，能不能是得了无宝，她带着小霞跑了？我得去。就这样，他带着暗器挂着刀就找到三里铺。到这三里屯，三里铺这一转悠啊，天刚放亮，没有人呢，哪是豆腐房他不知道啊，他就围着村子从南到北转了一圈，他他他的马蹄声惊动山村的村民。有人一开门，孙小娇问上来：“哎，请问这块有个老江头豆腐房吗？”“有啊，就在那边，你走过了，哎，村头第二家。”“好，谢谢。”孙小娇很快到了门前，甩灯下马将江生拴好，一查看，这个家伙眼睛的毒呢，一看这门呢是被人踹开过，里边凑合插上了， 门前有马蹄印。哦，我的丈夫来过了，一使劲嘎巴门就开了。来到院里一提鼻子，有股血腥味，里外一转悠，他觉得非常奇怪，这里没有打斗的痕迹，是有脚印。嗯，看见菜窖，他用锹啊把这菜窖都扒了开，看见了老头尸体。老头尸体的脚下再扒，也瞧见小霞的尸体了。啊，我的丈夫成功了。甭问，这是娶了五宝，他走了，能上哪儿去呢？没回家。哟，我明白了，准是找我小师妹凌云仙去了。凌云仙是谁呀？是他爹孙永泰的女徒弟。当初啊，杜天亮跟孙永泰学徒的时候，凌云仙也在这儿。后来呢，杜天亮当了养老女婿，跟了贺挺红，也不怎么就和凌云仙勾搭上了。只要是啊，贺挺红一离开屋，这俩人在一块嘀咕嘀嘀咕嘀的，哎，你推我搡，打情骂俏，就被贺顶红看见了，立刻打翻醋坛子，把这对狗男女一顿胖揍，把凌云仙打都起不来床了。我告诉你，凌云仙，你胆敢勾搭你姐夫，我扒你的皮，毁你的容，我叫你一辈子也嫁不出去。吓得凌云仙不敢言语。别看贺顶红这么闹，这么吵，这么打，狗改不了吃屎，杜天亮还去偷偷猫猫的找凌云仙幽会。俩人见一次面，贺顶红准知道，就把俩人打一顿。后来把贺顶红啊气坏了，把凌云仙给打回家了。回家了，杜天亮也经常往那儿跑。今天呢，杜天亮叫单灵玉给杀了。如果杜天亮没有好色这个毛病，孙小娇能想到，说我丈夫为什么没影了，是不是叫人害了？他呢没往那想，他就认为啊，杜天亮他妈是公主，他爹是驸马，娶了五宝要回黄土城，老要把我扔了，没机会，这回有机会，甭问，找凌云仙去了。他起码又找凌云仙，到凌云仙家里一看，巧得很，凌云仙没在家。他更认准了，甭问呐，我的那个他是跟我的小师妹跑了，我追，我到黄河渡口等着去。你不要回黄土城吗？你得过黄河，我在这儿把你们俩堵住，杀了凌云仙，杜天亮，我看你往哪儿跑。他哪知道杜天亮死了，但这个女人在黄河渡口等着，可把单灵玉坑了。单灵玉要投军去，必过黄河渡，他带的是杜天亮的宝剑。后文这个母夜叉见着单灵玉，还有一场交战。那么单灵玉在哪儿呢？单灵玉啊，离开田妈妈家的时候，也发现有人进村子，没注意，因为他心里着急呀，赶路程，就这样打马如飞离开三里屯，一口气跑了数十里，再往前走马不敢跑了。为什么？道路人多了，道也宽了，好像啊，从四乡八寨好多人都往着一个方向走，和单灵玉是一个方向。甭问，前面准是有大阵殿，果然走不远，前边黑压压雾沉沉一片呐。继续往前走，有界碑界石写崔家集。哦，甭问，这是个大镇子，这是货物集散地。哎呦，这么多人，那一定是有庙会了，有热闹啊，看看吧。他顺着镇口要往里去，怎奈人太多了，不好进。他是从南镇口啊进来的。就看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居锅的、卖饭的、卖米的、卖面的、卖掏耳勺、卖鸡毛件的，哇，往里拥。特别是男的，一个个光梳头、净洗脸、喜笑颜开，仿佛有什么大喜事儿。不管是穷人还是富家子弟，都把过年的新衣服穿上了， 脸都干干净净的，脖子怎么黑？脸挺干净。哎呦，干嘛这么热闹啊？得了，我别进镇子了，人这么多这么挤，这马也跑不开，我呀绕过去，不是穿镇而过吗？我绕个圈往北镇口去。就这样，他躲过人溜子往北镇口走。他这匹马太好了，坐在马上稳稳当当，确实跟原来那匹马不一样。原来那匹马呢，是他师父给的普通的战马，这匹马呀跑起来稳当舒服，压在流星改月，静下来如静水浮舟，嘿，美。很快来到北镇口，到北镇口一看呢，哟，这块人呢比南镇口还多，闹了半天呢，热闹就在北镇口。北镇子这块搭了个大戏台子，呵，炉席罩顶，挂着串串纱灯，上下有梯子，东西有看台，戏台和看热闹就是观众啊，中间有一根晃绳，也叫缆绳，拦着。为什么呢？怕看热闹往台上爬。就听下边，好，太好了！这戏台的周围呀，当当当当当耍猴来，哗啷啷啷钢叉响，不少做买卖那边说书的。单灵玉一看，这条大道正从戏台的旁边过去，不看也得看。人呢都有这毛病，只要人多就想瞧一瞧。林玉想叫马歇一歇，我也看看这有什么热闹。他下了战马，将马拴在一旁，找个高坡，居高临下尽收眼底，仔细看看清了，迎面呢确实有个戏台，台上坐两个女子，这两个女子有几分姿色，怀抱琵琶半遮面，自弹自唱。哦，怪不得的。嗯，猛然在戏台的东边挂了个纱帘，纱帘里边隐隐约约有人。书中暗表这个帘啊特别好，从外往里看看不见，从里往外看看得清清楚楚。突然这个纱帘啊撩起来，从里边走出个姑娘来。山灵一看呀，是个妙龄少女，十六七岁。别看这乡间女子出落的落落大方漂亮，就看她浑身缟素，上修素画，青丝高挽，在旁边插了根金簪。再往脸上看，这脸呢粉嫩粉嫩的，吹弹可破，这体型长得太好了，曲线身材，往这一站，看了看两个弹琵琶的，一扭脸往下看。单灵玉误会了，哦，看没有，这两个是弹琵琶的，这个女的是唱曲儿的。好，这个女的看来姿容秀丽，再有条好嗓子，那必然红啊，怪不得下边男的都迷了。你看这帮男的抻长脖子敲着脚，有的垫着石头，干嘛呢？都想叫台上这个穿素女子多看几眼。哪知这个女的不屑一顾，她出来呀，眼光唰向远处射去。怎么看见单灵玉了？眼睛落在单灵玉的身上，可就不动了。单灵玉一看，你看我干嘛呀？她一扭脸，再看周围人呢，都看单灵玉。单灵玉的脸刷就红了，她到底是女孩家，心想你看我干嘛，你不看戏台怎么直看我呀？哎呦，她赶紧低下头转身要走。就在这阵儿，猛然就听到前边哗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唰，从远处飞来个东西，这东西啊足有斗大，奔着单灵玉前心打来。单灵玉吓坏，心想一定是遇见仇家，打着暗器，嗨，一伸手，砰，把东西接住。他接东西就看周围啊，啊，立刻乱了，一起向单灵玉 出来了。沈凌玉站都站不住了，心想你们干什么呢？干什么？抢啊！对呀，夺呀，把他整死啊！啊！沈凌玉吓得呆呆发愣，怎么回事啊？今天这事儿太出奇了。方才台上不有个穿素衣服的姑娘吗？这姑娘姓崔，叫崔文静，是崔家集方圆百里最有名的美人。她是大户人家千金小姐，你别看住在山村，人有这个爱好，我就愿意找素净地方安居。她的爷爷叫崔德，她的父亲叫崔进忠，这是崔进忠的独生女。崔进忠是个当官的，想当初啊，在虎牢关当过官。由于这个人清正廉明，不久升官了，升到汉中当太守。那么崔进忠升官居家的搬迁呢，哪知他的老爹崔德崔太公说啥也不干，说人老了就思乡，我在这住惯了，我不去汉中，你们走，你们去吧，我就在这，我在这方便。崔金忠是大孝子，见父亲不走，也不能把妻子带走啊，得叫妻子照顾公爹。得了，那我自己上任吧。他就把老父亲、妻子还有独生女崔文静留在崔家集。崔金忠来到汉中之后，一切顺利，就是想家，两地相思啊，想老父亲，想妻子，更想女儿。哎呀，这怎么办呢？老写信，你等崔文静看父亲的信掉眼泪了。是啊，我爹这么大岁数了，你说他在汉中，我们在这儿，他想我们怎么办呢？有了，我给他画张画吧。就这样，这姑娘铺上纸，把一家三口都画在纸上，中间是他爷爷，左边是他母亲，右边画他自己。这个姑娘妙笔生花，妙手丹青，把三个人画得活灵活现，跟真人一样，色彩也特别好啊。画完自己都乐，嗯，我爹看了一定高兴。这个崔文静啊，可了不得，自幼读书，什么《列女传》《女儿经》《左传》《春秋》《五经》《八典》无一不读。你想啊，他爹是念书的，他爷爷当初在衙门也当过小吏，这个孩子能没知识吗？画画的特别好，就把这画派人给送走了。他的父亲看到这幅画万分高兴，就把它挂在自己的屋中，每天茶余饭后睡前出晨都要看看这张画，也算一点安慰吧。不料想这张画给他带来了灾难。怎么？在汉中本地面啊，有个皇亲叫李道显，封为汉中王。李道显有四个儿子，其中小儿子叫李怀仁，人送外号小蜜蜂。为什么叫小蜜蜂呢？就是号采花盗柳，胡作非为。这个小子身无一技之长，文不能提笔，武不能拿刀舞剑，仗着家里有钱有势，整天带帮恶奴家人到街上横冲直撞，瞧见谁家大姑娘长得水灵漂亮，拉过来就成亲，成亲几天甩了不要了，看谁家小媳妇美，他想办法花钱买来，要是不卖，他把人男的给打死，将这个女人弄到家里，闹了个外号小蜜蜂，是个花花太岁。就因为汉中城里有他，漂亮的大姑娘小媳妇不敢上街，上街脸上抹黑灰。这小子一看呀，这汉中怎么没美人啊，他把手下打手叫来，我说小子们，你们给我到周围去学嘛。啊，小爷我没别的毛病，嘿嘿，不喝酒，哎，不耍钱，就爱美人。是啊，英雄配美人啊，我这英雄不得多找点美人吗？谁给我找到美女，没别的，赏一百两银子。 记住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其中有一个小子，这小子叫钱川，姓钱。他刚到啊，小蜜蜂手下没有五个月，溜须拍马顺杆爬，不知道他从哪儿学的，爬得可快了。来到小蜜蜂身旁当打手，一听说要美人，他可乐了。嘿嘿，我说少殿下，有，咱们汉中有个美人啊，我可告诉你，这个人长得太漂亮了，什么九天仙女啊，什么西施啊，妲己啊，貂蝉啊，包丝啊，比那还美呢，看一眼一辈子都不忘，看一眼就是死了也不冤。什么什么，真的吗？啊，还有这样绝代佳人？有。他谁家的？谁家的？就是汉中太守崔进忠的女儿，叫崔文静。老崔家姑娘，庆胡说，都知道崔进忠自己倒是没带家眷，他的姑娘在哪儿呢？你怎么看见的？嗨，这姑娘不但长得漂亮，好文采，能写会画，我全知道。她是这么回事，崔大人不是河南崔家集的人吗？没带家眷啊？对呀，没带家眷，怎么知道他的女儿长得漂亮呢？你不知道，少爷，我过去啊是卖木器的，有一天崔老爷买张桌子，叫我给他送到家里，送到他卧室，就这样我扛着桌子来到他睡觉的屋了。我一进门，哟，瞧见墙上挂张画，画上画了三个人，右边画了个千金小姐，哎呀，光彩照人呐！这个姑娘粉嫩粉嫩的皮肤像出水的荷花，这姑娘似笑似不笑的嘴角这么一翘，露两个酒坑，两个眼睛冲我一个字眨子，就画能眨眼吗？是是是，是冲我这挑眉毛的。哎呀，我扛着桌子不到沉了，我站就傻了。后来人家人不让，当给我一脚。

愣着呢。家人说把桌子放下，我放下了。我赖着脸皮问，嘿嘿，我说这画这女的谁呀？崔老爷说话了，这他女儿崔文静。呵，这崔大人一提他的女儿，眉开眼笑，胡子都撅起来了。不但他呀，我看都傻了。回去之后啊，半个月睡觉我都梦着这女的呀。今天你一提我想起来，你说您是少王爷少殿下啊，您家有敌国之父，是皇亲国戚，天下的美女都是你的，没别的，你呀把崔老爷女儿弄到家里，您可艳福不浅呐。别的女的给您弄来值100两银子，这个女的弄到家，您得赏给我1000两银子。我说小儿啊，你是不是说点太玄乎了？干嘛玄呢？你家少王爷手下划拉的美女多没有啊？有个300-200的，还有这样女的？有。好，我去观画，如果真这么好，我要弄到手，小儿，我赏给你俩美人，行啊。哎呦，有什么理由我能进他的卧室呢？好办呢，再有10天不就是老王爷的寿诞之日吗？不得下请柬吗？你给送寿贴去。哎，对，这小子真就拿寿贴带了10多个人来到崔大人府外。有人往里报信儿，小蜜蜂不让报，别，你们家老爷干嘛呢？啊，在书房看书。那好，我看他去。蹭蹭的进去了，他可没奔书房，而是前串指点他，告诉画在这屋，他奔卧室进去。来到卧室抬头一看，再看这小子，两个眼珠都凝了，盯住美人一动不动。哎呀，这太美了，好，宝贝儿，跟我回家吧。崔大人进来喊他都不知道，少殿下，少殿下，嗨，少殿下啊啊啊，是崔大人呢。少殿下，你到这干嘛来了？我是来看，意思说我来看美人来了。一合计不对啊，我给您送寿贴来了，不是再有10天是我父王的生日吗？哦，我准到，准到。令爱在没在这儿？是不是也带到王府去啊？这什么意思？哎呀，令爱可太好了，哼，岂有此理。还岂有此外呢？这小扭头就走了。我说钱串啊，画上美人太美了，你能不能弄到手？这太容易了，好办呢，你等姓崔的到你们家给拜寿的时候，叫你父亲当面提亲，他敢不给吗？他不就四品太守吗？对呀，好小子，事儿成了，中中有赏。哎，这俩小子打主意，回头再说。崔大人，崔大人一看小蜜蜂走了，呆呆发愣，心想怪了，老王爷寿诞之日的寿贴早有人送来了，小蜜蜂亲自来干嘛呀？这么点事用他亲自出头吗？再说应该在大厅等候，大堂外等候，或者到书房，凭什么到我卧室？他盯着画什么意思？哦，我明白了，一定是这张美人图惹祸了，他在打我女儿的主意，我女儿焉能嫁给浪荡公子？可是他家派人提亲怎么办？我不迎亲，老李家是皇亲国戚，我就得丢官罢职，我这个汉中太守做不成了。如果迎亲，我女儿嫁给他，岂不是毁了孩子的终身？这件事儿可该当如何是好？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倾诉烦恼，
4: 我还说
3: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5: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开始分享收听，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通了。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直接拨87996984，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加区号，区号是0451，拨打045187996984。好，开始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电话。首先请进的是武先生听众朋友，武先生，严先生你好，严先生你好，您捡到一张身份证是不是，严先生啊？那我直接播了吧，好不好？因为您这边没有讲话啊。严先生捡到身份证，身份证呢是陈志豪，登记地址呢是广东省，来自广东的陈志豪。如果您听到广播呢，或者是家人朋友听到了，和我们取得联系就可以了，拨打直播间电话87996984。

0: 崔先生，林女士，林女士你好。
1: 您好，秦河老师。
0: 嗯，您说。嗯。
1: 啊，我是你忠实听众，特别喜欢听你节目。
0: 嗯。
1: 哎呀，那个啥，秦河老师，我麻烦问一下，就是这个那个车祸以后住完院子，就是想就最后终结的时候，他有赔偿有多少项，都有什么赔偿啊？理赔。
0: 有没有跟我说一下他落下残疾是什
1: 啊，
0: 么
1: 落下
0: 伤
1: 残疾
0: 情？
1: 就是。是那个股骨头置换手术，置换完以后吧，有什么那个术后那个贫血、低血、低蛋白血症，还有那个血栓后遗综合症，
0: 股骨头
1: 有
0: 它是
1: 后遗
0: 双
1: 并
0: 侧
1: 发症，
0: 单侧，
1: 单侧一侧，
0: 单侧换了股骨头是吧？
1: 对对对，
0: 那就是
1: 置换，
0: 腿当时折了，
1: 啊？
0: 腿当时交通事故当中折了是吗？
1: 你说做完手术就能走了？
0: 不是，我说腿是当时交通事故当中折了，单侧折了，是
1: 啊，
0: 这意
1: 对，
0: 思
1: 骨
0: 吗？
1: 折了，对，当时是骨折了，对，
0: 嗯，
1: 骨折完了就住院的
0: 多
1: 时
0: 大
1: 候
0: 年
1: 做那
0: 龄？
1: 个73，
0: 73啊，那73岁
1: 嗯，
0: 恐怕就没有啥误工费了。
1: 啊，退休了没有？对，
0: 嗯，稍等啊，我
1: 啊，
0: 给
1: 麻
0: 你
1: 烦您。
0: 看一下，就是现在他可以申请的是鉴定，然后我帮你看看他能鉴定上几级，好不好？然后就是鉴定呢，他可能会有对于他的这种伤残的赔偿金，这个就是额度比较大的，其
1: 啊，
0: 他就没有了。就是咱们讲啊，交通事故当中啊，大头的一些费用就是治疗费。再有呢，
1: 啊，
0: 是住院
1: 医
0: 期
1: 疗费
0: 间
1: 哈，
0: 会有伙食补助，然后还有就是住
1: 啊，
0: 院，当中以及呢回家之后的一些营养费，因为年龄在73岁，73岁的话呢就没有咱们所说的误工费了，因为
1: 啊，
0: 他
1: 没
0: 这
1: 有
0: 个
1: 了，
0: 年龄已经不出去劳动了嘛，没有误工费，但是因为他
1: 啊。
0: 这个伤情所决定呢，他还会有这种伤残的赔偿金，伤残赔偿金呢还会跟着精神抚慰金，那么伤残呢就得看评级了。他
1: 啊，
0: 是交通事故当中，因为骨折嘛，骨折导致呢
1: 对，
0: 他一侧进行了股骨头的置换，并且呢置换手术以后呢有一些并发症。咱们现在最
1: 对，
0: 重点呢其实就看他伤残的评级能评得上10级还是9级，这样的话呢才会决定着最终的赔偿金啊。然后你还要看对方他是全责吗？
1: 对方全责。
0: 对方全责，对方全责的话，他背后有没有保险公司啊？
1: 背后有保险公司，好像基本上保险公司负责。
0: 嗯，是这样的，就是置换手术啊，因为是四肢的一个大关节进行关节置换手术，那么就不需要再去衡量他的活动度了。一般呢，在司法实践当中呢，就直接评定为9级伤残。
1: 有
0: 那
1: 记
0: 对。九级伤残的话呢，一般九级伤残的精神抚慰金呢，大概是1万元左右。但是因为他年龄比较大嘛，我们往往是根据上一年度的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乘以赔偿年限，乘以伤残系数，这样去。所以说呢，60以上呢，年龄是每增加一岁会减一年的。也就是说呢，在伤残当中跟大家讲啊，很多听众朋友，你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就年龄越小，伤残赔的越多，因为默认对他的影响大，能理解吧？
1: 理解理解。
0: 年龄大的话呢，默认呢就是赔偿影响的年限就少了，所以说呢，咱们一般的九级的系数呢是20%，10级是10%，那么根据公式要去估算的话，那么9级大概会赔到5万多。再加上通常我们说有一个精神抚慰金的1万多，那就是6万多。嗯，
1: 这
0: 就
1: 是
0: 是
1: 多的
0: 咱
1: 是
0: 们
1: 吗？
0: 讲的
1: 大
0: 是，
1: 头。
0: 就是往高了说，如果是10级的话，比这就少。但是我认为他应该是评到9级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好不好？所以呢，就是如果按照9级去评的话呢，他的伤残赔偿金是5万多，精神
1: 五万
0: 抚
1: 多
0: 慰金咱往多算是1万，那就加在一块是6万多。对，6万多呢，就是咱们讲他伤残鉴定上之后的一些赔偿，那么其他的就是医疗费了，医疗费就是实报实销。
1: 实报实销
0: 然后住院期间的伙食补助，就是他住院期间的是每天100元。
1: 每天100元。
0: 对，然后营
1: 那个
0: 养
1: 秦
0: 费
1: 昊老
0: 呢，营
1: 师，
0: 养费大概是30到50一天，他这个必须要根据医嘱来决定。你比如说，他住院期间加强营养，或者是呢回家，休养期间加强营养，他这个医嘱当中都有这样的体现。还有一个比较大的费用呢，因为他做了一个关节置换嘛，他会有一个护理费，护理费的
1: 对，

0: 那这个就以实际支出为准了。也就是说，比
1: 啊，
0: 如说
1: 实
0: 咱
1: 际
0: 们在
1: 支出。
0: 住院期间你请了护工，他就会有正规的护工的票据。
1: 对，
0: 那么回家之后呢，比如说别人去
1: 出院
0: 护
1: 之
0: 理
1: 后，
0: 他，出院之后的护理费呢，也是依据实际情况。你比如说咱们是年轻人去护理他，那么年轻人他肯定是有工作的呀。比如说他请假回家去护理老人，那么这个就以实际情况决定护理费。如果是您护理他，本身您也是老人，那申请这个护理费就有难度了，因为您的年龄我看一下也是70多岁了嘛，是不是？
1: 对，
0: 您像说如果是女士70岁了照顾老伴儿，那这个护理费就比较难了。
1: 啊，那就年龄大了是吗？
0: 对，因为您没有工作呀，
1: 啊，对，退
0: 对
1: 休
0: 吧？
1: 了，
0: 是不是？
1: 对，
0: 对呀，就是。护理啊是这样的，如果说他是有工作的护理人员，那么就参照工费去进行计算了。那么像护理人员如果没有什么收入的，那只能是参照同级别的标准了。
1: 同级别平均一般多钱呢？一天？
0: 不是说厅级，是按照相应的一些护理标准给他，不是说他是厅级干部或你是厅级干部去
1: 不
0: 给
1: 是
0: 的。
1: 厅级的，又没说准。我说的平均，就是说平均，就是护理费一般的情况下，出院以后的平均那个护理费一天多钱？你说一般情况下，
0: 一般
1: 就是
0: 是依
1: 规定吧？
0: 据咱们本省标准，我给你看一下，稍等我
1: 麻烦
0: 看看，
1: 您，
0: 稍等我给你看一看，稍等看一看咱们哈尔滨的这个标准啊，看看您回家护理他的话，一般一天会给多少钱？这个我得查一下，稍等啊，其他的都
1: 稍
0: 能
1: 等，
0: 给你定。
1: 麻烦您了，谢谢，
0: 一般参考实践的标准呢是100多块钱一天，普遍呢是，145元吧。就是像您就是老人这种，就老人是属于啥呢？就家庭护理，咱们没有收入证明嘛，也没有办法提供正式的票据，一般是按照145元来进行计算的。然后那种呢，比如说年轻人他可能高一点，年轻人比如说那种打零工的。他按照居家服务的那个标准来衡量的话，就是说他正常出去上班没上班，但是他也没有什么收入证明的，一般可能给到189元一天。就这两个数字
1: 那
0: 呢，
1: 就高一点哈，
0: 他也不一定是固定的，但是实践当中一般给到145，这个是比较常见能给到的，就是即使是您是一个老人，我为啥说这个有点难度呢？就是不像说年轻人他有收入证明啊，有工作呀，那么简单。所以咱们就总结一下，大概就是这几个费用。第一个比较大额的，就是他现在住院期间的一些费用，包括他的医疗费、药费什么的，好不好？这个就提前要出来。
1: 医
0: 第二
1: 疗
0: 个
1: 费
0: 费
1: 按
0: 用
1: 实
0: 呢，
1: 际，
0: 实际啊，就是医疗费是实际，药费也是实际，好吗？
1: 医疗费实际，
0: 医药费是实际情况的。第二个费用呢，就是住院期间每天要100块钱的住院伙食补助。第三个就是营养费，营养费每天30到50。护理费呢？住院期间请护工的以护工的实际票据为准。要是您护理他的话呢，一天就是100多块钱的护理费。然后交通费就是必要的打车支出，还有就是一些因为他交通事故嘛，他肯定有一些物品损失，比如说衣服破了呀，比如说手机摔坏了呀之类的，就是以实际损失为主了。接下来就是他呢，你要问一下。问一下他这种呢，就是医生建议他什么时候做鉴定比较好？一般是伤情稳定之后开始鉴定。鉴定上9级的话呢，他这个73岁的年龄是5万多的伤残赔偿金，然后呢再有精神抚慰金，大概是5000到1万，那就咱尽量往1万去要。就是这些费用，整体就是这些，应该我没有落项。
1: 谢谢您。那个啥，老师，清河老师，你比如说那个护理费，它有没有个那个天数的那规定啊？
0: 也有啊。护理也有天
1: 也
0: 时
1: 有
0: 规定的，这
1: 啊。
0: 些医嘱当中都会体现的。
1: 那主要是看医嘱那个
0: 对，就是看
1: 说
0: 诊
1: 那
0: 断
1: 个。
0: 和医嘱，营养费和护理费这两项费用主要是看医嘱，医嘱体现，诊断体现，大概需要护理他多少天能恢复，需要补充营养多少天，这个就得由医院来出具证明了。
1: 就在医院出去证明了
0: 对
1: 哈，
0: 对对，
1: 那麻烦那个清河老师，你像如果说最后和他终结的话，是和那个保险公司协商解决好，还是说的诉讼好呢？
0: 就是我刚才不是跟

0: 跟你说了这么一些数字嘛，这些数字加起来达到你心理上的预期了，你就让保险公司直接赔你就可以了。如果说呢，达不到你的心理预期，就去起诉他。因为咱俩刚才不是算了一个大概吗？您今天就回家一点点的把这些钱都加吧加吧，看看大概是多少钱。如果保险公司的赔付呢，大差不差，那咱们就可以接受，是不是？如果差
1: 就
0: 距
1: 跟他
0: 很，
1: 协商，
0: 如果差距很大的话，就得找律师跟他打官司，哦。好不好？
1: 要是和解的话，他给刚才像你给我提这个数，
0: 嗯，
1: 他能基本达到了就行，不
0: 基
1: 是
0: 本
1: 说这，
0: 达到了，
1: 哪
0: 对，
1: 怕说达
0: 差
1: 到
0: 一点，
1: 80%、
0: 对
1: 90%都
0: 对
1: 行，
0: 对，
1: 是不是？
0: 是这意思，
1: 啊，我明白您意思了，那个星河老师，谢谢。还有那个什么，你比如说你说
0: 那
1: 那
0: 您
1: 个
0: 稍
1: 什么
0: 等一
1: 伙
0: 下，
1: 食费是
0: 稍等一
1: 住院
0: 下，
1: 天
0: 稍
1: 数
0: 等
1: 是，
0: 我一下，后边有个广告信息，回来之后您继续讲啊，等我一下
1: 好
0: 啊。
1: 的。
0: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具体的问题啊，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呢，大家都可以来聊啊。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咱们接下来。稍等啊，有一段广告信息，回来之后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氏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氏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溯源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善氏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2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2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理儿。又有面儿，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1箱99，您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咱们一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2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要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5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阿姨你好。
1: 啊，你好，那个
0: 阿姨，正好这不广告期间呢，我也让咱们编辑联系了一下律师，继续回听了一下咱们的通话内容。

0: 鉴定过程当中，根据大叔他置换之后的运动功能的恢复情况来综合评判。别的就没啥了。然后您说的那个伙食补助，它是住院期间的，住院期间叫伙食补助，就是每天是100元钱，然后跟营养费是两回事儿。那个营养费呢，是你在住院期间也可以主张营养费，回家也可以主张的营养费，就是我补充营养。明白这意思。
1: 这个天数得这个营养补助得天数得由医生根据医生。
0: 哎，对，得根据医生的诊断和医嘱来决定。还有哪里是不明白的地方？
1: 这脑瓜不好使，丢三落四，我刚才想起来又有点忘了。
0: 没事，你就回头再有啥疑问随时找我就可以，好不好？
1: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交通补助费，是不是比如说你要打车了，按那个
0: 得是也是实际票据，对，也是实报实销的。
1: 如果说没有那个票据，就是能他有那个什么规定每天多钱有吗？
0: 没有，就实报实销。
1: 实报实销，
0: 对的。
1: 另外还有一个啥呢？那个清河老师，我想的，就是如果说这不是人工手术嘛，你就日后如果出现什么松动了，或者出现感染了等等一些问题吧，说涉及到得需要二次手术。
0: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得是一般是伤情稳定之后再去进行伤残评估，你这个之前都是要给你赔偿的，因为它产生的二次治疗啊、感染呢、或者是没恢复好啊、再手术啊，都是要赔偿的。那我们说一般伤残鉴定是等你伤情基本上稳定了，就不需要什么后续治疗了。然后去做这个伤残鉴定。
1: 是，那比如说就这次现在已经平稳了，平稳以后就跟他那个了，
0: 平稳以后呢，就是前面的钱都已经产生了，平稳以后呢就是看鉴定上几级了，到底是9级还是8级，就是这么个意思。保险公司呢也会有指定的一些伤残鉴定的机构，他会让我们进行鉴定的，他会到时候有目录的告诉你们，你就去鉴定了。
1: 是我明白，就是这样的。鉴定完就是说和他已经一切都了解完了，他也理赔完
0: 了，一切都理赔完了，后续的情况基本上就不会再有了，就是他给你赔偿就结束了。你所说的后续那个情况也很少，极少会发生。因为他是伤情稳定了再去鉴定。
1: 我觉得万一出现这种情况，那这个保险公司有没有二次理赔呀？
0: 您说那个情况一般是不会发生的。就是从治疗上来看，因为我再说一遍，他不是现在去鉴定，是伤情稳定之后什么都完事儿了，比如说二次手术也做完了，什么都稳定了再去做的这个伤残鉴定。然后您所担心的说啊，那我鉴定完之后会不会再有一些复发
1: 出现的问题，
0: 他这种关节置换基本上就没啥了。但是这个赔付呢，终结就是终结了，除非您说的是极特殊的极端的情况，那种情况是极少数的，说我都3-5年之后了又出现什么并发症 或者是什么，那你就重新再主张呗。那你得有证据，证明的确是和当时是有关联的，那就重新
1: 有关系的哈，
0: 对，重新再主张。但是这种情况是很少发生的。
1: 重新主张的话保险公司会同意吗？
0: 极特殊的情况嘛，咱们说的是重新主张。极特殊情况是根据民法典的解释，是指呢，比如说赔偿协议已经履行生效了，或者是判决生效之后，我们当时无法预见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说他一般情况下是假体在几年之后突然发生了严重的晚期感染之类的，或者是一些这个医学上我不知道怎么说啊，我得让编辑去查一下好不好。就是总之是几年之后发生了极端情况，那么这种呢就是看举证了，举证的难度就是我们必须要证明和当时是有关联的。现实当中的确胜诉的案例比较少，因为什么，一般恢复良好了，你像股骨头置换这种的几年之后一般可能不太会出现毁灭性的突变。我看看编辑怎么说啊，编辑说叫无菌性松动导致必须进行大型的翻修手术。这种就
1: 是
0: 很
1: 是不是有这个
0: 很难出现。这种极端情况是很难出现的，能明白？
1: 很难出现的。
0: 对，极端出现是很难出现，就是你不用担心这个事儿，你担心也没有用，能理解吗？因为赔偿结束就是你万一就得当时到时候再说，听明白了？对，只能到时候再说，因为这个难度比较大。
1: 那比如说和他了解的时候，当时能不能提出这个问题？
0: 不能。
1: 不能跟他提、啊、
0: 没有办法有预见性的东西，谁有办法？可能你不能这么去想，没有意义的。我们

0: 不去讨论说这个人那走道被车撞了，或者明天吃饭噎着了，不去探讨这种小概率发生事件，这没有办法去探讨的。
1: 那不用跟他提出这一点哈。
0: 你提也没有用，他必须是依据实际情况来决定。能明白吗？极端的这种事儿，他就不会就是提及的。你要是提，你说也可以说，但说没有啥实际意义。
1: 嗯，
0: 你想说就说呗，这有啥的？你在谈判过程当中，你想说啥说啥，说啥都是任意的。但只是说，我认为，结合实际情况上来看，你说这个东西没有用，你得真正发生再说。
1: 那行，
0: 好不好？
1: 谢谢您啊，
0: 好嘞，
1: 谢谢您，清河老师
0: 好
1: 啊，
0: 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听众朋友是在三线啊，三线梁女士，梁女士你好。
2: 那个清河老师你好。
0: 您说。
2: 我上次就问你那个湖南日苏那个主任，那是挂什么科啊？
0: 他是种牙科呀，种牙。
2: 啊，就种牙科哈。
0: 对，他这个具体那个科怎么叫，我还真没有跟医院确定，但
2: 是
0: 他们对外就叫种牙科。但是他那个名字详细有没有什么变化我不知道，那叫种牙，他是种牙科的主任，湖南日苏。
2: 那个据我老师说那个技术可高了，那个主任。还有一事儿想咨询你。
0: 您说。
2: 我问你最近买的牛肉酱，还买三达丸，刚买完3号报的，4号就给我送来的。清华老师，就是好比说麻烦你，你给我问问那个大夫呗，好比说种植牙以后做核磁有没有影响。
0: 我们不回答这个，不联系这个，必须你跟专家面诊的时候去问。
2: 医生是吗？
0: 对对对，
2: 这个问医生呗。
0: 对对，
2: 是不是
0: 问大夫。
2: 这个主任叫苏纳日苏，
0: 湖纳日苏。
2: 对对，这个说错了，湖南日苏。
0: 对对对，
2: 种植牙科呗、就是。
0: 对，种牙科是的。
2: 种牙科。那谢谢你了，老师。
0: 好，别客气。好嘞，好，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咱们电话线上畅通，您继续拨打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来吧，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听众朋友是在五线，想要找刘师傅是吗？你好，于女士。
3: 哎哎，你好，庆贺。
0: 嗯，您说。
3: 我想找那个水暖，你介绍那个水暖工。然后我家昨天他楼下，然后上我家找我说的，我把他家那个从棚顶上滴的水，我也不知道，反正。
0: 行，那我把刘师傅电话给您，您跟刘师傅联系一下，行不行？
3: 哎，感谢你啊。
0: 好，别客气啊，导播老师会转线的。
3: 哎，谢谢啊。
0: 嗯。
3: 哎哎。
0: 您稍等。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您这位是四线的听众朋友，四线上是58岁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4: 喂，你好。
0: 你好，您说。嗯，
4: 我想问一下子，就是我家孩子上班骑共享单车，让旁人给撞了，撞了现在好几个月了，现在他耳鸣，就是当时就是脑袋撞脑袋了，完了上医院前没发现耳鸣，完了过一段时间了。脑袋没有毛病，就是耳鸣。
0: 嗯，
4: 我就问一下子，这耳鸣能不能属于残疾啊？
0: 鉴定不上。
4: 鉴定不上啊？
0: 对，鉴定不上耳鸣，这个很难的。
4: 啊。
0: 嗯，他只是后期一些治疗的费用啥的可以主张，但是要往实际残疾上鉴定、伤残上鉴定，那太难了。
4: 嗯，啊。
0: 就是咱们交通事故当中单纯的，当时没有发现，比如过后了，过了半个月、一个月的开始耳鸣了。那这种要鉴定上实际伤残可能性几乎没有吧，这么说。
4: 啊，当时发现能鉴定吗？
0: 当时发现的话，我说的意思是治疗费。
4: 啊，
0: 能明白，就当时发现也是说呢，他有一个治疗费能够直接关联嘛。你现在不是过了一段时间嘛，再主张治疗费，你还得证明这个耳鸣是那个交通事故引起的，才能够有后续的治疗费。
4: 现在他那个耳鸣就是在医院都开了，就是属于是交通事故造成的
0: 啊，那就行啊，那就
4: 有
0: 那就那就会有相应的赔偿，就是咱们说的是叫治疗费的赔偿啊，我不是说伤残的赔偿，伤残不看耳鸣不耳鸣，伤残的话主要看的是听力损失，你要想鉴定的话，
4: 啊，
0: 必须是对他形成了听力障碍，听力障碍的话他也是要测量的。它是依据咱们听音测试，这个我就不知道它怎么测了啊，但是肯定是专业的机构来进行评，你这个还得看有些机构能不能鉴定，因为有些机构它能鉴定耳朵的，有些机构它不能，因为我们前两天呢有一位听众朋友，他是耳膜坏了之后呢，有一些法定的那个鉴定机构他不鉴定耳膜，他可能对于肢体鉴定啥的比较擅长，是不是？但是他耳膜方面他就没有专业的鉴定，
4: 啊，
0: 所以对于耳朵的这种测量，他听力的鉴定也要找到对应的法鉴机构进行鉴定。嗯，单纯的耳鸣不行，
4: 啊，
0: 咱必须得有听力测试。
4: 他那个耳鸣不是说听不见，就是里边响。
0: 对，我不刚才说吗？这个就无论是咱们多难受，就是耳鸣这个症状。是没有办法直接去评残的，能理解我这个意思吧？
4: 啊，
0: 对，最终我们必须还是以他听力下降这种来定，嗯，
4: 啊，
0: 所以我建议呢，还是可以到有资质的耳鼻喉科做一次检测，拿到一些分贝值，咱们先简单看一看，对他的听力是不是产生了影响。如果说只是轻微的这种耳鸣，那只能是重点放在主张医疗费呀、误工费呀这些实际的损失上了，不要执着于伤残的评定了。
4: 啊，
0: 如果说真的是听力受影响了，其实你们自己应该有感受的，就是平时跟他说话他是不是听不着，如果说你们发现跟他沟通啥他不是没出现这种情况，就跟他说话交流也正常，他不出现那种就是听不着人说话呀、耳背呀那种情况，那就他听力基本上影响就不大。
4: 啊，
0: 哦，就是咱们只是耳鸣，单纯的就是耳鸣，听力没有下降，你想要鉴定上十级那太难太难了，基本上就不可能了。
4: 啊，
0: 就这么个意思。
4: 啊，他就是耳鸣不听力还行，听力能听见，就是耳鸣耳朵里边响。
0: 嗯，反正判断依据就是损失的分贝数，不是耳鸣的这个症状。
4: 啊，
0: 就耳鸣只能是继续治疗，因为如果只要医嘱当中或诊断当中体现出来了是因为交通事故导致的耳鸣，就继续可以主张医疗费。
4: 啊，

0: 那他也可以去医院做一下，是吧？
1: 做一下听力检测。
0: 啊，
1: 嗯，
0: 行。
1: 好不好？
0: 啊，
1: 哦，
0: 好，
1: 还有
0: 谢
1: 就
0: 谢
1: 是
0: 你
1: 看
0: 啊。
1: 他出没出现头晕不晕呢？走路稳不稳呢？
0: 啊，头不晕，走路稳。
1: 那就其他就没有了。嗯，
0: 啊，
1: 好不好？就是如果
0: 哎，
1: 是
0: 好。
1: 他出现了眩晕啊，走路不稳啊，就可以是另外一个平残的路径。就一侧前庭平衡功能丧失，等等吧，就我就不说那么详细了。但是单纯的耳鸣的确是不行。
0: 啊，他以前就是扎摔的时候不敢平躺，就能栽了躺。完了那个，现在就是打针吃药，现在这个症状缓解了，就是耳鸣。
1: 嗯，测测吧，到医院去简单测一测，测测听力，
0: 啊，行，
1: 是不是？跟
0: 啊，
1: 医生说
0: 哎，
1: 说我们现在耳朵不舒服，想测测听力，看看能不能，听力受损去平残。好不好？
0: 啊
1: 嗯，医生
0: 啊啊，
1: 他就知道怎么
0: 好，
1: 弄了，行吗？嗯，
0: 哎哎，
1: 好
0: 行，
1: 嘞，好，再见，哎，
0: 哎哎。
1: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三线等我，听众朋友，这位是谭女士，谭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嗯，
2: 嗯，庆贺，哎，我想那个求你帮我解决个问题，我这个挺棘手的。我从4月份呢就打12345，打了现在到现在都不到8倍4月的有7次了。那个，我家是南岗区80街，八零小区的，我是南岗区80小区的居民。我家是31号院内的那个3单元的一个大铁皮烟囱啊，存在30多年了。他这个饭店是老饭店，已经黄了7年了，疫情它就黄了。那现在干别的用了，就是租给干别的用了。让他拆吧，我是4月份打的，12345。完了呢，12345给转到社区去了。社区委主任反正给我回的，在群里头回的，社区群里回，告诉我已经找到房主，告诉房主自行拆除。到现在他也没拆，没拆完我也再上社区上办事处去找他，卢家办事处去找去。卢家办事处告诉我，你走法律程序，他不同意拆，让我上法院告他。完了我就就咨询律师，法律援助律师了。完，律师说的这个事儿吧，你走法律程序也行，但是不是最佳的办法。他说还是找那个城管和那什么那个，城管找城管。我又打电话找的南岗区，城管执法局，就文昌街76号啊，我就找他。第一次接电话的人，这就他是我打的是城管综合执法办公室啊，是综合什么综合办公室，打那个电话完。这个人接的，告诉我，我说叙述这些情况怎么回事儿，完他就那个，我说他因为啥呢？他这个烟囱存在吧，影响我们左边右边的邻居都是，他的烟囱离我们的窗户都非常近，这几家非常都不到半米远，这个大铁皮烟囱外边，关键是外边挂都是油污啊，完了那个太阳夏天太阳一晒呀，那油烟味儿，那恶心人味儿都往屋里就进。就这么的，完了，这不是我就把这事儿说了，完了，执法局说的，我向相关部门那个给你把这个案子给你向相关部门那个转，你就等听电话就行了，相关部门给你打电话，结果10天过去都没打，没打我又打他电话，又打这个综合这个办公室电话，他呢他又告诉我，那个我们执法得那个得办事处跟我们那个合作。现场执法啊，怎么的？我说那就我就不知道了，不懂了，不管你们的事儿了，这我也管不了你们事。完这就他说行，就这么地吧，就这么地。完了又过一段时间又没有，还没有信儿。完我这一直你看一直到现在，我还继续打12345呢，都白
1: 我觉得
2: 打。
1: 不需要再打12345了。从我这角度看，挺难，基本上没啥希望。我跟你解释一下现实当中的问题啊，因为这个烟囱啊，遗留下的这个烟囱，它这个生产者它不再经营了。如果正在经营过程当中是非常好处理的，咱们的执法部门呢协同街道办就可以到他那儿去，责令他，比如说让他去整改，或者他不整改的话，让他停业呀之类的，这都可以啊。因为这个拆呢，它就会产生一定的费用。正常情况下是由生产经营者，因为他建的烟囱，然后他自行拆除，是这么一个流程。那么现在呢，这个生产经营者他不经营了，已经荒废好几年了，所以他肯定就不出面了。然后他是什么态度？就死猪不怕开水烫，我就不整，你爱咋咋地。 那么这样呢，咱们

0: 街道办这边，还有说咱们城市城管的综合执法这方面，那就得他们去拆。他们去拆的话，难度就比较大。这里边就涉及到费用方面的问题，那就是到底由谁先进行垫资把这个东西要拆掉。所以难点其实主要就是在这儿。他不是说应该拆不应该拆，肯定是应该拆，这个是毋庸置疑的。这就是为什么你找律师，律师跟你讲说你诉讼也尽量不要去诉讼，因为你打官司你胜诉是没有问题的，法院也会判让他去拆，那么也会最终落脚到执行难。为什么？因为对方这个饭店他不再经营了，他已经好几年都不干了。其实这个是咱们难点，难点就在这儿。我个人觉得这个饭店这个经营者他其实就是躲起来了，我不管这个烟囱的事儿了，我就不想管了。嗯，谁联系他他也不出面。
1: 这个哎，我打断您，不好意思。我跟你说，我吧，哎呀孩子，我都找到那个南岗区综治中心，综合治理中心，
0: 我知道，
1: 就是
0: 综合治理中心，
1: 找那儿去吧。他就那个直接就给我找个律师，他说让律师给你解释你这个事儿怎么整。完，律师当时就给这个房主打电话了。这房主说的那个他当时盖的时候是不违法，30多年前，现在违法，我知道违法，但是我没有能力拆。他说他没有能力，费用太高，他没有能力，没有经济能力拆，跟律师这么说的。完了，那个律师完跟我说，让我分担点儿，给他分担点儿，就是那啥，给他出点钱。我能给他出吗？我还有别人家呢，人谁也不干呢。
0: 是，现在我的意思是，咱们只能走财政垫资拆除这个路径，但这个路径呢，就非常非常的难，因为人家这个房主不也讲了吗？这个烟囱当时是允许的。只是现对30多年前建的时候是允许的，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的发展，现在它是违建了，
1: 对
0: 不对？所以我刚才跟你讲了，就拆这个违建，如果人家房主不拆，那咱们只能是由政府去拆。那政府去拆的话，就像是您也联系各个部门了，现在就是得有出资的一方，说白了得拿钱去雇人啊才行。他这跟推诿不推诿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不是政府去盖的，你能理解吗？
1: 那个啥，我跟你我在说，那个城管啊，城管再打电话，人家说不归他们管了，这个事儿不归他们管，拆除这个不归他们管。我说不归，
0: 因为核心是钱嘛。
1: 哦，
0: 对，核心是钱。
1: 哦，
0: 就是说不是说管不管的事，就像我说的，去现场出个现场啥的，其实是简单的。如果他正在经营，就都好解决。
1: 嗯，
0: 对不对？因为烟囱它的实际管理人就是原来的这个屋主嘛，是他们盖的呀，那就应该他去拆，是不是？所以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走到哪一步，就是咱们先要看到是街道这边呢，还是城管这边有没有给他发限期拆除的这种决定，有没有有这，先要把这个确定好，然后得有一些催告啊公告，这能理解吧？就是如果说我们去联系的话，咱们要先确定这件事情。就是我也可以呢，就是在工作日当中啊，替您去给街道办打电话呀，给城管打电话，这都没有问题的。但咱们必须先要确定说是不是应该拆，应该拆的话呢，给没给他去出这个拆除的公告催告，然后接下来再去探讨，那么可能就得跟街道办去联系联系，问问有没有可能是政府垫资。只能是这样了，
1: 太能推诿啊，哪一次去都是。
0: 我说的是我去联系，我不是让你去评价这个事儿，我是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这个思路就是工作日当中我去跟街道办去沟通，然后跟咱们执法部门去沟通，问问他们，首先是问他们有没有去定义他就是违建了，然后有没有出相应的一些公告催告。那这个是必须要先做的事儿。
1: 表示感谢啊。
0: 这个事第一步先做完了才能做第二步，现在就是催告也出了，公告也出了，但他不拆的话能不能够由政府代为拆除，那么这个费用就得走财政或者是街道来垫资，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你能明白这意思吗？就是这个钱如果要是什么有政府去专门去整这个事儿，我这么给你举例子，你我们比如说要采买，比如说我们单位采买要买一个话筒，不是说到商场把话筒买回来就可以了， 不是那样的。

0: 它必须有整个的政府采购的流程的。能理解我这个意思吗？
1: 嗯，理解。
0: 它是需要审批，然后采买，你才能用上这个话筒的。嗯，能理解。
1: 能理解。
0: 所以说也是一样的，这个钱吧，就是政府花钱，肯定不像个人家花钱，说花我今天买就买了，明天不要我就不要了，那不是那样的。
1: 行，哦，明白。
0: 对吧？所以
1: 我们只
0: 能是替您给他们打电话去催。至于说催到什么程度，我只能是尽力。那你说我也去帮您催了，给他们也打电话了，就事情还是没有解决，那我也只能是尽力，是不是？
1: 那我也表示感谢。
0: 行，那你就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时候，你准备好，一个是准备好，城管的电话，另外一个是准备好街道办的电话。你把这两个电话准备好之后呢，我再帮你给他们打电话，然后再商量商量。好不好？嗯，但是联系他们的话，你就星期一到星期五节目开播就打进来啊。
1: 哎，
0: 嗯，
1: 我今天就是11:06
0: 是，但今天不，今天
1: 刚打完。
0: 我对呀，你今天接手打不了了啊。嗯，好嘞，好，再见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电话参与直播就行了。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啊，来吧，请接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五线听众朋友，五线上白女士，白阿姨你好。
2: 清河你好。
0: 你好。
2: 阿姨求你有个事儿，有一个钱要打他也不通，阿姨要求你帮帮忙。
0: 什么叫要钱打他也不通？没太听明白，钱是谁欠给你的钱？
2: 我那弟弟借了他6000块钱，都4年了，他也不给。
0: 你弟弟把钱借给了谁？是朋友还是同事？什么关系？
2: 我打他是我的弟弟，他是他的朋友，他借给他的。
0: 你弟弟把钱借给了朋友？
2: 啊。
0: 哪年借的？

0: 进来今年6年了。
1: 打条了吗？
2: 12年
0: 有记录打的，完了这回打他也不通，他说什么不给吧，他也不接。
1: 打不通。
0: 不接电话。
1: 是。
0: 求你让你帮忙啊。
1: 嗯，我能要回来吗？我觉得
0: 你给这号给你看打能不能打通。
1: 嗯，没啥实际意义。打通了也没啥实际意义、
0: 啊、
1: 他不还的话咱也不是法院，咱也没有权利。
0: 你说要不出来呀、啊、
1: 对，我觉得没啥意义，但您说打打试试是可以的，但是我认为别抱太大希望、
0: 啊、打打试试吧。行，请你给阿姨帮忙。
1: 行，导播老师记录一下对方电话吧。嗯，这种客人欠钱的事儿我倒是可以帮你打，但是如果已经这么多年了啊，希望不会特别大，稍等啊。导播老师正在记录当中，记录好之后呢我这边就打一下啊，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导播老师还在登记，登记好之后呢我们这边就联系一下，稍等啊。应该有难度，他们自己打这个电话呢对方已经不再接了，咱们打一下试一试啊。导播老师登记好之后咱们再操作。还在登记啊，可能年龄比较大吧，登记的会慢一点。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们要是准备电话也是提前准备好啊，要不然会非常影响咱们节目的进程。嗯，你看我看到导播老师一直在跟他沟通，这样咱们节目就没有办法推进啊。稍等啊，对方姓啥呀？
2: 就姓窦，就窦电，窦电路。
1: 嗯，我这帮你打打试试吧。
2: 谢谢啊。
1: 嗯，稍等啊。
2: 嗯，
0: 行的，等三分钟。

0: 不接，你看我就说吧，没啥用，
1: 没有
0: 行不
1: 不
0: 行？
1: 接，
0: 他不接咱电话的啊，
1: 谢谢哥
0: 好，
1: 啊。
0: 再见，哎，我把那个旅游的事儿跟大家说一下，好不好？因为刚才海兰给我发微信了，比较着急，因为咱们这个旅游呢报名速度很快，害怕大家报不上啊。我跟大家呢简单来说一下，这个行程呢，是让大家呢去往啊非常好的福建，然后呢再加上江西，再给大家呢加上广东。一共是3省旅游，而且呢，咱们是玩8天的时间，景点特别特别的全。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先简单说一下景点，听众朋友您先听，感不感兴趣，好不好？这里边呢有长汀古城、南疆土楼、南澳岛、启豪广场、潮州，去潮州古城，另外还有东山岛、南门湾，包括厦门的鼓浪屿、南普陀、环岛路、集美学村，还有平潭，龙凤头沙滩。武夷山啊，包括呢品大红袍，到大红袍景区也会看，还有呢像云窝，还有晒步岩啊，天游峰。也就是说呢，这个行程当中啊，把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些风景，再加上传统文化体验，还有历史文化都集合在一块儿了。所以说，既能看景，又能够增长知识，这个行程是很不错的，是很多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很喜欢的一个行程。尤其是，其实我个人对于厦门印象是很好的，就是厦门的鼓浪屿啊，包括呢到福建去集美学村呐，都是特别漂亮了。这个行程给大家涵盖了3699，往返是坐飞机，是飞机去飞机回，而且这些景点。又好看，而且这些地方呢又好吃啊，能够尝到美食啊，对不对？其实我们说广东就是很有美食的地方，你像那个潮汕美食多有名啊。咱们这次呢会去潮州，还有就是听众朋友非常喜欢的，到江西也能够去旅游啊，能够去南昌。整个行程当中呢会跨3个省玩8天的时间，3699，10月10号出发啊，10月10号出发。想要报名的好朋友呢，一会儿呢可以跟咱们主持人海兰联系一下，好不好？您加微信啊，打电话呀，都可以的，行吗？让海兰呢详细给大家报名，因为咱们主持人海兰呢是咱们旅游负责人，他是咱们节目的旅游对接人，对于各种行程和线路呢比我要了解，我基本上就是给大家去报一遍有哪些景点，有哪些景区，但是海兰呢会详细的跟您说一下。报名电话是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你就拿这个武夷山来说吧，武夷山是非常壮美的，而且呢，咱们到了武夷山呢，就得去天游峰，而且到了武夷山呢，就要去品大红袍。就凡是喜欢喝茶的中老年听众朋友，您一定会知道武夷山的，对吧？这不用多说了。另外呢，咱们说，粤海潮生呢，就要到这个平潭岛啊，北港村去看一下，这是能够看海的地方。它这个沙滩呢，叫龙凤头沙滩。另外呢，还可以呢，到大家非常熟悉的，福建去看。到福建的话呢，你得去南普陀呀，对不对？南普陀多有名啊！另外还得去鼓浪屿啊，还得去集美学村。另外呢，还有这个环岛路的航拍都是特别漂亮的。再有就是潮州古城了。啊，咱们说潮汕当中啊，潮州古城也是家喻户晓的，是不是？除此之外呢，这个文化当中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土楼。土楼的话呢，是去南疆的土楼群。土楼呢是怎么讲呢？我去土楼的时候可逗了啊，那个时候是应该是跟我父母啊，我们去看那个土楼。土楼从外面上来看，那个墙非常高。那个土楼呢，你要在山上去看，从山上往下看土楼的时候，它有方形的土楼，有圆形的土楼。啊，这个是少数民族的风情，大家可以看一下，因为当时大家是聚集在一块儿嘛，是不是？就一大户人家，或者是多少户人家，大家住在一个土楼里边的，这个土楼呢有转圈的，就是圆形的，然后有方形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土楼也是很壮观的。所以行程当中啊，景点很全，主要是呢让您一站式的去把江西，再加上广东，再加上福建这3个地方都玩到。啊，咱们这行当中含了南昌啊、武夷山呐、泉州啊、厦门呐、潮州啊，这些都包含了啊。想要报名的好朋友呢，你跟海兰联系一下，管海兰要一下行程，价格也不贵，因为它天数长啊，对不对？ 咱们往往六天的旅游呢是3000元左右，八天的旅游呢就是得3000多了啊，因为咱们这个玩的天数长，玩八天的时间，往返坐飞机3699啊，3699，10月10号出发，好吗？行，这个旅游我就说这么多。想要报名的好朋友呢，一会儿跟海兰联系一下，15045804664啊，15045804664。那么今天报名的听众朋友呢，咱们会特别赠送一下环岛路的航拍，给大家这个年轻人玩那个航拍，咱们拍一下，好不好？你拍个航拍视频给儿女看一看。还有就是呢，咱们赠特色餐，包括呢，土楼的话呢有客家餐、客家宴，另外呢还有海鲜餐，再有一个茶宴，就喝茶的那个品茶的茶宴。有三个特色餐是送给大家的，就今天如果报名的话会有升级，一个是升级航拍，另外升级三个特色餐啊。想要报名的好朋友呢，联系咱们主持人海兰，报名电话呢是15045804664。喜欢福建的好朋友，这个福建景点很全，然后再增加上广东，再增加上江西，15045804664，15045804664，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的，15045804664，既可以加微信又可以打电话。错峰出行，因为十一当中的旅游就是贵，非常贵，咱们就等到十一结束了，10月10号咱们再出发。10月10号那个气温也挺好的，这个时候去福建啥的不热了啊，要不7、8月份去福建很热的，咱们等到10月10号啊，黄金周一过咱们就出发。价钱便宜，3699。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我建议大家，你还是加微信，因为微信可以给你发行程啊、发线路啊啊。15045804664。下一位听众朋友在四线上，李先生是看眼睛是不是？你好，李先生。
1: 哎，你好，庆贺。
0: 嗯，您说。
1: 非常喜欢这节目，
0: 谢谢，
1: 我刚买了箱白酒。
0: 哎，谢谢谢谢。
1: 我有这么事儿麻烦你，我老伴儿呢，他白内障，想手术，你看你给找个哪个医院的大夫？
0: 白内障做手术，一大一、一大二都有，一大一、一大二您可以选一下。
1: 啊，你看哪？
0: 一大一的话，我跟您都告诉您吧，然后您自己看哪个能挂上号。一大一的话是眼科的张璐。
1: 啊，一大一眼科张璐。
0: 璐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嗯，然后一大二的话呢，是眼科主任孙大卫，卫呢是卫生的卫，孙大卫。嗯，这两位都行。
1: 这在提前跟网上挂号吧？
0: 对，提前在网上挂。嗯，因为这两个，对，这两个都不太好挂。挂完的时候，你见到医生就说是我听众就行。
1: 啊，那好，
0: 好，哎，再见，
1: 谢谢，
0: 哎，别客气啊。也是咱们的老客户啊，是买过的咱们的白酒啊，这白酒卖的也是非常不错的。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啊，这位是土地确权的事是吗？五线高先生，高先生你好，高先生你好，高大叔啊，导播老师你先把它切出吧，你跟他说一下要听电话，我请进下一位，三线上徐女士，徐女士你好，徐女士电话接通了，你说要看牙的这位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也要切除了啊，这咱没有办法等大家。听众朋友参与节目的话呢，一定要在电话端去等啊，您在收音机端等，咱俩不同步啊，我这边呢比你要领先一点，好不好？您的收音机呢跟我这边播出呢是要滞后的，嗯，它会有大概几秒钟的滞后，所以一定是在电话端去等，这样才能够及时喊到您。另外听众朋友想要到一大二院呢，可以看一下郭冕医生，这位医生呢是专门看偏瘫的，非常知名的这个专家，他是神经外科的专家，而且呢也是我国呢治疗偏瘫领域的很知名的一个专家教授。他之前呢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学研究啊，他是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你比如说呢，在偏瘫这个领域呢，他发表了很多高水平的文章，是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回国之后呢，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出诊，就是保健路学府路交口这个一大二，他是一大二的大主任啊，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非常厉害，而且呢临床经验很丰富。那么郭老师呢擅长治疗的就是偏瘫，我们讲偏瘫老百姓土话是什么呢，就什么脑梗后遗症啊，脑出血后遗症啊，半身不遂要走到跨框啊，就这些以往呢可能啊大家做简单的运动康复不理想的，现在去可以做微创手术了啊，可以做微创手术了。另外是啥呢，像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面抽啊， 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这些是都可以做微创的。咱们听众朋友糖尿病引发的糖尿病足去做这个微创治疗也很多。我记得有一位阿姨打电话，她是周一挂的号，然后周三做的微创，周五就回家了。包括呢，咱们有很多听众朋友的这个看病经历呢，是要做专题报道的。前一段时间那个医师报啊，就专门报道了郭勉老师的这个团队啊，他那个题目啊，包括他那个文章都是很长的啊。所以大家呢，如果是有这种脑瘤，就是脑肿瘤、三叉神经痛、胃痉挛的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或者是刚才介绍的偏瘫，中风之后的偏瘫，都到一大二院找神经外科郭勉。郭呢，就是郭达的那个郭，勉是加冕仪式的冕。这个冕字怎么写啊？上面是帽子头，书写的书，写日子的日，下面是免费的免，免是上下结构的字啊，上下结构的字，上面是日子的日，下面是免费的免，上下结构的字，加冕仪式的冕字。他的名字呢是两个字，叫郭勉，郭勉，郭勉，一大二院神经外科的大主任，星期一上午出诊，每个礼拜一上午出诊啊。见到郭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会关照大家伙的。好，我们再一次连通一下高大叔，又打进来了是吧，高先生啊。高大叔您好。
2: 哎，你好，
0: 您讲吧。
2: 不是我吧，我说说这个，我76岁吧。
0: 嗯，
2: 我这个土地在土分土地的时候吧，我是24亩32，这回呢在这个98年时候呢，那个前一会计就给我报账报了是24亩，少报了2/3。
0: 嗯，
2: 这个我问问我怎么能把这个2/3要回来？
0: 有难度。你看一下98年土地台账上是24亩还是24亩3/2？
2: 24亩。
0: 那你台账就是根儿上就是有问题的呀。你要是想纠错的话呢，得拿出83年那个底子。83年那个底子如果是24亩3/2，然后还得证明当时是会计录错了，这个难度是很大的。
2: 啊、对呀、啊，
0: 嗯，
2: 我83年就是出给土地分数在呼兰县七景乡，那时候我就是24亩3/2。
0: 对，你就去查一下80年代的底子，然后证明他分错了。
2: 啊、底我有啊，我这土分土地底我就搁我本都搁我这呢。
0: 嗯，你不光看那个本不行，得看村上的底子。
2: 村上现在没有了，那一块死了。
0: 是，我不就跟您说吗？这个难度就在这儿。
2: 那
0: 你光看你手里的吧，不充分，得村上的也有一些登记和记载才行。
2: 村上记载没了。
0: 那我刚才不就讲了吗？这个是有难度的，是不好弄的。你要想整的话呢，就是拿你手里现有的材料形成正常的宪法文件。找到你们乡政府，乡政府如果解决不了找县政府就行了，只能是这样去弄。他有专门的县网办公室去跟他反映这个问题。
2: 我到镇政府是找谁呢？
0: 我再说一遍您听一下，乡镇政府啊，他有专门的就是接待群众来访的县网办公室，或者呢是区一级县一级政府，政府呢他都有县网办公室，你只能通过县网办公室去反映这个问题，或者是通过农业农村局去反映这个问题。
2: 农业农村局是上县里，是个这个。
0: 您先从乡镇一级找，乡镇一级解决不了，再去县里边。
2: 啊。
0: 嗯，是这样。但是
2: 我
0: 个人感觉还是有难度的，因为你村上底子没有了，没有比照。
2: 这都死了他呀。
0: 我还要说，这个人死了不代表80年代的账就查不了，但多数地区80年代的账是没有的。比如说我们前两天帮一个听众朋友去找，他是哪儿来的，是赵东还是哪儿的，帮他去找，他们当地就没有80年代的账了，他想找80年代去比照，就比照不成功，能明白我这意思吗？
2: 明白明白。
0: 所以说呢，如果你们村或者你们当地保留了80年代的底账做一个比照，那还行，可能有一点希望。
2: 那如果村上要证言说有这个差的
0: 证言不行，证人证言不行啊。
2: 证言不行。
0: 对，一般证人证言不行，一般是要靠老的原始材料进行比照的。你就按照我说的，你先跟村上去打听，虽然说原来会计已经去世了，你跟现在的村上会计和现在的村书记你去说一下，你说我想看一下80年代的账，问问村上还有没有了，明白吗？这是第一步。如果有是最好的，如果要是没有的话，你手里不也有底子吗？你就用你手里边的底子写成材料， 先找到乡镇政府，乡镇政府解决不了就找到县政府，就是这么个流程。如果县里边都解决不了了，这个事儿基本上就没啥希望了。
2: 就是
0: 这么个流程啊、哦。行，好嘞，嗯，好，请接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听众朋友是在五县，五县听众朋友王女士啊，王阿姨你好。
3: 哎，你好。
0: 嗯，您说。
3: 那个是这样的，8月7号，我们家的我三哥在那个632道街找事儿，
0: 嗯，
3: 那条市场，但是他是下午2点多钟。让那跟前就是早上做买的那个大伞，就是好像2米乘2米的那个伞，然后给砸了。砸了以后，他们当时是他家报的警，120出警了。然后我弟弟你给我们打的电话，然后我弟弟到的，然后帮着他家帮着一起送到省医院，
0: 嗯，
3: 送到省医院开始住院抢救，
0: 嗯，
3: 然后这一个过程都过去以后，现在我们出院了，因为这是8月4号。现在我们呢就想告他。结果呢，我前两天寻思做个小买卖跟他磋商一下子，结果他没同意。没同意以后，我们现在就准备起诉告他，但是有些程序我们不太懂，不知道怎么弄。他现在这个腿是大腿根一直到膝盖，他这个疤了是这么大的。
0: 他里边有疤，但做手术了吗？他是什么手术啊？
3: 做了，里头打的钢钉钢板。
0: 嗯
3: 嗯，
0: 他没有骨头置换吧，是不是？
3: 没有，那个没有。
0: 嗯
3: 嗯，
0: 还有什么？
3: 然后跟他家磋商了，寻思让他给多少，因为我这个哥他没结婚，
0: 嗯，
3: 就是自己，他今年71，
0: 嗯
3: 嗯，跟他商谈一下子，我费用总共花了61300多，
0: 嗯，
3: 然后就寻思让他家给包一部分。结果他妈，我找他妈说的时候，他妈说他儿子没在家，下午两点呢，
0: 嗯，
3: 他有个姨打个电话给我，
0: 嗯，
3: 然后我俩沟通一下，他说给拿5000块钱，我没同意。
0: 我建议你打官司。
3: 嗯，打官司。
0: 对，我建议你打官司。
3: 然后我们呢，就是上那个，因为当时出警是那个红旗派出所，然后我们去调那个什么监控，他跟家有三个监控，
0: 嗯，
3: 派出所说的包室，
0: 嗯，
3: 但他有出警的那个胸前那个小记录，我觉得，但我就觉得他这个是。

0: 时间问题，因为已经1个多月了，它能不能就是挤出去，还是刷了什么的？
1: 不能，
0: 那不能，是不是啊？
1: 对，不能的。
0: 啊啊啊！
1: 而且这个事实本身，对方也必须要承认的呀。
0: 他不承认，他说的，你说我家伞砸的，你这个砸的过程谁看着了？
1: 他报警
0: 他
1: 了
0: 这个都
1: 呀，
0: 做的。
1: 警察都有记录的，那不是他能抵赖的。那他在那开玩笑呢？因为
0: 嗯，
1: 当
0: 是。
1: 时咱们被伞砸到了，这个是已经很明显的事实，
0: 对，
1: 对不对？而且
0: 嗯，
1: 警察这边呢，他有全程的出警，
0: 嗯，
1: 就是好就好在是对方报警，他家的伞他自己报的警，
0: 对，
1: 能明白吗？那
0: 对，
1: 伞不砸着人，你报什么警啊？你不能过
0: 对，
1: 后去抵赖呀，因为当
0: 是呀，
1: 时铁板一样的事实就是摊主他已经报警了，
0: 对，
1: 报警事由是啥呀？伞砸着人了才报警啊。
0: 对，
1: 对不对？那警察出警的时候，你说的也对呀，那都是有记录仪的，
0: 嗯，嗯。
1: 对不对？到那就开开了，你去全程当中也录像了。再有，这个人也是被直接拉到省医院了，也不是说回家了。
0: 对，
1: 你过后你说啊，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伞砸的？报警记录
0: 对，
1: 就是
0: 他就
1: 铁
0: 不
1: 一
0: 承
1: 般的
0: 认。
1: 证据啊，对不对？你承认不承认？这边是有记录的呀。那我可以到我真正打官司的时候，我是可以调取派出所这边的所有记录的。这个你是不用担心的，就他想否认砸这个事实太难了。他
0: 但是
1: 家
0: 他
1: 说
0: 第
1: 话
0: 二
1: 就跟
0: 次，
1: 开玩笑，他现在是耍无赖。
0: 我们一开始就寻思沟通都不容易啊。因为我们就寻能走医保走医保，结果呢，医保没报多少钱，花6万多，医保就报2万1，是这样的。然
1: 啊，那
0: 后
1: 你走医
0: 结果，
1: 保也有个小问题啊，你
0: 啊，
1: 走医
0: 对
1: 保你
0: 呀，
1: 怎么说的呀？
0: 走医保，医保可写的最少，
1: 那就完了，哈哈哈哈。
0: 但是我
1: 那
0: 们
1: 你就
0: 当时跟他说
1: 你这个
0: 了，
1: 容易是骗保的呀，
0: 我们是这样
1: 你没
0: 的，
1: 有办法写拽伤的，因为我跟你说一下，
0: 嗯。
1: 你两边不能都占，
0: 我们没
1: 我
0: 说，
1: 还
0: 因为
1: 要
0: 我们不懂，当时就
1: 不
0: 关于
1: 行
0: 伞
1: 的，
0: 就
1: 你听我
0: 感觉那
1: 说，
0: 个，
1: 这个是不行
0: 嗯，
1: 的，因为他是有责任人的，有责任人医保是不能报销的，是必须由摊主来给你们报销这个钱的，咱们叫不叫报销的，叫赔偿。你这样
0: 嗯，
1: 就有矛盾了。如果你医保这边你写的是拽伤、摔伤，那就是医保这边已经显示了，因为你的治疗记录当中显示的是摔伤，对不对？你
0: 嗯。
1: 这个两者只能是选一个，你不能说医保又给你报了之后，然后你这边又去起诉他，让他去给你赔，你这两个是冲突的。如果他
0: 那
1: 给
0: 当
1: 你
0: 时
1: 赔了，
0: 你懂
1: 他如果
0: 吗？
1: 要是给你赔了，那
0: 嗯，
1: 么医保这边那。咱们正常情况下你是要退费的，
0: 那就退呗，
1: 是因为
0: 因
1: 你
0: 为
1: 这
0: 我们，
1: 边，对，你这
0: 嗯，
1: 边
0: 你
1: 跟，
0: 肯定得光顾一头啊，因为我们也不想这样事儿，对不对？这我们也不懂，当时光抢救人了，大夫当时那腿肿可大了，他说的是不是扎大动脉上了，所以我们也没考虑那么多，这就因为他没有
1: 就是
0: 记录
1: 好
0: 嘛，
1: 在你有报警记录吧，你只能是
0: 对。
1: 说当时一太着急，就说错了，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咱们是主动向，就他赔偿了你，你就主动向医保部门去退回已经报销的医疗费。
0: 嗯，
1: 嗯，因为正常法院在审理过程当中，他也会通知医保机构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
0: 嗯，
1: 明白？
0: 他现在是这样的，他是做手术时候说有一块血栓，然后下面。
1: 还有就是，你可以呢。在退回医保报销款的前提之下，向法院提起诉讼，让摊主去赔。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更好呢？你可以跟律师商量商量，因为你这里
0: 哦
1: 边有很多细节都是矛盾的，都是前后冲突的。
0: 哦，嗯，
1: 就是从我的角度上来看，如果他没有花这个钱，6万多都是咱们自己垫付的，然后你拿派出所的证据，然后去跟他打官司，告他让他赔，这个就是比较流畅的。但现在出现一个小插头，就是你的治疗的记录当中和我们实际是冲突的。法院他不会，就是一笔糊涂账。法院，你想啊，因为你要主张赔偿的话，你所有看病的记录是也是一个证据吧？你肯定要出示的。
0: 嗯嗯
1: 你的
0: 对，
1: 看病的记录和派出所的记录是冲突的，因为你看病记录写的是摔伤，派出所这边写的是伞砸伤，那是两个事儿，你能理解吗？这个冲突就会形成证据上的冲突。证据上的冲突，那你一定是要，要不然就是把医保这个退了，然后咱们主张他去赔偿，要不然就是他不赔了，就是这样了。因为摔伤就是自己的事儿了，跟人家就没有关系了。你不能就两边双重获利的。
0: 那摔伤走医保了吗？
1: 摔伤，这不你是自己摔伤，这不走了吗？他给你报2万多了呀。
0: 当初我们跟大夫沟通的时候，我说是晕倒，不是摔伤。
1: 什么是晕倒？你就得实话实说呀，你们都在撒谎啊。如果你跟大夫说了是散杂的，有三方，那
0: 当时我家老三子，人问家在哪儿都不知道了，啥都不知道了。
1: 那你们不是在吗？
0: 我们在，我们问他，他也说一会儿这么的，一会儿那么的。
1: 那不是啊，那你到底是怎么的呀？
0: 他现在出院了，他说是他家散杂的。
1: 那不行，那你说这个东西，你们还是得到派出所去看一下当时警察的那个记录。
0: 对呀，就是为了要这个监控。
1: 不是要监控，要记录。你问问警察同志，就是当时是怎么出警，是怎么说的，怎么写的。如果你们要是，
0: 人家说你本人来了，你就叫112你就拉走了，人家警察没说啥。
1: 那他肯定会有一些记录啊，那不行。
0: 没有，
1: 那你要不然你就找律师先去调记录，然后决定咱们怎么打这个官司，打还是不打，能明白吗？你现在又没有视频，然后警察那边的记录当中如果不是写的是散砸伤的，那就对你的证据就更不利了。如果你们现在跟警察沟通有问题的话，你们可以找一个律师，让律师去跟警察沟通。这个沟通主要目的是什么？主要目的是要了解到警察当时出警记录的事由。
0: 嗯，
1: 能理解。如果那事由当中仅仅是说啊，有人报警了，说这个人晕倒了，然后打120了，那里边关于散砸伤了一点都没有体现，监控也没有，完他也忘了，然后你们还说的是晕倒，那你想啊，你这里边啥证据没有啊？对你们
0: 不
1: 就
0: 因为我
1: 不是说是与不是的事儿，我不想跟你探讨是与不是，你不要去跟我探讨是与不是，我跟你探讨的是咱们打官司的证据。
0: 嗯，
1: 你证据，你说你监控没有，警察报警记录没有，医院的这边也没有，你啥都没有，那你就还打啥官司呢？那我就不会让你去打官司了呀。你能理解我在表达的意思不？你必须得有铁一般的证据才行啊。所以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没有，现在是不是只剩下派出所的记录了？你派出所记录当中才能够显现出来他到底有没有被散砸伤啊。如果派出所这边只显示说是人晕倒了送120了，因为你现在联系警察，你警察就是这么说的，对不对？你现在联系警察，警察的表达是什么？警察表达是那我们这儿没有那些记录，就是说这个人摔倒了，然后我们去做了个那个打了个120，别的没啥。我就害怕什么，就是他这个人他倒了之后，对方把伞扶起来了，然后警察这边去的路的过程当中也没有什么人家伞的这些情况，
0: 对对对，
1: 是吧？就显示，对，就显示这个人晕倒了，完了送医了。然后问你，对方垫钱了吗？对方不没垫钱吗？
0: 没有。
1: 你看对方还一分钱没出，这个跟咱俩刚才讲的就有很大的出入了，就跟说他承认自己家伞把人砸了，然后又跟你现在讲的这个事儿就不一样了。所以大概率有可能他当时报警的时候就没说是伞的事儿，而且他治疗这么长时间了，对方家属跟你们有过沟通吗？有过联系吗？
0: 没有。
1: 那你们也没找过吗？
0: 我们始终就出院以后找了，
1: 反正有很多问题，我也只能说你们处理这些事儿没有经验。
0: 嗯，是确实。嗯，
1: 对不对？
0: 我们也都岁数不小，
1: 你就是应该当时出院之后马上联系派出所啊。
0: 对，
1: 不能等啊，这还能等这么长时间？应该马上固定证据啊，这我们叫固定证据啊，应该马上联系派出所问咋回事啊，昨天怎么回事啊，是不是警察同志有没有视频呢、啊、是他是怎么的，是被伞砸着的。所以从这些情况上来看，你们可能都认为他是晕倒的。
0: 我们没认为他，我们没在现场都不知道咋回事。
1: 是啊，所以我才说你们都认为他是晕倒的呀，就没认为他被伞砸着啊。他这个人等到他都出院了他再跟你们讲，那不就是把所有的时机都错过了吗？
0: 伞结果砸的。
1: 对呀、啊、就把所有的时机都错过了吗？这个事儿也不能怨你们，现在听起来也不能怨你们。为什么？因为你们要知道是被伞砸着的，也不能腾这么长时间。
0: 对对，
1: 嗯，
0: 当时就吞吞吐吐整个不明白。
1: 对，这个事儿也不能说，这个事儿也不能怨家属，因为你们也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当时咱们还觉得这个人家还是好心人。
0: 对，
1: 报警了，
0: 就认为人家好心好意给你。
1: 对，咱们还觉得是好心人呢。现在就对呀、啊，捋清这个事实了，其实跟你们家属也没啥关系。
0: 后来他出院了，好了，他说的是他家伞给我砸的，咱们一下
1: 那这个事儿那就是说不清了，那就是先联系派出所吧。派出所如果不跟你们出具当时的一些警情记录啥的，你找律师。你现在就听我的，找律师， 让律师跟派出所沟通，我们要看一下警情当时的一些记录有没有记载出来是被。
0: 他说你找律师，律师现在我。

0: 起来了，当时是被这个摊主的伞给砸伤的。
1: 嗯，
0: 我们现在呢想调取一下派出所这边的记录，但是我们去的话呢，我们自己去，警察现在可能不太愿意给我们出示。您看看马律师，你能不能帮我们，或者是找个，就是他不有助理啥的吗？能不能去跟派出所沟通一下？我们主要想看一下当时的警情记录。
1: 嗯
0: 嗯，想看一看有没有体现出来是被伞砸伤的，或者想看一看当时那个民警同志能不能给我们看一下他那个执法记录仪的一些视频，因为我们问民警，他讲附近的那个监控都不好使，这个会说吧？
1: 嗯，
0: 对，你一定要跟他讲整个过程，就是我们有这么一个时间，就最开始我们都以为他是晕倒的摔伤的，他出院以后才告诉我们他想起来了是被伞砸着的。
1: 嗯，
0: 你这给律师最准确的信息才行，好不好？电话我给到你，然后你自己联系一下马律师啊就行了。好嘞，
1: 嗯
0: 嗯，那导播老师把马律师电话告诉咱听众吧。嗯，要不咱们都很疑惑哈，你说最开始我就有个疑问，他为什么在就医院这边说是摔倒的呢？咋就没说是伞砸伤呢？原来家属也不知道，是不是？家属也不知道。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小问题啊，我不知道你们导播老师，你再把他电话给我转回来啊，再把他电话给我转回来。这里边有一个小问题，各位听众朋友，那你看对方摊主他说我愿意给你5000块钱，你好，
2: 哎你好，
0: 然后你再有一个取证，就是你给他打电话，他愿意给你5000块钱这个事儿，你要录音。
2: 我录了，这我都录了。
0: 对，这个好说。那你他伞如果不砸着人，
2: 他不是他本人呢，他是他姨打的。
0: 是，但是他不说愿意给5000块钱吗？
2: 嗯，5000，然后
0: 就是如果你伞没有砸着我的话，你给我5000，你一分你也不能给，5块你也不能给啊。
2: 嗯，
0: 你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吧？
2: 明白。
0: 就他给你5000块钱这个事儿，听起来就不是很合理。我个人感觉，我也比较倾向于你弟弟没有撒谎。
2: 对，他没撒谎。
0: 我也比较倾，我也倾向于他没有撒谎，也没有说是被砸的忘了怎么地的，或者在那块记忆断片了。为什么？如果对方要是一点都不理亏的话，他为什么要出5000块钱呢？假设说咱们如果是摊主，在这摆摊呢，伞也没坏，也没倒，这个人就在我摊面前就晕倒了，他突发疾病啊，或者他走路不稳的，他摔倒了，我给你报警，给你送到医院，你出院都得给我送锦旗，你都得感谢我，得救你一命，是不是？我凭啥还给你5000块钱呢？我5块钱都不给你，5毛钱、5分钱都不能给你啊！就对方说给5000块钱这个事儿，和你怎么证明是我家伞砸到你的，就是有点矛盾。所以你这个呢，也要跟律师去讲，说对方愿意出5000块钱和解，这个信息也要告诉律师，啊，
2: 嗯，
0: 这个是对你相对来讲还比较有利的，就这一点。行，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啊，嗯，好，再见，
2: 哎，
0: 嗯。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具体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事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溯源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善事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 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两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两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

0: 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理儿又有面儿，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1箱99，您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咱们1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2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要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5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来吧，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买东西买到什么电视吗？还是什么？三线上。
2: Sorry, the subscriber.
1: 王大叔啊，您这个电话没有等啊，我就把你电话先切出了。您说是在康安路附近买这个电视什么坏的，然后又被拉黑了，你就得再重新排队了啊。下一位四线是胸闷，是不是？您好，孙女士。
3: 哎，清河老师您好。
1: 你好，您说。
3: 那个我这是胸闷气短，您给我介绍的刘海霞医生，我去了之后吧，他说的不是心脏的事儿，
1: 检查了，那他怀疑是哪个方向啊？有没有跟您说？
3: 他说吧，让我上神经内科看看，但是我在1大1看过了，也不是神经。
1: 那您这样吧，那您上老年科让范英老师综合评判一下吧，就是最害怕就是这种，就既不是这儿又不是那儿。
3: 范英老师啊，
1: 对，范英就是综合身体评判一下，然后你把你在1大1和刘海霞老师这个1大2的报告啊，什么诊断啥的全都带着，给他看一下，让他再判断判断。1大2院老年科范英主任，范伟的范，老鹰的鹰，他是老年科的。
3: 那个那啥，金恒老师，我的印象当中吧，你好像有一次一个听众也是问你。你好像给他介绍的就跟我的症状啊，是一样的。你好像说的是宋鹏龙，有这个人吗？
1: 有这个人，但是那个宋鹏龙人家是看耳鸣的。
3: 啊，那我记错了。
1: 他是耳鸣的，有这个人肯定是介绍过。看耳鸣的。
3: 啊，那我就是上范英老师这儿去。
1: 对，上范英老师那儿去评判一下吧。范英老师看的细，他看病看的细，让他慢慢给你看。你就跟他讲你整个的这个过程哪儿难受啊什么的，你不用担心。他那个老年科的门诊就是看病非常细，所以有可能在诊室外等待时间长，因为他每个人看的时间都长。多等一会儿呗，好不好？
3: 那行。
1: 1大2院老年科范英啊，好嘞，
3: 知道了，
1: 好，再见，
3: 再见。
1: 另外，听众朋友想要到1大1啊去看一下刘天佑医生，我再说一下，刘老师呢是看结肠直肠的老师。尤其是呢，咱们省内很多听众朋友是慕名啊找刘老师去做复杂的疑难手术，因为像省内召开的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啊，刘老师多次作为结直肠领域的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啊、手术示范专家啊、大会主席啊，所以说呢，他在结直肠领域是咱本省非常知名的一位专家教授，尤其是临床经验很丰富，那些复杂的疑难的结肠癌、直肠癌、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手术他都能做，所以呢，要是得了这个结直肠类的疾病，咱们就不用到别的地方去了，你就直接到1大1。找刘天佑教授就可以了，包括你说呢，听说有新型方法，比如说像什么 TEM 治疗术，就这些手术方式他都掌握的，所以呢，找一个知名专家看您的结肠直肠疾病，就到1大1找刘天佑教授。像便秘了呀、痔疮了，更是没有问题了啊，这些疾病呢，就直接都找1大1刘天佑教授。他的名字呢是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全名呢是3个字叫。

0: 刘天佑医生，他星期二呢在医大一的南岗园区出门诊，星期三呢在医大一的群力园区出门诊，周二在医大一南岗，周三呢在医大一群力。名字呢是三个字，叫刘天佑啊，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医生。有任何问题呢，大家就直接到医院去找他啊。再来重复一下，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他出诊的科室呢在两个科，一个是便秘科，一个是普外科。普外科就是专门做手术嘛，是不是？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另外呢就是便秘科啊，这两科都能找到他。星期二呢在南岗，星期三呢在群力，医大一的刘天佑教授。见到刘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这几类疾病都可以挂号，挂普外科、挂便秘科都可以的啊。好，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五线上，是华女士，你好。
1: 你好秦华老师。
0: 您说。
1: 我有个事想咨询一下，就是我这个低保办到那个都已经入户都那个证明完了之后，都签完字了之后，我也不知道，因为吧我都来哈尔滨都30来年了。等我就20年前就是万有一个存的卖果园的地卖给果园了嘛，我不知道是租出去是卖，我也不懂啊。完了问我当时有没有地吧，我说我不确定，但过我们的快栏看，我快说我有2亩6分地，2亩6分地吧，但是20年前就租出去了，是到来年到期了，就来年到期这种情况吧，我家社区让我出现什么就那有地的证明，完了有地的流水，那你说这怎么出啊？怎么办呢？还需要吗？办低保，因为我是大病低保，我是尿毒症低保。
2: 那你有地肯定要做体现的呀，要不然人家查你啊。那你查到你名下不是已经有地了吗？
1: 但是20年前他已经租出去了，跟我就父母那时候就租出去，租20年的，跟我没有关系，因为我没得到一分钱，跟父母得了。
2: 那不是钱呢，你有地呀、
1: 啊，
2: 你名下是有土地的呀。
1: 啊，这个必须得出具证明。
2: 就是你现在低保审查过程当中，最好是人家让你出具啥你就出具啥。对不对？但那对你应该也不会有影响，你这些地的收入也不高啊。
1: 不高，就那时候卖了200块钱一亩卖的。
2: 对呀、
1: 啊。卖了20年，嗯。
2: 人家的意思是说啥呢？就是证明这个地的收入很少、很小。对，其实这个意思，其实是怕对你产生影响。要不然按照现在市场价格评估，它不就高了吗？
1: 啊，
2: 你这2亩多地能卖多少钱？你了解实际市场价吗？你家那个地方？
1: 嗯，咋的不1000多，1200那样
2: 啊？1年1200啊？
1: 对，1亩1200。
2: 1亩1200，2亩多点儿，那也不到3000块钱啊。
1: 嗯，关键现在这也别的还没到期，已经卖20年，完等到问我户口不
2: 是你不到3000块钱的话，对你来讲可能影响也不大。
1: 嗯，
2: 平均一个月才300-400块钱。
1: 哎，秦老师，我再问一句，就我这户口已经迁出12年、13年了。
2: 你的地是做保留的？
1: 啊，重新问地，地也保留也有
2: 地、
1: 啊。
2: 对，地保留。你爸妈那个不还在吗？爸妈在世吗？
1: 啊、没了，没了，没都没了。
2: 爸妈也没了，就你们三口人地。
1: 我户口都分，我户口迁出跟他们不在一户。
2: 是，但是你地是在一块儿的。
1: 啊。
2: 地在一块儿，嗯，地在一块儿，就
1: 是
2: 我要问你，你这个地是几口人的地？是三口人、四口人、五口人、几口人地？
1: 三口人，
2: 就你们三口人。那你兄弟姐妹没有吗？
1: 有弟弟和我母亲的，还有我的，我们仨是在一个户口上。
2: 那你弟弟不还在吗？
1: 在。
2: 你弟弟户在哪儿啊？
1: 也在外，他在外有，他在外有那屯子。
2: 在屯子就能做保留。你妈妈，你加上他的地，你们三口人地是做保留的。
1: 啊，只要他没迁走，一直保留
2: 的。对对对，地你的地是保留的，所以你的地一直对你的低保是有影响的。你还好你地不多你就是说拿不出这个证明，我认为对你也没有啥实际影响，因为你有2亩多地儿，你刚才不讲一年就以现在的价格往外租，不也才租3000块钱都不到吗？
1: 对，因为他现在对是、嗯、
2: 是不是就是你拿不出当时的流水了，你说那个地呢我找不出来了，我个人感觉对你也没有影响，你说我现在我只是市名下有2亩多地，但是这个地呢现在也不值钱。
1: 嗯，
2: 你说现在就租的话，一年也租不上3000块钱，2000来块钱呗。
1: 他想让他去开个证明，
2: 开呗。
1: 啊，那我就去开去。
2: 对，开呗，因为他是证明啥呢？证明
1: 他
2: 主要是证明，我就跟你讲，他主要是证明你这个地收入不高。
1: 但是秦哥老师还要我什么地的什么这什么地房产地证，我哪有那个呀？咱也没有啊。
2: 确权证。
1: 对，确权证咱也没有呢。
2: 确权证你弟弟应该有。
1: 因为他也不能给我用嘛，不可能给。
0: 你办低保有啥不能用的？你跟你

0: 弟弟关系那么僵吗？
1: 哎呀妈呀，僵不僵不说，现在一说，哎
0: 不
1: 呀，
0: 来往。
1: 来往是来往，那脾气他心脏支架了，支仨架，
0: 那
1: 然
0: 支
1: 后
0: 架这
1: 大
0: 事儿
1: 激
0: 有啥？
1: 动。
0: 这事儿有啥可生气的呀？你说我不是来抢你弟来了，我是要办低保。
1: 损我呀，忘死了损我呀！
0: 为
1: 他说的
0: 啥？
1: 按低保，他说的按你就没给人钱，给人钱了就啥事没有了。我说现在都走程序，你花钱不是花钱的事儿。
0: 对，
1: 我说我这低保都够格的，人要啥就给人啥了，完
0: 是，
1: 他就不
0: 咱俩
1: 要。
0: 的理解是一致的，因为得证明啥？证明你这个地不值钱，就这么个意思。
1: 证明你
0: 实
1: 有
0: 际
1: 地，
0: 上。
1: 你关键是你有地，你要没有地，我都入户都完事儿，因为你没有地。我说好，我说我以为是卖出卖，要卖终身不就没地了吗？后来一打听是租出去了，你租里边人不还有地吗？
0: 是
1: 这
0: 的，
1: 是葡萄园，这葡萄园卖20年的，是租出20年，不是卖20年租。我才整明白，我以为一直是卖的呢。但是钱不就让爹妈得了吗？
0: 也就是
1: 咱
0: 说，
1: 这
0: 你一开始
1: 就
0: 跟
1: 是
0: 人表
1: 小
0: 达是没有
1: 气，
0: 地，人家查出来你有地的是吗？
1: 没问我。就入完户之后，他说你没有地，我说应该是没有地，我说我不清楚。那你没有地，你开无地证明，因为我是农村转到哈尔滨的嘛。对，就这
0: 那
1: 种
0: 你
1: 情
0: 实际
1: 况。
0: 上就是有地的。
1: 对，实际上是有地的。对，
0: 你实际上有地的，就是你地不多。
1: 完你啊，那你哎呀妈，还用我打流水打这乱糟那么多东西，
0: 现在
1: 哎呀
0: 地
1: 妈，
0: 现
1: 这
0: 在审查低保是挺严格的，是挺严格的。
1: 是在我这确实够，但你得够条，你得够那个条款，你这硬件都得给人家的这
0: 行，
1: 些用的东西。
0: 你就跟你弟好好商量商量吧，那咋整？
1: 妈，那现在昨天都给我损一对了，你说我这身体，
0: 行。
1: 他就是涉嫌侥幸找我茬，我都感觉不是，人正常走程序，哎呀，
0: 没有啥问题，社区没有啥问题，现在看。
1: 你说
0: 行不
1: 现在
0: 行？
1: 像我们这尿毒症大病的可以办低保是不是啊？没有收入。
0: 您现在各方面都吻合，只要是你土地收入不高就行。你土地收入，我现在判断你的土地收入也不影响你低保。啊，就是你开出这个证明来了，也不影响你低保。你能明白？因为你地比较少，你2亩多地儿，你卖不多少钱。
1: 对，2亩6，
0: 行了，
1: 那行，谢谢
0: 行，
1: 你啊，秦墨
0: 好，
1: 老师，
0: 哎，再见，
1: 好嘞，哎。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他的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四线，四线是表扬刘老师的，是不是？王女士，你好。
2: 你好，清河老师啊，
0: 您好，您说。
2: 那个我周三是周四，我上那个一大一刘天佑老师那去查了一下这个肛肠，他的这个方法吧，你跟大家说一声，他不像过去那种脱裤子还得上床顶上劈开腿，现在不是了，哎，可方便了，就是你稍微脱下点裤子，你跪在那床上，就是好像都不到半分钟就完事儿。哎，就特别特别的方便，特别特别好。哎呀，这刘老师，这可真有耐心，
0: 对，
2: 说太
0: 他
2: 多
0: 是
2: 说话。
0: 诊疗态度非常好的，
2: 哎呀，非常非常的好啊，可有耐性了，
0: 就像我们
2: 讲
0: 听
2: 的
0: 众
2: 还
0: 朋友经
2: 挺
0: 常
2: 仔
0: 反馈
2: 细。
0: 说，这么像这样级别的专家很少有这么好的态度跟大家交流啊沟通，就是他很热情，
2: 不是，另外就他检查这个方法是真好，你让大家就是说去看一看去，尝试尝试。可方便，你就裤子往下一脱，你一跪就完事儿，就这么简单。
0: 好的，
2: 我
0: 好
2: 没
0: 的，
2: 别的事儿，谢
0: 行，
2: 谢天哥
0: 好，
2: 啊，
0: 行，行，
2: 哎，
0: 好，哎，所以大家有任何结直肠方面的问题啊，因为刘老师在这个各种学术会议当中，他经常作为这个手术示范专家呀、大会主席什么的，所以他对于结直肠领域是很擅长的。您有任何结直肠疾病啊、便秘啊、痔疮啊，或者是像有什么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啊，就到一大一找刘天佑就行啊。星期二、星期三他都出诊，周二在一大一南岗，周三在一大一群力，有任何问题直接找刘天佑教授就可以了，好不好？来吧，听众朋友，稍后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 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三岁。

0: 对，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得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的电话啊，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说的是买电视的这个事儿，是不是第二次联系您了？三线上，王大叔，王大叔，你给我讲讲买电视的事儿。
1: 主要是那个电动车，这个老师咱表完的话我就不说了啊。咱直接奔主题吧。我就是说我这个电动车吧咋的，刚开始说
0: 是不是不是电视，是电动车是吗？
1: 电动车对
0: 啊，电动车啊啊，电动车，然后呢
1: 电动车不是不走了吗？我不走了，我买了控制器，怀疑是排查法，我寻思控制器坏了了。买控制器还哪事，还是走两步吧他就不走了，走两步吧不走了，我你那个电钥匙啊动一下子他再走个3秒2秒，动一下走总是会循环。我心不是那毛病，我昨天又去了，又去上他这个店去了，去了我说他说是电机毛病，他比较电机毛病，电机毛病我这是买电机呗是吧？讲价也讲不下来，想好问题我说过我。
0: 那您是电动车是哪年的呀？
1: 我这个电动车，金老师，我是改装电动车，改装电动车。我跟你说这个道理。
0: 然后你就是单独去买了个电机，是这意思吗？
1: 刚一开始寻思是控制器有毛病。
0: 是那一片不都翻过去了吗？后来不说电机的事吗？
1: 那样以后还是那样事儿。他又说电机有毛病。我就买的电机。电机回来还是那样事儿，动动它就不动，动动就不动了那样事儿。不动了呢，我就给他昨晚我给他说了，他说啥呢？你这个东西吧，你拉到我们地儿来。要不你我是这么老远，这都他妈好几十里地，我能推这么大三轮车？他说你给我车拉来，我车拉来多少钱的运费啊？我们家里人有修的。有修的吧咋的，我寻思我呢搁他那改装的，我还背他那去吧，是不是啊？指定之底的他指定知道这车子了，我再交给你都整，我整齐这个路费谁给报销？那么好几百块钱的拉大发不得200块钱，就30里地啊。是不是啊？你那电动车谁能装上这么大玩意这垃圾啊？我说你来个人你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你别说我撒谎是不是啊？你来了以后启动启动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完了以后他就不光拉黑了，嘎响微信啊电话都整不通了啊，都给整不通了。你说这玩意你整不通呢，我买的这玩意老空啊老师啊，花了380，咱卖飞铁就卖那玩意。
0: 您的意思是就是你电动车是花了380买的，是这意思吧？
1: 就是这个件儿现在花了380了。
0: 件儿花380。
1: 对。
0: 那你这个件儿他给你退了吗？
1: 他现在不给我联系了，我
0: 你是那啥诉求啊？你是要把件退了还是啥诉求啊？
1: 我跟你先说完了，你再说啊。我要是去了，他也不能勒我。现在不微信，
0: 你就告诉我啥诉求，不要再说重复的话了。我问你啥，你回答我啥。
1: 就得挂电话，给他挂电话。
0: 你要啥诉求？告诉我你什么诉求？
1: 哈哈，我就退了这东西，我不要了。
0: 就是想把电机退了，是这意思吧？
1: 对，找别人修理，不能用那个东西，用他的东西对。
0: 那你把电话给我，帮你联系一下。
1: 147，
0: W老师登记一下电话啊。

0: 稍等啊，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导播老师正在登记，登记好之后我们帮他联系一下，看看对方咋说啊，试试吧，只能是试试。稍等啊，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对方就是卖电机的，是不是？
1: 这个老师，你告诉他，你要不解决，你
0: 哎呀，你先别说这些，你先别说这些，我就打打试试。
1: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0: 稍等啊，我打打。嗯。
2: 哎，
0: 你好，咱这是卖那个电动车电机是不是？
2: 啊，对对对。
0: 哎，你好，我介绍一下，我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您有一个客户啊，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了，他要求我们记者跟进报道一个事儿。他说在您这买的电机之后啊，就联系不到您了。他说这个电机呢，他用不上，因为安到他的电动车上不好使，他要把这个电机退掉。
2: 他怎么没找着我呢？
0: 我让他自己说一下。那个大叔啊，
1: 我联系他微信，昨天晚上他给我拉黑了。
0: 他说微信联系你，你把他给拉黑了。
2: 我有地方，他直接买的，谁给拉黑了？
0: 什么？
2: 买的地方他们找不着呢。
1: 我地方找了，你去了不累我？
2: 那你找不着我家，你来不来？是不是来买电机来了？是不是过来买的了？你自己没整明白。
0: 这样，
1: 你
0: 这样就是说他把这个电机给你拉回去，肯定得给他退了，是这意思不？
2: 都保一年，他保啥呀？都保修一年？
0: 不是，他不是保修的事，因为他这个电机他用不上。因为他发现呢，他这个车用这个电机也不走，就他不想要这个电机了。
2: 他没整明白，你他就直拉着，他没整明白，可以给他退，无所谓。
0: 那咱就给他退了吧，就整莫名给他退了就得了。
2: 他磨磨唧唧的没整明白，他那
0: 行，那咱就给他退了，行不行？嗯，让他去找您给他退了啊。
2: 好嘞，
0: 好
2: 嘞，
0: 好嘞，好嘞，给你退，去吧，他给你退。
1: 我跟你说，老师不是，我跟你说，他就得。
0: 你不要再跟我说这些了，电机可以给你退，拿回去就给你退的。退不退？
1: 他把微信给我打过钱了，我就给他退些。要不他磨磨唧唧的，完了有微信。
0: 实现不了，机器给人送到店里才给你退钱，不可能先给你打钱，那是不可能的。你把机器拿到店里给你退钱。
1: 我去了，这个老师他不在给我。
0: 那我就不跟你解决了。人家说给你退了，至于你相信不相信，那是你的事了，就不是我的问题了。因为我跟你协调完，人家说是可以给你退的。
1: 我说两句，扎下不微信删除掉。
0: 我已经跟你说的很清楚了，他在节目当中说给你退，这就是现在的处理结果。至于您相不相信？
1: 老师，你说我就报告你这个那个门市店号码给你报告。
0: 我最后强调一遍。人家已经给你说退了，你不要再来指挥我该怎么做节目了，好不好？我已经给你协调解决完毕了，听懂了吗，大叔？听懂了吗？
1: 我非常赞同你的节目了。
0: 好，那你就去退就行了，你就把机器给他拿回去就完事了啊。
1: 我们节目是最高级的节目。
0: 你就把这个机器给他拿回去，让他把钱退给你啊。他都同意了。好，再见了，哎，
1: 谢。
0: 好，听众朋友，那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来吧。我看看下一位听众朋友啊，他这一说给我说的有点这个，他就说话乱乱糟糟，是啊，他就是比较着急啊，但是对方已经承诺给他退了，至于说后续要真的要食言了再不退，咱再给他处理吧，啊，先让他把这机器拿回去再说吧。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五线听众朋友，五线上张先生你好，
3: 那是我吗？
0: 是您，您说，
3: 我有点头晕，我得听咱的节目找这个老年科的大夫，叫啥名了的？
0: 老年科的大夫是范英，一大二院的老年科范英老师。
3: 啊，那这个我记住了。另外我还有个事儿，就是我们五常这听咱这节目吧，时断断续续。
0: 是五常前一段时间还听不着，后来我们跟技术反映了抢修了，抢修之后现在信号不稳定，是这意思不？
3: 那有没有他监督电话，我们听众得跟他反映反映也行，要不得。就这一阶段最近是非常不好，以前不的。
0: 哦，行，我反映一下，我得跟技术去联系，因为应该技术也知道这个事儿。我也反映一下。因为前两天我看到我们总监跟我们开会的时候说了一下这个事儿，说正在进行维修，好不好？我也在跟我们总监再说一下。
3: 以前总很好，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时常就听不着。我觉得我们听众又能反映也行。
0: 行，我明白。我下直播之后跟我们总监再反映一下这个事儿，好不好？感谢您支持啊。好嘞，好，再见。
3: 谢谢。
0: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互动当中。

0: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嗯。来，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来吧，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六线上，六线等我。听众朋友，六线上，林女士，林女士你好。
1: 哎，你好，俊科老师。
0: 嗯，你好。
1: 那个，我想问问，就是我现在想给儿子买个婚房，我想给他首付，我给他拿40万，完了他公积金他有20万，这样事儿的吧，我就首付给他交60万。
0: 嗯，
1: 这60万能算婚前的吗？
0: 他不没有登记呢吗？
1: 没有登记呢。
0: 他有对象吗？
1: 有。
0: 有对象，但是俩人还没正式登记。张了结婚吗？要张了结婚吗？
1: 还没到张了结婚。
0: 没到那一步呢，
1: 那
0: 你就更不用担心了，这都是他婚前的。
1: 这就是婚前的，不用留什么证据啥的，不用吧？
0: 登记时间就是最重要的证据。
1: 啊，那行。
0: 不用留啥特别的证据，对。然后你要是。想证明这40万是你出资的，那你可以形成你的卡给他的卡进行一个转账，或者到时候刷卡的时候刷你的卡。
1: 啊，
0: 你就买房的时候、
1: 就是、
0: 你不买新房吗？
1: 买新房。
0: 你买新房的话，你不得到那个售楼处去刷卡吗？
1: 嗯
0: 嗯，或者给人转账，你就用你的卡直接转就行。
1: 嗯 嗯，
0: 就不显示是你付的钱吗？
1: 啊啊啊！
0: 嗯，他付也无所谓，
1: 这个、
0: 他付也无所谓。他付也无所谓，你付也无所谓，因为都是在他正式登记之前付的款，他就没有啥争议。
1: 行，
0: 嗯，这就不用太担心了，行不行？
1: 嗯，行，好。
0: 你要是说呢
1: 谢谢，
0: 想证明这个钱是你出资的，你再想证明一道，就证明这个钱是父母给的，那就刷你的卡，就更好了。
1: 嗯，
0: 好不好？
1: 行，
0: 嗯、那行，好嘞，
1: 好，
0: 再见，哎，
1: 好。
0: 好，听众朋友，另外呢想看一下王立双老师啊，我再介绍一下王立双老师的住诊情况。这是一位非常知名的治疗妇科外阴白斑的专家。

0: 呀。那很多听众朋友呢都是慕名啊到一大寺去找他看。我记得昨天有一位听众朋友打电话了，说找王立爽老师去看病啊。王立爽老师诊室外等待的患者这 90% 以上都是排队看这个万因百般的，所以你也没有啥不好意思的。因为有些人就觉得这个疾病吧有点讳疾忌医，有点害羞是吧，没啥的，就是得病咱们正常去看。尤其是呢你之前在一些小地方不正规的地方去看，落下病根耽误病情的，你都可以转到一大寺去找王立爽老师去看一下。他出诊呢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就是在这个老院区哈尔滨火车站对面这个一大寺。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周一二三四五啊，星期一二三四五他都出诊。所以呢大家就是有任何关于万因百般的治疗的问题，您就挂一大寺，挂妇科王立爽就可以了。他的名字呢是美丽的丽，单双的双，一大寺妇科王立爽啊，一大寺妇科王立爽是非常知名的一位专门治疗万因百般的专家。因为他做的科研项目呀啊，他的临床经验也丰富啊，都是和万因百般相关的啊。女性患者如果说家里边有朋友啊家属啊是万因百般这个疾病，就让他到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星期一到星期五挂妇科王立爽就可以。见到王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一定会关照大家的啊。好，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听您，这位在四线是要看牙吗？是拔牙、镶牙还是治牙啥的？您跟我说一下。
1: 哎，你好，你好，我主持人，是好不容易来的，我想要那什么，那个种植牙。
0: 种植牙是医大二院种牙科主任胡纳日苏。
1: 啊，医大二院。
0: 对。
1: 啊。
0: 种牙科主任。
1: 啊，种牙科，那要是治牙呢？
0: 治牙是口腔科赵芳，口内赵芳。
1: 赵芳
0: 他们科不一样、
1: 这个、
0: 都是医大二院的
1: 啊，口腔科也是医大二院。
0: 对，那你这个流程就得先治完之后再看去不去种
1: 啊。这是两个科。
0: 对，他俩还是俩大夫
1: 啊。
0: 嗯，治牙的话是赵芳、
1: 啊、
0: 像那个种牙是胡纳日苏。嗯，
1: 四个字儿哈。
0: 对，四个字儿，胡纳日苏、
1: 嗯、医大一有吗？
0: 医大一也有，但咱没有登记
1: 啊。
0: 嗯，没有他那个医生的登记，有医大二院登记、
1: 啊、
0: 好不好？
1: 好
0: 啊，
1: 谢谢。
0: 那行，那咱聊到这儿哦。好嘞，好，行，咱们眼看这个节目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后边电话这个时间比较长的咱就可能说不上了，那就明天大家早点打电话，明天早点去讲好不好？因为很多长的事咱不是三两分钟就能说清楚的啊。那咱们就明天早点打电话。节目最后提醒大家可以订这个白酒，但是这个白酒虽然好，别贪杯啊，别把自己喝多，好不好？就适度适量就可以了。
2: 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事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溯源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善事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2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2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礼儿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 587

0: 7919841984，一箱99，你可以订一箱、订两箱、订三箱都可以，最多订五箱。咱们一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两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五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两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
1: 而且呢，价格太便宜了，是不是？99块钱能够买到整整一箱，一箱里边是6瓶啊，一瓶呢10来块钱啊。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个酒呢好喝不上头，但是喝酒一定要适度适量啊。5879-1984，5879-1984。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三弟大僧，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5: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6: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7: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8: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9: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8: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9: 最好的出路。
10: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11: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12: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13: 我
12: 的妈！
13: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14: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15: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16: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17: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猪油丸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二哥小新。

今天呢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节目的开始啊，咱们依旧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的天气情况。可以看到啊，今天白天呢到今天夜间呢是雷阵雨转小到中雨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26度，最低气温呢是14度，然后呢是西南风是3级。到了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呢是阵雨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20度，最低气温呢是9度。到了下周一呢是晴转多云天气，最高气温呢是20度，最低气温呢是11度，西风是3级啊。今天呢我还想着洗车呢，这天啊别洗了，万一来雨了呢。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东北一家人互动留言。来吧，咱来关注一下今天都有哪些热点的新闻资讯啊。首先呢有一个登上了热搜的一条新闻啊，也是感到呢很难过的一个新闻，说18岁的小伙呀熬夜猝死了，那生前的账号啊取名叫早些睡。那这个事儿呢他的双胞胎弟弟呢也是在网络上发生了，咱来关注一下啊。说呢这个辽宁鞍山啊海城有一名18岁的小伙叫森森啊，那他是呢在2009年出生，在2026年的9月3号凌晨猝死。那双胞胎的弟弟称呢，说哥哥此前呢做过服务员，近一个月呢在家打游戏刷视频，经常熬夜，那白天呢睡到下午2-3点，出事当晚呢一整夜没睡。那森森的身高呢是1米85，体重呢只有呢112斤，偏瘦，而且呢饮食不规律。那森森的抖音呢曾用名呢叫早些睡，最后一条视频配文呢说我发誓啊要成为一个很幸福的人。那弟弟呢也是发视频悼念，并且呢提醒年轻人说别把熬夜呀当常态，一定要注意一下呢生活规律。那这个事儿呢一经发表啊，很多人都表示呢非常的悲痛。那我们说呀，熬夜呢不一定会直接致死，但是会大幅度的去推高呢心源性的猝死的风险。那大家呢来对照一下以下呢高危的情况呢有哪些，看看大家呢有没有针对上自己的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连续3天以上啊每天睡眠小于4小时，第二个呢就是通宵24小时之后呢不去补觉，第三点呢就是长期啊每天睡不够6个小时，又合并呢高血压、糖尿病、肥胖和吸烟等。那同时第四点啊就是熬夜之后呢继续高压工作，情绪激动或者是剧烈运动。那如果呢出现了以下的情况呢，则可能是心梗或者是猝死的前兆，应当呢立刻休息，并且呢拨通120。比如说呢熬夜之后啊极度的乏力，休息12小时呢仍然没有缓解。第二呢就是胸口闷痛，像被石头压住一样。第三呢就是疼痛放射到左肩、下巴，冒冷汗，手脚凉，恶心，以及呢走几步就喘，胸闷气短。那很多朋友啊有的时候心脏呢会跟朋友说嘎噔一下，是为什么呢？那多是早搏的现象，分成功能性和病理性，偶尔出现呢没有明显的不适，那常和劳累、紧张、熬夜、饮酒有关。那如果呢频繁的早搏的话呢，那加上在胸闷、胸慌、胸闷这些情况，要做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心脏超声呢排查一下器质性的问题。那熬夜之后我们应当如何去补救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要及时的补觉，那躺卧休息呢也很有效果，可以呢洗一个热水澡，午睡零碎的时间呢可以闭眼睛去眯一会儿，再加上呢平时啊那个要清淡饮食，补充呢 B 族维生素和蛋白质，比如说像牛奶、燕那个麦片啊、蔬菜水果，少碰一些高糖啊、高盐呢和油炸的食品。同时呢我们还要呢适量的活动，白天呢恢复精力之后呢可以做一做呢八段锦、太极、深蹲、踮脚等轻运动，别熬夜之后呢马上去做呢剧烈的运动。希望吧大家都能够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健康康的啊，多听一下我们的东北一家人，不仅招笑，养生的知识也不少啊。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啊。接下来的这条新闻呢非常的暖心，说一个房东啊收租不成，反倒是给租客转了20000块钱应急啊。那很多网友都表示了，妈呀，这不中国好房东吗？
这啥情况呢？咱来了解一下啊。说最近呢，发生在广东佛山的一个房东上门收租身上啊，说呢。

0: 那非但的一分租金没收着，反倒呢是自掏腰包给店家那2万块钱，被网友呢称为啊最暖的反向收租。这事儿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说租客呢，就是这个小店的店主，因为3个孩子开学要用钱，原本呢8月23号呢该交的租金呢是拖了大概半个月。那房东呢上门了解情况之后呢，不但没有催租、没收租，反而呢自掏腰包给店主呢转账了2万块钱应急。那房东还说呢，租金先缓一缓，后续呢会适当的降租。那双方呢租房啊相处了6-7年，以前呢还做过邻居，平时关系啊像朋友。那房东理由呢是他一直是按时交租，人品呢信得过。那店主呢是又惊喜又感动，说心里啊热了很久。那房东呢面对中国好房东的夸赞呢，只说大家的生活都不容易，能拉一把就拉一把啊。那很多网友呢也是热心的点赞，也说了，说房东啊给出的不只是钱，更是我懂你不容易的同理心，传递出了邻里啊和租赁关系当中的善意和温度啊。妈呀，这小房东真好，你这，哎呀，好啊。给二哥听的呀，那是热泪盈眶的呀。希望吧，这种温暖的房东啊，始终保持一颗炽热的心啊，也希望那些冰冷的房东，你们的心也暖和暖和啊，别老整的跟租户那是跟仇人似的啊。还有呢，再来关注一下啊，说这前一段时间呢，有不少的年轻人呢，小伙呀，老少爷们们都出去旅游了，对不对？那说呢，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呢，旅游回来之后啊，就反复低烧，浑身没劲儿。原来跟啥有关系呢？跟一种可爱的小动物有关。哎，再来关注一下这条新闻啊。说患者的化名叫小华啊，他呢之前呢没有跟动物接触史以及呢基础疾病。那在25年年底的时候啊，在景区游玩之后，那伸手呢就抓住了小羊角和小羊玩耍，也没有做任何的防护。那回到家之后呢，就反复低烧，浑身乏力，夜间出汗，持续了大概有半年时间没好转。因为呢工作环境呢不接触牲畜，也很少吃牛羊肉，起初呢误以为啊是普通的疲劳，没有及时的就医。那后来呢经过呢这个医院的详细检查啊，确定他这个病啊叫布鲁氏菌病，也叫布病，牛羊就是主要的传染源。那这个传播的途径啊是通过呢皮肤的黏膜接触、消化道的摄入等。那不仅限于呢这个畜牧的从业者、兽医，普通的游客呢也存在感染的可能。那早期的症状呢就是低烧、乏力、嗜睡，类似呢感冒或是疲劳，极易被忽略。那如果呢没有及时的治疗，那病菌呢可侵袭呢脊柱关节，导致呢慢性的炎症、行走的障碍，甚至是瘫痪啊。那小华呢因为呢延误了治疗，脊髓呢已经受压水肿。那首都医科大学呢附属北京地坛医院的骨科团队历经3小时的手术，清除了胸椎感染坏死的组织，解除了脊髓的压迫。那术后呢患者呀下肢力量呢是明显恢复，能够呢下地行走了。那在此呢医生啊也是紧急提醒了，游玩的时候呢尽量不要随意抚摸、拥抱牛羊的幼崽，那接触之后呢务必要及时的洗手消毒，不要呢触碰口鼻啊。那如果呢有这个牲畜的接触史，并且出现了不明原因的低烧、乏力、关节疼痛等症状呢，尽快就医，并且呢主动告知医生动物的接触史，避免呢延误治疗。所以这个事儿啊，大家呢都得谨记谨记啊，出去玩的时候少接触小动物，不仅是牛羊啊，很多比如说可爱的呀，那什么小鼠啊、小耗子呀，这啥都不行啊，野生的动物它身上都可能携带病菌。
1: 大兄弟老姐们们，唠嗑时间到，
2: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1: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3: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1: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2: 有用又有趣儿的新闻解读，
3: 尽在东北一家人。
4: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好消息啊，各位听众朋友。

朋友们，时间过得你看真快，是不是？这转眼呢就到了8月15中秋节了，马上趁着过节的这段时间呢，我们记者呢又去了山东高密市素媛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粒飘香的红高粱酒的晒式酒坊。这个事儿呢之前也是跟大家关注过，咱这个酒呢已经是连续在我们节目当中卖了3年了。刚进酒厂你就可以闻到那个特别醇厚的酒香啊，这个酒香啊不怕巷子深嘛。我们素媛了这个记者回来之后一说，哎，你这一尝啊，那真是名不虚传。厂长介绍，这个酒呢是用高密特有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的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下去呢那口感特别的醇厚，酒花还绵密，喝下去呢就觉得哎呀，这瞬间暖暖的，特别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呢一点还都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喝过这款酒都说呀，酒好，老一辈的那个味道都有，空杯子都留香。说起这晒式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咱们当年周迅主演的那部大火的电视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就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52度的优级浓香型，每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有啥咱就跟您说啥，这就是电台品质。咱这个酒呢一直都不需要打广告，因为呢当地百姓都喝，是咱们老百姓的日常口粮酒，没有炒作的溢价高价，只有百年传承的酒香古法工艺。那这么好的酒，原来一瓶也得是卖50块钱，那一箱6瓶是多少钱呢？300块钱嘛，是不是？但是我们记者呢素媛采访之后，我们和山东高密的晒式酒坊达成了合作。今天呢我们给您，就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打进电话的所有的好朋友，整整是一箱，还是6瓶酒，还是500毫升每一瓶，这个刻度啊质量啊都是不变的啊，不是一瓶，是整整一箱，是6瓶，多少钱？99块钱，大家没有听错啊，99块钱，平均一瓶才喝多少钱？16.5块，这个性价比你上哪去找去吧，是不是？它什么叫团购？就是咱们给大家宣传之后呢，大量的进行这个团购啊，薄利多销，所以呢它把价格呢打下来了。无论是咱自己家老爷子呢每天你是喝2盅，还是节假日的聚会呀，对吧，朋友聚餐呢，或者您正在发愁给长辈送什么节假日的礼物啊，那咱们这个高粱酒白酒啊，既有理儿了也有面了啊，绝对是您不二的选择。那我们每个节目的限购100单啊，现在马上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打0451-5879-1984 5879-1984，99块钱直接给您一大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不满意不收任何的费用啊，只有100单啊，现在再赶紧抢啊，我们每天听众就等着这个时间段呢，有名额就马上去抢了，打5879-1984，一定要拨这个直播间热线5879-1984，我们有好几位导播老师在同时接听您电话，帮您把这个酒定上，快速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5879-1984。因为咱们这个高密的这个红高粱酒是坚持手工酿造，产量不大，所以咱们赶紧下单去尝一尝啊！5879-1984，现在您就打这个电话5879-1984。这机会难得，库存有限。我们这次活动呢，每次这个播发之后呢，大量的团购订单呢就不断的涌入了，因为都信赖咱们电台品质，每位听众朋友呢最多只能是限购5箱这个高密的红高粱酒啊，因为您算算，一箱咱们自己喝，2箱送双方父母，1箱呢送客户朋友，5箱呢都不一定够分，但是咱不能再多分了，因为每一次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啊。我们的电话是5879-1984，0451-5879-1984，我再重复一遍啊，0451-5879-1984，这个酒好，确实是好。想想那个场景，你就一天的工作疲惫回家，热气腾腾的家常菜呢端上桌了，你再倒上一杯我们的这个高密的红高粱酒，一口下肚呢浑身解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打开这瓶醇香的红高粱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就都在酒里了。去走亲访友提上2箱，这里呢有故事，还有年头的好酒，那份心意是不是让对方能够笑容满面了，对吧？不要再犹豫了啊，每个人呢限购5箱啊，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有说想多订购的啊，这个想要走团购没有，咱们就是每个人最够多限购5箱啊。电话打0451-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家人送长辈送朋友都是不错的选择，愿这杯呢暖心的好酒能够给您和您的家人呢带去一份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电话是5879-1984，我们等着您啊，咱们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交钱啊，5879-1984。
284，是一箱六瓶，六瓶整整一箱，每一瓶的都是

0: 三个人一个美，剩下两个会动嘴。
1: 三个人两个胖，还有一个跟不上趟。
2: 我太难了。
3: 三个人三个样，说啥演啥都很像。
0: 在东北有这样三个人，我们是
4: 东北。

吃出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哎，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二哥小新。那刚刚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张震岳的《再见》啊。那今天晚上呢，这个张震岳啊也会在会展中心正式开唱啊。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去支持一下啊。来吧，咱们之后呢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有些人的工作呀，那是用生命去交换的。为啥这么说呢？再来关注一下这条新闻。说小伙呢骑车啊，一边骑车一边开这个视频会议，导致撞车摔在地上，鲜血直流。那第一件事呢还先找手机呢啊。当时司机也懵了，说一直在开会，跟他说啥也不勒我呀。交警说了，完了，这小伙是主责啊。来，咱来关注一下这事儿，发生在北京通州区的一起交通事故啊。说一名小伙啊，骑着共享电动自行车，全程是开着视频会议，注意力不集中，直接撞上了路边的一辆临时停放的面包车的尾部，导致手部啊被车灯呢是碎片划伤，鲜血直流。那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啊，小伙呢第一时间呢是要手机继续开会，他盘腿啊坐在马路中间，外放会议声音，全程讨论工作，回复数据，对面包车司机的沟通啊那是置之不理。即便是上了救护车，那会议呢也从没停止啊。那交警呢也是判定说，小伙呢因为骑车的时候啊没有观察路况，分心驾驶，负事故的主要责任；面包车司机呢是违法停车，负次要责任。那这个事儿呢，很多人也表示啊感慨，说成年人的生活呀真的是不容易，工作压力大，但强调呢拼不能拿命去换。骑车、开会、走路回消息等分心的行为啊。

0: 看似高效敬业，实则是极度危险，道路交通呢是没有侥幸的，一秒走神呢就可能会酿成事故啊。的确呢，除了咱们这起交通事故之外，你会发现现在无论是等地铁、等公交啊、过马路啊、走道的过程当中，大家都低着头玩着手机，这一点确实不好。就像文章当中说的啊，道路交通是没有侥幸的，千万别拿你的性命去拼呐、啊！哎呀，
1: 哎呦我的妈！
0: 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啊，说呢这个周星驰的御用配角张美娥求职做 NPC 这条新闻也是冲上了热搜啊。那一说到这个张美娥呀，大家可能不知道是谁，但是如果提到了周星驰电影当中的一些配角，西游降魔篇呐、美人鱼啊、功夫女足当中啊，有一个非常慈祥的阿姨，你为什么不早说，你为什么不早说，你早说，你能不能想起来、哎对，就是这个阿姨啊。那最近呢这个在网上发布视频，并且艾特横店影视城、万岁山武侠城、清明上河园、婺源婺女洲的度假区等景区在线求职啊，想当景区的 NPC。 此外呢，这个张美娥呢还晒出过自己参演的周星驰的电影当中的一些剧照啊。那对此呢，婺源婺女洲度假区呢回应称说，特别开心呢受到您的认可，景区 NPC 啊长时间站立巡游体力消耗比较大，考虑到您的身体，我们不忍心呢让您辛劳。那婺女洲呢诚挚邀请您来呢婺源来婺女洲呢做客游玩。根据媒体的报道呢说，张美娥透露已经有景区联系她了，还提出呢为她配备助理，目前呢正在考虑要不要去赴约啊。你别说这个阿姨啊，她没演过戏对不对，之前呢也是做一些配角。那首次登陆的时候呢不叫登陆啊，首次亮相的时候呢就是在周星驰的电影当中西游降魔篇，给大家呢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希望阿姨吧能够找到一份满意她的好工作啊。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 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增的

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北话他贼逗乐，从来不啰嗦，
1: 嘁了咔嚓贼过瘾，净唠实在嗑，
0: 白山黑水贼拉美，天冷心里热，
1: 憋屈事儿呢咱不想，就想咋乐呵。
2: 东北一家人这会儿正直播。

吃中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哎，刚刚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陈小春的翻唱，叫借过一下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啊。最近咱哈尔滨啊来开演唱会的明星还不少，对不对？这今天晚上有张震岳，明天呢是陈小春啊，下周呢还有一个李玉刚，是不是？来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呢，这个儿子啊突发了腹痛如厕，一家六口呢错过了航班，结果这男子啊称呢登机牌呢提示呢难以辨认，起诉航司索赔20000块钱，这事儿再来关注一下啊。说呢，2025年的7月份，沈先生一家六口啊，计划搭乘早班机从桂林呢飞往厦门。在办理了托运和安检之后啊，儿子呢突发腹痛如厕。那一家人呢赶到登机口的时候呢，距离计划起飞呢还有10分钟，但是登机口呢已经于起飞前15分钟关闭，机长呢是拒绝其登机。沈先生一家呢只能重新购买呢下午的机票。那沈先生认为呢，航空公司啊没有充分履行登机提醒的义务，其纸质登机牌上呢是登机口于起飞前15分钟关闭的提示被条形码覆盖，难以辨认，因此呢起诉航司呢要求退还机票款，那赔偿重新购票的差额以及呢精神损失费等共计是20000余元。那这个法院的审理啊和判决是如下的啊，说航司这边呢辩称说已在购票环节和值机柜台、登机口等多处明确告知呢关闭时间，发现旅客呢没登机之后啊，在机场呢也是呢广播多次催促，含2次点名广播，已经尽到了合同的义务。那法院认为呢，起飞前15分钟啊关闭登机口呢是民航的普遍规范，航司呢通过合同条款、现场醒目提示等方式呢已经履行了合理告知义务，登机牌文字呢不清，不影响呢整体告知的效力。那同时航司啊在发现未登机之后呢，通过广播多次催促，含点名，尽到了和运营能力呢相适应的催促义务，不构成违约。那一审法院呢驳回了沈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那沈先生上诉之后呢，二审法院呢是维持原判啊。那这事儿呢也告诉大家啥呢，说旅客呀因为自身的原因没有及时登机，那航司呢已经通过多种方式履行告知和催促义务了，误机损失呢将会由旅客自行承担啊。那这确实是不是朋友们啊，下回飞机之前啊一定得注点意啊。那我们说呀，马上要到这个中秋国庆了啊，一个科技公司呢中秋国庆共连放13天半的假期，而且还发放了最高2000块钱的旅游基金。真的朋友们，这个我得尖叫两声啊，还发2000块钱旅游基金啊。负责人说了，这事儿呢主要是我自己想休息啊。哎，咱来关注一下这神仙科技公司啊。说呢，这个公司啊是厦门的一家科技公司啊，今年的中秋国庆呢连放了13天半，从9月24号半天到10月7号，期间呢3个工作日全部加送，而且不调休不扣年假，同时呢按入职时长呢发放旅游基金，每满1个月呢发200，上限是2000，可用于呢国内文旅的消费，包含呢像门票啊、机酒啊、演出等。那假期呢除了影响公司存亡的紧急事件之外啊，严禁任何工作指令。你看人家除了影响公司存亡的紧急事件外，严禁任何工作指令，就是吧，你没啥事儿你就别打扰同事们啊。而且节前呢已经冻结项目版本，假期公司呢就进入到了这个真空的形态，要求员工彻底休息，不许干活啊，看谁干活的啊。而且呢员工称今年长假那都是常态了，24年放15天，25年放了12天半，而且呢平时啊这个实行每周4天半。

半的工作制啊，周三呢仅需打卡5小时，那氛围非常的轻松啊。那负责人回应了啊，郭先生说了，确认啊，安排属实，表示每年如此。业务形态呢，我们主要就是互联网软件加上 AI 处理客服啊，加退款等等，支持长假，而且会提前告知供应商呢，避免打扰。他直言初衷啊，公平起见呢，大家要放就都放。最后还补充，其实主要是我想放假，我休息，我累了。哎呀妈呀，这是什么神仙单位呀、啊、你还缺人不？哈尔滨飞厦门机票我能自理。哎，真的朋友们，这样的公司是不是给我来一打多好啊？你什么时候能让我刚好遇见你呀、啊、是不是？哎，刚刚啊，咱们也是跟大家呢，这个提到了啥呢？哎，提到了咱们下周六9月19号呢，将会有一场演唱会，来自于咱们熟悉的歌手李玉刚。没错，那9月19号呢，周六的晚上呢，7点半，演出落地呢，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的体育馆，2026巡回演唱会，国风歌者李玉刚来了啊。那这是一场呢别开生面的国风美学的盛宴，李玉刚呢也是跳出了传统国风的演出框架，把东方古典意境呢结合了潮流舞台的技术，现场呢不仅能够听到呢新贵妃醉酒啊、万江啊、赤灵等一首首大家呢耳熟能详的经典金曲，还有呢全新编排的舞台叙事，唯美沉浸式的国风舞美，顶尖主创团队呢是匠心打造，台上台下氛围感是拉满，是戏韵流转，古调新唱。9月19号，让我们相约呢会展体育馆，一起来去在现场邂逅一下李玉刚独有的国风浪漫。那咱们接下来呢也是听到一首啊，这个二哥小新个人非常喜欢李玉刚的一首歌，叫《万江》，送给大家。

0: 有用，
1: 有趣儿，
0: 有温度。东北一家人，
1: 新闻烙出新滋味，
0: 调好频率，准备乐呵吧。

吃住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来吧，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啊，说大家呢，你们印象当中这个一碗馄饨多少钱，然后呢如果拆下来算的话，那两粒馄饨得多少钱啊？那个什么呀，葡萄论粒儿是不是？馄饨论个论颗。是的，最近呢有一个餐厅两颗馄饨卖了28块钱，引发了热议啊。发生在哪儿呢？上海。在社交媒体呢引起了这个关注，有网友就调侃了，得上千块钱才能吃饱吧。那9月11号呢，该餐厅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了啊，说店里的这个叫敲馄饨，一共呢是这个每份啊两颗，售价是28元。餐厅呢在上海呢一共是两家店，叫敲馄饨呢只在静安店售卖。那同时呢工作人员表示说，这个敲馄饨啊每天限量，想吃敲馄饨的顾客呢建议先打电话预约，以防菜品呢售罄跑空。在价格方面呢，工作人员也解释了，说自开店以来啊就一直这个价呀，而且敲馄饨呢是温州的传统小吃，这道菜的这个用的食材啊非常好，做法上呢也会按照老传统来做，那顾客呢可以获得情绪价值拉满的体验。那温州市民金先生就觉得啊，这两颗馄饨售价28是不是有点贵呀？他向记者介绍了，在温州当地啊不同店铺卖的这个馄饨或许定价不一样，但是大部分店铺啊消费10多块钱就能吃饱。温州馄饨啊最好呢还是在街上骑着三轮车出来卖的那种流动的馄饨摊儿啊，这个好吃。不过呢现在呢就已经看不见了啊。二哥看到这个馄饨了啊，就比正常咱那个馄饨稍大一点点儿，但也没有多大啊。28块钱，反正二哥不一定会吃，28块钱买两屉小笼包吃啊。哎，估计温州馄饨自己也没想啊，到上海呢就一下子翻倍了这馄饨。

来吧，咱们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个收音机前各位家长朋友们比较好劲儿的一个新闻啊，说呢这个孩子啊到底多大应该使用这个手机啊，每天能玩多长时间，有没有什么参考答案，哎，这个事儿呢咱来关注一下新华社发的这个新闻啊。说呢这个文章啊主要提到的就是孩子使用手机的年龄建议、风险警示以及家长的应对策略。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手机本身呢不是问题，关键是在于可控合理使用的好处呢，比如说拓宽认知、在线课程啊、科普啊、搭建社交啊等等，能够释放的创作潜能，适度的呢能够舒缓孩子学业的压力。但是如果失控的情况下，那危害就比较多了，像注意力的碎片化呀、睡眠不足啊、颈椎视力、体重问题啊、线上社交过度啊导致现实孤独啊、网络暴力啊和隐私泄密等等。那问题啊从来不是手机好不好，而是孩子使用手机是否是在可控范围之内啊。那根据呢一项最新的一项研究啊，覆盖了超过10000名的青少年的纵向研究啊，哎，给出的一个科学的依据，尽量呢是推迟到12岁以后

0: 也就是孩子上五六年级的时候啊，如果能给他拖到初中呢，甚至更晚，则更加的稳妥。那首先呢，我们做了这个研究当中发现什么呢？说拥有啊智能手机的孩子各类风险更高，比如说抑郁症风险 131%， 肥胖风险 140%， 睡眠不足风险 162%。 那如果手机给的越早，风险则越大，首次获得手机年龄啊每提前一年，肥胖风险 19%， 那睡眠不足风险 18%。 拿到手机的第一年，最需要关注的就是精神病理学的问题，像焦虑啊、抑郁啊，这些风险会提升57%左右，睡眠不足呢会提升50%左右。那很多家长啊，把每天使用时长呢当作是唯一的标准，但实际上时长不是唯一的指标，真正应该警惕的是孩子是否出现以下的信号啊。如果持续超过3个月，那就需要重视了。首先第一个就是失控感，想少玩却做不到，时长总超出计划，多次削减时长总失败啊，这叫失控感。第二个叫耐受性增加，以前玩20分钟满足了，现在必须1个小时起步，甚至是时间更长，这也得注意了啊。第三个呢叫戒断反应，拿不到手机就烦躁易怒，坐立不安，心慌，感觉空落落的。还有呢，功能受损，学业明显下滑，作业明显拖延，上课明显走神，为手机明显牺牲睡眠，这些都不行啊。还有呢，放弃原有的爱好和现实的社交，这都叫功能受损。还有呢，就是情绪调节依赖啊，一不玩手机就感到无聊、难过、焦虑、有压力，第一反应就是玩手机。还有呢，就是隐瞒和冲突，对家长的隐瞒真实使用时长或者是内容，因为手机呢频繁发生家庭冲突的。还有呢，就是网上异常活跃，人设完美，但现实生活当中呢却非常的孤僻，情绪又非常的低落啊。那给出家长的建议呢，首先呢是尽量推迟12岁以后孩子去玩这个手机啊。小学阶段尽量不给孩子配智能手机啊，对睡眠呢、情绪啊跟体重管理呢更加的有益。还有呢，决定给之前呢，先问自己3个问题：孩子受到挫折之后能否自我调节，还是只会逃避到手机里？二呢是孩子是否了解网络风险，知道保护个人隐私？三呢是全家是否已经共同制定清晰可执行的手机使用规则啊？如果决定给，第一年一定要特别重视，这是形成习惯的关键期，需要密切关注呢睡眠质量、情绪变化跟使用时长，及时的调整规则。哎，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家孩子这手机每天到底玩多长时间，你有没有控制啊？
1: 拒绝沉闷，打破常规，东北一家人给你360度新鲜视角，谈天说地时大事小情全知道。
2: 那还是要跟大家关注一下，很多好朋友都在等着咱们的这个福利产品，是不是马上就要到8月15中秋节了，日子特别快。这段时间我们的记者呢去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粒飘香的红高粱酒的膳食酒坊。这个酒坊呢在本地是非常有名气的啊，而且呢这个酒已经是连续在我们节目当中卖了3年，刚进酒厂你就能闻到那个特别醇厚的酒香。溯源的记者回来跟我们说，哎呀，这一尝真是名不虚传呐。这个酒下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啊，就整个这个心口窝这块都是暖烘烘的啊，因为它是古法的这个酿造纯粮食酒，一口下去呢就是口感特别的醇厚，酒花绵密，喝下去暖暖的。关键是啥呢，你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呢都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老听众呢都说，哎，这个酒好啊，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儿啊，空杯呀、都留香啊。哎，这个膳食酒坊大家都知道对吧，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那个大火电视剧《红高粱》当中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呢，52度的优级浓香型，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就是1斤装啊。这个酒一直都不打广告，因为啥呢，都是百姓当地的自己的口粮酒啊，没有炒作的溢价高价，传承的是百年的古法的工艺。所以这么好的酒，原来一瓶也得是卖50块钱，一箱6瓶是300。但记者溯源之后呢，我们跟他呢合作，所以我们是薄利多销，团购大量的这个优惠和福利啊，给到咱们听众朋友们。所以今天呢我 我们收音机间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最后的20多个名额打进电话呢，是整整一箱，是6瓶，不是1瓶啊，是6瓶，还是每一瓶500毫升，6瓶是一箱，多少钱？99块钱，你算账。咱们这一瓶才合16.5块，对吧？99是6瓶，之前6瓶是300，一箱给你省了200元啊！所以这性价比你上哪找去？一大瓶酒才16.5块，还是纯粮食酒，是不是？自己家老爷子喝呀，还是节假日聚会呀，送朋友啊，对吧？马上过节了，送这个亲朋好友啊，都行啊。这高粱白酒呢，里面呢竟有礼儿还有面送礼，绝对是咱不二的选择啊。打5879-1984，打5879-1984。还没有下单的，刚才没有打通电话的，或者打电话之后没人接的，因为我们要大量的同一时间段接听大家电话，所以多打两遍，打0451-5879-1984，5879-1984，打0451-5879-1984，打这个电话啊，叫5879-1984，机会特别难得，因为库存有限。我们这次活动的每个听众最多你限购5箱啊，你不能再多买了。你看你自己留1箱，送父母2箱，对吧？然后呢，给客户拿1箱，5箱就不一定够分。但是咱们只有这些名额，每一个节目呢，我们一档节目当中只有100个名额啊，所以咱们订购电话赶紧打0451-5879-1984，最多5箱啊，每箱是6瓶，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8791984，5879-1984去订。
0: 嗯。好了，朋友们，咱们节目的最后啊，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10月10号呢推出了咱们哈尔滨的飞往啊南昌双飞8日畅游，一共是3省联游的这个旅行团，价格呢是3699。这次呢，咱们一次啊玩遍呢福建、江西还有呢广东3省连玩啊。那很多朋友啊想一次旅行啊就打卡多个省份，那不想来回的去折腾，那这条线路呢就非常的合适。咱们从南昌进出，全程呢是纯玩无购物，没有进店消费，把时间呢全都留给了风景，真正做到了轻松的出游。像我们这个非常知名的景点，像长汀古城啊、南疆土楼啊、南澳岛、启航广场、潮州古城、东山岛、南门湾、厦门的鼓浪屿、南普陀，还有呢环岛路航拍、集美学村、老院子园区、平潭、龙凤头的沙滩、武夷山、大红袍景区、云窝、晒步岩、品名大红袍、天游峰等等等等啊，都包含咱们这趟的行程当中。那前两天呢，二哥就简单说了几个，很多听众问了，咱们这8天就去这几个地方啊，绝对不是啊。那咱们广播时间有限，没法做到每一个景点都给你叨，每个景点都玩啥啊，没法那么都说出来。所以呢，咱们就简单跟大家说一说，咱们都要去到哪些精华的景点。10月10号啊，这个时候呢去那个边啊，这个天气还非常的好，温度非常的适宜，不像咱们东北这边10月10号呢天已经渐凉了，早晚呢都得冻得直感冒，对不对？但是到了那边呢，这个景色也宜人，而且咱们还错峰出行，价格呢是3699，8天的行程，包括呢你这个往返的机票啊、住宿啊，这些都不需要你去额外再花钱了。而且吃的方面呢，咱们也安排的非常到位，包含呢7顿早餐、8顿正餐，像客家宴、海鲜宴、农家风味宴、闽南茶宴，各种地道的特色美食，咱轮番品尝啊。咱一直吃都东北菜，对不对？到南方了，咱来体验一下南方的特色餐，咱换个风味，感受一下异地的风土人情。还有呢，咱们还安排了像土楼的篝火晚会，晚上呢咱围着篝火呢是载歌载舞，跳跳广场舞，是不是啊？沉浸式的体验一下客家的风俗，额外呢还赠送大家呢环岛路的航拍，这个鼓浪屿的旅拍，记录大家的美好的瞬间，回来你就咔咔咔咔发朋友圈，你的手机内存都不一定够，对不对啊？然后呢，咱们这次呢是小团出行，20多个人，咱这团就满了。10月10号，8天双飞，然后价格呢是3699。想要来了解这趟行程呢，你就直接添加二哥的微信就行了啊，151-3465-1815，151-3465-1815，151-3465-1815，151-3465-1815。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 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
1: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琴说法。

0: 好的，欢迎大家呢来收听参与今天的啊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生活当中啊最难预料到的呢可能就是人心的一些变化，尤其是啊一些中老年朋友在单身婚恋的交往中，很多人以为是遇到了黄昏真爱啊，实则掉进了精心设计的温柔陷阱。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给大家呢一起来拆解一个比较典型的啊极具警示意义的这么一个叫做什么呢中老年婚恋的一个小额多次诈骗案，真实的这么一个案例，希望能够给到大家更多的警示啊。我们来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真实的案情。当事人李叔叔啊，在国企呢兢兢业业工作了40多年啊，退休之前呢，应该说呢口碑也很好，人缘也很好，生活呢也比较稳定。刚退休不到一年啊，原本以为呢就可以轻松养老四处旅游了，可是真正退休后呢才发现，日常的出行生活开销处处需要花钱，退休收入不足以支撑自己的休闲生活。为了改善晚年的经济状况啊，这个李叔叔就动了歪心思，他呢不想着踏实节俭的养老，反而想着说找一位经济条件优渥的单身老伴儿啊，既能够大伙过日子，又能够解决自己的经济压力啊，一举两得。抱着这样的功利的心态，李叔叔就开始了刻意的寻找自己的婚恋目标了啊。很快结识了咱们今天这个给大家分析的案件当中的这么一个叫做什么呢？我们叫做受害人吧啊，张阿姨。张阿姨呀、也是一位单身人士，深耕服装生意30多年，踏实肯干，收入稳定，手里呢也有了一定的积蓄啊。然后呢张阿姨啊，这个为人很善良，对呢晚年真挚感情十分的渴求，两个人年龄相仿，境遇又相似，很快就熟络起来了，感情也迅速的升温。好，一会儿来接着给大家继续来说案讲法啊。这个张阿姨啊，她为人善良啊，这个李叔叔又十分擅长言辞，花言巧语就哄得张阿姨非常的开心，让这个张阿姨误以为就是遇到了良人，找到了后半生的依靠和真爱啊。确定了交往关系之后，这个李叔叔就开始频繁以各种啊日常的借口向张阿姨开始这个借钱要钱了啊。张老师你看啊，咱们之前给大家说的一般都是说这个这个女方，这次是个、是个男方，
1: 这次是男方、
0: 这个李叔叔哈，哎，他呢，就是我们也都知道，这李叔叔他自己是有目的的啊，然后他就开始了，每次数额都不大的这个去找张阿姨，各种借口去要钱，基本上都是2000、3000这样，然后利用小额转账，让人就放松警惕了啊，不会刻意的向提防啊留存凭证，就这样啊，日积月累，长期持续。这个时间长了，张阿姨感觉慢慢就觉得不对劲儿了。对方啊只借钱不还钱，而且从来不主动付出啊，始终是在索要钱财。心生疑虑的这个张阿姨啊，私下就多方打听，核实调查，最终发现了惊人的真相。这个李叔叔根本就不是自己啊，这个真心和自己交往的，同时还和多位中老年的单身女性保持着跟他一样的这种叫同款呗哈，
1: 对，
0: 同款的恋爱关系，用一模一样的话术，同样的小额借钱的套路，同时骗取多人钱财。经过张阿姨的逐一核对转账啊，资金流水，你看，就是你看着一次2000-3000的这个不起眼儿啊、
1: 对，
0: 哎，这个时间长了以后，这个张阿姨呢，就是算了一下，哎呀，这个资金流水一看的话，这个累计呢，被张这个李叔叔这个骗取的钱已经高达了20多万块钱了啊！认清了骗局后的这个张阿姨就彻底心寒了，果断拿起了法律武器啊，将李叔叔就起诉到了人民法院。那么问题就来了，像这种啊，以婚恋交往啊，说是这种理由多次的小额的啊，说累计大额的广撒式的这种骗钱的行为，到底是普通情侣间的这种民间借贷呀，还是刑事诈骗呢？啊，法院最终会如何来判呢？啊，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提防，怎么样去这个警示这样的一些骗局？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张琪老师和陆姐给大家呢来一一的拆解。然后收音机前的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遇到哪些问题，也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啊，87996984。好了。首先要跟张琪老师就来请教一下了，很多人听众都有这个疑惑哈，你说像这个咱说情侣啊婚恋之间的互相这种借贷啊转账挺常见的哈，你像这个当中的话，那李叔叔每次人家就是金额也小啊，
1: 就
0: 借个
1: 就两三千块钱
0: 啊，就是说这个一开始就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后来为什么会被认为有问题啊，那这个到底算是一个什么性质呢？是民间借贷啊还是其他方面的呢？
1: 好的， 那么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核心的一个区别啊、
0: 嗯、
1: 因为他们之间是属于什么，就类似于恋爱关系，那么给的这个钱又是现金，那这个到底算不算我们所说的是借贷呢？其实有区别的。民间借贷啊和我们说的这个刑事诈骗呢有着不同的区别。那么这个区别就是说不能单独的看金额的大小，只看主观目的和客观的这么一个行为。那么我们来说民间借贷，你是真的是有这个借款的需求，还有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还款的意愿呢，还有这个真实的理由。而本案当中这个李叔是什么，他是以婚恋交往的这么一个幌子啊，隐瞒自己什么呀，就是同时还交往多人，然后呢刻意的骗取钱财的这个真实目的了。所以说这他是目的不纯，借款是我要借你，我确实有需求，然后我要还，还有这个意愿。那么你骗取是什么，是我从起初心里内心就是想要骗取你的，所以出发点也不一样。那么这个事情呢也是虚构的啊，虚构这个生活用钱的这个一些借口，
2: 就是他借口这个借钱的理由都是虚构的，
1: 哎，对，都是虚构，因为它不是真实的、
2: 嗯、
1: 然后持续的索取资金，那么从一开始就没有还款的这个打算，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就典型的非法占用为目的，那么完全可以属于什么，不是一个民间正常的一个借贷关系了。
2: 嗯，好的，继续再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这位是杨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2: 请讲。
3: 也是我吧？
2: 是您，请讲。
3: 你好，再咨询一个问题，房产证是我的名，我的名字，如果要出售的话，

0: 我因为我先生他动不了，还用我先生去吗？或者是还用他那
1: 不需要，就是您
0: 不需要，
1: 您房产证是您的名字，您自己就可以，但是需要带着您和您先生两个人的身份证原件、户口、结婚证、产权证原件就可以了，
0: 就可以
1: 不需要他去，是的，
0: 也不用公证、
1: 就是、不需要不需要，就您去就行了、
0: 哦、
1: 啊。
0: 哦了，
1: 哎，好嘞，哎，再见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我们接下来呢，这个张琪说法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来给大家分析拆解。今天我们给大家啊，张老师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非常好的，给大家提供警示的这么一个真实的案例啊。首先咱们说到了婚恋交往当中小额多次借钱累计金额巨大是否构成诈骗，因为我们都知道像这个中老年的这个黄昏恋的时候，如果目的不纯真的会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啊。
2: 对，
1: 让我们还有混淆是不是？
2: 对，
1: 嗯，
2: 这类似的案件呢其实已经很频发了。可能听众朋友们因为你们不是从事这个我们这个行业的，所以说你们认为这个可能不是很常见，在我们这已经很常见了。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上当受骗的啊。他锁定目标就是锁定你的单身，然后呢他还和多名的这样单身人发生着关系。
1: 嗯，
2: 哎，这真是骗钱骗色。
1: 对、
2: 啊、对，
1: 那他这个如果说累计金额巨大的话是否会构成这个诈骗罪呢？
2: 完全可以构成诈骗罪的。陆陆老师，
1: 嗯，
2: 我们国家司法实践当中呢最高检呢有一个指导案例，就是针对于婚恋型的诈骗核心认定的标准，就首先第一个虚构事实啊，然后呢隐瞒真相，非法占有为目的，加上什么呀，骗取钱财数额达标的。那么单次呢虽然是两三千块钱的这样一个小额转账，看似是日常资金的这么一个往来，但是什么呢，他这种行为人呢长期的多次的无正当理由的索取，那么同时还骗取多名的这些被害人，那累计金额那我们说张阿姨就已经20万了、哦、那完全符合诈骗构成的一个构成要件。所以说呢金额累计金额我们再一计算都不用拆解，单次金额就已经够定性了，也就是说20万就已经够定性了。
1: 嗯，
2: 何况那么和张阿姨同类似上当受骗的人
1: 还有好几个人，
2: 还有好多人。
1: 对，
2: 那么我们本案当中咱就仅说张阿姨就20万就已经够了，别说别人了，那么可能都不只是几个20万的问题。
1: 嗯， 嗯，
2: 所以这一定是诈骗。
1: 那有的时候我们都是像我们普通人的话啊，有的时候不太容易直观去判断啊。
2: 嗯
1: 啊，大家应该说怎么去直观判断一下这个婚恋诈骗啊，这个非法占有的目的啊，或是其他的这个怎么来区别？
2: 嗯，陆陆老师问的这个问题很好，就是说特别是属于恰当好处，就是你看陆陆老师有很多人根本就不寻思，他也正因为他抓住了这个两三千块钱数额较低，
1: 嗯，
2: 你不会留意。你要如果数额高了肯定会留意，所以说两三千块钱根本就不留意，哎，他也是抓住了这样的一个心理头。所以说呢，但是呢我们说他是非法占用为目的，其实简单就是说从借钱的那一刻起就没打算还你，哎，那么司法实践当中是通过几种行为来进行推定他到底是不是。那么首先第一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第一个就是什么虚构事实，虚构借款用钱的这样一个理由。第二个呢就是刻意隐瞒自身情感的一个状态，同时以多人交往来进行骗取。第三个就是取得钱款后啊肆意挥霍，没有任何的还款行为和还款的这样一个能力，
1: 压根都没打算还，
2: 对，他没有这个想法，所以他都不存在的还款的这个一个能力的问题了。第四个呢就是事后呢还回避沟通啊，拒绝对账，那么拒不返还什么呀，那借款的这些资金一次都没有返还，这我们所说的肉包打狗有去无回啊，全都是付出没有回报。那么本案当中的这个李叔叔就是全部符合了，那么这个可以直接推定为非法占有为目的，那么就是诈骗。
1: 嗯， 嗯，好的，那很多人啊被骗之后就会很纠结哈，说我是该去法院起诉民事还钱呢，还是去公安局去报案哈，说报他刑事诈骗，是不是哈？然后呢，那就是像这种婚恋借钱骗局的话，我们如何就是来区别呢？
2: 嗯，就是说我们说本案当中呢，那么可能构成刑事了，那么我们说还有可能一些其他的案件和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真实案例有类似雷同的，那说个小啊，或者他是一名呢，那可
1: 能
2: 这个就构成民事了、
1: 啊、
2: 对，陆陆老师，嗯，所以说很多被骗后这个纠结就是说是否是民事，那我们说区分口诀很好记，给大家总结了一个口诀啊，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们都能把这个口诀记得住啊，就

0: 就是这个真困难真周转，想还钱，那么这个属于民间借贷。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就特别好记了。哎，真困难真周转，真想借钱，这个就属于民间借贷。那么假理由假真心不打算还，就是刑事诈骗。你看这个，我们总结这两句话就特别好记啊，听众朋友们，到底是民事，到底是诈骗呢？那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民事借贷关系是有真实的交往，那么还有什么呀？有真实的理由，有真理由，还有呢，我们说后续可能是没能力偿还，那他不是说故意的，而刑事诈骗本身就是虚构的，也没有打算要还，所以说核心就是我要骗你，所以说这个典型是我们所说的民事和刑事之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区别。
1: 好的，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啊！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
2: 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
1: 这样的一个案例当中啊，这个李叔叔呢，他是这个退休职工哈，他是有固定的退休金的，收入其实就比较稳定了哈。你像这种有收入的人去骗钱的话，他会影响定罪吗？
0: 他不会影响定罪。首先为什么呢？应该说完全都不会影响。是否构成诈骗呢？他不看你说行为人有没有收入，有没有工作，他只看你是不是非法要占有。和欺骗的这种行为，那么李叔叔首先第一个，他有这个退休金，仍刻意的来骗钱，恰恰说明了这个借款的事由是全部虚构的。那他说他困难怎么样？他其实已经有这个退休金了，那正是恰恰相反来证明他的虚构。所谓生活缺钱呢，还有说我们说骗人的这些借口啊，各种理由啊，那进一步的佐证了什么？那李叔叔的这种主观恶意。那么就是想要诈骗钱财为这样一个目的，所实施，所以说诈骗的性质就更加的一个明确，
1: 就这个情节其实很恶劣，对不
0: 对？
1: 对，
0: 情节恶劣，你有没有退休金跟这个不发生任何关系？
1: 再有一个就是啊，就像这个李叔叔这种，他同时和多名异性啊来进行婚恋交往，然后同时借钱骗钱哈。其实这个我之前也看过有一些报道，就是不光是这个咱是这个老年人，有的那个年轻的人的那个案例咱们也有过
0: 是
1: 哈，
0: 的，
1: 也
0: 对，
1: 是同时和多个哈，这种就同步的借钱骗钱，在法律上这个是如何定性的呢？
0: 这个首先第一个，在婚恋的这个核心当中呢，我们说这个案件呢，对于多个人来讲呢，那可能就要从重处罚了，从重处罚。最高检有一个，我记得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叫婚恋诈骗案当中有一个指导的这么一个要求啊，就指引有个要求，明确要求什么呢？重点核心就是行为人是否广撒啊这个网式的这种多人交往，就是。广撒网络，那么好多人都来进行和他进行这个相约，那么同时呢，骗取多人复制同款的这种骗钱的这种套路，还有一些话术，那么足以证明我们说没有真实的婚恋意愿啊，纯属于用这种我们说恋爱来进行伪装的这种职业式的这种骗钱，所以说呢，他主观这个恶意较大。在法院量刑的时呢，也会对他进行予以从重处罚，这是一个从重处罚的一个法定情节。
1: 好的，再有一个就是像本案当中啊，这个光，这个叫做这个张阿姨哈，她就被骗的这个金额已经达到了20多万了哈。那你想那个诈骗罪的数额的话啊，它的这个标准是如何划分的？像比方这20多万的话，属于哪个量刑的档次了呢？
0: 好，这个可能我们听众朋友们也想要听。那像这样的情况下呢，李叔叔能判多少年？好，那么我们就说，全国的这个量刑标准是一致的啊，3000块钱以上为较大数额了，也就是说。这个诈骗的金额是3000块钱以上
1: 就
0: 够了，
1: 立案了。
0: 哎，对，立案标准就够了。那么3万元以上就为巨大数额了。那么50万以上为什么呀？数额特别巨大。我们本案当中是什么呀？它是20万。那么这个20万属于什么？属于数额较大的这个档次了。那么它将会处于我们国家刑期3年以上、10年以下的这样的一个有期徒刑，并处呢罚金。
1: 很多受害者啊就没有让对方写什么借条欠条哈，因为你写的时候、
0: 哎

0: 都是微信的。那么我们说微信、支付宝的流水啊，还有聊天记录啊，还有我们说录音、证人证言呢，还有被害人的陈述啊，那么这些都能够形成完整的一个证据链。那这个完全证据链就可以足以证明对方是虚构事实来骗取钱款，那么即便没有借条，那也会依法来进行一个定罪啊，也会定罪。同时呢，也可以依法追缴什么呀？涉案的这个赃款啊。像我们说的这个诈骗的情况下，首先第一个条，返还被害人的这些诈骗金额，然后呢，国家还要对他进行一个什么叫罚款、罚金啊，这个上缴国家国库，那这个都是要进行一个惩罚的，然后并且还要有刑期跟着，嗯
1: 嗯。像这种啊，就很多朋友说多到了，就你看你怎么区分啊，你像恋爱中的这种转账啊，哪些是赠与，就是可以不用退的，哪些就算诈骗的，这些也需要去这个区分是吧？
0: 这个确实是需要区分的。那么我们说有很多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说情人节呀，还有一些特殊节日啊，生日啥的，那大家可能都会转账一个代表性的一个
1: 小红包啊，
0: 数字意义的，有的13145205211的，
1: 对，
0: 那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到底算不算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借款。日常节日的小红包，小额自愿赠与，表达爱意的，那么无偿的这种转账属于什么呀？属于民事赠与，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是叫赠与了啊，无需返还。但对方主动开口索要，以各种借口借款、虚构事实的这种转账，哪怕单笔金额很小，那都属于什么呀？都不属于赠与了。那一定要什么？属于诈骗涉案的资金，依法都应当冲缴为什么呀？返还被害人的这样一个金额。那也就是说，简单的来说，比如说我们说发一个520 5 5 2 0 5 5 2 1啊1314啊，那么这些属于什么？属于民间借贷，不属于什么？属于赠与。那么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下，哪怕说金额哪怕小，哪怕100块钱，那他是骗取的，要看他的目的，目的什么呢？就是以先非法占有为目的，那他也要进行一个返还的。
1: 那你像这样的，就是比方说多次的小额转账啊，司法机关是累计计算涉案金额吗？
0: 这个就是在刑事案件当中，公安机关要考量的了一个问题了。那么就是一定是的哦，诈骗金额它是要累计的，不分次数的哦，不扣除。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哦，他说给你累计的，把你金额可能今天1块，明天10块，后天20块，大后天就100、1000了，他会给你累计计算的。很多骗子就是利用什么这种大众的这种误区，刻意的规避大额转账，本案当中就是啊，就3000、2000的，所以你也不太留意，张阿姨可能就自动自脚就掉进来了。如果说一张嘴就几万块钱，可能你还不会给，所以说呢，每次只收2000、2000-3000块钱，以此迷惑什么呀？受害人。那么规避风险，但法律上会将全部的涉案金额累计来进行一个计算，最终呢以最终总额来定罪量刑。这也是本案当中以20万巨额涉案的这个金额来追缴的核心的这么一个依据，所以说他是靠累计计算的。
1: 好的，张阿姨啊，一开始呢是私下这个了解哈，自行取证。然后呢，这个婚恋诈骗案件呢，一般像受害者的话需要自行收集嘛，因为像张阿姨是自己收集，又发现还有其他的这个被骗者啊。
0: 对，
1: 他果断的意识到了拿取法律武器了。你像这个，如果是啊，日常的像我们要如果遇到了这种婚恋诈骗案的话，受害者是需要自己去收集哪些关键证据的？因为你得举证啊，是不是？你才能去起诉他。
0: 是的，对。我们还是不管你刑事案件还是民事案件哈，你都是需要证据的啊。你没有证据，你确实就是立案第一关你就过不去啊。那我们说的取证的核心呢，分这么几大类吧啊，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第一类就是资金证据啊，资金证据，所有的这个资金呢，你首先第一个可能要有流水呀，或者是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账单呢，或者说你截图。那第二类就是什么？沟通证据。那么沟通证据包含着啥呀？我们现在所说的微信都比较便利了，我们都是微信聊天啊，语音啊，通话录音啊，或者说我们说重点保护对方的借钱的借口啊，承诺还款的内容。那有的人是在这个借条当中他跟你说了，我是需要借这笔钱是干嘛用的，目的他可能写在上面。第三类就是身份与交往的证据了。那么这个双方能够证明什么？婚恋关系，对方同时交往多人的证据。你光说不行，你得有这方证据。 第四个呢，就是我

0: 我们说催讨证据了。啊，这四大核心。催讨证据什么？就是我自己多次要钱。啊，就是说证明自己多次要钱，对方拒不归还，来刻意回避什么？来刻意回避这个记录。所以说呢，这四大类的核心大家要记住了啊，四大类的核心，第一个资金证据，第二个呢沟通证据，第三个是身份与交往，第四个是催讨证据，这个都不可以缺少啊。
1: 你像这个案件当中啊，这个张琪老师，你看像比方说这个案件的话，你认为法院最终应该去如何的这个判决呢？
0: 对于这个法院的判决呢，首先这个结合本案的这个事实和这个经过啊，法院最终可能会结论就是判决应该是很明确的。第一，认定李叔叔构成诈骗罪无可非议了啊，资金诈骗金额已经达到20万元了，所以说属于巨大的数额，依法呢应该将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这样一个有期徒刑。第三呢，就是结合其他的这些诈骗的这些多人那么长期作案的这种情节，依法就会什么呀，从重处罚，对这个李叔叔一定是从重处罚的啊，最后呢也会受到法律的这么一个严惩。一个注意了啊，钱也是一个考证啊、人品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我们说的验证物啊。所以说呢，真爱不要索取啊，骗局只利于己。我们说这句话怎么解释，就是说真心交往的人会互相的付出，彼此的体谅，不是一味的一个人付出啊。有的人说在谈恋爱过程当中也是一样的啊，可一个人就花钱，然后可一个人付出，他从来就不付出。那么我们说这都要引起一个信号了啊，只有骗局才会说单向索取，只进不出，长期的借钱不还，或者违背正常的一个情感交往的一个逻辑啊。那么再就是呢，发现疑点立刻维权，绝不拖延。这个大家听众朋友们要注意的就是什么，一旦发现对方借钱理由虚构啊，刻意的回避啊，拒不还款，那么第一时间里就要整理证据来报警维权，那么钱款可能追回的这个几率会更大一些。还有的人说呢，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说怎么样能看得到说他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呢啊，那么其实我们不难看出，你比如说啊，不管是男方也好女方也好，他的手机从不离手啊，从不离手，恐怕你看到了他手机里不该看到的东西。然后呢，打电话也是从来就背着去打电话。那么我想说这里面就要有因素啊，就要有因素。然后呢，你不了解他的东西很多啊，你不了解他的东西很多，所以这样的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频率的发生，那么都要引起大家的一个重视了啊。那你就要审核这段关系，你们到底是否再继续延续下去，还是有待于啊视而不见。那么我们说本案当中就是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值得我们大家进行一个深思。
2: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让专业声音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陆姐生活家，您身边的房产消费好帮助。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
4: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好的，欢迎大家和陆姐共同步入今天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继续为大家说案讲法，和大家呢一起来交流探讨啊，我们的这个真实案例的背后呢所啊这个涉及到的一些法律知识，然后呢希望能够给大家更多的指导和警示。首先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真实的案例啊。2018年呢，哥哥陈飞呢为帮助弟弟陈宇的孩子顺利入学，将自己的一套房屋就借给弟弟和弟媳呢徐某来使用了。双方签订了一个什么呢，叫做赠与借房协议，并约定借房呢仅用于办理入学，待弟弟陈宇的孩子在2024年9月份入学啊这个初中之后的半年内，这个陈宇呢是必须将这个房屋啊他的产权无偿的过户归还给哥哥陈飞，并承担所有税费。为了满足房管部门过户形式要求，双方又签订了一份赠与合同，将房屋以赠与的名义过户到了陈宇的名下。大家听明白了对吧，啊就是哥哥为了帮助弟弟的孩子啊能够这个顺利的入学啊，把他的房产证呢就更名给了弟弟了，然后说带弟弟孩子入学都完成之后呢，然后再把房子呢再更名回来，然后税费呢由他这个弟弟来承担啊。接下来再看事情的发展。弟弟陈宇的孩子啊就顺利入学了，那陈飞就多次催促啊，说你看孩子都已经上学了，却把这个房屋就应该归还回来，更回来名字。那陈宇就开始不配合了，甚至偷偷将这个房屋去抵押借款了啊。那2025年的5月份呢，就陈飞就将陈宇起诉到了河南省郑州市的金水区人民法院。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诉讼期间陈宇呢竟与女子刘某签订了存量房买卖合同，以40万元的明显低价加这个市场价啊远高于此的房屋转卖，并完成了过户。陈飞啊知道之后就紧急申请追加了刘某为被告，要求确认房屋归自己所有，买卖合同无效，并返还过户且承担相应的税费啊。大家听明白了吧，本来哥哥好心给弟弟的孩子上学，结果弟弟这个孩子上了学以后，不光不把房子这个更回名还回去，还这个抵押借款，然后呢还以一个特别让大家觉得匪夷所思的远低于市场价的一个低价和别人签了一个买卖合同过到别人名下了啊。

这个事儿我们来看一下。庭审当中啊，看看法院是怎么认为的。庭审当中啊，弟弟陈宇就辩称啊，说这房屋是赠与的，当时我们签了赠与合同了，而且撤销权已经过时效了，而且买方这个刘某则是自称合同啊是合法购买的，与本案无关。不过呢，陈飞啊提交了购房凭证、税费记录啊、租赁合同等铁证，证明自己呢一直是房屋的实际管理人和出租人，钥匙呢始终由自己持有。除此之外啊，法庭查明刘某呢曾与弟弟陈宇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而且呢转账记录显示50万元是支付给房屋抵押而非陈飞，交易价格也远低于了市场的挂牌价。兄弟二人的母亲也出庭作证，证实刘某早已知晓房屋的背景。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虽然房产登记在了弟弟陈宇的名下，但是呢，赠与协议明确约定了借用目的和返还义务，而赠与合同呢，仅为办理过户的形式需要，并非真实的赠与意思。哥哥陈飞一直是房屋的实际权利人，陈宇并非真实所有权人，其擅自卖房属于是无权处分。而买主刘某与这个陈宇还存在着特殊关系，且交易价格明显低于了市场价，无法证明啊支付合理对价。结合真实的背景，不满足善意要件，属于是这种叫做恶意串通，损害他人权益啊。我们都知道，如果说你是善意取得的话，那法院会支持。像他这种呢，是不满足善意取得的条件。

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九八四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财迷的陆姐生活价值张起说法啊，接下来跟大家来说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案子哈。河南省啊，这个法院就审理认为了，虽然说房产登记在了弟弟陈宇的名下哈，刚才提到了，但是呢他并非是这种真实的有这种赠与合同，而且呢刚才也提到了，说像这个刘某的话，他不满足善意的要件，而且是串通损害他人利益。最终啊，法院就确认啊，陈飞呢为房屋实际的所有权人，陈宇与刘某的买卖合同无效，刘某呢必须在15个工作日内协助将这个房屋过户回到陈飞名下，陈飞主张的尚未发生的过户税费等费用呢，法院暂未支持啊。法官呢就提醒了，不动产所有权受法律严格保护，任何人未经产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处分他人房产，亲情有温度，法律有边界，亲属之间更应该恪守诚信啊，切莫利用亲友信任来擅自处置他人财产。进行房屋买卖交易时呢，务必要核实房屋的真实权属，确认交易价格合理，尽到审慎注意义务。如果遭遇无权处分侵害自身合法权益，可以通过诉讼的途径来依法维权，无权处分行为人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琴说法。

大家继续收听参与陆姐生活价值张琪说法啊，接下来继续给大家分享真实案例，和大家一起来说案讲法。因为一套房产呢，母亲与三个女儿发生了纠纷矛盾啊。在得知了母亲以买卖的形式将房产变更登记在了大女儿名下之后，其余两个女儿心生不满，为此呢拒绝赡养母亲。无奈之下，母亲一纸诉状呢是告上了法院，要求认定房屋买卖合同无效。面对这起家事纠纷，法院会如何来裁判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案例。梁某和胡甲呢是夫妻。两个人呢育有胡乙、胡丙和胡丁三个女儿。父亲胡甲去世之后啊，三个女儿都表示放弃对父亲名下一套房产份额的继承权，确定由母亲梁某继承并居住。之后呢，母亲梁某啊与大女儿胡乙就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以买卖的形式将房屋变更登记到了大女儿胡乙的名下。对此啊，就是二女儿和三女儿呗，胡丙和胡丁就两个人提出异议了，三姐妹就此房屋分配问题产生矛盾，争执激化之后呢，都不愿支付母亲的赡养费，母亲梁某因此就处在了什么呢？无人赡养的一个尴尬境地。无奈之下呀，这个梁某呢就起诉到法院了，表示自己啊没有买卖房屋的真实意思，并未与长女呢签过买卖合同，也没有收到过购房款啊，请求法院认定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广东的番禺区人民法院就受理了这个案件，考虑到了案件背后涉及到了老人的赡养问题，在征得了当事人同意之后，委托人民调解员先行调解。起初啊，梁某一度要求撤诉，法院庭审认为梁某可能受压力影响，为此呢没有简单同意撤诉，而是指导调解员继续调处。一方面呢依靠啊这个背靠背的调解方式，对胡乙开展伦理教育，强调家庭和谐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而赡养母亲不仅是子女的道德责任，更是法律赋予的不可推卸的义务，以此来唤醒胡乙内心深处的家庭责任感和亲情意识。同时呢，对于梁某以及胡丙、胡丁啊，释名法理，明确指出梁某呢作为房屋的合法所有权人，依法享有处分房屋的权利。其次呢，展开面对面沟通，以亲情呢来感召三个女儿。最终啊，三个女儿承诺将按月轮流照顾母亲梁某的衣食住行、生活起居、疾病护理，并就房屋的归属和补偿款项达成了协调协议啊。除此之外呢，应该说啊，相关的部门也组织他们签订了赡养协议。法院指出啊，这个案子啊，表面看呢是老年人与子女之间呢因为房屋所有权归属引发的买卖合同纠纷，实则是折射出了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一个叫做什么呀，赡养矛盾啊。其实大家想想这个当中是怎么回事，就是老人啊，他大女儿也没有给他这个房款，然后呢他就以买卖的方式呢把这个房子呢就是过户给大女儿了，然后二女儿、三五女儿一看，哎呀，你把房子给大姐了啊，这个我们俩没有份儿，那好，我们不管你了。然后结果这个大姐呢，虽然房子给到她，她也没有管母亲，就老人就落到了三个女儿都没有去赡养她的这个境地，所以说老人没有办法，无奈呢就起诉到了法院。那法院呢也没有啊就一个合同纠纷是这个去判决，而是意识到这是一个老人与众多子女之间的一个赡养的矛盾啊。所以说呢这个为了化解家庭内部的矛盾，也是为了保障老年人的赡养权益，所以说呢做了很多的工作啊，从这样的一个问题出发，对于子女进行了教育引导啊，也从根本上解决了背后的赡养难题，保障了老人的和睦。

好的，欢迎大家和陆姐继续步入今天的啊，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和大家呢继续来说案讲法，解答大家啊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再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啊，上海普陀区公证处啊内部呢，因一位老人的叫做议定监护人申请有了不同的意见，甚至因此呢是多次争论。我们来看一个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故事，真实的案例啊。74岁的老张啊是上海农民啊，胆管癌晚期，医生告诉他他的生命呢只有3个月了。他向公证处表示想把名下的一套房子啊留给56岁的女朋友陶姐，指定他做自己的议定监护人，替他走完人生最后一程，并帮他处理所有的身后事。陶姐呢是老张曾经的租客，老张早已离异，两个人在一起也生活了10几年。如今呢这个老张重病，生活全靠陶姐一人打理。老张的儿子呢也知道这个阿姨的存在啊，甚至亲口叫她阿姨，关系和睦。对于这个父亲的安排呢他也没有异议，看似你情我愿的事儿，却卡在了一个关键问题上啊，这个陶姐还没有离婚。陶姐告诉公证员，自己在多年之前呢就和丈夫协议离婚，此后分居几十年，感情早已破裂。然而呢子女啊在发现父母离婚后无法接受，以自己的婚事相要挟两个人复婚，导致了如今的僵局。大家听明白了吧，就是呢其实这个陶姐之前也离婚了，但是呢他们的孩子无法接受他俩离婚，要求他俩必须复婚，你俩不复婚我不结婚啊，结果他们俩又把这婚复了。这个事儿呢就是公证处的内部呢也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一边呢是公序良俗的道德底线，一边是临终托付的自主意愿。然后呢这个普陀公证处的主任就表示了，由于陶姐目前仍是已婚者，一旦认可了陶姐成为老张的议定监护人，那会变成公证处变相啊这个承认两个人非法同居了，那法律是不能为老张的自主意愿让步，对吧？最终老张的公证申请呢也是被终止了。议定监护啊进入中国法律体系呢不过10多年，每一个有争议的案子都不只关系一个老人。之前呢你像上海老人把房产留给水果摊主的案件，知道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吧，跟大家也都讲过了，是不是啊，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是不是啊？然后法院后来也认可了相关协议的一些效力，对不对？其实老张的这个事呢最终就卡在了啊陶姐的这个已婚状态上。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公证处的啊这个公证人员想法是什么呢，说就是他担心的不是老张心里怎么想，而是一旦写进公证书，公证处是不是啊就等于是违背公序良俗了，那你想啊就是那这不等于承认非法同居这种关系吗？这也是不可与的，对不对？哎，所以说呢各种争论哎重中的是就是决定呢被公证处驳回不予受理了啊。应该说呀议定监护就是说啥叫议定监护，就老人他自己啊指定了我有意愿指定谁做我的这种监护人，它是一个新的制度，它在最大程度保障的是老年人自主权益的一个同时呢也需要更多细节上的指引啊。应该说呢这个议定监护呢在2013年的时候才进入到了中国的法律体系，后来呢写进了民法典啊，所以它现在仍然在摸索当中。所以说呢目前看就是老张的这个情况啊没有能够呢是给他做这样的一个公证，公证处呢驳回了他的这样的一个请求。

再来看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事儿啊，也是发生在咱们老年人身上的一个事儿。北京法院呢处理过一个案子，大儿子达到了90多岁老父亲签署的赠与合同，并过户了，房产证上已经是他的名字了。然后呢，父亲去世之后啊，二儿子说了，说我爸当时呢已经被法院宣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了，这房子给的不算数啊。我们来看看这个事儿。法院呢最终先说一下，法院最终认定了这个赠与合同确实无效啊。老人去世之前呢，将房产赠与给其中一个子女，去世之后，其他子女对这份赠与的效力提出了质疑。这种纠纷在继承的实务当中呢，其实是非常常见的啊，争的就是这个房子到底归谁。只是诉讼的时候没有继承纠纷的案由啊，这个而是走了确认合同无效的路子。选择确认合同无效作为案由，有一个重要的诉讼策略考量，确认合同无效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无效合同自始无效，而继承纠纷就需要在知道权利受害者，这个叫做权利受侵害的3年内提起。所以说这个案子呢，就是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区分啊。首先这个来看一下具体的这个案情。你像这个主人公老周啊，他与妻子呢就共育有4名子女。老周的妻子呢是2011年就去世了啊，三儿子呢是在2013年也去世了啊，而这个三儿子和前妻呢还有一个女儿。1999年呢，就是这个三儿子啊经房改售房购买了一套位于北京市的房屋，2003年这个房子登记在了三儿子的名下。2013年的时候啊，这个三儿子去世了，2015年初实时94岁的老周将孙女儿起诉到了法院，要求继承啊这个三儿子遗留的这套房子。那在那一场啊继承的诉讼当中，应该说就这个孙女的代理人呢对于这个老周的行为能力提出了异议。2015年4月法院就委托专业的医疗机构对这个老周进行的行为能力鉴定，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临床诊断器质性智能损害。此后呢，这个老周的女儿向法院申请宣告老周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法院经审理之后宣告这个老周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了啊。你看啊，这个时候呢，就是其实有这么一个前因，对不对？在老周呢被宣告为限制行为能力人之后，2018年的1月30号，老周与他的大儿子就签订了这个房屋赠与合同，将这套房子赠与给这个大儿子，而且还完成了过户手续。紧接着2019年这个老周就去世了，去世之后二儿子啊，然后呢就和他的哥哥就这一份的赠与合同的效力就产生了争议了啊。二儿子就认为说，你看老周都被法院宣告为限制行为能力人了，那怎么他能还有权利独处他这份房产，应该是没有权利独自处分这套房产，所以说这个赠与合同无效。而大儿子则主张双方已经签字了，已经完成过户了，应当有效啊，所以说呢就把这个事儿诉到了法院。来看一下法院的最终判决，刚才陆杰也说到了，判了赠与合同无效啊。为什么这么判？就是老周呢在2015年啊已经被宣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了，所以说呢限制行为能力人按照法律规定，他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需要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是追认之后才发生效力，所以这个房产呢这个赠与合同就无效了，应该按照说老人去世之后的啊所有的继承人来进行这么一个叫做法定继承。

0: 所以说呢，在这儿要提到了啊，什么依据呢？就是根据《民法典》第145条的第二款，法定代理人呢没有做表示的，视为是拒绝追认，因此其他子女的沉默在法律上不仅呢是不等于沉默，而是直接被推定为不同意，即使呢某个子女不对赠与行为提出异议，也不意味着说同意了这份赠与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像这个案子当中啊，他有四个子女，他是二儿子提出的这个异议，但是呢，这个可能他的这个三女儿啊、四女儿啊没有异议，但是呢，法律认为说，尽管没有异议啊，那也不能说视为呢就是他们就是同意了，而是呢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啊，也就是老人虽然签名了。啊，房产局、房管局给过户了，但是不等于说这份赠与呢就板上钉钉了。如果老人已经被宣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赠与合同处于效力待定的状态。拿到了赠与合同的一方，需要面对的不只是兄弟姐妹的问题和反对，还有法律上合同能否成立的一个根本问题。因为这个案子当中，我们都知道了，在早很多年前啊，他的女儿已经是向法院提出了，而且给老人都做了相关的医疗鉴定了啊，已经认定他是这个非民事行为能力人了。那所以说，这个赠与合同就判为无效了啊。所以说，大家呢，如果说多子女的在这个房产的更名过户啊、继承了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明确老人家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状态。如果是像咱们这个案件当中说到的这种情况的话，法律很可能会判予无效。
1: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大家非常熟悉，是来自李玉刚的《新贵妃醉酒》。深耕国风舞台20载，李玉刚以独特的唱腔融通了传统的戏曲和现代的流行，用歌声演绎千年的东方浪漫。当婉转的戏腔邂逅冰城的晚风，当国风雅韵点亮城市夜空，万众期待的李玉刚2026刚好遇见你20周年巡回演唱会将会重磅登陆哈尔滨。在9月19号的晚上7点半，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体育馆，一场极致唯美意境万千的国风视听盛宴即将正式启幕，而舒能祥的歌曲将会悉数唱响。除了刚才听到的这首《刚好遇见你》，现场我们还会听到恢宏壮阔的《万江》，还有温柔治愈的《刚好遇见你》，以及呢清雅的《梨花颂》《清明上河图》。那接下来咱们继续听一首李玉刚的歌，这首歌是《万江》。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

刚才这首歌，咱们听到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啊，也是听众朋友非常熟悉的一首歌了。我看到是微信平台当中大家点播的歌，这个阶段呢，向前看，向后转，点播的歌呢是《讨爱》。再来看一下其他几位听众朋友，抓小酒库点播《新打工谣》，多乐点播《评剧》，那就对了，点播《后海酒吧》这首歌，前两天刚有播过呀。雪莲点播的歌是《龙上行》啊，翼龙点播的刚刚这首歌《一个真实的故事》，你的大海点播《山歌好比春江水》。听众朋友呢，还有风景啊，正在点歌。那接下来咱们继续为大家播歌吧，好不好？下一首歌，听众朋友刚刚分享《龙上行》。

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事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溯源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善事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2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2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礼儿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1箱99，您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咱们一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2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5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

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得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 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事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溯源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善事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两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两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理儿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1箱99，您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咱们一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

干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两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5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2: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3: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

0: 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0: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槟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0: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2: 让青春立业。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呢，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的是关注我们视力健康的一些话题。说现在这个季节呢，有很多的眼病是属于高发季节，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去聊一聊《生命时报》的这篇文章，通过采访这些眼科专家，教我们大家怎么样去应对一些眼部的疾病，提前的预防。现在呢，是属于空气当中存在着不少过敏源的一个时间，即使戴上口罩，也只能保护鼻子、嘴巴，这个眼睛啊，还是处于暴露状态，这也使得这个季节成为很多眼病的高发期。生命时报邀请的专家去解读这个季节高发的几种眼病，告诉大家怎样应对。首先一点啊，紫外线增强了，气温回升了，花粉与尘螨活跃，这眼睛啊是免不了被刺激到。那么有哪些眼病在这个季节高发呢？第一个就是过敏性结膜炎。季节交替的这个时节，常见的过敏源是花粉和粉尘。过敏体质的人呢，这个时候常出现相关眼病或者是旧病复发，比如说过敏性结膜炎就是典型的代表。急性发作的时候呢，眼睛会流泪、刺痒、红肿，结膜内分泌物也会增多，还可能有灼热感。过敏人群呢，应该尽量避免去花多、树多的地方，尤其是上午10点到下午5点花粉浓度较高的时段。一旦出现过敏症状，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局部使用抗组胺类、激素类滴眼液或者是口服抗过敏药。第二种呢，就是急性结膜炎。急性结膜炎啊，俗称什么红眼病，这大家听说过吧？属于急性流行性眼病，是由微生物感染引发的结膜组织炎症，常常导致单眼或者是双眼发红、疼痛、畏光、流泪、分泌物增多，或者有异物感、烧灼感。如果不及时治疗，可转为慢性结膜炎。急性结膜炎以局部治疗为主，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应用滴眼液，必要时可给予全身用药。第三种呢是干眼症。现代人呢，经常长时间的看电子屏幕，这个眼睛肯定负荷加重啊，对不对？天天看手机呀，有很多的这个办公一族看电脑啊，有的这个中老年朋友晚上喜欢看电视啊，尤其是咱们家里边那个灯光里边，它也有紫外线，也有蓝光，对不对？伤害我们的眼睛。这个时候呢，眼睛不仅仅是负荷加重，也容易出现过度疲劳。加上我们北方这个季节啊，比较干燥，风沙比较大，更容易引发干眼症。那患者呢，常常出现眼睛干涩、疲劳、发红、异物感等症状，严重的可能会出现眼睛肿痛，甚至影响视力。无论在哪个季节，大家都要尽量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让眼睛得到充分的休息。一旦出现干眼症状，需要立即就诊，在医生的指导下应用滴眼液，千万别乱用啊。第四种呢，就是睑腺炎。这个睑腺炎呢，又称是麦粒肿，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针眼，是一种细菌侵入眼睑腺体导致的急性化脓性炎性病变。常常因为眼部不卫生啊，用这个脏手去揉眼睛、熬夜、自身免疫力较差等因素引起。由于春天风沙比较多，大家呢被迷眼睛之后呢，可能会无意识的揉眼睛，大大的增加了发病几率。这个睑腺炎呢，一般好发于睫毛根部，表现为患处的红、肿、热、痛。如果出现上述这些症状，需要立即就诊，在医生指导下局部应用抗生素滴眼液或者是口服抗生素、止痛药等等，必要的时候可以手术治疗。 来自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林世奇表示，许多致盲性眼病啊，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早期是毫无症状的，一旦视力明显下降，常常会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所以说呢，体检人群眼健康筛查以及健康管理专家共识，这里边指出了有五类重点人群需要特别的关注眼健康，都是哪五类人呢？咱们大家自己了解一下，对号入座啊。首先就是40岁以上的人群，从这个年龄段开始啊，这个眼部进入老化快车道，哎，40岁以上，你像白内障、青光眼、老年性黄斑变性等进入高发期，建议每年接受一次基础眼科筛查，包括视力检查、电脑验光及眼底照相。第二类人群就是慢性病人群，你像平时患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慢病，对眼底血管的损伤常常被人们低估。糖尿病可以引发视网膜微血管出血、水肿，进而发展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高血压可导致视网膜动脉硬化，甚至是阻塞，增加中风与失明的风险。所以我们建议慢性病人群体啊，定期的进行眼底的照相，以便早期识别和干预。第三类人群呢，就是高度近视人群，那是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人群呢，由于眼轴过长，眼部结构较脆弱，更加容易发生视网膜的病变、裂孔，甚至是脱离。建议每年眼底照相以及光学相干断层的扫描检查啊，比如说有飞蚊感呐，或者有闪光感等等先兆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就诊。第四类呢，就是遗传性眼病家族史的人群，一定要特别关注眼部健康。如果直系亲属当中患有青光眼、视网膜色素变性，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家族成员患病风险会显著升高。所以建议有遗传性眼病家族史的人，一定要提早建立眼健康档案，来进行动态随访。第五类呢，就是妊娠期的女性，产妇在妊娠期间呢，内分泌与血流动力学发生变化，可能会诱发或加重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高血压性视网膜病变，高龄产妇当中更为常见。所以建议35岁以上的高龄产妇，如果合并妊娠期的高血糖或者高血压，一定要尽早行眼底照相，并且根据风险来定期复查。那眼科医生给我们大家的在这个季节的护眼方法啊，对于这个常见的眼部疾病，除了对症治疗，日常护眼肯定非常重要啊，是不是？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要做好防护，远离过敏源。过敏人群啊，这个季节呢要减少外出，像大风啊、花粉高发时段呢，应该尽量待在室内，外出戴护目镜、口罩。回家的时候呢，要及时洗脸洗手，清理衣物上的过敏源，眼痒的可以冷敷缓解，千万不要揉眼睛啊。第二呢，就是讲究卫生，杜绝感染，日常要勤洗手，不用脏手碰眼睛，像毛巾、脸盆一定要专人专用，不要全家人共用啊。而且呢，要定期开水消毒啊，不共用眼部物品，从源头阻断病菌传播。眼睛如果出现不适的时候呢，千万不要佩戴隐形眼镜，也不要化妆。还有就是科学用眼，缓解眼疲劳。长期对着电子屏幕的上班族、上网课的学生，要有意识的多让眼睛去休息，减少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要做到20-20-20的法则啊，每用眼20分钟，远眺20英尺，也就是6米左右啊，远的地方让眼睛呢休息20秒钟。这个是3-20的法则。最重要一点就是合理饮食，去滋养双眼。建议适当的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等对眼睛有益的食物，多吃点什么呀，胡萝卜、玉米、西兰花等等黄绿色食物，含有丰富的叶黄素，因为叶黄素在人体内会转变成玉米黄素，有助于保护视力。此外呢，还要戒烟限酒，减少黄斑变性以及视神经损伤的风险。你看啊，这个季节啊，在《生命时报》给我们提供的这篇文章，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特别及时。好多人都在受一些眼部突发类疾病的困扰，对不对呀？ 当然，我们也经常说呀，眼睛是心灵之窗，对不对？啊，这心灵的小窗户，如果说蒙上了一层雾，蒙上了一层霜，咱看不清看不见啊，那真的是非常难受的。而且我们人类获取外界信息有 95% 靠的都是眼睛，一旦你眼睛看不清看不见了，真的是没有办法正常的自理生活，是不是？你就试一下自己在家里边把眼睛一蒙，蒙上之后你是不是干啥都不方便呢？对不对？所以中老年朋友，尤其是有一些啊慢性疾病的，更要关注自己的视力健康啊。一旦视力出现一些问题的话，及时的干预进行治疗啊，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咱们遵医嘱。但是在这之前，咱们也要加强营养，做好防护呗。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大家去分享的是我们团购了4-5年的时间，一直有好多回头客的，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蓝莓叶黄素咀嚼片，它是无糖型。这个呢是从蓝莓和万寿菊啊，是一种菊花，万寿菊和蓝莓当中提取出来的，并且它是无糖型，外包装上就明确标示着无糖。所以呢，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啊也好，包括有一些平时控糖的人群也罢，都可以放心的去吃。咱们的团购价格4-5年的时间都没有任何的变化啊，是199块钱10瓶，每瓶是120粒，一天吃3粒的话，一瓶吃40天，那这一组吃400天，1年多的服用量啊，400天。一年多的服用量才199块钱，才199块钱啊！所以大家呢，抓紧时间报名来预定。咱们之前吃过蓝莓叶黄素的听众朋友啊，都知道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好啊。原来吃过的，身体健康方面已经啊，给我们的这个眼睛带来非常好的保护的，吃了很长一段时间叶黄素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把它订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尤其在这个季节啊，赶上白天出行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啊，外边阳光特别好的时候，我是不是都建议大家戴着点偏光眼镜啊？为什么？因为那个偏光眼镜啊是啥意思？它能阻止蓝光，就是咱们外边阳光里边的紫外线里边那个蓝光啊，对于眼睛的尤其是眼底的伤害是非常之大的。所以你戴着的眼镜，但是它不能把蓝光全部防护住，靠的是什么呀？靠的是我们人体视网膜非常需要的一种营养，就是叶黄素，对不对？好多现在老爸爸老妈妈到医院去体检的时候都知道把眼底做一个眼底镜，是不是啊？看一看眼底有没有什么病变，因为一旦眼底发生病变了，真的是不好逆转，特别不好治。所以我建议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就从我们的节目今天呢啊，跟大家分享这篇文章开始，去关注自己的视力健康。老爸爸老妈妈们很多的一些眼干眼涩眼疲劳迎风流泪老花眼，包括很多的慢性的这个眼病，最初开始都是眼营养不良所导致的，对不对？眼营养不良所导致的。所以说呢之前我们也去跟他说过啊，为什么说啊，你说这个患者得的是黄疸性干眼，为什么他白眼仁变黄了呀？就是中医上讲说叫肝开窍于目，受血而能视。什么意思？你的整个身体的血液循环都会滋养着我们的眼睛，而血液循环当中的这个营养也是直接给我们的眼睛去提供营养的。所以一旦眼睛缺乏营养了，它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不适症状，最终可能就会形成一些疾病了，对不对呀？所以今天这款叶黄素啊，蓝莓叶黄素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199块钱10瓶，10瓶一共199块钱，吃400天的服用量。所以咱们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这个叶黄素的，并且有很多老爸爸老妈妈叔叔阿姨们一直都在吃咱们叶黄素的，那之前断货了，咱家里的叶黄素如果已经吃没了，赶紧打电话把它给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我们就不用多说了，赶紧订。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没吃过这个叶黄素的，它是无糖型的叶黄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买，爱心的去吃。尤其是有一些这个高血糖的人群，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本身有一种并发症就叫眼病，对不对啊？刚才我们在这个介绍当中也跟大家去说了，很多慢性疾病患者更应该关注你的视力健康啊。一会儿新听众朋友不了解这款叶黄素的，我详细跟大家分享分享，您就知道了为什么这个叶黄素啊团购了好几年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啊。无糖型的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吃。二线的刘女士啊，手机尾号是621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 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抓紧接听。新听众朋友没买过的，您听听我的介绍啊。叶黄素是高浓度的抗氧化剂，具有过滤蓝光的作用，降低色差，使视力更加精准。还有叶黄素它是存在水晶体的类胡萝卜素，它可以增进水晶体的抗氧化能力，减少阳光和自由基对眼睛细胞组织的伤害。大家都知道啊，世界范围内造成失明的主要的眼睛的问题，所以叶黄素呢还可以降低眼球蛋白的氧化强度，摄入人体消化器官之后呢，还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A， 给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的皮肤提供更多的营养，是不是？所以说你看这个叶黄素是不是好东西啊？当然蓝莓叶黄素提取于蓝莓当中的营养成分，蓝莓里边叶黄素含量非常之高啊，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A。 小朋友、年轻人、学生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都是手机不离手，对不对？看电视啊，玩电脑啊，这些辐射对于蓝光的刺激，包括家里边的灯光、外边的阳光的刺激，是不是？哎，所以预防眼睛的老化，保护好我们的视力健康真的非常重要。尤其是啊，这些电子产品，它直接伤的，这个蓝光直接伤的就是我们眼底的视网膜啊。欢迎五线的邵女士，您好。
1: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叶黄素是不是啊？
1: 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1: 哎，好，
0: 好嘞，别客气。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叶黄素啊？王女士，哎，
2: 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那句话啊，现在老爸爸老妈妈们啊，这个玩手机的时间真是不亚于那些年轻人呐啊，说手机不离手，没事刷个小视频，是不是？对，我也喜欢刷，那玩意儿太吸引人了。但是呢，得适当的去放松放松眼睛，也得适当的去给我们的眼睛加强营养，保护咱们的眼底。你千万别觉得现在看着还行啊，慢慢慢慢，一旦眼底缺乏营养发生病变了，那就是不好逆转了啊、哦！所以要提前的预防。学生朋友、驾驶员朋友，包括每天伏案工作、每天面对电脑的一些这个年轻人，还有中老年朋友，一定特别需要让我们的视力更加健康，给眼睛补去一些营养吧，对不对？所以不多说啊，咱们来关注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分享推荐的这款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蓝莓叶黄素，而且它是无糖型的，它是从蓝莓和万寿菊当中提取出来的啊。血糖偏高的人群、控糖的人群，你可以放心的吃，它是无糖型的。欢迎的是三线的彭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叶黄素哈。
3: 啊，对对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3: 谢谢，
0: 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别客气。
3: 好，
0: 再见啊。
3: 谢谢。
0: 哎，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4: 对，我原来吃过，我想再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啊、哦、跟原来的是一样一样的啊、哦、哎，好，再见。五线的于女士您好。
5: 哎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5: 对对对，要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马先生您好。
6: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叶黄素啊？
6: 对。
0: 好嘞，
6: 要一组，
0: 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感
6: 谢
0: 参与，再见。
6: 谢
0: 谢。咱们的叶黄素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好多听众朋友在好几年前就吃过咱们这个叶黄素，感觉都非常不错。三线的关先生您好。关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叶黄素啊？
6: 对。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团购价格是199块钱十瓶，喝一瓶才19.9块，每瓶120粒，一天吃3粒的话，吃40天，那这十瓶199块钱，这一组是吃400天的服用量啊、哦，吃400天的服用量。 量，吃一年多呢，多合适啊！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叶黄素断货好长时间了，好多听众朋友这个之前想订叶黄素的话都没订到，所以说现在到货了啊，赶紧订，赶紧抢，要不这一波现货断货了之后，下一次又不知道啥时候到货了。87996984，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这不用我多说了吧，对不对？它具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广州白云山静修堂，一般咱们上药店去买那些板蓝根呐、啊，什么一些常用的普药，有好多都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对不对？这大家了解吧？啊，所以这个无糖型的叶黄素就在广州白云山啊，这个静修堂药业。对，我们因为回头客这么多，就是因为好多老听众朋友都吃好它了，还是199块钱，没涨价啊、哦，还是199块钱十瓶，一共199块钱，吃400天服用量的，400天服用量啊、哦，抓紧预定吧。欢迎四线的邢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
0: 您说，
2: 咱们现在卖叶黄素呢？我刚打开收音机
0: 啊。对呀，咱们在团购叶黄素今天。
2: 那个，就我眼干眼涩。
0: 首先啊，它叶黄素肯定是可以吃。叶黄素它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是一种营养素，就是我们人体眼睛所需要、特别需要的一种营养素。就是平时有很多一些眼部的不舒服的症状，都是因为啊眼营养不良所导致的。所以这个叶黄素就是给我们大家加强营养的。而这个叶黄素，它人体自身不能合成，完了你平时吃的那些蔬菜水果里边吸收的那个叶黄素，远远不够咱身体所需要的，所以就单独、哎去补一下这种营养，您能明白吧？没问题，放心
2: 吧。
0: 啊，给您订上了啊、哦，等着接电话。
2: 几天能到货呀？咱们
0: 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啊、哦。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哎！没有现货我都不敢跟大家说，因为订的人太多了啊。这个叶黄素断货的时候，好多听众朋友都给我发微信说：“海兰的叶黄素啥时候来呀？家里都没有了，老爸老妈一直在吃。”它是营养素，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199块钱10瓶，吃400天的服用量。欢迎五线的林女士，您好。
6: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的叶黄素。
0: 叶黄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7: 哎，您好，我要一组。
0: 一组叶黄素啊，好嘞，哎，预定成功了啊，咱们的回头客老多了，大家自己订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是你生活当中你是逃离不开，就是这个蓝光对于我们眼底视网膜的伤害的。你说我在家我不玩手机，我不看电视啊，我现在退休了，我也不用电脑了，但是你不可能不出屋吧，对不对？你一出屋，赶上哪天阳光比较充足的话，阳光里边那个紫外线里边的蓝光，它就直接这个伤害到你的视网膜了，直接照到你的视网膜上了，对不对？哎，还有就是平时咱出门的时候啊，阳光特别明媚的时候，出去玩的时候，我建议叔叔阿姨们都带一点防蓝光效果好一点的、稍微高端一点的墨镜，因为它能够防一部分蓝光。还有就是呢，啊，如果防不住的那一部分怎么办？加强眼部营养呗，对不对？加强眼部营养这个很重要。还有一些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对不对？他们的眼睛啊，现在特别特别的需要营养，因为用眼量大呀，对不对？每天不管是啊，就是看手机呀，啊，还是上课呀，这个眼睛，只要你不是躺那睡觉闭上，是不是眼睛一直在用啊？你用眼量大的时候，你眼睛就得给它加强营养啊。你边让人家干活，你还不给人家饭吃，你想你这个眼睛它能健康吗？怪不得眼睛能出现这样那样不舒服的症状，形成这样那样的眼病呢，对不对？这道理很简单呐。欢迎的是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8: 您好。
0: 哎，要订叶黄素哈。
8: 啊，对，想订一组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哦。好嘞，感谢参与。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9: 哎，再订一组。
0: 要订一组叶黄素，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哈。嗯，
9: 原来对买过。
0: 好嘞，给您报上啊。
9: 那个支付宝付款可以吧？
0: 可以，到时候我们工作人员给您这个送货上门的时候再付款就行，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好嘞，预定成功了。欢迎三线的赵先生，您好。
10: 喂，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啊，叶黄素，好嘞，给您。

0: 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五线的赵先生，您好。
1: 你好，订一组叶黄素。
0: 一组叶黄素，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这叶黄素因为断货时间太长了，所以说咱们的这个好多回头客家里都没有了啊。大家可以相互转告一下，就是好多人原来就吃过咱们广州白云山进修堂的叶黄素，就在咱们幸福味道节目里边啊买过吃过，哎，感觉还非常的不错。最关键一点，价格真便宜啊，199块钱10瓶，十瓶吃400天服用量，一共199块钱，一瓶才合到19.9块，而且它是一种营养素，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因为它是从蓝莓和万寿菊啊，一种菊花啊，蓝莓和一种这个菊花叫万寿菊当中提取出来的叶黄素，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对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这一点呢可以完全放心，而且它是无糖型，所以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平时需要控糖的人群，你也可以放心的用。二线的贺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叶黄素哈。
2: 哎，我订一组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哎，好嘞，哎，别客气，哎，感谢参与。四线的吕先生，您好。
3: 你好，我订一组叶黄素。
0: 一组叶黄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预定啊，因为今天的现货不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1: 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欢迎您继续收听。抓紧接电话吧，现在电话太热了啊，空出热线来好让大家继续往里打。欢迎五线的郑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6358，您久等了，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二线的赵女士您好。
5: 好，
1: 赵女士，哎，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5: 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然后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5: 好嘞，
1: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吴女士您好。
6: 哎，海兰你好。
1: 哎，欢迎您。
6: 是不是那个蓝莓叶黄素啊？
1: 对，还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啊。
6: 这个赶紧的给我那啥，
1: 您家也断六了没有了哈。
6: 我都没了，
1: 是没了哈。
6: 等着，嗯，等着听着，
1: 等着。
6: 刚打开半，
1: 哎呦，
6: 半导体
1: 断货好长时间了，好多人家里都吃没了。行，这回我给您订上，咱们是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去，别着急啊。
6: 哎，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7: 来一组叶黄素。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到时候等着接我们电话就成了。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确实这叶黄素断货时间太长了，好多听众朋友说这个十瓶啊吃一年多呢，那也架不住有的时候老两口一起吃啊，叔叔阿姨老爸爸老妈妈一起吃就吃不了几个月，对不对呀？哎，十瓶199块钱，一共吃一个人吃400天的服用量，每天吃3粒啊，啊，早餐随餐吃也可以，午餐随餐吃也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是营养素，所以随餐吃更好。能嚼您就嚼一嚼咽进去，不能嚼的话就温水吞服都是可以的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二线的林女士啊，手机尾号334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要抓紧时间预定了啊！因为今天叶黄素还是原来那个4、5年前就给大家去团购过的啊，一直都是这个品牌，没换过厂家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啊，无糖型的蓝莓叶黄素咀嚼片，这个是从蓝莓和万寿菊当中去提取出来的啊。它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负担，因为它是一种营养素，所以抓紧预定吧。好多老听众朋友，这个一直吃我们这个叶黄素，但是它断货时间太长了，好多人都没订上。现在呢到货了，但是现货也不多，订完了这一波下一波又啥时候到货我也不知道，所以赶上到货了大家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宋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777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来敲黑板，公益知识小课堂，您需要准备好笔和纸记录一下。除了正常吃着叶黄素咀嚼片之外呢，还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养成一个非常良好的饮食习惯，保证我们一日三餐的营养均衡。那吃点啥？谷类食物，想要保护视力啊，平时呢可以经常吃点玉米、小米儿、 黄米、黄豆等等，这类食物里边的叶黄素含量也是比较多的，可以通过它们去补充补充，能够促使体内的细胞活跃，还可以抑制和清除自由基，从而达到促进细胞新陈代谢、调理身体的效果，有利于人体健康。继续邀请进四线的魏女士，您好。
8: 您好，我订一组叶黄素。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等着接我们电话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好，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大家一边打电话，我一边给大家去讲解一些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啊！咱别白听节目，就是你得了解吃什么对于我们的眼睛有帮助，对不对呀？五线的林女士，您好。
9: 你好，我订叶黄素、
1: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叶黄素的回头客老多老多了，就是我们从4-5年前开始团购，一直到现在，只要叶黄素到货，很快这个现货就被大家抢购一空。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吧，无糖型的啊，完全放心。来，我们的眼睛所需要吃的东西，第一类就是谷物食品，刚才说了吧，玉米、小米、黄米、黄豆等等。第二类是水果蔬菜，叶黄素啊，它主要存在于黄色的水果和蔬菜当中。你像香蕉啊、胡萝卜呀、南瓜呀、柑橘呀、橙子呀，还有彩椒、芒果、菠萝等等，这些食物当中含有的叶黄素也比较多。同时呢，它还含有一些其他的营养物质，像维生素、膳食纤维、水分，还有呢，这个和这一些谷物，比如说玉米、小米、黄米这些去搭配，可以使营养摄入的更加均衡，也有利于维持我们的人体健康。另外还有牛奶呀、蛋黄啊等等这些食物，它里边也含有一定量的叶黄素啊，可以和这些食物呢搭配着啊，做到眼睛所需要的营养要均衡一些，也能更好的去补充叶黄素还有其他物质。日常一定要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不挑食、不偏食啊，尽量不要节食啊。你就是节食的时候，比如说我这段时间减肥呀，那你也得多吃一点对咱们眼睛有用的东西啊，眼睛所需要的含叶黄素含量比较高的，对不对？而且啊，每天按时去补充这些均衡的营养，正确补充叶黄素对眼睛，不止对眼睛，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的神经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啊，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啊。欢迎的是三线的张女士。张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9: 哎，我就要订叶黄素。
1: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让我们这心灵的小窗户啊，晚一点衰老，对不对啊？这个说到了岁数大的时候，可能视力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它能多延缓几年，那不是更好吗？对不对啊？别人只能看到30米以外的，你能看到40米以外的，对不对？那不就是帮助吗？咱别对它要求太高，因为它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一旦您形成了任何的这个眼底的病变呢，你就是用药，甚至用手术的方式，包括好多的啊老爸爸老妈妈们，你就换了一个人工镜体，你的视力也没有提高到你年轻的时候那么好吧，对不对？因为你玻璃体里边还有浑浊呢，对不对？而且那人工镜体也不见得是你的眼睛特别这个能接受的，是不是啊？还有就是有些人换完人工镜体视力也没有提高多少，还有一部分人啊，换完人工镜体之后呢，视力提高了，但没多长时间又不行了，那就是你眼营养严重不良所导致的，眼营养的严重匮乏所导致的呗，对不对？啊，公众微信平台上说，海兰，我已经换了人工镜体了，能吃这个叶黄素吧？太能了，没有任何问题，它就是一种营养素，就是咱眼睛需要的营养素。你眼睛不光有镜状体，你还有玻璃体，你还有虹膜巩膜呢，你里边还得需要防水呢，里边还有视网膜呢，还有黄斑区呢，还有睫状肌呢，眼睛里边结构老复杂了，你不是你换了人工镜体就可以的，对不对？咱们整个眼睛的各个组织器官都是需要营养，需要叶黄素的啊。可以吃，没问题啊！四线的林女士，手机尾号是143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0: 喂，你给我来一组叶黄素。
1: 叶黄素哈，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10瓶，来自广州白云山 静修堂药业的蓝莓叶黄素咀嚼片，它是从蓝莓和万寿菊当中提取出来的无糖型叶黄素，一天吃三片，一瓶是120粒啊，一天吃三粒的话呢能吃40天，那这10瓶199块钱一组，一共吃400天的服用量，所以大家赶紧订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无糖型啊，所以血糖比较高的人群，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吃这个蓝莓叶黄素呢，它是无糖型的，针对于糖代谢量异常的想控糖的人群非常适合，最关键一点贼便宜，199块钱10瓶，一瓶是120粒，所以一瓶吃40天，19.9块吃40天，19910瓶吃400天，一年多的服用量才199块钱，多合适啊！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的这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这个叶黄素的啊，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是纯纯的食物营养素，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非常的安全啊！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都能吃啊，工薪族一些这个平时电脑一族都可以吃，中老年朋友不是可以吃。一定要吃。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11: 哎，
1: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11: 对，订叶黄素。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23305，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12: 给我订一组叶黄素。
1: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的，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是

0: 现货，而且享受199块钱10瓶的团购价格啊，19910瓶，400天的服用量才199块钱，出去也就是买一顿饭，出去吃一顿饭的钱，能吃400天一年多的叶黄素，合理的保护咱的视力健康，是不是非常划算呢？87996984，欢迎五线的吴女士，您好。
1: 是我吗？
0: 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1: 啊？对，我是不是我呀？
0: 是您，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给您报上名了。您还有啥问题要问我吗？
1: 我就是问问多些片的一瓶是？
0: 一瓶是120片，一天吃三片，一天就吃一次就行，然后一瓶吃40天的服用量，十瓶一组吃400天啊。哎，
1: 给我订上一组吧。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三线的曹先生您好。哎，要订叶黄素。
2: 我想订，
0: 它是帮助我们补充眼营养的，就是眼睛需要叶黄素这种营养，如果没有这种营养了，眼睛就会出现不同的症状。但是呢，这个自身我们身体自己又合成不了叶黄素，就得通过外界物质去补充。如果说你出现任何眼部的不舒服的症状啊，任何眼病，咱们得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你别说吃药了，有很多可能都得通过手术的方式来帮助进行治疗。但是咱们的叶黄素，就即便您做手术换镜体，他也可以一直去吃这种营养，滋养咱们的眼部啊、哦，明白了吧？啊、哦，好嘞，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3: 喂，
0: 刘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叶黄素啊？
3: 订一组，
0: 好嘞，哎，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杨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
4: 我订一组，叶黄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
4: 哎，
0: 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5: 我订，
0: 如果您是在我们节目里边，原来就在《幸福味道》节目里边订的话，我们一直团购的都是广州白玉山静修堂的蓝莓叶黄素啊、哦。
5: 啊，
0: 哎，好啊，订一组，给您订上了啊、哦，等着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十瓶，真合适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叶黄素的这一款蓝莓叶黄素啊，非常之不错，而且它是叶黄素纸片。叶黄素纸是什么意思？纸就是那个。一个有加一个脂肪的脂的右半部分啊，叶黄素纸片儿跟叶黄素片儿没有太大的区别，它只不过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的稍好一点啊、哦，没有太大的区别，就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的稍微好一点。咱们这是叶黄素纸片儿，那原来你吃叶黄素也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我告诉大家啊，这个普通的这个叶黄素，如果不是无糖型的，建议中老年朋友，尤其是糖代谢量异常的啊糖尿病患者不要吃，为什么呀？因为你叶黄素补充上去了，你那个血糖也补上来了，对不对？血糖也跟着升高了，那不杀敌1000自损800吗？是不是得不偿失了？是不是？来继续邀请进三线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叶黄素啊？
6: 我要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欢迎四线的黄先生，您好。黄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是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7: 谢谢你
0: 的。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您等着接电话。哎，蓝莓叶黄素咀嚼片，它是从蓝莓和万寿菊当中提取出来的，是食品级的，非常的安全啊！它就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眼睛特别需要的一种营养素啊！不是药，不是保健品啊，不会伤肝伤肾，不会给我们的人体造成任何负担，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而且它是无糖型的，199块钱十瓶，吃400天的服用量啊！广州白玉山静修堂药业的199十瓶吃400天的服用量，所以大家自己打进电话订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就订过的，家里就有叶黄素的，一定要认真吃，一定要认真吃啊。新听众朋友，你来关注了解一下，我在咱们东北一家人节目里边跟大家去推荐团购这款叶黄素的时候，把我们限定的30组名额瞬间就抢光了，就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视力健康对自己的重要性了。那你眼睛看不清看不见了，那对自己的影响有多大？你尝试一下把眼睛蒙上，在家该干啥干啥，你看看你能不能做到吧。来，欢迎五线的是安女士吗？您好。
8: 对的。
0: 哎，
8: 我要订一组叶黄素。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咱给您送到家啊、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9: 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2: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哎，
2: 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邀请的是韩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叶黄素、
5: 啊、
0: 是不是？
5: 我眼睛表面以前我都做了，
0: 嗯，
5: 现在看东西还模糊，吃这个好吗？营养
0: 可以呀、啊，当然好了。就是我们有好多已经换了这个人工晶体的叔叔阿姨们，有很多就是他在做的这个做手术的期间都没停了咱们叶黄素，因为它是源源不断的给咱们的眼睛去提供营养的，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你眼睛里边不光有晶状体，就是你晶状体换成人工晶体了，那你还有睫状肌呢，还有玻璃体呢，还有虹膜巩膜、视网膜、眼角膜呢，不都需要叶黄素吗？明白这意思了吧？哦，好，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哦，别客气，欢迎张女士，您好。
6: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叶黄素啊？
6: 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
6: 哦、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叶黄素的现货就剩下最后的两组了，所以想要预定的现在我不切到直播间了，您直接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最后两组能抢到就抢到，抢不到的话就等下回现货吧啊、哦、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7: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睡眠要是不好啊，这身体真的就吃不消，对不对？中医上讲说美梦一觉百病消，倒不是说你做了一宿的美梦，睡了一宿觉就啥病都没有了，但是这一宿觉如果没睡好的话，或者没怎么睡的话，是不是啥病都来了，对不对？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对不对啊？一旦睡眠不好，短期的失眠会导致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长期的失眠呢，精神和心理都会受到损害，焦虑烦躁，血压忽高忽低，心率也不稳，对不对？内分泌以及心血管还容易紊乱，后果真的很严重啊。还有呢，有的人压力大，紧张烦闷，整夜整夜整宿整宿的都睡不着觉啊，身体失衡那是必然的。你说头疼脑胀，记忆力减退，黑眼圈，皮肤不好，情绪不稳定，这都是初期的，严重的那就会累积你的心脏和脑神经功能了。大家都知道啊，心脑健康这是非常重要的，年纪轻轻的你就心脑不健康了，到了中老年可怎么办呢？那中老年朋友就更是了，有些严重睡不着的朋友啊，就会借助一些药片去睡觉。但是啊，您可要知道啊，长期借助药片的副作用很大不说，而且还有依赖性啊。你吃上那个药，昏昏沉沉的睡着了，虽然头有点晕，但是确实睡着了。但是啊，一觉醒来之后呢，你会发现脑袋疼，头昏脑胀的，这一觉睡得比没睡还累，并且你下次不吃这药就坚决睡不着了，它非常的有依赖性啊，对不对？所以今天啊，在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里边跟大家呢啊团购分享的这一款酸枣仁茯苓百合，这一款呢是来自于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静修堂品牌的。中午档的节目当中呢，在我们的东北一家人节目，海兰也跟大家去分享过，那电话那叫一个火，那叫一个热呀。酸枣仁之前断货了啊，有一段时间断货了，但是呢今天刚刚到货，新鲜出炉的，还带着热乎气儿的呢。之前很多人听众朋友打进电话都被我们导播老师告知酸枣仁没有货啊，都是让您一直等的，现在你需要重新打电话来进行预定了啊。这回打通直播热线，咱们的老听众朋友吃过咱们酸枣仁片的，大家都知道啊，可以放心的吃，因为它不是酸枣仁膏，不是酸枣仁口服液，那个酸枣仁饮，那里边呢有的含有蔗糖，有的含有蜂蜜，对不对呀？睡不着觉的太多了吧？但是都知道酸枣仁特别好，不敢吃那个膏或者是酸枣仁的口服液呀，因为会升糖。而咱们的这个酸枣仁茯苓百合，它不含糖，不含蔗糖，可以放心的吃。最关键问题，酸枣仁的价格太可爱了，太便宜了，179块钱十瓶，一组是十瓶，一瓶是17.9块，这一组酸枣仁才179块钱，一天吃两次，一次吃两片啊。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失眠多梦的，血虚心悸的，健忘眩晕，体虚自汗盗汗的，中老年朋友都可以吃，它的适用人群就是这部分人群。早餐随餐吃两片，晚上睡前吃两片，一天吃四片，这179块钱吃多长时间呢？吃5个月的服用量，一瓶

0: 神经衰弱呀这一类的人群去开中药汤剂啊的时候呢，都要加入酸枣仁啊、茯苓啊、百合呀，但是它却是药食同源的草本植物。平时我不说了吗，你也可以做一点酸枣仁莲子茶去喝一喝，酸枣仁茯苓百合粥都没有问题，但是它不是浓缩的没有多少，对不对？不够身体所用。而咱们的酸枣仁茯苓百合这个片儿呢，它是浓缩的，早餐吃两片，晚上睡觉吃，是通过你自己切身的体会来感受出来的。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咱们今天酸枣仁是全新到货的啊，但是数量非常非常少，之前断货了。好多人啊都知道这个季节是保养身体的时节到了，对不对呀？哎，非常好的保养身体的时节，所以千万别错过了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好好的去休息。你说啊，你白天不管你是干啥，你是玩啊，是溜达呀，是工作呀，还是忙活干活啊，对不对啊？一天的时间了，晚上躺在床上正是应该好好休息的时间，但是你躺在床上你却休息不了，睡不着，越睡不着呢还越想上厕所，上了趟厕所回来就更精神了，更睡不着了，那你说得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啊，对不对？酸枣仁茯苓百合的保质期是24个月啊，公众微信平台上大美发的问题我看到了，保质期是24个月，不含蔗糖。欢迎的是六县的许先生，您好。
1: 啊，你好。
0: 哎，要订酸枣仁是不是？
1: 啊，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
1: 啊、谢谢，
0: 哎，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仙的申女士，您好，
2: 您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酸枣仁是不是？
2: 对，给我订一份。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付款啊、哦，
2: 谢谢，
0: 哎，别客气，欢迎孙先生，您好。孙先生啊，一份酸枣仁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是韩先生，您好。
3: 嗯。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酸枣仁是不是？
3: 对呀。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货到付款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酸枣仁回头客可多了，好多人吃咱的酸枣仁都感觉效果非常之不错啊、但是酸枣仁已经大家发现已经很长时间没给大家去团购了吧，因为没有货，酸枣仁断货了很长时间，所以说老听众朋友啊，今天听到了节目了赶紧打电话订，要不下次到货不知道啥时候了啊、欢迎三线陈先生，您好。
4: 你好，我想订一组、
0: 哎、酸枣仁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4: 不是、我这个是往北京、我在北京
0: 你要记呀，可以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啊，然后那个告诉你怎么操作 完了你就告诉他北京的地址啊。
4: 好的、哎、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啊。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5: 订一组酸枣仁。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6: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酸枣仁哈。
6: 你那个一瓶能吃几天
0: 啊？一瓶吃15天呗，10瓶吃5个月的服用量。
6: 那行，那个、那给我订一个吧。
0: 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哎，到时候给您送到家。
6: 谢谢啊、
0: 哎，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五线的韩先生，您好。
7: 啊。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7: 酸枣仁。
0: 酸枣仁，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
7: 我的地址你们都知道吗？
0: 那你原来买过其他产品是不是？
7: 对
0: 啊，那就应该有您的地址了。行，那您就等着接电话告诉我们就行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继续邀请进的是骆先生，您好。
8: 啊，你好。
0: 哎，要订酸枣仁是不是？
8: 啊，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啊、哎，
8: 好的，
0: 好，再见。四线的傅先生您好。
9: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酸枣仁哈。
9: 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哎，再见，别客气。六线的谢女士您好。
10: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酸枣仁是不是？
10: 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货到付款啊、哦。
10: 好嘞，
0: 哎，好嘞，别客气，哎，别客气，好，再见。8799-6984170。

0: 酒十瓶，一共十瓶，吃五个月的服用量。早餐的时候吃两粒，随餐吃，晚上睡前吃两粒啊。二线的宋先生您好，宋先生要订酸枣仁是不是？预定成功了啊，电话掉线。五线的多女士您好，哎，是多女士吗？要订酸枣仁是不是？
1: 哎，你好，我订一组酸枣仁。
0: 好嘞，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1: 谢谢，
0: 别客气。三线的徐女士，手机尾号是4676，预定成功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货到付款啊。四线的卢女士，您好。卢女士，哎，要订酸枣仁哈。
2: 啊、哦，我订酸枣仁，我听着半导体了。
0: 啊，没事儿，你听着电话听筒跟我说，听着半导体它有延时。啊，我给您订上了，到时候你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啊、哦。哎，
2: 啊，
0: 好嘞，
2: 好，
0: 哎，再见，别客气。六线的马女士您好。
3: 哎，你好，问一下，酸枣仁怎么卖的？
0: 179块钱一组，一组是十瓶，一瓶里边是60片，一天呢需要吃4片，早餐的时候，跟饭一起吃，吃2片，晚上睡觉之前吃2片，这一组10瓶，一共是吃5个月的服用量啊。
3: 啊，
0: 嗯，
3: 行，
0: 还有啥问题吗？
3: 没了，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公众微信平台上的问题啊，我一边接电话一边给大家去解答吧。品牌是静修堂的呀，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这大家都知道吧？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不用我介绍了吧？它是世界500强啊，而且它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咱们到这个药店去买板蓝根的时候，大多数这个药店给你拿的都是静修堂的板蓝根吧？对不对？这大家都知道，静修堂现在特别出名啊，中华老字号，这个放心就行了。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现在非常出名，大厂家，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啊。五线的尹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酸枣仁是不是？
4: 是，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三线的白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要订酸枣仁哈？
5: 对，好。
0: 嗯，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啊、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6: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7: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8: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9: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10: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11: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12: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11: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12: 最好的出路。
13: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14: 这里的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13: 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14: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0: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找寻另外一半，我们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帮助大家去沟通和交流。另外，相亲交友的时候，不管跟谁相识啊，都记住了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相识一个月、俩月、仨月、四个月的，跟你借钱啥的，千万别借啊！别说他自己说我条件多好，临时倒个宽绰，倒个宽绰上别人那儿倒去啊！哎，尤其是说女性朋友们，思维比较曲线型的。你到时候他可能是真实身份，到时候借完了之后呢，一年半载还不了，你咋整个怪糟心的，是吧？这个涉及钱财物呢，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然后呢，身份呢互相核实，别听他怎么说，你要看一看呢他的真实情况是啥样的，这一点呢特别关键。来，朋友们，每天节目呢都是一番叮嘱，苦口婆心的劝大家，就怕大家呢你说找对象没找着，完之后呢再让人坑了，整一下机会。你这骗财是最大的事儿，你骗色各方面摸摸手牵手啥的，咱回家拿水刷一刷，你别骗财呀。来，朋友们，我们一起来接听热线了哈。接听热线之前呢，还是关注一下粉丝留言。卫东，我想说的是呢，我谈了的这个男的呀，来我这个城市找我，住一天那个旅馆100多块钱，第二天呢他就嫌钱多不住了，在我出租屋里边住了几天，给我买衣服，管我吃喝。但是我跟他说我想吃一个叫铁锅鸡，80块钱那一锅，他不去。我说那这么的吧，我去，我带你去，我请客，他也不去。他说两个人怎么吃，然后呢去一家饭店吃的，点了一个炒蛤蜊，花了48。我一直跟他说买个榴莲吧，哎呦，他也没买。后来我有点不太高兴了，买个榴莲花了40块钱，买半盒。然后呢上我家花了900块钱去一次我家，是我的三观不正吗？为什么我就觉得他口那反正该咋是咋的，就是说经济情况你知道啊，是不是确实遇到了困难呢？啊，咱讲话了，老妹子各方面啥确实也挺馋，咱说哈那馋不正常吗？一天生活当中你不想吃不想喝的啥意思啊？啊，但是就是如果说我按照我的经验来说，一个男人真心喜欢你啊，然后呢就是榴莲啥的这个东西他不会心疼，而且就是刚处热恋当中，你别说80块钱的铁锅炖鸡呀， 啊你就是说那个800块钱的这个铁锅炖那个小什么这个更好吃的东西他都给你炖的。嗯，还是说什么呢，你在他心目当中的位置吧和这个物质比起来，他选择了理性啊，仅此而已，合不合适慢慢再出看看吧。来，我们接电话，有请的是四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1: 你好，卫东老师，晚上好。
0: 您请讲。
1: 我想给孩子征婚。
0: 多大年龄了，小伙子？
1: 嗯，41周岁，42虚岁吧，85年的。
0: 啊，未婚男孩，国企工作，身高183，体重呢？
1: 体重是170。
0: 行，可以的，挺强壮类型的男生，个头高啊。做是国企工作，收入咋样？
1: 收入现在吧，收入是扣完养老保险4000多吧。
0: 有房有车啥的吗？
1: 车没有。
0: 嗯，
1: 车有房子。
0: 现在是自己独居吗？
1: 嗯，现在那房子还没下来呢，现在跟父母在一起。
0: 在哪个区域买的房子呀？
1: 在南岗区。
0: 哦，那房子是新房还没下来呢？
1: 没下，鲁商的房子。
0: 啊，鲁商的这都多少年了，这是分几期呀？
1: 他这是4期吧。
0: 哦，
1: 鲁商龙悦府的房子。
0: 哦，还没下来。啥时候下来呀？
1: 嗯，来年吧。
0: 哦、
1: 嗯、
0: 那我们刘女士的儿子这上班啥的是在平房区啊？
1: 不在，在那个在这边，在哈东这边。
0: 啊，哈东这边。
1: 但是那块不有地铁吗？完了暂时先买一个房子。那房子买还挺费劲的、
0: 嗯、
1: 还抢的呢。
0: 反正你是要是说上班啥的，这样一个在大东头一个在大西头啊。
1: 没事，那个、
0: 哦、
1: 对，那家、
0: 嗯、
1: 我家现在住的军工这块
0: 啊、
1: 嗯、
0: 那我们刘女士儿子大家关注关注哈，小伙子工作稳定， 然后呢文化程度再问一下咋样？
1: 是大专啊，文化程度是大专。
0: 尾号是多少啊？5309，之前也发布过哈。
1: 对，我以前发布过，但是有几个吧，就是好像是好像是没有眼缘是怎么回事，完具体的。还有魏东老师，我想那个对接一个，一会儿行吗？
0: 行，一会儿我给你对接。那个女孩这年龄段比你儿子小的行吗？就41以下的未婚的都行是不是？
1: 要求就是啊，有眼缘吧，32到40岁这个当中都可以。
0: 你家儿子各方面长相还行，挺英俊潇洒的小伙是不是啊？干净利索的。
1: 对，
0: 女孩这得多高个以上啊？
1: 她183，女孩这个东西就是看演员吧，但是也不能太矮呀，他
0: 那就是162以上吧，行不行？
1: 对对对，可以，魏东老师。
0: 162以上，如果说要是不是说特别胖啊啥的，162以上再踩个小高跟儿，往着旁边一领着苗条的，也挺带劲啊。
1: 是。
0: 那我们看看刘女士家儿子有没有这个单身女孩儿，33、34岁啊，或者说是41岁以下，也是很优秀正经的那个想成家生宝宝的，关注一下尾号5309啊，尾号是5309。想对接谁？尾号告诉我。
1: 魏东老师，我想对，就是21号，那天有一个是，但是我没记着他姓什么，就是记住7590，是一个药局的。
0: 啊，
1: 这个女孩。
0: 7590是不是一个先生给他发布的呀？
1: 他妈妈
0: 啊，
1: 他妈妈
0: 苗女士的姑娘。反正这个女孩个高，167啊，
1: 对，
0: 未婚女孩，39岁，在医院药局上班。那个身高167，体重吧，该咋是咋的，135到140之间啊，不是说那种就是骨感的，就是孩子，应该说是略微丰满一些，嗯。但是你要说胖吧，倒不至于，因为个高，1.67米的女孩相当于男生175了。嗯，
1: 对对对，
0: 那我把号码给你，你跟他唠一唠。
1: 可以
0: 啊，
1: 可以，谢谢魏东老师，
0: 别客气，
1: 谢谢，
0: 对接过去吧，这个，
1: 哎，好了。擦干
0: 了眼泪，热线号码呀，我们持续的开通着，想参加节目都说打电话太费劲了，那你咋整啊，伙伴们呢？啊，还有朋友说是魏东，我不参加节目，你在这个给我介绍介绍，咱这个所有的数据都在节目当中的，朋友们，你说私底下我这也。要不然你们借我两个钱往我开一个婚介所啊我这线下也没有工作人员婚介所啥的呀，要婚介所我帮你们物色物色哈，就参加节目是非常有效的啊。这回有请的是刘先生。你好刘先生，物业保安是吧？
2: 魏东老师。对，
0: 发布过信息在我节目里面。
2: 对，上周发布过一次。
0: 60岁了，那你是66年的吗？
2: 对对对。
0: 身高多少啊？
2: 身高1.70米。
0: 婚姻状况是？
2: 婚姻状况离异
0: 啊，体重130，几个孩子？
2: 对，有一个男孩早已经结婚了。
0: 您现在自己有房子？
2: 我自己有平房，我家是齐齐哈尔市拜泉县的。
0: 那你在哈尔滨这是住哪儿啊？
2: 我现在还在我们当地，还在我们拜泉
0: 啊。现在本人还在齐齐哈尔呢，是不是啊？
2: 齐齐哈尔市拜泉县。
0: 拜泉县。那你就是在小县城里边有退休金吗？没有，是不是？
2: 你听我说，我是国企单位下岗职工。
0: 那下岗你60了，给不给开呀？现在呀？
2: 我现在我今年60虚岁。我明年那个6月份退休。
0: 到那个61虚岁，60周岁的时候就给开了。
2: 对对对，来年6月份
0: 啊
2: 退休。
0: 那能开多少钱？
2: 3500-3600吧。
0: 那也行啊，这不是你要在小拜泉县来说小县城，那不挺好的了？
2: 可以了，
0: 真是挺不错。
2: 哎，
0: 那你这个物业保安是你家县城那块的小区的保安呢？
2: 对对对，我家县城那一家物业公司
0: 啊，物业公司在这个保安公司物业公司上班能给开多少钱？
2: 不太多，1700块钱。
0: 差不多，我们这边反正要是不供吃的话，就我家那小区也不是啥高档小区，他们那个保安是2400，也是几班倒。你们是不是也是来回倒班？
2: 对对对，我们是上一天班歇一上一天一宿歇一天一宿。
0: 是，基本上现在这个小区保安呢，都是你们60左右岁的这些大哥哥给垄断了。
2: 对对，
0: 以前物业保安好像还有点年轻人，现在都是你们这些那个即将退休或未退休的中老年人垄断了。一个是啥呢？挺好，你们呢还精力体力足，完你们心还细致， 啊、
2: 嗯，对对对。
0: 然后呢，
2: 这个、
0: 年轻人呢，他那个需要啥呢？挣钱挣的更多，他们有的就是干个外卖啥的，做个快递啥的，
2: 嗯、
0: 他们这有体力挣的多点
2: 对对。
0: 那你想找一个这个女士为伴，那目前来说你不能离开拜泉呐，就得能到你这生活的呀。
2: 目前得退休以后吧，明年吧，明年退休以后吧、
0: 嗯。所以此时此刻要是说想谈朋友、谈恋爱的话，得那个到我们刘先生这生活啊，哎。他的尾号呢？4996，4996。你家在县城吗？
2: 啊，对对对。
0: 也住楼房吗？
2: 我是平房。
0: 平房啊，
2: 嗯、
0: 那个那冬天取暖烧煤呀、啊
2: 哎哎？冬天烧煤，用煤取暖。
0: 啊、用煤取暖、
2: 哎。
0: 那你家这个平房，你天天就是说在那个县城里边，在那个下班啥的回自己的平房这居住呗？
2: 对。
0: 那路程远不远呢？
2: 不远。
0: 骑电瓶车啊、哎，还是骑自行车回来呀、啊？
2: 你骑自行车
0: 啊，
2: 我爱好运动、
0: 哦。那看来真是不远，那我估计也就是十多里地儿、
2: 嗯，
0: 是不是？
2: 没有，没有那么远，也就是，3-4里地吧。
0: 啊，那小县城小，嗯。
2: 嗯，对对。
0: 哎呀，那这是我们这个刘先生4996，那你在农村有地呀、啊？还没有地？
2: 不是，我是县城，我是国企下岗职工。
0: 哦，明白了，那可能就是在那个县城边结郊区部分，完了有平房居住。
2: 不是，就是我们县城
0: 啊，就是县城里边就有平房啊。
2: 哎，对，哎对。
0: 那好了。那今天有对接交流的吗？
2: 没有没有。
0: 那好，
2: 这个
0: 那再见了，刘先生啊。嗯，发布完毕了，再见。
2: 哎，谢谢，谢谢您。
0: 哎，再见啊。那么对于女士这儿呢，就是跟她年龄相仿的、合适的哈，50多的或者60左右的贴边的，都可以关注一下4996啊，4996。来五线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
3: 啊，你好，卫东，还得麻烦你。
0: 哎，你跟这个物业保安60岁的哥哥能不能交流交流？啊？
3: 嗯，他离好像有点离得太远了。
0: 咦呀，那你这这么大年龄段了，也不是说小姑娘不谙世事，咱都50多了，也算是中等女孩了，那还怕那在哪儿不行呢？有爱就有家啊、
3: 嗯！
0: 我看岁数还行，嗯。
3: 嗯，行，还行，嗯，想找个吧。就
0: 是、还
3: 是
0: 说在哈尔滨本市的是吗？
3: 嗯，就是哈尔滨本市，就是郊区那一类的。
0: 嗯，市区也行，郊区也行。来，我关注一下赵女士啊，53岁，身高150，体重130，目前从事保洁工作，月收入2100左右，尾号呢4634，离异的，没孩子，这个有识之士，最大年龄能到60几以下？
3: 就60岁以内的。
0: 嗯，60岁以内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赵女士，4634。呀，近段时间好像真没有谁主动的跟我要你号啊，没人跟你联系哈、啊，最近。
3: 对，没有。
0: 那咋回事呢、
3: 嗯？
0: 你怎么最近一段时间就是说不能够吸引男人心了呢？
3: 是不是说话不温柔吧？
0: 说话不温柔啊？那你说哪个女人想做这个男子汉独当一面呢？那不得遇到能够让他释放柔情的人吗？谁不想找个肩膀靠一靠是吧？没事儿。那就耐心等待吧，再见了啊！
3: 好了，行，谢谢卫东。
0: 嗯。街道的彩爬去拍一拍，尘土荆棘的尽头是我的征途。刚才我们就是赵女士啊，53岁啊，有一个先生跟我们这个赵姐见面之后，嫌我们赵姐个矮。那女士她也不是说扛大米，也不举白面的，个高个矮能有啥区别呢？那你看我们这个不算高，从事保洁行业，楼梯凳啥擦锃亮。啊，卫生间整的点杂味都没有，一个月挣2100，那个单位还供饭呢，挺好的。尾号呢4634啊，真心寻觅61里的先生为伴，他没有劳保，自己就是自己的劳保，也没孩子。那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先生想对接交流的，尾号4634。另外呢，还有一个来自拜泉的，你看咱这节目啊，都东东齐齐哈尔去了，这是咋回事呢？肯定是家里亲戚推荐的。我这个节目好处就是说五湖四海皆兄弟呀，这天南海北都有人参与推荐啊。60岁在拜泉生活，男士呢将来有退休金，也能开3000左右，身高170，体重130，尾号4996，4996啊。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呢正式的跟大家哈、经过合理的规划以及呢各方面的一系列的措施的出台，我们决定呢帮助大家组建一个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单身活动俱乐部啊，也就是说咱们的单身群。但是我们这个单身群呢，这次呢我们是有着非常非常的科学的管理和人性化的要求。就是要求大家呢进入单身群之后一定要遵从群规，不可以呢在群里面呢肆无忌惮的，就是说没有经审核呢就发布自己的个人信息。 然后我们这次呢也设置门槛了啊，不是说谁都能进的，当然就是50多岁的单身人士是优先考虑的。我们今天呢一共是6-7个人吧，大家呢研究，就是我们这个单身活动群组建完之后呢，我们呢会开展一系列的活动。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这个秋季了哈，咱们上山搞个采蘑菇活动，对不对？你比如说呢，哪块呢？咱们说，哎呦，他这个瓜果蔬菜呀，葡萄呢金灿灿的，完了时候呢，这家是翘籽翘籽的，一吃酸甜酸甜的，咱搞个采摘活动，哎，可以。然后呢，比如说我们在搞什么这个联谊活动啊，啊，线下的小 party 呀，但是我们这个呢设置门槛了，就把那些呢就是乱发广告的，或者说呢在群里边啊就是捣乱的啊给筛除掉了。那么我们今天呢开始啊来进行呢组建那个线下的相亲交友俱乐部。如果说您正在听节目，也恰巧是单身人士，也注重说，哎，我就找不找伴儿是一般是这个次要的，然后呢我又能找到伴儿，还有呢跟我一样单身的人士，大家呢通过这个卫东节目组的花落东家的单身俱乐部组织，把业余文化生活呢亮起来，让自己不再孤单，一天天在家跟定海神针似的往沙发上一扎，你说你干啥？对不对？你加入我们这个单身俱乐部，但是我说了我们设置门槛啊，你要是说合适你就进，你不合适不符合要求你就别进。你这样加我们小助理的这个微信啊，微信号呢也是电话号，你加微信就行，要是微信加不通的话你就打电话让我们小助理这教你啊。电话号码呢是17884084580。我再说两遍大家记住了行不行啊，17884084580，17884084580，17884084580。大家问我说年龄段啥范围合适啊？女士呢50岁左右的，男士呢就是呢50多、60多都行，70多也可以，就是你这个微信啥的能操作明白，我们都欢迎。这次呢我们要求呢就是比较严格，你像以前我那些群为啥都解散了呢？一到里面他发我啥情况啥情况，我找对象，他发完了发之后很多人都不真实。我们这次呢是要严格审核的，就是谁能不都不能乱码七糟的发，整得乌烟瘴气的，完了加来加去的不行。就是呢我们是通过线下活动，哎，比如说我们搞一个采摘活动，大家呢都报名参加，当然我们搞活动呢报名参加，假如说你那个30-50人参加了，但是呢那个都是自己自费，但是通过这个活动呢你能遇到多个单身人士，这样呢就保证大家的安全了，是不是？而且呢成为我们这个就是那俱乐部的会员，也是我们这次呢又4-5个人给大家呢来进行身份的审核和认证啊。所以说呢大家想那个加入的话，咱这回提高门槛了啊，想参加的赶紧的啊。我们一共呢目前来说本月就组织4个群，哎，就是机会有限，名额也有限，哎，人群满了就不允许再加入了，因为我们能力也有限，组织活动那每次报名都得争先恐惧的参加呀，大家呀记住了啊，17884084580，也是微信也是电话号啊，17884084580，17884084580。我再说最后一遍，17884084580，17884084580啊。再接一个电话，3线的听友也姓李啊，李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您请讲。
4: 我想对接一个呀。
0: 啊，您这个声音我一听也熟悉，这也都是我的老听友了。对接尾号6735啊。
4: 对对对。
0: 嗯，我看看您多大岁数，告诉我。
4: 76。
0: 76，他74。您劳保收入咋样？
4: 3000多。
0: 6735郑女士，74岁，身高1.6米，体重130，低保啊。那个阿姨那天跟我说，说是有一次吧。那个早上起来着急吃降压药，这边炖着豆角，拿开水着急这么一拿热温水这么一喝，着急还呛住了一下，卡呀跟头。后来那家是吃我们的氨糖软骨素，吃挺好，现在恢复利利索索，下楼走圈不成问题了。嗯，说话唠嗑挺温柔。那你跟他唠一唠吧，看看你俩合不合适。我看您身高是1.7米，
4: 72，
0: 1.72米，劳保收入刚才说是3000几，
4: 3400多，
0: 3400多，家在道外呀？
4: 对，道外。
0: 哦，你是哪边的道外呀？
4: 就柳哈东站。
0: 呀，那你俩挺近的，他在桦树街。
4: 是。
0: 哎呀呀呀呀，你整不好的一个小区的。那我把号码给你们，你快问问他吧啊。
4: 好，谢谢。
0: 哎，6735给这大爷对接一下吧。嗯，电话别挂，耐心等待，马上把6735号码给你啊。昨天那个阿姨跟我说到了，说卫东啊，你看我这个仨孩子啊，然后呢条件来说呢不太好，自己这也没有退休劳保，但是呢那个自己的饮食调理上非常注意。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听我节目，您每天呢体质虚弱了，四肢无力的，感觉自己没有精神头了，骨瘦如柴的，你看别人哈，就来场感冒又咳嗽又喘的，你就是哪怕人家没吃啥那个应劲儿的小药，然后呢人正嘎一下挺过来，到你这儿不输液不打点滴都不行，身体当中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实在是缺失的太严峻了，那您咋办呢？您滋补滋补，喝点啥呢？羊奶粉。康度的羊奶粉呢，是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呢首当其冲来推荐的。这段时间我们不少叔叔阿姨们，大家呢喝没了，把这羊奶粉喝干净了，完之后也喝好了，哎，就在我这个粉丝群里边找我，我说你这么的，我跟厂家来团一团。上周六的时候我们就在集结，我说赶紧的，有定的赶紧接龙接龙接龙啊，有的不会接龙，孩子帮着在群里接龙，定了200组。今天早间的时候呢，我又给大家呢定了40组，现在是244组。我上节目之前，然后呢厂家说了，说魏老师这波吧我们得限量，因为啥呢？你给我们讲价了。朋友们，咱这个呢是核心是啥呢？有机羊奶粉。咱们这个羊奶粉呢，我跟你讲啊，来自新疆伊犁天山牧场，这里呢没有工业污染，日照充足，水草丰美，羊喝的是冰川积雪融化的水啊，然后呢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没有重金属，天然牧草。在这里咱们喝的那个羊奶呢是沙能乃山羊产出来的，而且那个在这个新疆伊犁天山牧场啊，它是呢每年这个羊放牧的时间得超过220天。所以说呢，你就说那个抗生素啊、激素啊、添加剂啊，你在这儿想找这些东西都找不着。哎，那羊就是满山跑，完了之后呢，咱保证你喝到的每一滴的生羊乳，那都是天然纯净，营养饱满。我们这个呢是全程闭环管控的，鲜奶快速冷链运输，2小时之内直达生产线，最大限度的锁住了羊奶当中的鲜活营养。朋友们，我们这硬核工艺呀，咱们康度厂家企业呢通过什么呢，这个巴氏杀菌高温闪蒸脱膻技术施法生产工艺，保留营养不破坏成分，这个奶你喝的时候，哎呀朋友们，那家是那个醇香，口感丝滑，没有一丁点的膻味儿。你一喝它的时候就感觉，哎呀这个口感味道咋这么好的，奶味十足。完你看配料表，100%羊乳粉。这个配料表啊，咱们国家呀要求的特别严苛，你想造假你犯法，给你抓起来。配料表咱是非常严苛的，就是100%纯羊乳粉，我们这是7斤的鲜的羊奶才能出1斤咱们康度的羊奶粉。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呢市场指导价呢1500多，我们在节目当中买的话649块钱一整箱子，6大盒4斤8两，分成一条一条一条的，一条16克，对不对？一条一条一条的了，随身携带也方便。哎，朋友们，羊奶粉呢，它的分子球半径啊，蛋白质啊，是牛奶的1/3，可小可小了，远高于牛奶的这个48%，它真正的吸收率能够达到94%。所以说牛奶可能吸收率能达到48%，都不到50%，咱羊奶粉的吸收率达到94%，而且呢非常丰富的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就有一些不敢喝牛奶的朋友，一喝就拉肚子粗粗窜的那种，你喝羊奶粉，咱羊奶粉呢就是那个阿尔法 S1 酪蛋白基本上没有，所以说没有致敏性的那种呢牛奶当中的蛋白质，你不会喝完之后什么腹胀啊、胀气儿啊、奶癣呢、胃肠脆弱、乳糖不耐受的人呢，咱这个康度羊奶粉您放心喝啊，钙质含量啊、优质蛋白的含量啊都很高。所以呢今天呢想预定的朋友，我给大家呢带来了团购选定实惠价。大家也都知道，我们从这个上个月开始啊，羊奶粉就没有一分的实惠了。今天呢正好呢咱们赶上这个特别的团购，想预定的朋友649一箱子，我们今天预定的立减30，多少钱？619一整箱子，哎，4斤8两净含量。那个天天的啊，感觉自己呢捏捏搭搭的，骨瘦如柴的，饭量贼少，不愿意吃大鱼大肉，补充蛋白质补充的特别低的，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啥呢，胃肠脆弱，睡眠不好的，以及呢现在做完手术之后在家养身的阶段恢复健康的， 还有一些朋友，咱说到岁数了，有一些重症的这个疾病找上自己。

完了之后呢，在医院好不容易又放又化的控制住病情，在调理身体阶段，您就喝康度羊奶粉，它增加自己的抵抗力啊。一杯温羊奶，它是贴心的陪伴。早餐喝，喝完之后你再吃点这个甘霖果子啥的。晚上喝，哎，对于这个胃肠也是一个舒缓，没有压力。朋友们，还有那是什么呢？学习压力大的孩子，以及呢不按时按点吃饭的朋友，你这就一块饼干，你喝点咱羊奶粉，营养给你补得足足的、透透的啊！来，我说一下预定电话啊，朋友们，400-39-0139，400-39-0139，400-999-0139。咱这个是纯纯的有机认证的羊奶粉，还跟不是普通的羊奶粉呢，是有机认证的。这个有机认证啊，是申请了好多年才给大家申请下来的，而且这次我们一箱的直降30，你别管多少的，是咱一份心意，对不对朋友们？哎，大家打电话预定吧啊，400-39-0139，我们从来没有过这个价格，真的，这是第一次。然后呢，也就是这把机会，3天5天左右，选购完了就拉倒啊，一共就500组的名额，那个家里边现在还剩的不几盒的，你这次再团啊，或者说咱们朋友没有喝过的，你趁那把非常实惠的时候，你这把团，哎，大家补补仓了哦，下一波啊可没有这福利，冬天的时候大家说能有没有？冬天的时候呢，这个天气冷，感冒啥的，各方面啥的来袭，细菌病毒也多。大家那个时候呢都买的可多了，所以说那个时候你要讲个价啥的更霸劲。打电话预定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拨打来进行预定吧。这一波福利真超值啊！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每天18点，卫东在电波中等你。花落东家，卫东帮你寻爱。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随波的叶落，来下一个朋友，咱们有请四线的郭女士。你好，郭女士。
3: 你好，卫东。
2: 啊，我有印象，你以前来节目，好长时间没参加了啊。
3: 是。
2: 多大年龄了？
3: 我74岁了。
2: 嗯，家是呼兰区还是那个江北呀？
3: 江北。
2: 嗯，俩儿子还是仨儿子那个？
3: 仨儿子那个。
2: 对，仨儿子那个。74岁，身高162，体重130多斤，退休劳保1600左右。嗯，
3: 对。
2: 想找个多大岁数的老伴儿啊？
3: 想找一个，
2: 嗯，
3: 照我大几岁？
2: 大5岁吧，79以下吧。
3: 大5岁，
2: 行不行？
3: 啊，对，
2: 嗯，
3: 对，行。
2: 身体健康的，那你对这个
3: 对
2: 老头儿这个想找多大岁数年龄段的呀？不是那个。老头这工资收入叫多大范围的呀？
3: 收入3-4千块钱。
2: 嗯，
3: 完岁数，跟我班，我74岁，他76岁，70，80岁以下都行。反正我今天吧，我想对接一个。
2: 那你就是说对方的收入这3-4千块钱就行？完了之后呢，主要是俩人吧。生活能活到过到一块儿去，是不是？那你想对接谁呀？你告诉我。
3: 对接刚才2802。

0: 二这个他姓李，我不知道他在哪住，没听全。
1: 那你们每天听我节目咋听不全呢？是不是中途吃饭来的啊？盛饭一下就没听着吧？2802，76岁，家是在哪儿呢？到外区还是在哪儿呢？嗯、啊，我也这个忘了。那你问问吧。76岁了，嗯、啊，尾号是2802、
0: 嗯，
1: 我把号码给你。
0: 嗯、
1: 你家仨大儿子同不同意你找老伴儿啊？
0: 大儿子一天净在外边干活，他也没工夫回来，就过年回来，他不管我。
1: 仨儿子，你要是说找老伴儿啥的，也那个无所谓，孩子也都尊重和支持，是不是啊？
0: 对对。
1: 那你那个能上对方家去生活吗？要是说离开家的话，
0: 我看看他家暖不暖和吧，要暖和就行。我家
1: 你家可
0: 暖
1: 和
0: 了，
1: 嗯、那行
0: 我
1: 啊。
0: 我家是新楼
1: 啊，你家是
0: 高层
1: 啊，在那个江北、嗯、是不是啊？
0: 对，
1: 嗯，那我们把那个、我把那个2802给你，你跟他闹一下子哦。
0: 嗯，行，
1: 嗯、来，
0: 谢谢。
1: 2802给他对接一下，嗯。来下一个朋友，345三路线的李女士吧。你好，李女士，请讲。
2: 李卫东，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2: 啊，我想征婚。
1: 啊，李女士76岁了，身高159，体重110。您是有俩儿子那个阿姨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
1: 大儿子眼睛不咋好。
2: 对对对。
1: 二儿子挣的也不太多，现在自己在有个房子，完租出去那个是您吗？
2: 我没房子。
1: 啊，那你现在在哪儿居
2: 住、
1: 啊？
2: 我租的房子。
1: 啊，你租的房子，你自己没房子啊？
2: 我自己没房子，我租的房子。
1: 嗯。
2: 我的孩子我这自己过独居，
1: 嗯，
2: 哎，太孤独了，我想找个伴儿，这孤独要命啊。
1: 那
2: 真实欲跟我俩过日子的，过白头到老的，要是不过日子不干啥呢？我
1: 你多高个儿啊？
2: 男人呐。
1: 我说你多高个儿啊？
2: 1.59米。
1: 哎呀，那你跟那个大爷你俩是不是对接过呀？他说的必须得找1.59米以上的。
2: 没有，没接过吧？
1: 2802那个
2: 啊，没接过，
1: 没接过他呀。
2: 嗯
1: 嗯，他反正到说找个没劳保的也行，但是个头得高，那意思长相啥的得漂亮点的。那
2: 我长得年轻，我长大伙都说我是71.2吧，70左右岁
1: 啊、
2: 嗯。我身体苗条，长得身材直溜，长得
1: 嗯，
2: 我那个我没说我干净利索，
1: 嗯。
2: 还长心眼好使，会伺候人儿。
1: 那我说一下，你这个农村有地吗，李阿姨呀、啊？啊，
2: 我没有地。
1: 啊，农村没有地呀、啊？那你这个就是属于新农合系列的这个养老收入，
2: 嗯、
1: 那你够吃够喝吗？在城市在租房子啥的？
2: 儿子给点
1: 儿。二儿子给点儿啊？
2: 啊，对、
1: 嗯。
2: 要我说那什么呢？
1: 嗯，
2: 找个老头呢？找老头吧，孩子减轻负担，孩子也支持。
1: 嗯嗯，
2: 我像我还有伴儿，这伴儿没有。
1: 你在我节目里边这个情况，按理说应该有好几个老头想要跟你聊一聊的，他们也应该有给你打电话的，啊，接触下来咋样？嗯，
2: 有几个打电话的吧？
1: 嗯，
2: 不合适，不行。
1: 你说这不合适是啥？
2: 不合适吧？有的见面的没有眼缘。
1: 哎呀呀呀呀！那都70多了，还想再找眼缘？那差不多的劳保收入好，干净就行呗，
2: 就是、
1: 咋的埋汰呀？
2: 就是缘分。没缘分，你这事有缘。
1: 你这个所谓的没缘分是怎么的？跟对方说话唠嗑，对方就是老顶着你上啊，不给你好烟抽，就是说话唠嗑怼上你啊。
2: 那接几个？就接两个
1: 啊，
2: 接两个有一个吧，特殊。
1: 你说
2: 特殊
1: 是怎么？
2: 特殊，哎，那个说不出来了，那就不能说了。
1: 是那个家庭环境啥的比较窝囊囊不干净吗？
2: 那倒没关系，你不干净收拾呗。
1: 啊。
2: 那倒没关系，旁着他身体不行
1: 啊。对，那你跟我说过没事，你说了大家也不知道你说的是谁。那另外一个是咋的呀？除了身体不行，
2: 另外一个打一回电话就拉倒了，因为他是低保。
1: 你还不想找低保的？你这个
2: 低保不是他低保开6-700块钱、
1: 嗯、
2: 不够生活啊。
1: 嗯，那你就期待的工资对方咋的得2-3千以上是不是？
2: 能吃饭就行。
1: 你看
2: 吃饭去，咱也不要钱。
1: 不是你的那就不得2-3千以上吗？
2: 对，
1: 嗯。那我们这位李女士呢，尾号是9318。你租房子一个月多少钱呢？
2: 我房子搁这租这房子不贵，
1: 嗯，
2: 300多块钱。
1: 啊、
2: 哦。

0: 行，那我说一下啊，76岁的李女士，身高159，体重110，尾号呢9318。那想沟通交流的，关注关注她。再见了，李阿姨哦。
1: 再见啊，
0: 哎，
1: 魏总。
0: 好了，再
1: 那
0: 见
1: 这
0: 啊。
1: 个那2802的我接下来呗。
0: 你想要的号码啊？
1: 啊。
0: 反正你看，那我把号码给你吧，来2802给这大姨对接一下，2802。丢掉了软弱，绝不做明。朋友们，想预定这个羊奶粉的啊，大家呢赶紧打电话啊，400-399-0139，400-399-0139。哎，这个康度羊奶粉呢，记住了哈，这649，我们现在呢立减30元啊，400-399-0139，哎，400-399-0139啊。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无人说呢？对不对？哎，我们在节目当中、生活当中啊，就保持一个淡定的情绪。我还是那句话，一个小小的电波架起情缘了，俩人呢合适了，能成那就成，不成呢无所谓啊。那个没有人说自己好，也没有人说自己坏，自己心中做的顶天立地，那就是最终的王道啊。来，我们再继续接电话，三路线的听友吧，这位是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2: 你好，魏东，
0: 哎，
2: 添麻烦了。
0: 不，没事儿。
2: 我昨天是前天呢，我听一个0126，一个王女士，她身高好像168，是挺高的，是不是？
0: 王女士啊，身高1米66，体重138斤，有这么一个女士，0126吗？
2: 对对对，想问，可问问什么情况啊？
0: 那你跟她交流交流，看看各方面情况是否符合自己，好不好？
2: 对对对，好，谢谢你
0: 来，
2: 啊，
0: 别客气，来给对接过去啊。下一位朋友，四线的刘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呀哈，这小声可真甜脆，晚上吃点啥吃的呀？
3: 晚吃是
0: 面条。
3: 豆角炒肉。
0: 豆角炒肉啊？哎呀，你妈妈给你做的呀？
3: 我自己做的。
0: 哎呀，那你这厨艺还行啊。那豆角炒肉整这一个菜就完事儿了呗？
3: 还有湿炒鸡蛋呢。
0: 哎呀哈，真行。那你平时做饭啥的也都是你自己做呀？
3: 啊，对呀。
0: 啊，那你那个晚上吃几碗米饭呢？
3: 我吃1碗米饭。
0: 啊，那晚上就是吃饭之前各方面啥的打没打胰岛素啥的呀？
3: 打了打。
0: 啊，吃完饭都打了哈，那行。
3: 对。
0: 37岁了啊。小刘女士，身高1米5，对吧？体重110，想找寻个另外一半儿。她是现在没上班，对不对？哎，跟母亲在一块儿生活呢。婚姻状况未婚的，想找寻一个另外一半儿。她的尾号呢？1393，1393。那好嘞，再见啦。哎，再见啊！下一位五路线的听友，刘先生是您吗？你好，请讲。刘先生啊。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讲话。哎，
4: 那什么，我想找个伴儿。
0: 你要对接谁？
4: 我想对接一个。
0: 对接尾号告诉我。
4: 6735。
0: 6735，啊，郑女士，你多大岁数了？
4: 我75。
0: 你75？
4: 啊，对。
0: 我听你声可不像75，你确定啊？
4: 确定
0: 啊！你看听这声还挺年轻，可不像75。那我把号码给你，你跟他唠一唠啊。
4: 好，谢谢。
0: 6735给对接一下。

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啊，大家呢都忘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就是啥呢？定期的给您的身体充充电哈。我这么一说，大家就是说，朋友们，您知道吗？就是当你呢浑身没有劲儿，然后呢心脏有的时候呢一弯一弯的疼，甚至是说大家呢感觉整个人被掏空了一样，早上起来的时候吧，感觉昏沉沉的，然后平时呢走两节楼梯，气喘吁吁的。

0: 熬夜之后不敢，因为第二天一整天整个人都萎靡不振的状态。那您知道您的心脏在承受怎样的压力吗？在我们身体的各个脏腑当中啊，每一个脏腑身体当中呢，咱说身体当中领部件都有休息日，唯独心脏没有。这心脏啊，就像这汽车的发动机，哎，时间长了，日子久了，这发动机呢，如果说一旦崩盘了，报废了，这整个车呢也就崩溃了。那么人也是一样的，一直以来咱们很多朋友都不知道，随着年龄的增加，熬夜透支啊，人体自我合成咱发动机需要的养料叫做什么呢？辅酶 Q 十，能力是直线下降。辅酶 Q 十呢，它是细胞能量代谢的核心物质，就是你身体当中缺少了辅酶 Q 十了，你这个细胞代谢给心脏供给，它就供给不上去。所以说你那个心脏就像汽车里发动机一样，它在不断的输送血液啊，收缩收缩收缩，就相当于发动机里边没有发动机油，开始逐渐的要爆瓦了一样，这发动机要爆裂了。心脏也一样，为啥咱家说这个心脏有的，你看前些年啊，有一些知名人士啊，心源性猝死了，几岁数不大，但是突然的就出现了倒床倒在地上，然后呢不省人事，失去生命了。其实尤其是40岁以上的人群，工作压力大的，然后呢饮食营养不及时的，营养健康没有做到这个营养师给您配搭的，咱们这个呢就应该补充点辅酶 Q 十。那么辅酶 Q 十啊，它也叫泛醌，就是说它的浓度和纯度以及您所吃的这款它是什么样的批准文号非常关键。我们康度的辅酶 Q 十呢，它呢每一粒的这个线粒体啊，含氧化型的辅酶 Q 十泛醌纯度大于等于 98%，经过了市场监管部门的批准呢，咱们标注的非常明确，带小蓝帽的，而且呢抗氧化增强免疫力。所以说对于咱们心脏的营养补给呢，那真是啊特别特别的有针对性。那么我们康度的辅酶 Q 十呢，它是在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你比如说猪腿肉啊，牛肉啊，或者说鱼肉啊，它来进行提纯萃取的。你这样提纯萃取出来的，它不是化学合成的，因为辅酶 Q 十它只要是这些物质，它可以化学合成。那么化学合成的这种呢，它人体吸收利用率的就非常之慢。而且辅酶 Q 十呢，如果说咱们大家要吃的话，您记住了，一定要选择液态的。有的朋友选择是固态的，有的朋友吃的那个是粉末，对不对？你粉末在转化过程当中它就落一步。那么我们康度辅酶 Q 十呢，它是液态的。而且呢咱们这一粒里边还有辅酶 Q 十的这个营养成分呢非常之高。我们带这个广审批件，而且呢带这个小蓝帽，朋友们精准的每一个人一对一的精准吸收。就当您呢现在呢心脏负担压力特别大，免疫力还弱，非常容易疲劳，总是觉得自己浑身没有劲儿啊，完了之后下一秒感觉自己好像就要倒地晕倒的那种状态，您把辅酶 Q 十吃上。因为呢咱们的心脏啊每天呢收缩输送血液呀，它这个工作呢特别疲惫，你把辅酶 Q 十补足了，哎，它才不会有异常。就是我们这个脏腑里边啊，就哪怕是现在已经急需营养了，疲劳作业了，心脏它仍然在工作，因为它不敢停，它停下十秒二十秒啊，都不用说一分两分的，停下十秒二十秒你这人都受不了，真的朋友们。所以说呢咱们康度辅酶 Q 十在肉类当中提取的，我们今天呢带来粉丝团购价格，市场指导价一瓶88，我们今天呢一瓶两瓶三瓶四瓶48320了，对不对？我们今天的259啊，259我们不给你四瓶，今天一次性到位，给大家带来辅酶 Q 十九瓶。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九瓶啊，259块钱给大家呢带来九瓶，每瓶30粒装的，一天吃一粒或者两粒都行。如果说您一天吃一粒的话，咱们能吃9个月时间。我建议就是以前从来没吃过的朋友，你呢先这个第一瓶第二瓶的时候你按两粒吃，你把身体当中辅酶 Q 十给我推上来之后，接下来这7瓶你每天一粒，也就是说呢大家呢能吃8个月时间。朋友们，259块钱，咱们这个辅酶 Q 十的这个粉丝福利呀也进入倒计时了。这两天呢康度系列的营养品呢一到了进入到8、9月份末期的时候，生产线呢就加班加点，因为大家也都知道秋冬转换的时候是补充心脏能量的绝佳时期，这个时候不补，那冬天呢你恐怕就病病歪歪太太呵呵的了。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你别小看这200-300块钱，259块钱， 真正吃上辅酶 Q 时，你身体当中带来的改变，你生活状态的呈现，那可真是200多块钱所不能够比拟的。所以说呢，大家赶紧的预定吧。在这个吃的时候呢，我们科学建议是每天一次，一次一粒儿。但如果说你以前一直没吃过，你第一瓶第二瓶的时候可以按两粒儿吃，然后呢吃完这两瓶之后，其他的就一天一粒儿。为啥咱们这么有底气呢？因为咱们这个呢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啊、色素啊，或者是添加剂啊、不好的成分，没有，很干净，而且真正的营养品带广审资质批件的，你在这个广播节目里边找基本上没有。真的朋友们，你仔细的你听一听啊，400-39-0139，400-39-0139，科学功效，高纯的营养成分，蓝帽认证，广审资质批件。朋友们，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就家里边有老人心血管有小毛病的，总说心慌心慌心慌的，哎，你给老人你吃一吃咱这个，他心慌他不是装的，他真是觉得自己够不着底儿啊。完了之后呢，就是整个人就难受。还有朋友就总是说，哎呦，这睡眠也不好啊，完了之后天天黑眼圈拉撒的，睡觉也不稳呢。你吃着辅酶 Q 时，你看看是单纯的睡眠的问题，还是你的心脏压根就缺少了营养。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朋友们，咱这个康度辅酶 Q 十哈，大家呢就是以前没吃过的，您就吃一吃，咱这真的是在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安全可靠啊。来，我们继续接听电话，这回有请的是四线的听友，你好。于女士，
1: 哎，
0: 对不对？
1: 啊，对呀，对呀。
0: 您是给自己找寻另外一半，您多大年龄了？
1: 我67啊。
0: 身高164，体重125，目前在哪里居住生活呢？
1: 啊，皇姑区。
0: 啊，在沈阳皇姑区。
1: 啊，
0: 婚姻状况是丧偶的。
1: 老伴儿刚走了那个3年。
0: 退休工资开多少？
1: 3000多。
0: 有几个孩子？
1: 一个女儿。
0: 女儿出嫁了，自己独居现在。
1: 人家都过得非常好，人家医院的。
0: 那您现在在皇姑区的住房是楼那个电梯房还是？
1: 不是电梯房。
0: 几楼啊？
1: 多长就是
0: 几楼？
1: 一楼。
0: 一楼啊。平时有啥个人爱好啊？
1: 我特别爱干净，爱收拾家，反正爱运动。
0: 反正您的现在呢，就是想找寻另外一半，我们听听您想找什么条件的男士。
1: 比我小2岁，大5岁都可以。
0: 小2岁，65到72、73之间的都行，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这主要也得干净，因为你就爱干净嘛。
1: 必须得干净。
0: 对方的收入得啥范围呀？
1: 怎么也得4000块钱以上吧。
0: 行，4000块钱，在沈阳这4000块钱左右工资不苛刻，这个是可以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呢，那个身高啥的呢？
1: 身高也得1.73米以上吧。
0: 您是姓于还是姓宇啊？
1: 我姓宇宙的宇，我家姓宇文。
0: 姓宇宙的宇。
1: 对。
0: 行，这是我们那个于女士哈，尾号呢5893，5893。有合适的男士关注关注，身高就是1.7米以上呗。完了之后呢，爱干净利索的，4000左右以上的工资，俩人知心陪伴呗。你看人家我们于女士呢，爱运动，料理家务，长相看着是不是也挺好的？
1: 我特别有气质啊！
0: 哎呀，你那气质主要是啥呢？就是说，看起来挺那个，长相挺漂亮的，是不是啊？
1: 是，反正差不多吧。同学聚会啥的，反我比任何人都能，耐看点吧。
0: 那真是在你们男同学心目当中，他们都偷偷的管你叫小班花。
1: 那倒不是，我就是长得一般，就是说的挺有气质。
0: 但是我感觉你性格真开朗，就是一听吧，跟你这样人接触不累，不用这个，就是说耐心说，哎，他咋又生气了？不会，你是什么非常开朗，然后呢，落落大方的性格啊。
1: 对，
0: 行，那这我们于女士尾号呢5893，大家关注关注。男士这咱沈阳的，记住他家是在皇姑区啊。再见了，于女士。
1: 哎，好的，谢谢卫东啊。
0: 哎，别客气啊。我们的于女士啊，是来自咱沈阳皇姑。

0: 02呀，好像76。您多大岁数了？
1: 我74。
0: 那也行，年龄巴搭巴的。您工资收入咋样？
1: 3000加。
0: 他是4000加。那你俩聊一聊吧，年龄相仿，看看是否合适吧。哦，
1: 谢谢您了。
0: 嗯，来给对接过去吧，2802。下一位朋友，我们有请的是12345童先生啊，你好，童先生。
2: 哎，贵东啊，又来麻烦你来了。
0: 我看也没人跟你家对接呀，你添啥麻烦呢？我都没帮上你呀。
2: 我来过，对，挺长时间
0: 我
2: 了。
0: 说没人
2: 有
0: 跟你
2: 个
0: 对
2: 对
0: 接，
2: 接，
0: 有对接的吗？啊，
2: 有一个，
0: 有对接，
2: 完了那什么玩意儿，他家带个14岁小姑娘，39，我儿子不40吗？完了，你说我儿子不开车一月1万吗？他说的都给他，不给我孙女花着，那家真邪乎。我儿子说的得哪凉快事儿哪待着，我挣的一月1万都得给他娘俩花。我儿子说，那我姑娘不给点儿，我妈我爸不给点儿，那不行，那不行。
0: 那个是家长说的，还是那个单身的那个女子说的？
2: 女方说的。我告诉我儿子电话了，完了他给我儿子打的，完了之后，
0: 那不行。
2: 我儿子说你要的太苛刻了。
0: 那玩意儿手心手背都是肉啊。行，这事儿咱哪说哪了吧，咱也没点名，没道姓，别到我这再找你干仗啥的，犯不上了啊。这一天
2: 我
0: 天
2: 没
0: 的，
2: 点名，没
0: 行，别点
2: 有，
0: 名，咱聪明的都不点
2: 没
0: 名
2: 有，
0: 啊。哎，
2: 我也不知道他叫啥名，咱没问。
0: 咱都好长时间的事儿了，但是这种情况可不行。你别说那个给不给孩子花，那爹妈也得管呢。38、39岁了，这思想各方面太……如果说您说的是事实的话，这各个方面有点太狭隘了，太自私
2: 哎
0: 了。
2: 呀，你爹妈真不用他管。我老伴儿现在搁老年公寓，1月3000，我还有两场地。
0: 那我们童
2: 我
0: 先
2: 两
0: 生
2: 场
0: 儿
2: 地
0: 子，
2: 呢。
0: 大家关注关注。40岁离异了，有个女儿在阿城区，她父母照顾着呢。完了之后呢，是开大车，长途运输车吧？
2: 啊，对，
0: 身高
2: 1月1万。
0: 167，体重135，一个月
2: 不是，
0: 收入。
2: 不是150，体重135。
0: 人我说的是135，谁说150了？
2: 对对，一百五，
0: 还挺
2: 我
0: 关
2: 听
0: 注
2: 说
0: 身材的呢。
2: 啊，
0: 身高135，体重呢
2: 大眼睛，双
0: 不
2: 眼
0: 是
2: 皮儿。
0: 那个身高167，体重135，尾号呢8154，那个他儿子这人家就挺真干的呗。你看人家开这个长途车，一个月1万块钱，这也是
2: 大
0: 用
2: 眼睛，
0: 自
2: 双
0: 己
2: 眼
0: 的。
2: 皮儿。
0: 不是大眼睛双眼皮迷人呐，这家伙是一个劲
2: 是
0: 拦都拦不住啊！我跟您讲啊，没事儿，听着了，你说一遍就行啊。尾号呢8154，男子汉大丈夫，关键是啥呢？你儿子这一点我挺佩服的，就是得有自己的原则，是不是？我自己生的孩子，我得这个有责任感呐。啊，完了之后呢，我爹我妈就算不需要我钱给他们花的话，我也得有那份孝心呐。你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我不能说，哎呀，我就想啊，我需要个女人，我需要个女人，需要个女人，完人提啥要求都那啥，你咋那么不值钱呢？拜倒人石
2: 爹
0: 榴
2: 妈
0: 裙
2: 不管，
0: 下
2: 孩
0: 了，
2: 子不管
0: 让人
2: 呗。
0: 笑话死啊，是不是啊？哎，就是生活呀，不仅仅是说那个自己组建家庭了，有一个女人了，而是说要活出自己的原则啊。来，这是童先生家的儿子啊，8154，年龄段呢相仿的，大1岁半岁的也行。他家这个小伙子挺能挣的，反正个头这儿吧，咱说不是1米78，1米67啊，身材不
2: 对
0: 胖，
2: 对。
0: 130多斤，尾号8154，家在哪儿啊？华南城有个房子，我没说错吧？
2: 华南城给买的楼，12楼。
0: 再见了，童先生。
2: 我们不住，我们个个农村有房子。
0: 我知道你不在阿城跟你老伴儿在那这一个带小孙女呢吗？
2: 带小孙女租的楼，我们这是完了，他搁这老年公寓上班，我老伴儿。
0: 阿城租个楼一个月某大近1000块钱，都可便宜了，是不是？
2: 没有，500，500。
0: 你看着没有？才500块钱，那你那是2室1厅的吗？
2: 对对对，
0: 两室一厅的，你这应该不是说街里吧？是在那个，
2: 继电器城边子，
0: 继电器那边啊。
2: 城边子。
0: 那可以，那再见了啊。
2: 好。
0: 再见了。童先生家这有个儿子啊，8154，想沟通对接的，记住一下子，开大车的，尾号8154，8154啊。来，咱有请一下王先生，3路线的王先生，您好。
3: 你好，魏东老师。
0: 哎，你要给外甥报名哈？
3: 啊，对对。
0: 咱是沈阳的，听节目的。王先生的外甥多大年龄了？
3: 对对对。

0: 37。
1: 啊，37岁，身高172，体重呢？
0: 160。
1: 嗯，小伙子未婚男孩，在沈阳哪个区域居住啊？
0: 皇姑区。
1: 也有自己独立住房。
0: 对。
1: 父母这都有退休金啥的？
0: 父母是农村的，有合作医疗那种，有家里有地。
1: 他家一共兄弟姊妹几个？
0: 就两个。
1: 你外甥是老大还是老二啊？
0: 老大。
1: 他还有个妹妹啊？
0: 对，底下有个小妹儿。
1: 那他小妹儿是不是
0: 结
1: 婚
0: 了？
1: 嗯，
0: 结婚了。
1: 那你外甥这也行啊，自己在城市站稳脚跟了。做啥工作的？
0: 他是乘警，
1: 就是那个铁路公安那种，是不是？
0: 铁路乘警，对
1: 啊，乘警啊。那这不也是属于归那个啊？他这还不一定。
0: 他属于正规的公务员。
1: 对，然后以前是在跟铁路，现在不是了，都那啥了，是正规的公务员了。然后呢，那个。公务员，正式的公务员，完了之后在沈阳，刚才说是铁西区居住吧，
0: 皇姑区
1: 啊，皇姑区，嗯，
0: 对，
1: 小伙子长得咋样？
0: 长得就一般人。
1: 嗯，文化程度呢？
0: 本科。
1: 他是自己考上去的。
0: 对对。
1: 你看看人家农村的自己考上去的，
0: 对，
1: 这不也挺好吗？嗯，
0: 小伙不烟不酒的，可好，可稳当了，
1: 文文明明的哈。
0: 对。
1: 行，想找个多大年龄段的女孩啊？
0: 差不多就是30多岁呗，就
1: 年龄相仿的或比他小点的都行啊。
0: 对 对, 对，
1: 女孩是工作稳定的，也是有文化有修养的。嗯，她是本科学历哈。对方这儿呢，女孩身高1.6米以上行不行？
0: 可以。
1: 嗯，1.6米以上的，来关注关注。王先生第一次给我打电话，这小伙子工资收入人也能达到10000来块钱呢，是不是
0: 啊？
1: 啊，
0: 1万多
1: 呢。你看人待遇福利还挺好的。尾号4205啊，来咱沈阳的朋友关注关注，小伙子家在皇姑区，自己有房子，身高172，体重呢156-160斤，属于是铁路乘警，对不对？
0: 对，
1: 哎，月收入10000左右啊。
0: 对，
1: 那个女孩这儿37岁以下，单身未婚的姑娘，体制内的更好了。然后呢，不是体制内的，个人能力强的，爱生活的，也关注关注。尾号4205，行，再见了，王先生。
0: 好，那好，谢谢魏东老师。
1: 哎，别客气，再见啊、哦。来下一个454线的听友，单女士对接谁呀？
2: 我给姑娘对接一个，
1: 对接一个哈，说吧，尾号
2: 6921。
1: 嗯，6921，王女士家的孙子，街道办事处那个，你孙女多高个？
2: 我姑娘。
1: 姑娘啊，不是孙女，姑娘1.57米呀、啊。哎，真行，这小伙1.66米，那个你姑娘干啥工作的？
2: 就是那个在医院，那个门诊分诊。
1: 啊，你给我打过电话，她是？
2: 我没给你打过。
1: 没打过电话啊？不是长得个不高、挺漂亮那个医院的门诊护士啊？不是啊。
2: 我是第一次。
1: 不是门诊护士是不是？
2: 不是，他不干护士那活，就是那个门诊
1: 导
2: 诊
1: 呢。导诊吗？不是。
2: 嗯，就是分诊，就大屏幕那整电脑的。
1: 啊、哦、那他那个身高1.57米，体重咋样？
2: 116。
1: 嗯，还挺苗条。收入情况如何？
2: 2000多。
1: 给交五险？
2: 嗯，交五险。
1: 嗯，不太多哈。
2: 不太多。
1: 嗯，他今年30几？
2: 37岁
1: 了。嗯，长模样啥的咱还挺俊俏，是不是？
2: 嗯，白
1: 白精的。
2: 白的。
1: 有五险，没有一金呢？
2: 没有。
1: 嗯，那他就是属于啥呢？就是合同制的这种呗，在这不也干4-5年了吧？
2: 嗯
1: 嗯嗯，行，那有五险，反正要是说不是特别累的话先干着呗，是不是？
2: 累。
1: 离家啥的也不跟你们在一块居住呢？
2: 对，他就那个，他在，四五站地就到单位。
1: 39岁，是不是39？
2: 姑娘37。
1: 37，43，也差6岁呢，能不能行啊？姑娘能不能干呢？差6岁啊。反正那小伙也是未婚的呀，嗯。
2: 嗯。
1: 那我把那个6921给您，你跟他唠一唠，号码。
2: 行。
1: 嗯，
2: 行，
1: 来吧，6921给对接过去。下一位朋友。3路线的啊，不对，5路线的挺好，听友徐女士你好。
3: 你好，伟腾。
1: 哎，
3: 我那个想问一下，就是昨天晚上你快发布完了那个时候，有个周先生75岁。
1: 您多大岁数啊？
3: 我给。

0: 我姐征婚，她71岁。
1: 啊，71岁，昨天有这么一个周先生啊，我问他说想不
0: 七
1: 想
0: 十
1: 发
0: 五
1: 布
0: 岁，
1: 啥的，
0: 对，
1: 75、71，年龄倒还行啊。
0: 对，
1: 那你那个属于是姐姐啊？你姐姐啊？
0: 对，
1: 啊，71岁，身高体重咋样啊？
0: 他身高是1米64，
1: 嗯，
0: 体重130斤，
1: 164、130斤，行。劳保收入咋样？
0: 环保收入3000左右。
1: 嗯，长相啥的如何？看着模
0: 长
1: 样。
0: 相挺好的，
1: 嗯，瞅着挺年轻的哈。
0: 对，为人也挺和蔼可亲的，
1: 嗯，
0: 还比较
1: 周
0: 温
1: 先
0: 柔
1: 生身高1米8
0: 善良。
1: 呢，他说啊，体重160，年龄75，工资收入反正也不少。他的尾号呢，2631，二六三幺。他说他昨天第一次来节目，
0: 2631。
1: 我把号码告诉你吧，啊，
0: 好，
1: 尾号
0: 谢谢。
1: 2631，来吧，周先生给对接过去。

有朋友问我说，卫东啊，这个鱼罐头啊真好吃啊，今天呢能订吗？朋友们，大家呢也说没有胃口啊，想吃点好的这个鱼罐头，您就从我这订。哎，这个自信呢我非常满满的，因为啥呢，我这个龙河湾的鱼罐头呢快断货了，每年呢到禁渔期的时候啊，您拿钱找卫东来我都给你买不着。龙河湾的鱼罐头呢是精选了东海海域的那个捕捞的带鱼还有黄花鱼，因为在这里边的水质啊非常纯净，洋流涌动，这个鱼儿啊生长周期充足，而且呢肉质非常紧实饱满。哎，那个捕捞过程当中全程是低温冷链运输，到达这个咱们工厂之后呢，掐头去尾留中间，咱那一块一块的带鱼肉夯夯的啊，给你煎的外酥里嫩的，包括咱们用那个酱油都是酿造酱油给您制作，一丁点都不腥。每一块那个肉质哈，你吃起来呢，哎，就是那个感觉呢入口特别好吃啊，然后呢而且呢还很绵润。朋友们，老人孩子放心吃，不用担心鱼刺的问题，因为咱这个鱼骨头呢都是又酥又软的，没有锋利的说小毛毛刺儿扎你嗓子呀，没有，咸淡适中，我们这是五香口味的，打开一罐啊你就能看到啊，扎扎实实的非常饱满。咱不糊弄人，咱也不欺骗人，我们这每一罐的固形物能达到 79.多%， 将近 80%。 你有的鱼罐头你还没拿，你刚入手的时候你逛了一下子，你就听到里边啊呼噜噜噜噜呼噜噜噜全都是汤子，你这不坑人吗？啊，买鱼汤用从你这买呀，自己家不能做呀，咱这固形物含量高，而且每罐呢150克的。为啥做150克三两的净含量呢？因为一对正好全都吃干干净净的，明白了吗？不糟就不浪费。你说这个罐头吧，你说吃完之后剩半盒，你说是吃下顿吃吧，放冰箱里边担心有味儿，你不放冰箱吧，坏了扔了糟践了怪可惜了的，那都花钱买来的，说扔就扔啊。所以说咱这一罐呢，一顿吃一罐，一顿吃一罐，特别好吃。你煮个面条啊，炒个饭啦，或者说大家呢喝个小酒啊，哎，都行，下饭下酒小菜都可以。咱这黄花鱼啊也是啊，它那个也是在这个东海捕捞的黄花鱼，刺儿少，肉厚，而且咱黄花鱼你细品，有那种天然的鱼肉的甘甜的滋味儿。我们这个黄花鱼啊，都是选取的长满3年的成年的黄花鱼儿。你别看我们鱼儿不大，因为它是在海洋当中自由生长的啊，所以说呢个头不大，但是味道贼鲜。咱们这个制作过程当中呢，是通过了古法工艺来进行制作，再加上呢现代的，就是真空锁鲜，里边不放任何的防腐剂啊、保鲜剂啊，啥都没有。就包括我们用的调料都可以告诉你，包括什么桂皮呀、八角啊、香叶呀，是不是？就是咱自己家做菜这些料，只是说因为我们这个鱼吧，大量的做它肉香，你知道吧？你做一锅和我们这做这大量，它能一样吗？可香可好吃了。那个121度的高温环境下完成灭菌，全程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所以说这个鱼罐头，老人孩子您都放心吃。哎，那个就是那个黄花鱼哈，就这么一根主刺儿，你知道吗？可好吃了。完了，鱼骨头也都是酥软的，咱给您先煎，干巴的油汪的，再咕嘟炖，外焦里嫩的，鱼骨头都是酥酥软软的。所以说这个鱼罐头呢非常好吃，保质期这时间也放心，因为我们121度呢高温灭菌锁温封盖之后，能保存至少10。

8个月。所以说家里边囤点货也安心啊，朋友们。咱们这个呢是五香口味的，我们也给大家整那个酸甜的。我觉得五香口味挺好的，因为很多人不愿意吃那个又酸又甜的，尤其咱东北人，是不是？大家记住了啊，199块钱，你在市面当中呢只能买12罐，我们今天呢给您24罐，12罐五香黄花鱼的，12罐五香带鱼的，一整箱子。家里边没有货的，咱今天团了，打电话来预定，你吃一吃，你品一品啊。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正规的、地道的、好吃、营养、美味的黄花鱼和带鱼罐头，龙河湾的朋友们，大品牌、大厂家、大企业啊！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139，400-39-0139，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咱们这个鱼罐头吧，就是一个铁罐一个铁罐一个铁罐的，回家呢你不用放冰箱冷藏，常温储存，别拿阳光晒的就行，别放你家那个朝阳的阳台上晒它，就是放到柜里边储存就行，什么时候吃拿开一罐就吃，蘸点馒头汤啊，蘸点拿馒头蘸点这个鱼罐头汤啊，哎呀朋友们老香了啊，有那个吃点面条子啥的，或者做个炒饭了，一吃可下饭呢，好吃。就是咱这个鱼啊，你自己上那个市场超市也罢，你买回来鱼你自己来做这个鱼罐头，哎呀又是煎的又是炸呀又是那个咕嘟炖的，你都不够费事的了，而且你那个价格呢比咱这个便宜不了多少，可能比我这你花的钱还要多，所以说这是家中必备菜啊，岁数大的朋友也好，孩子也好，多吃点鱼好。鱼里边呢就是鱼肉里边还有这个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哎，然后呢还是白肉，你也不用担心发胖，对不对？400-39-0139，滋儿滋儿香啊！400-39-0139。上次一个大姐不打电话也说到了，说鱼罐头真挺好吃啊！400-39-0139，400-39-0139。

0: 朋友们，龙河湾鱼罐头啊，想预定的话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哦，400-390-1139，400-390-1139啊。来，咱们再次有请下一个朋友，洪女士，你好。
1: 你好，魏东。
0: 哎，请讲。
1: 我想对接2802。
0: 给你自己对接，您多大岁数啊？
1: 我72。
0: 哦，76，李先生2802。哎，李先生以前总参加节目，您没听过吗？没对接过吗？我的意思是说，今天咋这么多对接2802的呢？
1: 哦，
0: 应该对接他。
1: 好像没对接过吧。
0: 那行，你问问吧。来，2802给对接一下。四线的听友是牛女士，您好。
2: 你好，魏东。
0: 啊，第一次打电话还是以前也打过？
2: 哎呀，听了你好几年电话了，第一次打电话。
0: 多大岁数了？咱们？
2: 今年76了，丧偶的。
0: 啊，真是以前没打过电话。那个在哈尔滨居住生活，丧偶的，76岁，身高163，体重是
2: 125。
0: 劳保收入咋样？
2: 3000+。
0: 啊，3000+。那您现在这是自己独居生活，几个孩子？
2: 俩姑娘，自己独居。
0: 嗯，在哪个区域居住呢？
2: 到你区。
0: 哦，
2: 抚顺街。
0: 家住几楼啊？
2: 3楼。
0: 嗯，听我节目听几年了？听好几年了？
2: 听了4-5年了。
0: 嗯，那我听你口音，老家好像。
2: 我这还有你照片了。
0: 那你老家还不是哈尔滨本地的吧？是不是？以前呢？
2: 是本地的呀。
0: 啊，还口音感觉像南方的朋友似的那种感觉呢。
2: 哎呀，那都40年了。
0: 啊，但是乡音还没太改呢。那你想找多大岁数的老伴儿啊？
2: 跟我相当的呗，50年的啥的。
0: 嗯。50年76，就是76，比你个小2岁的，大1-2岁的行吗？
2: 嗯，就最好还是同龄的，完了沟通好沟通啊。
0: 嗯，那也就是说大上下1-2岁左右不也算同龄吗？
2: 还行吧。
0: 嗯，我们这位牛阿姨第一次参加节目，身高163，体重125，在道里居住，退休工资3000，尾号77357735，有想沟通对接的男士，得多少收入合适你啊？
2: 5000+吧。
0: 5000以上。
2: 嗯，
0: 5000以上。您那个老家是最早是四川的吗？
2: 哎呀，你真会听。对。
0: 嗯，那你我觉得就做点小川菜，你应该手拿把夹吧，吃点辣子
2: 啥的。还可以吧，还可以吧。
0: 好。听着像四川口音。那牛女，
2: 我是15岁就来了。
0: 但是你因为你家那边有亲属啊，但常来常往啥的，你这个乡音还保留着。嗯，尾号77357735，大家关注关注啊。那对于男士这，你还有啥别的要求不？你可以跟我说一说。
2: 嗯，比我高点儿了，完了，那个什么，少烟酒的
0: 啊。你比你高点的，1.7米以上不就比你高吗？行不行？
2: 行。
0: 嗯，那再见了，牛阿姨哦。
2: 好了，谢谢魏东。
0: 哎，不客气。
2: 我都听你好几年了。
0: 嗯，好嘞，再见。
2: 你这还有我照片呢，你真漂亮。
0: 嗯，是长得还行。再见了，阿姨，感谢您，祝您健康啊。哎。
2: 啊，好了，
0: 哎，
2: 谢谢。
0: 哎，再见了。来，冯女士对接不知道号啊？你好。
3: 你好，魏东。
0: 对接谁？
3: 对接去，我刚才没听明白，就上一个
0: 周先生。啊，那个女士要对接那个周，我没报的号，我报一遍。周先生75岁了，身高180。
3: 不是，那个小姑娘，在医院工作那个37。
0: 啊啊啊，那是单女士家的姑娘，我没报号这个。她家姑娘37岁，那我把号码给你，你家儿子多大呀？
3: 哎呀，魏东啊，我都来过2回了，就我那个侄儿，那个大学那个老师那个。
0: 啊啊啊！我知道了，
3: 啊，
0: 从国外回来开一个那培训机构教研究生那个外语那个，
3: 哎，
0: 是不是？教大学生外语那个。
3: 那个矮点，我看他个儿吧，不算太高，挺好，俩人。
0: 行，
3: 我就看
0: 单女士家的那个孩子。嗯，那我把号码给你吧，来把6602给他对接过去吧。嗯。不退让半步，我要活成自己。啊，刚才这个是想单女士家的孩子啊，尾号呢是6602，我刚才没公布号啊。来，我说一下我们这个牛阿姨哈，牛阿姨呢是76岁了，哎呀，她15岁就来哈尔滨了，所以说她在哈尔滨生活的时间更久远啊。身高163，体重125斤，退休工资3000，尾号呢7735，尾号7735，想找一个就是跟自己各方面情况哈 能符合的。哎，他的尾号呢77357735，要求男士吧不烟少酒的，或者少烟少酒的，俩人在一块呢安稳生活啊、哦。朋友们，您那个眼睛啊有没有过经历过这一系列的挑战呢？比如说大家说，哎呀，你看看我近段时间的眼睛干呐、涩呀，总是感觉眼睛潮乎乎的，揉来揉去眼睛刺刺挠挠的呀，有没有？有。还有一个朋友什么呢，眼睛已经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了，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飞蚊症啊、黄斑区变性啊，对不对？大家这眼睛一定要呵护好，因为岁数大了之后吧，本来说咱这个眼睛的营养就补充的就费劲，再加上呢老化的速度加快，所以说眼睛感觉眼珠转不动的朋友，眼睛总淌眼泪的，冬天出门迎风流泪，夏天眼睛刺刺挠挠湿着唠唠，对不对？朋友们，您吃点啥保护眼睛，对于眼睛有帮助呢？康度叶黄素。那康度叶黄素啊，它核心在于呢，它这个选择高纯度的叶菊作为核心原料，它含有原花青素、白的胡萝卜素，再加上呢维生素锌啊，葡萄糖酸锌。那个包括呢，早在这个二战时期啊，就是叶黄素啊，它也是飞行员专属的视力助力剂。哎，因为呢，咱们叶黄素能够快速的渗透的皮肤的肌肤，对于眼部的营养补充非常非常有帮助。咱们康度叶黄素啊，它是戴这个小蓝帽的，而且是液态的。我们这里边呢，叶黄素、原花青素、白的胡萝卜素，再加上维生素、葡萄糖酸锌，含量非常的充足。所以说，您在每天吃两粒、一粒、三粒啊，这整个的转化吸收利用率相当之高的。咱们很多朋友就是眼膜、表膜黏、痒、干、涩、怕光，对不对？朋友们，有没有？有吧？那么咱们为啥在这个叶黄素里面加点葡萄糖酸锌呢？是因为呢，它能够促进咱眼部的营养吸收，增加眼部细胞的活力，也延缓咱们眼部细胞的这个衰老速度。我们在这个叶黄素区别于你市面当中买那种什么颗粒拉撒的那种啊，那个呢，一个是啥呢，吸收利用率低，另外一个吞咽非常困难。我们康度叶黄素呢是胶囊粒儿的设计，质地温润，温水送服，通过胶囊呢保护好成分，不被叶那个胃酸所侵蚀。所以说你吃的时候就养护咱们的身体。朋友们，我周围啊吃叶黄素吃的好的例子比比皆是啊。有一位这个叔叔，他姑娘呢是这个名医生，也是咱们哈尔滨三甲医院的医生，看到老父亲吃营养品呢，哎，一下子就拿出来咱们康度叶黄素了。女儿拿着咱的瓶一看成分，说爸你吃吧，这个东西挺好的。在哪儿买的？老爷子说啊，在这个卫东这买的。他说那你这个吃完了之后，你就从这个卫东这买的，这个叶黄素配料表再加上它的这个批资质啥的非常正规。所以康度叶黄素我们坚守的是啥品质底线，咱们从原料的甄选到生产加工，没有色素啊、添加剂啊、防腐剂啊，安全拉得满满的啊、哦。咱们这个呢，就是我们有很多听友们孩子天天学习看卷子看手机屏幕啥的，中考高考用眼压力大，都是每天吃两粒咱们的康度叶黄素。就咱们很多朋友就发现，哎呦，我这眼睛酸呐、胀啊，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啊，越来越不清晰了，黄斑区缺少营养了，补充啥？叶黄素。咱们这个呢，给大家带来粉丝实惠价啊、哦。小爱商城也跟我说，说魏老师啊，这个叶黄素呢，现在整个黑龙江省呢就剩下200组了，你这粉丝要需要的话，赶紧定吧。为啥呢？这一眨眼就没了啊！朋友们，康度叶黄素我们今天粉丝团购价格199元，给大家带来10瓶。哎，这一组199，这和每一瓶19.9元，对不对，朋友们？而且咱保真的，您在这个专业门店当中买199元，你只能够买到4瓶。我们今天一次性给您10瓶，这是粉丝福利价，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 400-390-0139 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这个叶黄素吃的时候啊，你就是正常吃，饭前吃、饭后吃、随餐吃都无所谓，因为它不像说什么鱼油啊，或者说是那个磷虾油啊，它可能有这个各方面其他的味道，没有，随餐吃啊、饭前吃啊、饭后吃啊都行。而且呢，经过大量的数据表明，长期吃叶黄素的朋友对什么好？对您的小管子特别好。大家有的朋友说我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啊、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嗖嗖嗖嗖嗖全是箭头的。 对不对？你常吃点叶黄素，对您的血管壁还特别有帮助啊，朋友们，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吧，400-390-0139，400-390-0139。就是现在咱们很多老年朋友眼睛一出问题，没有一个不想着说我滴眼药水的啊。你又买那个什么各种各样的眼药水，一瓶不便宜。我上一段时间给我母亲买那个眼药水，那一瓶68啊，它是进口的那款眼药水啊。完了之后呢，你就普普通通的，那你滴完之后，其实主要成分它可能都是氯霉素啊。所以说呢，那你光靠这个一个劲儿消炎消炎，它没那么多眼睛，它缺少营养，它是刺挠眼模糊啊。哎，所以说呢，你把这个营养素补充足了，咱们这个眼睛呢问题呢，它会迎刃而解的多得多。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吧啊，我们呢还有这个10天8天，哎呦，这都坚持不了，顶多一周吧，这活动就结束了。所以说能定的赶紧定。400-390-0139，就咱们这是有小蓝帽的，有光审批件的，资质手续相当齐全。你，另外呢，有朋友问我说，卫东啊，这个咱们节目之前在组织这个单身的相亲呢、单身的那个俱乐部，对不对？哎，也就是说像类似咱们单身的人士能参加的这个粉丝群啊，记住了，我们这次呢是设置门槛了，有要求的，你得符合条件，你呢就加微信。如果说大家呢也是单身人士，50多了，注重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说一个人在家待着也没意思啊，想参加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啊，比如说我们举行什么采蘑菇活动了、采摘活动了，或者线下的各种活动了，愿意参加，哎，咱这个是属于活动群啊，俱乐部活动啊，那个微信号也是手机号，大家记住17884084580。17884084580，17884084580，这是手机号，也是微信号啊，大家可以加这个微信。然后你先加完微信之后，问问什么条件呢？什么要求啊？哎，你愿意你就进入到咱们这个俱乐部当中来。你要是不愿意，直接说哎呀，那我不接受，你这个管理我不接受，或者你这个要求我不接受，那就别来。因为我们这次呢也是精心的研究，说怎么样呢设置一个门槛儿。然后呢，对于大家呢都有怎样的要求？因为我们这个呢单身俱乐部啊，宗旨是啥呢？就是呢通过一次次的活动，比如说大家都是单身人士，你也单身，我也单身，完了之后通过大家一起呢，假如说那个现在好时节，来个周边一日游，对不对？完大家一起溜达溜达，那个在整个活动当中，哎，我相中他，他相中你了，互相呢都是有身份审核的，我们这。

对身份审核呢特别要求，那就是像那种呢，有的老头骗人五十块钱那种类型人，他指定进不来，真的，他指定是进不来的啊。都是说非常阳光正能量的，然后呢，人呢性格好的能进来咱们这个俱乐部当中啊。大家记住了这个微信号哈，17884084580，17884084580。岁数这儿呢就是50岁左右以上吧，基本上是中老年朋友的这个俱乐部活动俱乐部啊，在线下活动的俱乐部都是的，而且我们要求都是单身啊，不是单身的朋友别进来。哎，我这个必须得重申一下，必须是单身啊，就是给单身人士设置的活动，你知道不是单身的朋友不能进啊。17884084580，17884084580。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啊，就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啊！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2: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这段时间呢，除了感冒发烧之外呢，也有很多人呢胃肠功能不咋好。那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如果说您已经把咱们的这个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买回去了，这段时间不要停啊，每天早晚各一袋，一定要按时按量认真去喝啊。没错，今天呢占用我们这档节目啊，来跟大家开播这个特别节目，就是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推荐介绍咱们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老听众朋友原来就买过喝过的，你就可以直接打电话87996984，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来报名。放到冰箱里冷藏或者冷冻储存的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又到货了，并且呢今天有一个特别的政策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进行分享啊。这个特别的政策是什么呢？好多听众朋友原来都喝过，都感觉到了它非常非常的不错。原来咱们是299块钱六盒，对不对？一共每小盒是20包，一共是120包。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仔细

0: 请听好了，是买六盒赠两盒，还是299块钱，但是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仔细听好了，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我们的团购专员经过非常大的努力给大家谈到的这个活动，买六盒赠两盒，299块钱的价格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今天打通直播热线 8799-6984 8799-6984 给您送到家的仍然是299块钱，但是一共是8盒，每盒20袋，一共是160袋，28160袋啊，对不对？所以大家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咱们的善乐优益生菌的啊，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还是那个绿盒的，10年前就给大家去团购的，并且之前一直都是299块钱六盒的这个价格，今天特殊政策，只有今天在我们这档特别节目当中打进电话跟海兰报上名，才能加上两盒的赠品，大家仔细听好了，还是299块钱，但是现在打进电话8799-6984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多少？还是299，价格没有任何的变化，但额外要加赠给您两盒，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8盒，咱们的善乐优益生菌啊，价格没变299，但是是8盒善乐优的益生菌给您送到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你好，现在搞活动是吧？
0: 没错，买六盒赠两盒啊、哦，还是299
1: 吧？
0: 啊，可以，两组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还是299，但今天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还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欢迎的是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2: 你好，我第一组。
0: 咱们善乐优的益生菌是不是？今天是8盒给您送到家啊、哦，等着接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这位听众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啊？
3: 哎，对。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今天是8盒给您送到家。哎，原来很多听众朋友都喝过，10年前就有听众朋友喝过买过的，对不对？都是299六盒，但是今天是8盒，一共是160包，一共是160包，太合适了啊。8799-6984过后恢复正常的价格，没有优惠的时候，大家千万别回过头跟海兰来找后账，也别为难咱们的导播老师和送货专员啊，就是今天善乐优 ABC 益生菌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8盒，等到过后活动结束了咱们还要恢复6盒，这样的话呢千万别找后账啊，赶上活动了就是8盒，没有活动的就是6盒啊，咱们先小人后君子跟大家说清楚了啊。所以咱们善乐优 ABC 益生菌的老用户朋友，如果你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也在喝咱们的益生菌，你告诉他们一声，给他们发个微信打个电话，让他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赶紧打电话订，因为今天合适，一共是8盒啊、哦。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啊，你好，海兰，给我订上吧。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4: 啊、谢谢
0: 哈啊！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最早的第一次了解益生菌的，可能就是在我们节目里边吃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但是呢，后期就没有合作了，因为厂家不给我们供货了啊。人家正常的市场价格就卖的挺好，以这么便宜的价格给我们来进行团购，人就不供货了。中间呢，我们也换过好多个品牌，但是很多个听众朋友就是对这一款情有独钟，而且呢，就是一直回头来找这一款。所以今天我们又把善乐优这个益生菌给大家重新回归了，并且是买六盒赠两盒，2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8盒，160袋啊、哦！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2: 您好，第一组益生菌、
0: 哎，好嘞，今天是8盒给您送到家啊、哦、啊，有2盒赠品，哎、好嘞，预定成功，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益生菌的啊，它是活菌型的，并且它要放到冰箱冷冻或者是冷藏储存都可以啊，冷藏或者冷冻储存都可以，不可以放到外边常温储存啊，它是活菌型的，冷冻或者冷藏储存都没有任何问题，还是原来那个绿盒，但只有今天啊，千万别找后账，只有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买六盒赠两盒。欢迎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5: 哎，你好，我想订这个山乐优的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有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5: 哎，
0: 好嘞。啊，原来买过，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咱们的山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好多人，尤其是一些老听众朋友，从十年前选择过它的，现在都可以重新回归了。那可能新听众朋友就问到了，十年前现在益生菌不有的是吗？为什么还？

0: 去追那个10年前那个品牌呢？那肯定是有一定的道理啊！我来跟新听众朋友介绍介绍，你就知道了为什么这款益生菌的回头客这么多。但是不管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今天都可以享受买6盒赠2盒，还是299块钱，但是额外加赠给您2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160包啊！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善乐优 A B C 100益生菌。我告诉大家啊，它的上面说明上面，盒包装说明上面就直接写着每袋出厂活菌数100亿单位，每袋出厂活菌数100亿单位。所以老听众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的，现在可以打通直播间电话87996984跟我来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打电话。新听众朋友你也仔细听我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去介绍介绍这一款特别好强势回归的一款益生菌产品。10年前曾经在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团购过的一款产品叫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这一款益生菌咱们当时呢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原来都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过这一款益生菌，并且大家喝完了之后感觉非常非常的不错。那么有一段时间呢我们没有来进行合作，就是说白了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谈到的这个价格啊，不会一直是都有这个价格的。人家厂家拿到这个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其实就是为了做一个宣传，宣传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就不会再合作了，然后呢回过头来再来进行宣传。大家能明白这意思吧？他其实以这么低的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不能扰乱了他正常的市场秩序。人家正常的市场指导价格还卖得挺高呢，总是以这么便宜的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来进行团购，他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对不对？大家都能理解，都能明白这么回事儿。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吧，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喝过的。三线的袁女士您好。
1: 对，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哈。
1: 我要益生菌。
0: 好嘞，今天是8盒啊，还有2盒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好嘞，预定成功了啊，好，再见。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好嘞，
2: 两组吧。那
0: 行，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保质期是24个月的，2年的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今天是买6盒赠2盒，仔细听好了，今天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啊、哦，但是活动结束了，还要恢复6盒，千万别找后账，恳请大家能够理解啊、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一段时间不合作了之后呢，好多听众朋友啊。包括咱们的听众朋友打87996984问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包括我这个私人的微信，好多听众朋友全国各地的跟我出去玩去的，有我微信的就问到了，海兰呐、啊，那原来那个 ABC 那个益生菌咋没有了呢？吃了这么多的益生菌，我就觉着那个我吃着好、啊、我就觉着那个我吃完了之后呢这个胃肠道舒服了，咋没有了呢啊？后期就真的是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货，我们要了好长时间也没有给我们来进行供货。这一次经过我们的团购专员非常非常艰难的努力，又给大家谈到了一批咱们的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但是数量非常非常的少。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的，就是那个绿盒的跟原来一模一样的那个啊，您就抓紧时间打通电话把它给订上。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订，因为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都上来了，你们就打不进来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3: 你好，给我订那个
0: 益生菌是不是？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4: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欢迎的是于女士您好。
5: 欢迎
0: 三线。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5: 对，好，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是买6盒赠2盒，一共是8盒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每盒是20小袋，就是一共是160袋啊、哦、一共160袋，只有今天此时此刻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打进电话跟海兰报上名，是买6盒赠2盒，一共是给您送到家的8盒，一共160袋啊、哦、赶紧打电话87996984。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6: 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哎、一组益生菌。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善乐优。
0: 善乐优的益生菌，您是老听众，原来买过是不是？
1: 买过
0: 啊，那就不用多说，
1: 没了呢，
0: 这好长时间都没有了。行，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给。

0: 原来一模一样的这个益生菌啊，大家都要仔细听好了，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讲，就是它有非常非常先进的工艺，这种工艺它叫什么呀，叫胃酸保护工艺，如果没有这个工艺，可能你的那个活菌到不了你的肠道当中，所以你吃了这个那个的益生菌，最后都没有起到特别好的效果，对不对呀？所以大家要了解其中的这个缘由啊。欢迎的上二线的王先生，你好。
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山乐优益生菌
0: 啊。山乐优的益生菌，看来是原来的老听众买过，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啊，有两盒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只有今天在我节目播出过程当中打进电话跟我报名才是买六盒赠两盒啊，恢复了正常的团购价格，没有优惠政策的时候就是六盒，现在打电话87996984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八盒给您送到家哦，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马先生，您好。
2: 哎，您好，我要订那个益生菌。
0: 益生菌啊，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啊。
2: 哎
0: 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在通过我们的胃到达肠道之前，胃酸不会把这个活菌给它酸死，不会把这个活菌给它杀死，到达肠道之内呢还能保证它的活性。所以有很多益生菌为啥好多人吃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吃完了之后没感觉的，这个像宣传的那样说的，这个肠道舒服了，哪哪都好了，没感觉呀啊，就是它没有胃酸保护技术。到胃里之后呢，那胃酸其实腐蚀性特别强的，比你喝一口九度米醋还要酸，所以这个活菌到那儿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到达肠内就被它酸死了，已经被它杀死了，那你到达肠内不是活菌了就起不到作用呗。所以说今天这款山乐优 ABC 100益生菌为什么好多人过去喝完它之后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在试过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品牌品种的都不如它这个感觉效果好啊，就是因为它有胃酸保护技术，保证它的活性菌能到达你的这个肠道当中，对不对呀？欢迎四线的王女士，固定座机尾号4710，预定成功了。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
3: 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4: 你好，我订两组。
0: 两组益生菌，也是原来买过的山乐优这个，是不是啊？
4: 是的，非常好。对，
0: 那行，我们的那时候的回头客老多了，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有好多人回过头在这个找这个山乐优的益生菌。二线的郑女士，您好。
5: 哎，您好，主持人，这个还是咱们以前的那个 ABC 益生菌吗？
0: 对，没错啊，就是我们大概十年前啊，给大家团购了几年，到后期就没有了，就是这一款山乐优 ABC 100的益生菌，而且还是原来那个绿盒包装啊、品种、品名、厂家啥都没换，跟原来一模一样啊。原来那个回头客特别的多，好多的这个老爸爸老妈妈，包括家里边年轻人小孩，好多都一直在喝咱这个益生菌的，就跟你那时候买的是一模一样的，放心吧啊。
5: 嗯，太好了，
0: 哎、
5: 定了。两组，
0: 两组，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6: 哎，你好，我想来两组益生菌。
0: 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哈。
6: 哎，对，就是我父亲喝
0: 啊，那行啊，老听众就不用多说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7: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7: 对，
0: 嗯，
7: 你说一下子那个怎么服用？我第一次订，
0: 早一袋晚一袋，用40度以下的温开水给它冲了喝了就行了啊。放到奶里、放到果汁里、放到粥里都行，但是必须保证40度以下的水，不能太高了啊，因为它是活菌啊。哎，
7: 好
0: 嘞，感
7: 谢
0: 参与，
7: 哎，
0: 别客气，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8: 对，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这个呢十年前跟我们合作过，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一直都是299块钱六盒啊，今天现在打电话是299块钱八盒，买六盒赠两盒，现在是有活动，如果活动结束了就没有这赠的两盒了，就还是六盒啊，大家切记切记。所以说老听众朋友原来买过的经常喝的全家人一起喝的都两组两组订，多合适啊。还有一点我要跟大家去强调一下，咱们这个益生菌买回去之后啊，给您送到家之后，咱们放到冰箱冷藏储存或者冷冻都没问题，千万不要放到外边啊，因为它是真真正正的活菌，放到冰箱冷藏储存。欢迎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3: 我要一份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我给你。

0: 您报上名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善乐 UABC 100益生菌，10年前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合作过，在这里边团购过，咱们就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后期没有了，好多听众都在找啊，也试过这样那样的品牌，这样那样的品种，但是呢都感觉吃着不好，就等着啥时候善乐 U 再有呢。你看看这回又回归了啊，非常非常难得，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四线的刘先生你好。
1: 哎，我订一组那个
0: 善乐优的益生菌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不用多说了，如果说您10年前就曾经听过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也是由海兰给大家编辑主持的，你就应该知道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非常非常好。那么很多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一些新听众朋友，现在益生菌的产品这么多，对不对？但是质量价格却良莠不齐，你看你吸收的好不好啊？再便宜的东西你吃了一大堆，你的胃肠道的菌群没有得到一个特别好的改善，是不是那也白花钱？就再便宜就10块钱一盒，它是不是也白花钱呢？对不对？那咱们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就是那个10年前那个绿盒的，好多人都喝过，都知道它为什么不一样啊。好多人喝完这个益生菌，再跟其他的一些这个益生菌在我们节目里边买不到之后啊，在外边买还挺贵，他就换品牌了。你等到这个换了一个品牌之后呢，就没有啥改变了，就跟原来一样，嗳气呀、打嗝什么玩意儿，这些都没有啥改善。所以说啥原因我告诉您啊，因为善乐优 ABC100益生菌，首先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它是活菌，它在出厂时的活菌数就是每袋100亿单位，每袋100亿单位，大家仔细听好了，每袋100亿单位，你就知道这个数值啊，用数字去说话，为什么它有那么多的回头客，为什么大家喝着感觉特别好啊？不是每盒100亿单位，是每袋，对不对？大家就知道了。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2: 对呀，那是多少钱呢？
0: 299块钱，今天是买6盒赠2盒，一共是8盒，每盒20袋，一共160袋啊。
2: 啊，160袋、嗯。
0: 对对对。
2: 能吃多少天呢？
0: 早一袋晚一袋，能喝80天呗。一个人喝的话。嗯。好，哎，盯上了，哎，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于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
3: 订一组
0: 益生菌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4: 哎，我要2组。
0: 2组益生菌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好多的都是老听众，都是我们的这个回头客啊。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跟您10年前订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啊，不管是价格、厂家、品种、颗数，啥都没有任何变化，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还是299块钱6盒，每盒20小包，一小包早上喝一次，晚上喝一次。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每一袋每一个小包都是100个单位呀、啊！出厂时的活菌数就是每袋100亿单位，这是外包装上明确标注的。那么其他的益生菌呢，只敢说添加了多少亿活菌，谁家都不敢承诺出厂检测的活菌量，因为制作工艺不过关，添加了多少，但是还没等到出厂，有的都失去活性了，或者即使有活性，很多的益生菌它这种活菌过不了胃酸那一关，到了肠道根本就不起作用了。那你想，你吃完之后能有感觉吗？那效果肯定大打折扣啊，白吃了。好多听众朋友都说胃酸，这胃酸有多强大啊，说胃酸还能破坏益生菌活性吗？当然太能了，你回家的时候你喝它一口九度米醋，酸不酸？相当酸吧，我告诉你，那都没有你胃酸的酸度大。胃酸它的腐蚀性特别强，所以说胃酸如果说这个益生菌活性不够强大的话，在胃里边，那你吃到你进到肠道内是不是得经过胃呀、啊、对不对？在胃里边这活性就被杀死了，那你到肠道内它还起到啥作用啊？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你喝了那么多的益生菌，便宜的贵的都喝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就是这个原因，它没有非常好的一种技术。我告诉大家，这叫什么技术啊？这叫胃酸保护技术。在胃酸环境当中，这个益生菌2小时的存活率仍然特别高，2小时它肯定从胃到肠道了吧，对不对？ 对不对？所以它能够最大限度的让大量活菌顺利的

0: 一组益生菌是不是？哎呀 ，A、B、C 的又回来了，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1: 哎，您好，咱还是那个叫善乐优 A、B、C 100个益生菌吗？
0: 没错，没错啊，十年前就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过，后来没有货了，好多人还都在要呢啊。
1: 先订两组。
0: 可以，没问题，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的是二线的孔先生，您好。
2: 你好，是两组，
0: 啊，两组，好嘞，给您报着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
3: 啊，您给我来一单吧。
0: 啊，可以，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那十年前团购都是299块钱六盒，但是只有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就是您现在打电话87996984，直接跟海兰报名成功，在原来的价格的基础上，299块钱没有任何的变化。原来不是六盒吗？一共120包吗？现在打电话，一共是8盒，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160包，早一包晚一包啊！8盒，一共是160包，价格没变，还是299块钱。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但是只有今天。等到我们活动结束了，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了，那他就还是六盒。千万别回过头跟我找后账，说海兰，我那天听你说还是买六盒赠两盒给8盒呢，啊，今天咋就六盒了呢？等我们活动结束了，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了，它就是六盒，299块钱六盒，它是正常的常规价格啊，请大家仔细听好了。所以赶紧电话预定啊，你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就在喝过咱益生菌的，赶紧让他现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升级换代的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啊，外包装盒上它不有储藏方式和方法吗？上面就明确写着，放到冰箱里冷藏或者冷冻储存。外边是盒装的，你可以把里边拆开盒，里边是一小袋一小条一小条的啊，小包装，给它全都拿出，你给这八盒都拿出来，也就装成一个小塑料袋里，没有多少啊，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啊，没有任何问题。抓紧预定吧，它是升级换代的活菌型善乐优益生菌，外包装盒上就明确要求您放到冰箱冷藏或者冷冻储存，才能保证它的活菌型的活性，才能保证这个活菌到您的肠道内能够被我们人体所吸收，发挥它益生菌的作用，打败有害菌，大家明白了吧啊？所以不多说了，抓紧打电话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原来一直都是299块钱六盒，现在是299块钱，还是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买六盒赠两盒，额外加赠给您两盒。现在打电话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啊，仔细听好了，现在打进电话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那么以后还要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就是6盒，千万别回来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和支持我们的活动啊，别为难咱们的送货专员，也别为难导播老师，等咱活动恢复了就是6盒，现在打电话还是8盒，买六盒赠两盒，抓紧预定吧，等到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如果啊，你身边好多人都在吃益生菌，而你呢试着吃了这样那样的品牌，感觉他们的那些效果你自己都没有啥感觉，吃了跟没吃一样，你不妨试一试今天这款活菌型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啊，十年前我们都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不用多说了，因为它每袋出厂活菌是100亿单位，你就知道啊，为什么有那么多回头客，为什么那么多人吃完都感觉效果挺好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李先生，手机尾号是986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已经预定成功了啊，稍后我同事会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然后送货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可以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跨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4: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5: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6: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7: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6: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7: 最好的出路。
8: 想要了解啊，咱们今天这款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的，那你可以呢多听一会儿节目，就针对于好多人啊出现的什么样的，说这个益生菌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到底什么样的人这个适合去喝这个益生菌呢？比如说免疫力比较低下的，非常容易罹患感冒和肠道疾病的人需要补充益生菌。第二呢，就是经常一天跑好多趟厕所或者好多天不上厕所的这部分人群。第三呢，就是消化不良的，还有一些有肠道炎症的一些人啊，比较适合吃益生菌。另外呢，肠道功能逐渐减弱的中老年朋友，肠道内双歧杆菌等有益菌群因为年龄而减少，适当补充益生菌那肯定是有益的一个保健措施啊。第五个就是先天性就缺乏乳糖酶的人群，糖酶缺少啊，或者因为乳糖不能被分解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肚子胀啊，或者是跑好多趟厕所呀，那你适当补充益生菌有非常非常好的改善的作用。

0: 用，其他有很多平时经常熬夜的，工作压力特别大的，免疫力低下的，经常抽烟喝酒点外卖的，经常有应酬的，经常在外边吃饭的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都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除了你所患有的一些肠道内的疾病啊，要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的，日常生活当中也要配合着喝着益生菌。益生菌虽然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但是我们肠道内是必须要有的啊，一些菌群，咱们肠道内必须有这些有益的菌群。一旦随着年龄的增长，有益菌群数量减少了，那有害菌就开始兴风作浪了，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大家赶紧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十年前就跟我们合作啊，中间有段时间没有了，现在又重新回归了，强势回归，他的好多老听众朋友都找回来了，所以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真诚的邀请啊，在收音机前的好多吃了这样那样的益生菌之后你都没有啥感觉，你身边的你听说别人吃益生菌感觉效果好，自己身体上啊，尤其是肠道方面都没有啥变化的，菌群稳定了之后啊，菌群平衡了之后，益生菌针对于什么样的人群呢？就是胃肠道功能比较弱的，吃啥吸收不了，一天跑好多趟厕所，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多少时间都不上厕所，对不对？哎，营养不爱吸收的，不爱消化的，平时经常的就感觉肚子胃肠道不舒服的，并且因为菌群紊乱到医院去诊断已经有一些慢性炎症了，就这部分人群，还有平时经常点外卖的，经常在外边吃饭的，吃饭不应时不应赏的这部分人群，一定一定要试试这款益生菌啊！你吃了好多益生菌都不好使的，我建议你再重新回到咱们善乐优 ABC100益生菌感受一下啊，还是十年前那个品牌那个品种。欢迎三线的崔女士，您好。
1: 来，我订一组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抓紧打电话预定，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啊，299块钱，平时买就是六盒，但今天呢给大家做这个优惠政策优惠活动，买六盒赠两盒给您送到家，一共是八盒，一共是160袋。今天啊咱们的团购政策升级，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160袋，八盒给您送到家。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善乐优益生菌。
0: 善乐优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好多都是老听众，就是原来十年前就喝过这个益生菌，感觉到非常非常不错，但是后期没有了啊，换这个换那个，你看啊，换了好多种。我告诉大家啊，这种独到的技术我跟大家一讲大家就明白了，你自己打电话87996984去定。我告诉你为什么啊，你只有喝了这个益生菌之后才感觉到了它能够在你的肠道内发挥它的这个作用。我不知道咱收音机前有没有一些小宝宝的妈妈们哈，在过去我记着我家孩子小的时候，这个婴幼儿的时候啊，如果说肚子不舒服的时候，不管是这个拉肚子呀还是便秘呀，到医院除了用药之外，大夫都得给开点那个妈咪爱，或者让我们自己出去买点那个妈咪爱给孩子吃上。这个妈咪爱它的这个菌种就是咱们善乐优提供的菌种，你想啊，小婴儿都可以喝的这个益生菌的菌种，你还有啥可顾虑跟担心的呢？而且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与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总医院、还有瑞金医院、华西医院等众多科研院所和医院合作，拥有专业的科研团队，5层包埋技术，这个保证你那个菌群活菌呢，不被胃酸所破坏，它能够顺利的到达你的肠道当中，活菌才能起到作用，对不对呀？而且呢，它有超低温冷冻干燥技术、微胶囊技术等很多的专利，所以特别的牛的一款益生菌，所以啊，咱们大家自己去衡量这种独特的胃酸保护技术，有这种胃酸保护技术，你才能够让你的活菌保留到你喝完2小时之内，它能到你的肠道当中，它还是活菌，对不对？它才能起到作用啊，对不对？所以它才能够让这个活菌顺利的进入到肠道，释放活性，并且长期稳定的生长在肠道当中，发挥作用，像9联活性菌呐、4联益生元呐，对不对？对，行业检测比这个行业常规的这个检测都要严格10多倍呢，所以它能够真正做到零死角，通过冷冻干燥技术充分保持益生菌本身的性状和活性，这一点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而且血糖比较高的平时控糖的人群你可以放心的喝，因为它没有添加蔗糖啊，明确标示不添加蔗糖的益生菌，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季节呀，就是很多病毒感染，好多的一些过敏性疾病 菌高发的时候，流感病毒，这个单纯性的疱疹病毒。

0: 带状疱疹病毒，这个好多人都知道，是不是？这段时间其实不安分，所以怎么办啊？就应该增强我们的抵抗力。好多人今天啊煲个养生粥，明天泡个养生茶，但是不吸收啊。同样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哎，老头喝完了之后挺好，阿姨喝完了之后呢就没有啥感觉。说一样的生活习惯，一样的饮食习惯，为啥你喝完了之后你的身体健康变化这么大，我就没有啥变化呢？我告诉大家啊，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你没有吸收，一样的营养吃进去了它没有吸收，对不对啊？咱们这个益生菌啊，为什么我说要保持它的这个活性，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它是活菌型的，所以给您送到家之后建议大家冷藏或者冷冻储存，冷藏或者冷冻储存，不在常温下喝的时候40度的温水直接冲就可以了，放到牛奶里也行，放到果汁里也行，但是在保证40度以下啊，40度以下的水直接冲完喝就行了啊。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原来10年前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啊这个团购的时候那叫一个火呀，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话说一直听我们哈广购物节目的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啊？10年前就买过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真正的给我们的肠道健康，就是你第一批听说的就是善乐优的这个益生菌吧，对不对？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我现在一把它的全程说出来，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熟悉呀？好多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解益生菌，知道益生菌，并且感受益生菌带给自己健康方面的变化的，对不对？益生菌是啥东西我就不用多说了，肠道菌群里边必不可少的好的有益的菌呗，对不对？能够打败你那些有害菌群的呗。欢迎二线的岳女士，您好。岳女士，哎，欢迎您，要订益生菌哈。
1: 订一组，好嘞。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啊，我订一组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别客气，再见。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呢，您赶紧打电话。欢迎五线的石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
3: 哎，谢谢，
0: 别客气。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肠道菌群平衡带给我们身体健康的重要性了，对不对？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从来没有喝过益生菌的，您可以从它开始尝试。那我们十年前就跟大家团购过的这款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它积累了太多的回头客了。就是这个绿盒的 ABC 100益生菌，出厂活菌数每袋就是100亿单位，每袋就是100亿单位。那10袋是1000亿，20袋就是2000亿单位呀！你自己看看，它在外包装上敢明确给你标注着啊。所以说啊，有的益生菌呢，只说它添加了多少亿活菌，但是呢，出厂检测活菌量一般情况下它都不会给你标注，对不对？咱这个是出厂活菌数是每袋100亿单位，你就知道了为啥它有那么多的回头客，为啥那么多人吃了这个品牌那个品种的都没有啥效果？哎，就这个善乐优的，它吃着挺好，对不对？咱就不用多说了。啊，因为它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胃酸保护技术，它经过胃酸的时候活菌还是活菌，不会被它杀死，到肠道内活菌才能起到作用，对不对？非常简单的道理，所以抓紧预定吧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益生菌的啊，它是活菌型的，并且它要放到冰箱冷冻或者是冷藏储存都可以啊，冷藏或者冷冻储存都可以，不可以放到外边常温储存啊。它是活菌型的，冷冻或者冷藏储存都没有任何问题，还是原来那个绿盒。但只有今天啊，千万别找后账，只有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买六盒赠两盒。不管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今天都可以享受买六盒赠两盒，还是299块钱，但是额外加赠给您两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160包啊。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4: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刘女士，你好。
5: 要来一组益生菌。
0: 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6: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报名成功，等着接电话啊，免费送货上门，等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欢迎五线的孙先生，您好。
7: 你好，我订一组
0: 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王先生，您好。
8: 哎，你好，我订组益生菌。
0: 好。

0: 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三线的刘先生您好，
1: 哎，我叫刘湘军。
0: 好嘞，给您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四线的关女士您好。
2: 哎，您好，给我定一组益生菌。
0: 好嘞，哎，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你看，几乎现在打进电话的全部都是之前喝过咱们益生菌的老听众朋友。五线的池女士您好。
3: 海兰你好，
0: 哎，
3: 我要定那个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阿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
3: 啊，
0: 哎，
3: 好，谢谢、啊，
0: 哎，别客气，好，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继续来邀请接二线的刘先生，您好，手机尾号是2162，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4: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益生菌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袁女士，您好。袁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5: 谢谢你海兰，
0: 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5: 行，谢谢您、
0: 哎、别客气，好，再见。三线的风女士您好。
6: 你好，这一组、
0: 哎、益生菌哈，好嘞、
6: 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
6: 哎、谢谢，
0: 哎，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很多人吃了好多个品牌好多个品种的益生菌，回过头来又来团购咱们这个益生菌，为什么？因为它的菌群含量非常高，你跟其他的那些菌群你去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的，这个不会给你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不会有任何毒副作用的，非常健康的一种益生菌冻干粉，来调整你的肠道菌群。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尤其是平时啊，比较容易吃肉的，比较爱吃肉的，管不住嘴，为啥叫管不住嘴的啊？今天有点这个应酬，明天出去吃顿大餐，今天说水煮鱼，明天吃个麻辣烫。小朋友呢，什么这个薯片、虾条、爆米花的，对不对？中老年朋友也是啊，今天吃点这个药，明天吃点那个这个保健品，药物我都不建议大家去这个乱吃，对不对？因为它也会影响你的肠道菌群呢，经常。吃药的这个药那个药的也会造成肠道菌群的紊乱，不信大家可以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如果说你的身体出现了一些非常严重的疾病，到医院治病的时候，你直接让大夫给你验一验你的肠道菌群，它一定是紊乱的，所以就是健康的人体肠道菌群才是平衡的。那么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大家呢抓紧拨通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原来一直都是299块钱六盒，现在是299块钱，还是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买六盒赠两盒，额外加赠给您两盒。现在打电话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啊。那么以后还要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就是六盒，千万别回来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和支持我们的活动啊，别为难咱们的送货专员，也别为难导播老师。现在打电话还是八盒，买六盒赠两盒，抓紧预定吧。等到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预定的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善乐 UABC 100型益生菌，善乐 UABC 100型益生菌啊，这是我们十年前跟大家去团购过的一款益生菌，特别不错。最重要一点就是它独到的技术。那时候嘛，便宜的益生菌就原来喝过善乐 U 的，喝过咱们善乐 UABC 100益生菌的，便宜的益生菌也感受过，原来喝完了之后感觉咱们这个善乐 U 挺好的，但是呢咱们节目里边没有货了，跟原来一模一样的绿盒的益生菌，便宜的也尝试过这个，尝试过那个，但是效果都不好。我建议您再喝回到咱们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啊。如果说你喝着跟没喝没有啥区别啊，它就是再便宜它也是浪费钱了，对不对啊？咱们这些独到的技术真的就是不一样。87996984，87996984，你去感受一下就知道。没说吗？过去那个妈咪爱，好多的孩子小宝宝的家长们都给孩子喝过那个妈咪爱吧，对不对？那个妈咪爱的菌种就是善乐优他们这个厂家给提供的菌种，它的菌种就是善乐优厂家去提供的，你就知道了，小宝宝都能喝的，所以完全放心啊！你去感受感受，它是真正的活菌，能够抵御胃酸到达你的肠道内的。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6: 您好，丁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啊，然后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

0: 6984-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燕先生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哎，
0: 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高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3: 哎，给我订两组益生菌。
0: 行，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胡女士，你好。
4: 哎，你好，我也要一组益生菌。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4: 哎，
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马先生，您好。马先生，
5: 哎，
0: 订一组给您送到家，您等电话啊。好，再见。
5: 哎，好，哎，
0: 二线的江先生您好。
6: 啊，你好。
0: 哎，订益生菌是吧？
6: 啊，我订一组。
0: 一组给您预定成功送到家。欢迎四线傅先生您好。
7: 哎，
0: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7: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预定成功了，等电话送到家啊。哎，好嘞，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8: 我问一下，这益生菌我订完了，那个存放了怎么放？
0: 放冰箱冷藏或者冷冻都可以啊。
8: 冷冻也可以啊。
0: 冷冻也可以啊，冷藏或者冷冻都可以。包外包装盒上的说明书告诉大家怎么储存了啊。咱们这个因为是活菌，所以一定要冷藏或者冷冻，不要放到外边常温储存啊。
8: 哎，
0: 好嘞，哎，预定成功了啊，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六线管先生您好。
9: 哎，你好，订一组。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8799-6984-8799-6984。二线李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10: 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电话啊。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11: 是我吗？
0: 是您的电话，要订益生菌是吧？
11: 啊，我订一盒吧，
0: 一组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十年前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的这款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早一袋晚一袋，早一袋晚一袋，早餐前。晚饭后睡觉之前啊，去喝就可以了。40度以下的温水去冲，放到牛奶里啊、粥里啊、果汁里都是可以的，但是保证的温度不能超过40度以上，因为啊，它是活菌的益生菌，而且出厂活菌数检测每袋100亿个单位，每袋100亿个单位，你就知道了它有多好。为什么啊？有那么多的听众朋友喝了这个那个的，这个品牌那个品种，喝完之后，哎，还是觉得这个善乐优的是非常好的。所以不多说了啊，没有多少了，大家自己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挨个给大家回电话。回电话不是8799-6984啊，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所以呢，如果您手机设置陌生号码拦截了，一定要把它解开，要不然的话呢，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您应该接不到了，不知道您地址，也没有办法给您送货上门。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不会让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自己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线王女士您好。
12: 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12: 好了。
0: 嗯，给您报上名，哎，等电话啊。欢迎的是三线的黄先生您好。
13: 嗯，哎，一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哎，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买六盒赠两盒，2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8盒，160袋啊，哦，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只有今天啊，哦，千万别找后账，只有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买六盒赠两盒，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益生菌的赶紧打电话啊，不管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我建议大家呢都抓紧时间把它给预定上啊，8799-6984，善乐优 ABC 100型的益生菌强势回归，十年前就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过的，这个我不用多说，大家都明白。我希望更多的老听众，原来喝过咱们善乐优的益生菌，后来发现没有了，这个品牌那个品牌喝了不少，但是没有特别好的效果的。

0: 您再重新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来继续喝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啊，独特的胃酸保护技术保证活菌直接能够到你的肠道内，这才是真正有效果的。原来从善乐优开始喝起了解益生菌的，过后呢没有了，又喝了其他的益生菌感觉没有啥效果的，你可以重新再选择回这个善乐优益生菌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来，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啊，你好。
0: 哎，要定益生菌是不是？
1: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 好嘞，
0: 好，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2: 啊，对。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哎，
2: 好的，
0: 嗯，好嘞，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3: 哎，
0: 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3: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啊、哎哦，稍后给您联系送到家。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王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订一组益生菌是吧？
4: 订一组益生菌。
0: 嗯、我给您报上名。
4: 到外区能送吗？
0: 能送。您等电话，别着急啊，稍后给您联系。
4: 哎，好的。
0: 哎，好，再见。87996984，六线张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5: 啊，对，订一组、嗯。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二线李先生您好。
6: 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
6: 啊，订益生菌。
0: 一组哈，好嘞，预定成功了，您等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马先生您好。
7: 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7: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啊，稍后给您联系。三线赵女士您好。
8: 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8: 对，帮我订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电话、欢迎六线的关女士您好。
9: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电话。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9: 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稍后跟您联系问地址啊。
9: 哎，谢谢。
0: 好嘞，别客气。欢迎五线的张女士，你好。
10: 喂，您好。
0: 哎，要订益生菌。
10: 我订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电话啊。三线的王女士，你好。9985尾号的，我已经给您报名成功了啊。87996984。二线的魏先生，固定座机尾号2832，已经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赶快抢线拨通。三线的赵先生，你好。
11: 有。
0: 哎，要订益生菌。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郭先生，你好。
12: 你好。
0: 哎，订益生菌是吧？
12: 哎，
0: 预定成功了啊！三线曲女士，你好。
13: 你好。
0: 哎，订一组益生菌是吧？
13: 哎，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四线李先生，你好。
14: 哎，你好。
0: 哎，
14: 我订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二线刘女士，你好。
15: 啊，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是吧？
15: 对。
0: 预定成功了啊，等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五线杜女士你好。
16: 哎，
0: 要订益生菌是吧？
16: 啊，订一组。
0: 嗯，好嘞，给您预定成功了，等电话啊。欢迎六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17: 喂，是。
0: 哎，好嘞，给您订上了，等电话啊。哎，预定成功。欢迎五线的王先生你好。
18: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江女士，你好。
19: 哎，你好，订一组江先生。
0: 益生菌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货到再付款。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马女士，手机尾号是4182，预定成功了。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1: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六线的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
3: 哎，好的，谢谢。
0: 五线的马女士，您好。
5: 你好。
0: 哎，欢迎您，我是海兰，您要订益生菌哈。
5: 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三线的孙女士，您好。孙女士啊，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5: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哎，
5: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活菌型 A B C 一百益生菌又重新回归到我们的节目了。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平时买299块钱就是六盒，现在打8799-6984，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8799-6984一组还是299块钱，但是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额外多了两盒，多了40袋，8盒的话一共就是160包了啊！8799-6984，8799-6984，现货马上就要没有了，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是买六盒赠两盒啊！等到我活动结束了就要恢复六盒了。现在打电话还是买六盒赠两盒，2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8盒。今天我们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给大家做活动，但是等到活动结束就还恢复六盒。别找后账啊，现在赶紧打电话，还有最后的几组现货的名额，买六盒赠两盒，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8盒给您送到家。今天所有打通8799-6984这个电话的都是买六盒赠两盒啊，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160包，所以赶紧打电话预定，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跟导播老师去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吴蜀闹东京》。
1: 翻江蜀讲评，找韩章来要解药，但是你要公开管他要，他肯定不给。所以这讲评旁敲侧击得使办法。悬空岛这哥五个要讲究主意多，谁也比不了蒋平。这人属水的，哎，性子最灵活不过。蒋平把小眼珠一瞪，愣说韩章这只镖打到徐庆身上了。韩章呢还就信以为实了，眼泪都掉下来了。
2: 哎呀，
1: 四弟呀、啊、扪心自问，我可没有这心打你三哥呀，可能这下失手了，这是误会。
3: 得了吧你，
1: 什么误会，我看得清清楚楚了，你跟我三哥你们俩面和心不和，可你这个人就怀恨在心了。明面上你打展昭，结果你对我三哥下了毒手。二哥这多好，大武艺咱也不易了，咱这五个耗子也开始分家了，你看着办吧，反正我把这个信儿告诉你了。韩章一想，我的毒药镖天下一绝呀，沾着血人就中了毒了，天亮之后毒气归心，是准死无疑。我三弟真要死了，我也不能活了。把韩二爷急得咣咣咣拿脑袋直撞墙，最后他掉着眼泪哀求蒋平：四弟，哥哥求你一件事行不？
3: 说吧，什么事儿？
1: 我这有解药，麻烦你给我送到开封府。关于怎么治伤你都清楚，你救你三哥一命吧。
3: 我二哥这什么话呀，你打的人怎么叫我去治啊？我不管。
1: 四弟，哥哥求你了。你想，我跟开封府的展昭闹到这步田地，我怎么有脸去见他呀？我也不能见开封府众人，只有求四弟你麻烦一趟了。
3: 哎，二哥耶，看来啊你是了解你四弟的，我这个人最好求不过了，圆了扁了怎么的都行，吃一百个豆也不嫌腥。好吧，我看二哥说的怪可怜的，我就替你跑一趟吧。
1: 韩章从兜囊之中拿出一包解药来。四弟啊，给你。蒋平把解药接过来掂量掂量，就这么点儿。四弟啊，一共我还有两包，给你一包，我自己剩一包，这作为急用的。现在再想配置这种药，因为药材缺乏还配不上的，请四弟原谅。
3: 好吧，那我就节省着点使。二哥呀，有什么话咱们回来再说，我走了。
1: 蒋平说完了揣起药离开文光楼。他走了之后，韩章坐到床上是长吁短叹，一个劲儿擦眼泪。锦毛鼠白玉堂 一直没说话。白五爷心里头就想这件事儿，突然他灵机一动，二哥你上当了。
2: 哦，
1: 五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3: 嘿，我看我四哥来呀、啊、说的不是实话。我问问你吧，你这只镖究竟打了谁了？你心里有数没？
1: 哎呀，有数还说什么呢？你想，三更半夜的，院里那么多人，我知打了谁呀、啊？他说打着徐庆，那肯定就是打着了呗。
3: 不对，正因为人多，你这只镖很可能把开封府的人给伤了。他要直接管你要解药，你肯定不给，故此他才说谎，
1: 愣说把我三哥给打了，你一心疼把药给他，结果你上了当了，你信不信吧？
3: 能吗？你四哥虽然滑一点儿，还不至于这样吧？
1: 哎呀，没错，我告诉你，那蒋矬子36个心眼72个转轴，拍拍脑瓜顶，脚底板流能，他简直都坏透了。白玉堂正说着，门滋溜一开，蒋平又回来了，说谁呢？哎，小五，你怎么专门背后讲究人呢？合着我一片好心当了驴肝肺了？好好好好，冲你这么一说，我还不去送药去了，谁爱去谁去。韩章一听埋怨白玉堂，五弟脏心烂肺，你怎么屈枉你四哥呀？四弟啊，别听他的，看在二哥的份上赶紧去送药。
3: 不去，好人难做呀，我费力不讨好，我这何苦来的？你这包药还给你
1: 啊！啪，把药扔到楼板上了，蒋平是转身就走，韩章怎么拦也没拦住。
4: 四弟，四弟，哎呀！
1: 他一直看蒋平走远了，韩二爷转回身来埋怨白玉堂：“
3: 五弟呀、啊，你竟自作聪明啊！你倒霉就倒到这上头了，你看看，这怎么办？”是你去送药还是我去送药？倘若天亮，你三哥这条命可就保不住了，这是何苦呢？
1: 锦毛鼠白玉堂也有点后悔了。
3: 哎呀，白玉堂心里琢磨着，难道我真屈枉蒋平了？他净说瞎话了，难道这回说的是真的？
1: 他心里正在疑惑的时候，韩章哈腰把那包解药捡起来了。
3: 这不对劲儿，怎么这包解药好像分量沉的多呀？想到这，打开他一看，他傻了，里头不是解药，是一包沙土面，闹了半天给换了。
1: 白玉堂一看乐了，怎么样？哎，二哥，我没屈枉这蒋矬子吧？他一肚子转轴，偷梁换柱，这叫糊弄傻小子。韩章也气得不得了，等把这沙土面抖了干净，一看呢、啊，包的这个包里头是一封信。韩章赶紧把油灯拨亮，在灯光下观看这封信。一瞅就知道是大哥的笔迹。白玉堂呢，就站到韩章身后也看这封信。上面大意的意思写的是：二弟韩章，见字知悉，现在我们都已经保了开封，相爷向我们下了保证，让我们到金殿前去见万岁，很可能加封我们官职，但是有一个条件，必须得叫你帮着捉拿白玉堂。二弟啊，见着哥哥的书信之后， 你要想方设法把白玉堂给抓住，他定罪，咱封官何乐而不为呀？上写千，下坠着万。韩章看完之后，这脸就变了色了，两只手也有些颤抖了。
4: 这，
1: 心说：“大哥呀，你怎么能这么干呢？合着拿老五卖人情换官当啊？你当大哥的可不应该这么办事啊！但是大哥有话，我怎么办？我是听大哥的，是听老五的。”彻地属韩二爷是左右为难。白玉堂那眼神多好使啊，用眼睛一溜把这封信就看清楚了。白五爷气得脸儿煞白，冲着韩章一笑：“二哥，这回你明白了吧？蒋撮的来干什么？一是来盗药，二奉大哥所差叫你拿我。二哥呀，要换个旁人我不听，但是咱们哥俩感情最好，我听二哥您的。来吧，快点找绳子把我捆起来，送到官府治罪，你们好换官当。”韩章能这么干吗？韩二爷一看呢，完了，什么叫大武艺，现在已然不义了。韩章二话没说，把这封信撕了个粉碎，到床铺近前把自己应用之物归着归着包了个小包，往腰里头一缠，把刀摘下来背在身后，冲着白玉堂说：“武帝呀，你二哥绝不是这种人，到什么时候我也不能出卖朋友，但是我也不能得罪大哥。方才你讲话了，大武艺名存实亡，今后咱们各走各的路吧。二哥，我走了，从今以后远走高飞，隐姓埋名，江湖上再没有彻地鼠这一号了。有两句话你记住，我韩章不管到了什么时候，立志不交无义友，存心当报有恩人。再见。”韩章说罢哭着离开了文光楼。白玉堂也傻了，目送着二哥踪迹不见，白玉堂这心呢跟开了锅了似的，怎么办？眼下就剩下我自己了，我是到开封府到案打官司啊，我是跟他们决战到底。最后他选中了后者。白玉堂一想，脑袋掉了，完大个疤，我绝不能够屈膝投降啊，要干我就干到底，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五爷跟你们拼了。安下白玉堂咱不说，单说范江叔蒋平，一切的事情都办完了，拿着解药回到开封府，来到差官棚萧狱所，见着众人，大伙就围拢过来了。怎么样？蒋平一笑：“大功成义，来来来，赶紧救人吧。”关于怎么治伤、怎么救人，那蒋平都清楚。把这一包解药分成两份，一份用水淹开给赵虎灌下去，另一份敷到伤口上，这才叫对症下药呢。时间不大，就见赵四爷一张嘴，哇哇吐了不少黄花绿沫。哎，时间不大清醒过来了，跟好人相似，就是气色呢有点不好，将养两天也就能康复了。大家心里头是非常高兴， 然后坐在一起商量怎么对付白玉堂。蒋平说，那封信肯定能发挥作用，这叫撤水拿鱼，只要把我韩二哥气走了，剩下个白老五就好对付了。到了第二天晚上，咱不说旁人，单说白玉堂，就光身一个人再次夜入开封府。白玉堂这一天呢都想好了，我要想斗这帮人，在东京汴梁是施展不开呀，怎么办呢？我得回悬空岛。要到了我们家，就好像鱼入大海，虎入深山，怎么都得施展。但是我不能就这么走，我斗的是斩凶飞，我得想法把姓斩的调到悬空岛去。今天晚上他来是偷东西来的，他知道包的人有三宝，这三宝是什么呢？古金盆、照妖镜、优先枕。心说啊，我把这三宝我偷着走了，姓斩的非追我不可，他只要到了悬空岛，我就有法治他。但是这么大个开封府，三宝在什么地方搁着他不知道。作为绿林人，他有一定的办法呀。他先到了后宅了，一瞅包大人的寝室灯光明亮，白玉堂看左右没人，用舌尖点破窗棂纸往屋看了看，一瞅包大人正在灯下批阅公文，大总管包兴、二总管李才在旁边站着。白玉堂一想有主意了，他用手一敲这窗户纸，嘣！嗨，相爷，您的三宝丢了。您想夜深人静，他这一喊不要紧，屋里的人听得真而切真呢。包的人就是一愣，哦，赶紧把笔放下了。理财包兴在。你们听清楚没？听清楚了，有人来给送信儿，说您三宝丢了。哎呀，莫非有贼了吗？包兴，赶紧到宝库房前去看看，究竟三宝丢没丢？哎，包兴拿着钥匙走了。包大人告诉李才，赶紧到前边差官棚，请各位英雄，叫他们马上到这里来。两个人分头去办事儿，时间不大，蒋平领着众人到了，一听说有人喊话说三宝丢了，众人不解其意啊。卢芳、徐庆、展昭急匆匆来到内宅叩见相爷。包大人说，你们来得正好，刚才不知道是谁在窗户外头喊了一声说三宝丢了。蒋平乐了，相爷，这叫投石问路的办法，肯定是绿林人干的，您可别看呐，别叫人去看，要看是非丢不可。此话怎么解释？哎呦，相爷，您这么聪明还不明白这个事儿吗？就是偷宝的人不知您的宝物搁到什么地方，他这一喊呢，您心没底了，赶紧叫人去看，这一看他在后边跟着，不就把他领去了吗？等你回来三宝就没了。是吗？正这时候包兴乐呵呵回来了，相爷您放心吧，刚才我把宝库房打开一看呢，三宝都在原来的地方放着，根本就没丢。蒋平说，你再回去看看，肯定得丢。是吗？包兴带着张龙、赵虎、王朝、马汉一大帮人又到了宝库房，再看房门大开，三宝是不翼而飞，把包兴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了。一看蒋平果然料事如神呐、啊，三宝不见了，留下一份自检 蒋平伸手把字帖拿起来，借灯光一看，上面写了几句话。上面写：“罪民盗去三件宝，斩窃回归悬空岛。玉猫到了卢家庄，管保展昭跑不了。”下边还写着几个字儿：“斩戒三宝，百日送到，要拿罪民委派玉猫。”落款是白玉堂。何把蒋平急得一拨了脑袋：“小五位，真有你的！你这叫回光返照，临死还蹬蹬腿儿啊！”蒋平不敢隐瞒，赶紧到了内宅，见着包大人，把经过讲述一遍。包大人听完了是十分不悦呀，拿过这个字简左看右看，可恶，可恶之极。卢芳、徐庆众人赶紧跪倒请罪，请相爷息怒。包大人让他们站起来：“三位义士，跟你们毫无干系，只是这白玉堂特不像话，本阁一再容忍，他是一再挑衅呐。你们看这个事儿怎么办呢？”蒋平说：“相爷，您呢，先别生气，我看这白玉堂啊。”

就把这事儿交给我们哥几个了。我们想什么办法也把三宝请回，把白玉堂捉拿归案。只是一样事儿，蒋平扭回头来冲身旁的展昭说，展老爷，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能撑船，您不要跟白玉堂一般见识，他这就是小人呐。可我奉劝展老爷，无论如何您可别上他的当啊！你要跟他一赌气，上悬空岛一找他，倒了霉了，不定得多危险呢。容我们想出良策，咱们大家同心协力一块儿去悬空岛。包大人点头，四意是所说极是，展昭千万别去，卑职遵命。这场风波过去了，包大人不敢隐瞒，第二天奏明了当今圣上。皇上闻听十分震怒，有心派兵攻打悬空岛，被包大人给劝住了，用不着兴师动众啊，他们闹个人的义气，有几个人就足矣，何必出动军队呢？皇上这才作罢，责令包大人无论如何在百日内也要捉拿白玉堂。包大人领旨下殿。就在这天的晚上，南侠展雄飞说什么也睡不着了。南侠心里想，白玉堂啊，你是欺人太甚了，看来我姓展的太软绕了，我不应该对你一再容让。你干什么？这叫眼里插棒槌。特别是你留的那几句话，什么罪名盗去三件宝，斩妾回归悬空岛，玉猫到了卢家庄，管保展昭跑不了，你这不是有意的挑衅吗？我姓展的不是好欺负的，再一再二可不能再三再四。你的悬空岛是龙潭还是虎穴，我就不服这个劲儿。我要靠着旁人帮我的忙把三宝得回来，我算个什么英雄？我就宁愿死在悬空岛，我也不能依赖旁人呢。不是不让我去吗？我还非去不可，我豁出破头要撞撞金钟。其实啊，这个事儿不怪展昭。你想，展雄飞二十挂零的人，那也是有血有肉有骨气的汉子，能这么扁了扁了就咽下去吗？展昭从来不发脾气，这是第一次。南侠一想，蒋平倒是好心，不让我去，我呀这回反其道而行之，我非去不可。有心跟包大人请假，又一想不行，包大人肯定不答应，干脆我也不必声张了。南侠在自己这屋留下一封信，说明我赶奔悬空岛要三宝去了，要捉拿白玉堂归案。办成了就成功，办不成我宁愿把性命扔到松江府。信写完了，用茶碗压在桌上，然后准备了应用之物，背背宝剑起身，才要赶奔卢家庄。

0: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1: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开始分享收听，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通了。司先生，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2: 你好，庆贺老师。
1: 嗯，您说。嗯。
2: 啊，我是你忠实听众，特别喜欢听你节目。
1: 嗯。
2: 哎呀，那个啥，庆贺老师，我麻烦问一下，就是这个那个车祸以后住完院子，就是想就最后终结的时候，他有赔偿有多少项，都有什么赔偿啊？理赔
1: 有没有跟我说一下？他落下残疾。是什么伤情？
2: 啊，就是那个股骨头置换手术，置换完以后吧，有什么那个术后那个贫血、低血、低蛋白血症，还有那个血栓后遗综合症。
1: 嗯，股骨头是双侧单侧？
2: 单侧一侧。
1: 单侧换了股骨头是吧？
2: 对对对。
1: 那就是腿当时折了。
2: 啊？
1: 腿当时交通事故当中折了是吗？
2: 你说做完手术就能走了？
1: 不是，我说腿是当时交通事故当中折了，单侧折了。
2: 啊，对，骨折了，对，当时是骨折了，对，
1: 嗯，
2: 骨折完了就住院的。
1: 多大年龄？
2: 73。
1: 73啊，那73岁恐怕就没有啥误工费了。
2: 嗯，啊，退休了没有？对。
1: 嗯。稍等啊。
2: 啊，麻烦您。
1: 就是现在他可以申请的是鉴定。然后我帮你看看他能鉴定上几级，好不好？
2: 好，
1: 然后就鉴定呢，他可能会有对于他的这种伤残的赔偿金，这个就是额度比较大的，其他就没有了。就是咱们讲啊，交通事故当中啊，大头的一些费用就是治疗费，再有呢是住院期间会有伙食补助，然后还有就是住院，当中以及呢回家之后的一些营养费。因为年龄在73岁，73岁的话呢，就没有咱们所说的误工费了，因为他这个年龄已经不出去劳动了嘛，没有误工费。但是因为他这个伤情所决定呢，他还会有这种伤残的赔偿金，伤残赔偿金呢还会跟着精神抚慰金。那么伤残呢就得看评级了，他是交通事故当中因为骨折嘛，骨折导致呢他一侧进行了股骨头的置换，并且呢置换手术以后呢有一些并发症。咱们现在最重点的其实就看他伤残的评级能评得上10级还是9级，这样的话呢才会决定着最终的赔偿金哦。然后你还要看对方他是全责吗？
2: 对方全责。
1: 对方全责。对方全责的话，他背后有没有保险公司啊？
2: 背后有保险公司，很基本的保险公司负责。
1: 嗯。是这样的，就是置换手术啊，因为是四肢的一个大关节进行关节置换手术，那么就不需要再去衡量它的活动度了。一般呢，在司法实践当中呢，就直接评定为9级伤残。
2: 九级。
1: 对，
2: 啊，
1: 九级伤残的话呢，一般9级伤残的精神抚慰金呢，大概是10000元左右。但是因为他年龄比较大嘛，
2: 啊，
1: 我们往往是根据上一年度的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乘以赔偿年限乘以伤残系数这样去，所以说呢60以上呢年龄是每增加一岁会减一年的，也就是说呢在伤残当中跟大家讲啊，很多听众朋友你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就年龄越小伤残赔的越多，因为默认对他的影响大，能理解吧？
2: 理解理解
1: 啊，年龄大的话呢，默认呢就是赔偿影响的年限就少了，所以说呢，
2: 嗯，
1: 咱们一般的9级的系数呢是20%，10级是10%，那么根据公式要去估算的话，那么9级大概会赔到50000多，再加上通常我们说有一个精神抚慰金的10000多，那就是60000多，嗯，就
2: 是
1: 咱们讲的是就是往高了说。如果是10级的话比这就少，但是我认为他应该是评到9级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2: 啊，
1: 好不好？所以呢，就是如果按照9级去评的话呢，他的伤残赔偿金是50000多，精神抚慰金咱往多算是10000，那就加在一块是60000多。
2: 啊，
1: 对，60000多呢就是咱们讲他伤残鉴定上之后的一些赔偿。那么其他的就是医疗费了，医疗费就是实报实销。
2: 实报实销，
1: 然后住院期间的伙食补助，就是他住院期间的是每天100元。
2: 啊，每天100元。
1: 对，
2: 那个，
1: 然后营养费呢？营养费大概是30到50一天，他这个必须要根据医嘱来决定。 你比如说他住院期间加强营养，或者是呢回家休养期间加强营养，他这个医嘱当中都有这样的体现。还有一个比较大的费用呢，因为他做了一个关节置换嘛，他会有一个护理费。护理费的话呢，这个就以实际支出为准了，也就是说比如说咱们在住院期间你请了护工，他就会有正规的护工的票据啊。那么回家之后呢，比如说别人去护理他，出院之后的护理费呢，也是依据实际情况。你比如说咱们是年轻人去护理他，那么年轻人他肯定是有工作的呀，比如说他请假回家去护理老人，那么这个就以实际情况决定护理费。如果是您护理他，本身您也是老人，那申请这个护理费就有难度了，因为您的年龄我看一下也是70多岁了嘛，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
1: 嗯，您像说如果是女士70多岁了照顾老伴儿，那这个护理费就比较难了。
2: 啊，那是年龄大了，是吗？
1: 对，因为您没有工作呀。
2: 啊，对对对，退休了。
1: 是不是？
2: 对。
1: 对呀，就是。护理啊是这样的，如果说他是有工作的护理人员，那么就参照工费去进行计算了。那么像护理人员如果没有什么收入的，那只能是参照同级别的标准了。
2: 同级别平均一般多钱呢一天？
1: 不是说厅级，是按照相应的一些护理标准给他，不是说他是厅级干部或你是厅级干部。
2: 不是平均的，又没说准，我说的平均就是说平均就是护理费一般的情况下出院以后的平均那个护理费一天多钱。一般情况下
1: 一般是依据咱们本省标准，我给你看一下，稍等我看看。
2: 麻烦
1: 您。稍等我给你看一看。稍等看一看咱们哈尔滨的这个标准啊，看看您回家护理他的话一般一天会给多少钱，这个我得查一下，稍等啊。其他的都能给你定，
2: 麻烦您了，谢谢。
1: 一般参考时间的标准呢是100多块钱一天，普遍呢是，145元吧。就是像您就是老人这种，老人是属于啥呢？就家庭护理，咱们没有收入证明嘛，也没有办法提供正式的票据，一般是按照145元来进行计算的。然后那种呢，比如说年轻人他可能高一点，年轻人比如说那种打零工的，他按照居家服务的那个标准来衡量的话，就是说他正常出去上班没上班，但是他也没有什么收入证明的，一般可能给到189元一天。就这两个数字呢，他也对他也不一定是固定的
2: 啊，
1: 但是实践当中一般给到145，这个是比较常见能给到的，就是即使是您是一个老人。我为啥说这个有点难度呢？就是不像说年轻人他有收入证明啊，有工作呀，那么简单。所以咱们就总结一下，大概就是这几个费用。第一个比较大额的就是他现在住院期间的一些费用，包括他的医疗费、药费什么的，好不好？这个就提前要出来。第二个
2: 费
1: 用呢，实际啊，就是医疗费是实际，药费也是实际，好吗？医药费是实际情况的。第二个费用呢，就是住院期间每天要100块钱的住院伙食补助。第三个就是营养费，营养费每天。

0: 三十到五十。
1: 嗯，
0: 护理费呢？住院期间请护工的以护工的实际票据为准。
1: 嗯，
0: 要是您护理他的话呢，一天就是100多块钱的护理费。嗯，然后交通费就是必要的打车支出，还有就是一些因为他交通事故嘛，他肯定有一些物品损失，比如说衣服破了呀，比如说手机摔坏了呀之类的，就是以实际损失为主了。接下来就是他呢，你要问一下。问一下他这种呢，就是医生建议他什么时候做鉴定比较好？一般是伤情稳定之后开始鉴定。鉴定上九级的话呢，他这个73岁的年龄是50000多的伤残赔偿金，然后呢再有精神抚慰金，大概是5000到10000，那就咱尽量往10000去要。嗯，就是这些费用，整体就是这些，应该我没有落项。
1: 啊，谢谢您。那个啥，老师，清河老师，你比如说那个护理费，他有没有个那个天数的那规定啊？
0: 也有啊。护理也有天数规定的，这些医嘱当中都会体现的。
1: 啊，那主要是看医嘱那个。
0: 对，
1: 那个，
0: 就是看诊断和医嘱，营养费和护理费这两项费用主要是看医嘱，医嘱体现、诊断体现，大概需要护理他多少天能恢复，需要补充营养多少天，这个就得由医院来出具证明了。
1: 啊，就得医院出具证明了。
0: 对对对。嗯，
1: 啊，那麻烦那个清河老师，
0: 嗯，
1: 你像如果说最后和他终结的话，是和那个保险公司协商解决好，还是说的诉讼好呢？
0: 就是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这么一些数字吗？这些数字加起来达到你心理上的预期了，你就让保险公司直接赔你就可以了。如果说呢达不到你的心理预期，就去起诉他。因为咱俩刚才不是算了一个大概吗？您今天就回家一点点的把这些钱都加不加吧，看看大概是多少钱。如果保险公司的赔付呢大差不差，那咱们就可以接受，是不是？如果差距很，如果差距很大的话，就得找律师跟他打官司，哦，好不好？
1: 要是和解的话，他给刚才像你给我提这个数，他能基本达到了就行，
0: 基本达到了，对，
1: 哪怕说达到80%就
0: 对对对，
1: 是不
0: 是？
1: 是
0: 是这意思。
1: 啊，我明白您意思了，那个星河老师，谢谢。还有那个什么，你比如说，你说
0: 您稍等一下，稍等，
1: 住院天，
0: 稍等一下，
1: 住院天数，
0: 稍等我一下，后边有个广告信息，回来之后您继续讲啊，等我一下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呢，大家都可以来聊啊，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咱们接下来，稍等啊，有一段广告信息，回来之后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事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溯源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善事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2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2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理儿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 1984，一箱99，你可以订一箱、订两箱、订三箱都可以，最多订五箱。咱们一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两。

0: 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五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两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五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1: 好，阿姨你好。
2: 啊，你好，你好，你好，那个，
1: 阿姨，我正好在播报期间呢，我也让咱们编辑联系一下律师，继续回听一下咱们的通话内容。咱们给你的解答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后律师呢，唯独提醒呢，就是看看如果说有可能的话呢，就是往八级上鉴定。但是八级鉴定的话呢，他得评估一下咱们这个关节置换之后啊，对于咱们活动的影响程度。就是说呢，咱们现在刚才不是说按照九级嘛？就是你只要置换了，咱们就按照九级，明白这意思？但是九级再往上说，我再多一点，如果说再能鉴定上八级的话呢，赔偿金和精神损害呢，可能还要再多20000多块钱。那么这个就不一定了，这个就是说律师他也评估不出来，这个必须得是在鉴定过程当中，根据大叔他置换之后的运动功能的恢复情况来综合评判。别的就没啥了。然后您说的那个，伙食补助它是住院期间的，住院期间叫伙食补助，就是每天是100元钱，然后跟营养费是两回事儿。那个营养费呢，是你在住院期间也可以主张营养费，回家也可以主张的营养费，就是我补充营养。明白这意思？
2: 这个天数得成，这个营养补助的天数得由医生根据医生，
1: 哎，对，得根据医生的诊断和医嘱来决定。还有哪里是不明白的地方？
2: 这脑瓜不好使，丢三落四，我刚才想起来又有点忘了。
1: 没事，你就回头再有啥疑问随时找我就可以，好不好？
2: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交通补助费，是不是比如说你要打车了，按车按那个
1: 得是也是实际票据，对，也是实报实销的。
2: 如果说没有那个票据，就是能他有那个什么规定每天多钱有吗？
1: 没有，就实报实销。
2: 实报实销，
1: 对的。
2: 另外还有一个啥呢，那个清河老师，我想的就是如果说这不是人工手术嘛，你就日后如果出现什么松动了或者出现感染了等等一些问题吧，说涉及到得需要二次手术，
1: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得是一般是伤情稳定之后再去进行伤残评估，你这个之前都是要给你赔偿的，因为它产生的二次治疗啊、感染呢、或者是没恢复好啊、再手术啊，都是要赔偿的。那我们说一般伤残鉴定是等你伤情基本上稳定了，就不需要什么后续治疗了，然后去做这个伤残鉴定。
2: 是，那比如说就这次现在已经平稳了，平稳以后就跟他那个了，跟
1: 平稳以后呢，就是前面的钱都已经产生了，平稳以后呢就是看鉴定上几级了，到底是九级还是八级，就是这么个意思。保险公司呢也会有指定的一些伤残鉴定的机构，他会让我们进行鉴定的，他会到时候有目录的告诉你们，你就去鉴定了。
2: 是我明白，就是这样的，鉴定完就是说和他已经一切都了解完了，也他也理赔
1: 了，一切都理赔完了，后续的情况基本上就不会再有了，就是他给你赔偿就结束了，你所说的后续那个情况也很少，极少会发生。因为他是伤情稳定了再去鉴定。
2: 我觉得万一出现这种情况，那这个保险公司有没有二次理赔呀？
1: 您说那个情况一般是不会发生的，就是从治疗上来看，因为我再说一遍，他不是现在去鉴定，是伤情稳定之后，什么都完事儿了，比如说二次手术也做完了，什么都稳定了，再去做的这个伤残鉴定。 然后您所担心的说啊，那我鉴定完之后会不会再有一些复发
2: 出现的问题，
1: 他这种关节置换基本上就没啥了。但是这个赔付呢，终结就是终结了，除非您说的是极特殊的极端的情况，那种情况是极少数的，说我都三五年之后了又出现什么并发症
2: 啊
1: 或者是什么，那你就重新再主张呗，那你得有证据，证据证明的确是和当时是有关联的，那就重新
2: 有关系的哈，
1: 对，重新再主张。但是这种情况是很少发生的。
2: 那行
1: 好不好？
2: 谢谢您
1: 好，
2: 谢谢您清河老师。
1: 好
2: 啊
1: 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咱们电话系统超头您去拨打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来吧，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听众朋友是在五线想要找刘师傅是吗？你好，于女士。
3: 哎，你好，庆贺。
1: 您说。
3: 我想找那个水暖，你介绍那个水暖工，然后我家昨天他楼下然后上我家找我说的，我把他家那个从棚顶上滴的水，我也不知道，反正
1: 行，那我把刘师傅电话给您，您跟刘师傅联系一下行不行？
3: 哎，感谢你啊。
1: 好，别客气啊，导播老师会转线的。
3: 哎，谢谢啊。
1: 哎，您稍等。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四线的听众朋友，四线上是58岁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4: 喂，你好。
1: 你好，您说。
4: 我想问一下子，就是我家孩子上班骑共享单车让旁人给撞了，现在好几个月了，现在他耳鸣，就是当时就是脑袋撞脑袋了，完了上医院前没发现耳鸣，完了过一段时间了脑袋没有毛病，就是耳鸣。我就问一下子，这耳鸣能不能属于残疾啊？
1: 鉴定不上。
4: 鉴定不上啊？
1: 对，鉴定不上耳鸣，这个很难的
4: 啊。
1: 他只是后期一些治疗的费用啥的可以主张，但是要往十级残疾上鉴定，伤残上鉴定那太难了
4: 啊。
1: 就是咱们交通事故当中单纯的 当时没有发现，比如过后了，过了半个月一个月的开始耳鸣了，那这种要鉴定上实际伤残可能性几乎没有吧，这么说。
4: 啊，当时发现能鉴定吗？
1: 当时发现的话，我说的意思是治疗费。能明白，就当时发现也是说呢，他有一个治疗费能够直接关联嘛。你现在不是过了一段时间嘛，在主张治疗费，你还得证明这个耳鸣是那个交通事故引起的，才能够有后续的治疗费。
4: 现在他那个耳鸣就是在医院都开了，就是属于是交通事故造成的
1: 啊，那就行啊，那就有那就会有相应的赔偿，就是咱们说的是叫治疗费的赔偿啊，我不是说伤残的赔偿，伤残不看耳鸣不耳鸣，伤残的话主要看的是听力损失。你要想鉴定的话，必须是对他形成了听力障碍，听力障碍的话他也是要测量的，他是依据咱们听音测试，这个我就不知道他怎么测了啊，但是肯定是专业的机构来进行评。你这个还得看有些机构能不能鉴定，因为有些机构它能鉴定耳朵的，有些机构它不能。因为我们前两天呢，有一位听众朋友，他是耳膜坏了，耳膜坏了之后呢，有一些法定的那个鉴定机构，他不鉴定耳膜，他可能对于肢体鉴定啥的比较擅长，是不是？但他耳膜方面他就没有专业的鉴定，所以对于耳朵的这种测量，他听力的鉴定也要找到对应的法鉴机构进行鉴定。单纯的耳鸣不行，咱必须得有听力测试。
4: 他那个耳鸣不是说听不见，就是里边响。
1: 对，我不刚才说吗，这个就无论是咱们多难受，就是耳鸣这个症状是没有办法直接去评残的，能理解我这个意思吧？对，最终我们必须还是以他听力下降这种来定。所以我建议呢，还是可以到有资质的耳鼻喉科做一次检测，拿到一些分贝值，咱们先简单看一看对他的听力是不是产生了影响。如果说只是轻微的这种耳鸣，那只能是重点放在主张医疗费呀、误工费呀这些实际的损失上了，不要执着于伤残的评定了。如果说真的是听力受影响了，其实你们自己应该有感受的，就是平时跟他说话他是不是听不着。如果说你们发现跟他沟通啥，他不是没出现这种情况，就跟他说话交流也正常，他不出现那种就是听不着人说话呀、耳背呀那种情况，那就他听力基本上影响就不大。就是咱们只是耳鸣，单纯的就是耳鸣，听力没有下降，你想要鉴定上十级，那太难太难了，基本上就不可能了。就这么个意思。
4: 他就是耳鸣，耳鸣不听力还行，听力能听见，就是耳鸣，耳朵里边响。
1: 反正判断依据就是损失的分贝数，不是耳鸣的这个症状。就耳鸣只能是继续治疗，因为如果只要医嘱当中或诊断当中体现出来了是因为交通事故导致的耳鸣，就继续可以主张医疗费。
4: 那他也可以去医院做一下，是吧？
1: 做一下听力检测。好不好？还有就是看他出没出现头晕不晕呢、走路稳不稳呢？
4: 头不晕，走路稳。
1: 那就其他就没有了。好不好？就如果是他出现了眩晕啊、走路不稳啊，就可以是另外一个评残的路径，就一侧前庭平衡功能丧失等等吧，就我就不说那么详细了，但是单纯的耳鸣的确是不行。
4: 他以前就是炸摔的时候不敢平躺，就能栽了躺，完了那个现在就是打针吃药，现在这个症状缓解了，就是耳鸣。
1: 测测吧，到医院去简单测一测，测测听力。
4: 行，
1: 是不是？跟医生说说我们现在耳朵不舒服，想测测听力，看看能不能听力受损去评残，好不好？医生他就知道怎么弄了，行吗？好嘞，好，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在三线等我。听众朋友，这位是谭女士。谭女士你好。
5: 你好。庆贺，我想那个求你 帮我解决个问题，我这个挺棘手的。我从4月份呢就找就打幺二。

0: 35，打了现在到现在都不到8次，也得有7次了。那个我家是南岗区80街，80小区的，我是南岗区80小区的居民。我家是31号院内的那个三单元的一个大铁皮烟囱啊，存在30多年了。他这个饭店是老饭店，已经黄了7年了，疫情他就黄了。现在干别的用了，就是租给干别的用了，让他猜吧。我是4月份打的，12345，完了呢，12345给转到社区去了。社区委主任反正给我回的，在群里头回的，社区群里回告诉我已经找到房主，告诉房主自行拆除。到现在他也没拆。没拆完，我再上社区上办事处去找他，卢家办事处去找去。卢家办事处告诉我，你走法律程序，他不同意拆，让我上法院告他。完了，我就咨询律师，法律援助律师了。完，律师说的这个事儿吧，你走法律程序也行，但是不是最佳的办法。他说还是找那个城管和那什么那个城管，找城管。我又打电话找的南岗区城管执法局，就文昌街76号啊，那个就找他。那第一次接电话的人，这就他是我打的是城管综合执法办公室啊，是综合什么综合办公室，打那个电话完，这个人接的，告诉我，我说叙述这些情况怎么回事，完他就那个，我说他因为啥呢？他这个烟囱存在吧，影响我们左边右边的邻居都是，他的烟囱离我们窗户都非常近，这几家非常都不到半米远，这个大铁皮烟囱外边，关键是外边挂都是油污啊。完了，那个太阳夏天太阳一晒呀，那油烟味儿，那恶心人味儿都往屋里就进，就这么的。完了，这不是我就把这事儿说了。完了，执法局说的，我向相关部门那个给你把这个案子给你向相关部门那个转，你就等听电话就行了。相关部门给你打电话，结果10天过去都没打，我又打他电话，又打这个综合这个办公室电话，他呢他又告诉我那个我们执法得那个得办事处跟我们那个合作现场执法怎么的。我说那就我就不知道了，不懂了，不管你们的事儿了，这我也管不了你们事。完这就他说行，就这么地吧，就这么地。完了又过一段时间又没有，还没有信儿。完我这一直你看一直到现在我还继续打12345呢，都白打。
1: 我觉得不需要再打12345了，从我这角度看挺难，基本上没啥希望。我给你解释一下现实当中的问题啊，因为这个烟囱啊，遗留下的这个烟囱，它这个生产者它不再经营了。如果正在经营过程当中是非常好处理的，咱们的执法部门呢协同街道办就可以到他那儿去责令他，比如说让他去整改，或者他不整改的话让他停业呀之类的，这都可以啊。因为这个拆呢它就会产生一定的费用，正常情况下是由生产经营者因为他建的烟囱然后他自行拆除，是这么一个流程。那么现在呢这个生产经营者他不经营了，已经荒废好几年了，所以他肯定就不出面了，然后他是什么态度，就死猪不怕开水烫，我就不整，你爱咋咋地。那么这样呢，咱们街道办这边还有说咱们从事城管的综合执法这方面，那就得他们去拆的话难度就比较大，这里边就涉及到费用方面的问题，那就是到底由谁先进行垫资把这个东西要拆掉。所以难点其实主要就是在这儿，他不是说应该拆不应该拆，肯定是应该拆，这个是毋庸置疑的。这就是为什么你找律师，律师跟你讲说你诉讼也尽量不要去诉讼，因为你打官司你胜诉是没有问题的，法院也会判让他去拆，那么也会最终落脚到执行难。为什么？因为对方这个饭店他不再经营了，他已经好几年都不干了。其实这个是咱们难点就在这儿。我个人觉得这个饭店这个经营者他其实就是躲起来了，我不管这个烟囱的事儿了，我就不想管了。谁联系他，他也不出面。
0: 这个，我打断您，不好意思，我跟你说，我吧，哎呀，孩子，我都找到那个，南岗区综治中心、综合治理中心，
1: 我知道，
0: 就是，
1: 综合治理中心，
0: 找那儿去吧。他就那个，直接就给我找个律师，他说让律师给你解释你这个事儿怎么整。完，律师当时就给这个房主打电话了。这房主说的， 那个他当时盖的时候是不违法，30多年前，现在违法，我知道违法，但是我没有能力拆。他说他没有能力，费用太高，他没有能力，没有经济能力拆，跟律师这么说的。完了那个律师啊，完了跟我说让我分担点儿，给他分担点儿，就是那啥，给他出点钱。我能给他出吗？我还有别人家呢，人谁也不干呢。
1: 是，现在我的意思是咱们只能走财政垫资拆除这个路径，但这个路径呢就非常非常的难，因为人家这个房主不也讲了吗，这个烟囱当时是允许的，只是现对三十多年前建的时候是允许的，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的发展，现在它是违建了，
0: 对，
1: 对不对？所以我刚才跟你讲了，就拆这个违建，如果人家房主不拆，那咱们只能是由政府去拆，那政府去拆的话，就像是您也联系各个部门了，现在就是得有出资的一方，说白了得说白了得拿钱去雇人啊才行，他这跟推诿不推诿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不是政府去盖的，你能理解吗？
0: 那个啥，我跟你我在说那个城管啊，城管再打电话，人家说不归他们管了，这个事儿不归他们管，拆除这个不归他们管。
1: 对，因为核心是钱嘛，
0: 哦，
1: 对，核心是钱，
0: 哦，
1: 就是说不是说管不管的事，就像我说的，去现场出个现场啥的，其实是简单的。如果他正在经营，就都好解决，
0: 嗯，
1: 对不对？因为烟囱他的实际管理人就是原来的这个屋主嘛，是他们盖的呀，
0: 嗯，
1: 那就应该他去拆，是不是？所以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走到哪一步，就是咱们先要看到。是街道这边呢，还是城管这边有没有给他发限期拆除的这种决定？有没有
0: 这？不知道。
1: 先要把这个确定好，然后得有一些催告啊、公告，这能理解吧？就是如果说我们去联系的话，咱们要先确定这件事情。就是我也可以呢，就是在工作日当中啊，替您去给街道办打电话呀，给城管打电话，这都没有问题的。但咱们必须先要确定说是不是应该拆。应该拆的话呢，给没给他去出这个拆除的公告催告，然后接下来再去探讨，那么可能就得跟街道办去联系联系，问问有没有可能是政府垫资，只能是这样了。
0: 太能推诿啊，哪一次去都是。
1: 我说的是我去联系，我不是让你去评价这个事儿，我是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这个思路就是工作日当中。我去跟街道办去沟通，然后跟咱们执法部门去沟通，问问他们，首先是问他们有没有去定义他就是违建了，然后有没有出相应的一些公告催告，那这个是必须要先做的事儿。
0: 表示感谢啊，
1: 这个事儿第一步先做完了才能做第二步，现在就是催告也出了，公告也出了，但他不拆，他不拆的话能不能够由政府代为拆除，那么这个费用就得走财政或者是街道来垫资，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哦，
1: 你能明白这意思吗？就是这个钱如果要是什么有政府去专门去整这个事儿，那你我这么给你举例子，你我们比如说要采买，比如说我们单位采买，要买一个话筒，不是说到商场把话筒买回来就可以的，不是那样的，它必须有整个的政府采购的流程的。能理解我这个意思吗？
0: 嗯，理解。
1: 它是需要审批，然后采买，你才能用上这个话筒的。
0: 嗯，
1: 能理解。
0: 能理解。
1: 所以说也是一样的，这个钱吧，就是政府花钱，肯定不像个人家花钱，说花我今天买就买了，明天不要我就不要了，那不是那样的。
0: 行，哦，明白。
1: 对吧？所以
0: 我们只
1: 能是替您给他们打电话去催。至于说催到什么程度，我只能是尽力。那你说我也去帮您催了，给他们也打电话了，就事情还是没有解决，那我也只能是尽力，是不是？
0: 那我也表示感谢。
1: 行，那你就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时候，你准备好，一个是准备好，城管的电话，另外一个是准备好街道办的电话。你把这两个电话准备好之后呢，我再帮你给他们打电话，然后再商量商量。好不好？嗯，但是联系他们的话，你就星期一到星期五节目开播就打进来啊。
0: 哎，
1: 嗯，
0: 我今天就是11:06
1: 是，但今天不，今天
0: 刚打完。
1: 我对呀，你今天接着打不了了啊。嗯，好嘞，好，再见啊。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电话参与直播就行了。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与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

0: 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沙拉板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 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来吧，请接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五线，五线听众朋友，五线上白女士，白阿姨你好。
1: 清河你好。
0: 你好。
1: 阿姨求你有个事，有一个钱要打他也不通，阿姨要求你帮帮忙。
0: 什么叫要钱打他也不通？没太听明白，钱是谁欠给你的钱？
1: 我那弟弟借了他6000块钱，都4年了，他也不给。
0: 你弟弟把钱借给了谁？是朋友还是同事？什么关系？
1: 我打他是我的弟弟，他是他的朋友，他借给他的。
0: 你弟弟把钱借给了朋友？
1: 啊。
0: 哪年借的？
1: 他借了今年6年了。
0: 打条了吗？
1: 12年借。有记录打的，完了这回打他也不通，他说什么不给吧，他也不接。
0: 打不通。
1: 不接电话。
0: 是、
1: 啊、求你让你帮忙啊！
0: 那我认为别抱太大希望。
1: 打的是什么？行，请你给阿姨帮忙。
0: 行，导播老师记录一下对方电话吧。这种客人欠钱的事儿，我倒是可以帮你打，但是如果已经这么多年了啊，希望不会特别大。稍等啊，导播老师正在记录当中，记录好之后呢，我这边就打一下啊。稍等啊，对方姓啥呀？
2: 就姓窦，就窦电路。
0: 我这帮你打打试试吧，
2: 谢谢啊。
0: 稍等啊。
2: 行的，等
3: 三分钟。

0: 接，你看我就说吧，没啥用，行不行？
1: 不
0: 嗯，他不接咱电话的啊。嗯，
1: 谢谢秦河。
0: 好，再见。哎，我把那个旅游的事儿跟大家说一下，好不好？因为刚才海兰给我发微信了，比较着急，因为咱们这个旅游呢报名速度很快，害怕大家报不上啊。我跟大家呢简单来说一下，这个行程呢，是让大家呢去往啊非常好的福建，然后呢再加上江西，再给大家呢加上广东，一共是三省旅游，而且呢咱们是玩八天的时间，景点特别特别的全。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先简单说一下景点，听众朋友您先听感不感兴趣好不好。这里边呢有长汀古城、南江土楼、南澳岛、启豪广场、潮州，去潮州古城，另外还有东山岛、南门湾，包括厦门的鼓浪屿、南普陀、环岛路、集美学村，还有平潭、龙凤头沙滩、武夷山啊，包括呢品大红袍，到大红袍景区也会看，还有呢像云窝，还有晒步岩啊，天游峰。也就是说呢，这个行程当中啊，把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些风景，再加上传统文化体验，还有历史文化都集合在一块了。所以说既能看景又能够增长知识，这个行程是很不错的，是很多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很喜欢的一个行程。尤其是其实我个人对于厦门印象是很好的，就是厦门的鼓浪屿啊，包括呢到福建去集美学村啊，都是特别漂亮的。这个行程给大家涵盖了3699，往返是坐飞机，是飞机去飞机回，而且这些景点又好看，而且这些地方呢又好吃啊，能够尝到美食啊，对不对？其实我们说广东就是很有美食的地方，你像那个潮汕美食多有名啊，咱们这次呢会去潮州，还有就是听众朋友非常喜欢的到江西也能够去旅游啊，能够去南昌。整个行程当中呢会跨三个省玩八天的时间，3699，10月10号出发啊，10月10号出发。想要报名的好朋友呢，一会儿呢可以跟咱们主持人海兰联系一下，好不好？您加微信啊，打电话呀，都可以的，行吗？让海兰呢详细给大家报名，因为咱们主持人海兰呢是咱们旅游负责人，他是咱们节目的旅游对接人，对于各种行程和线路呢比我要了解，我基本上就是给大家去报一遍有哪些景点，有哪些景区，但是海兰呢会详细的跟您说一下。报名电话是150-4580-4664啊，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你就拿这个武夷山来说吧，武夷山是非常壮美的，而且呢咱们到了武夷山呢就得去天游峰，而且到了武夷山呢就要去品大红袍，就凡是喜欢喝茶的中老年听众朋友，您一定会知道武夷山的，对吧？这不用多说了。另外呢咱们说粤海潮生呢就要到这个平潭岛啊，北港村去看一下，这是能够看海的地方，它这个沙滩呢叫龙凤头沙滩。另外呢还可以呢到大家非常熟悉的福建去看，到福建的话呢你得去南普陀呀，对不对？南普陀多有名啊。另外还得去鼓浪屿啊，还得去集美学村，另外呢还有这个环岛路的航拍都是特别漂亮的，再有就是潮州古城了啊，咱们说潮汕当中啊，潮州古城也是家喻户晓的，是不是？除此之外呢，这个文化当中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土楼，土楼的话呢是去南江的土楼群，土楼呢是怎么讲呢，我去土楼的时候可逗了啊，那个时候是应该是跟我父母啊，我们去看那个土楼。土楼从外面上来看，那个墙非常高。那个土楼呢，你要在山上去看，从山上往下看土楼的时候，它有方形的土楼，有圆形的土楼，啊，这个是少数民族的风情，大家可以看一下，因为当时大家是聚集在一块儿嘛，是不是？就一大户人家，或者是多少户人家，大家住在一个土楼里边的。这个土楼呢，有转圈的，就是圆形的，然后有方形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土楼也是很壮观的。所以行程当中啊，景点很全，主要是呢让您一站式的去把江西，再加上广东，再加上福建这三个地方都玩到啊。咱们这行当中含了南昌啊、武夷山呐、泉州啊、厦门呐、潮州啊，这些都包含了啊。想要报名的好朋友呢，你跟海兰联系一下，管海兰要一下行程，价格也不贵，因为它天数长啊，对不对？咱们往往六天的旅游呢是3000元左右， 8天的旅游呢，就是得3000多了啊，因为咱们这个玩的天数长，玩8天的时间，往返坐飞机3699啊，3699，10月10号出发，好吗？行，这个旅游我就说这么多。想要报名的好朋友呢，一会儿跟海兰联系一下，15045804664。啊，15045804664。那么今天报名的听众朋友呢，咱们会特别赠送一下环岛路的航拍，给大家这个年轻人玩那个航拍，咱们拍一下，好不好？你拍个航拍视频给儿女看一看。还有就是呢，咱们赠特色餐，包括呢，土楼的话呢有客家餐、客家宴，另外呢还有海鲜餐，再有一个茶宴，就喝茶的那个品茶的茶宴。有3个特色餐是送给大家的，就今天如果报名的话会有升级，一个是升级航拍，另外升级3个特色餐啊。想要报名的好朋友呢，联系咱们主持人海兰，报名电话呢是15045804664。喜欢福建的好朋友，这个福建今天很全，然后再增加上广东，再增加上江西，15045804664，15045804664，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的，15045804664，既可以加微信又可以打电话。错峰出行，因为11当中的旅游就是贵，非常贵，咱们就等到11结束了，10月10号咱们再出发。10月10号那个气温也挺好的，这个时候去福建啥的不热了啊，要不7、8月份去福建很热的，咱们等到10月10号啊，黄金周一过咱们就出发。价钱便宜，3699。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我建议大家，您还是加微信，因为微信可以给你发行程啊、发线路啊啊。15045804664。下一位听众朋友在四线上，李先生是看眼睛是不是？你好，李先生。
1: 哎，你好，庆贺。
0: 嗯，您说。
1: 非常喜欢这节目，
0: 谢谢，
1: 我刚买了箱白酒。
0: 哎，谢谢谢谢。
1: 我有这么事儿麻烦你，我老伴儿呢，他白内障，想手术，你看你给找个哪个医院的大夫？
0: 白内障做手术，一大一、一大二都有，
1: 啊、
0: 一大一、一大二您可以选一下。
1: 啊，你看哪？
0: 一大一的话，我跟您都告诉您吧，然后您自己看哪个能挂上号。一大一的话是眼科的张璐。
1: 啊，一大一眼科张璐。
0: 璐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嗯，然后一大二的话呢是眼科主任孙大卫，卫呢是卫生的卫，孙大卫。嗯，这两位都行。
1: 这在提前在网上挂号吧？
0: 对，提前在网上挂。嗯，因为这两个，对，这两个都不太好挂。挂完的时候你见到医生就说是我听众就行。
1: 啊，那好，
0: 好，哎，再见，
1: 谢谢，
0: 别客气啊。也是咱们的老客户啊，是买过的咱们的白酒啊，这白酒卖的也是非常不错的。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啊，这位是土地确权的事儿是吗？五线高先生，高先生您好。高先生您好。高大叔啊，高老师你先把他切出吧，你跟他说一下要听电话，我请进下一位。三先生，徐女士，徐女士您好。徐女士电话接通了，您说要看牙的这位电话接通了。不良号电话也要切除了啊，这咱没有办法等大家。听众朋友参与节目的话呢，一定要在电话端去等啊，您在收音机端等，咱俩不同步啊，我这边呢比你要领先一点，好不好？您的收音机呢跟我这边播出呢是要滞后的，嗯，它会有大概几秒钟的滞后，所以一定是在电话端去等，这样才能够及时喊到您。另外听众朋友想要到一大二院呢，可以看一下郭勉医生，这位医生呢是专门看偏瘫的，非常知名的这个专家，他是神经外，而且呢也是我国呢治疗偏瘫领域的很知名的一个专家教授。他之前呢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学研究啊，他是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你比如说呢，在偏瘫这个领域呢，他发表了很多高水平的文章，是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回国之后呢，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出诊，就是保健路学府路交口这个一大二，他是一大二的大主任啊，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非常厉害，而且呢临床经验很丰富。那么郭老师呢擅长治疗的就是偏瘫。我们讲偏瘫，老百姓土话是什么呢？就什么脑梗后遗症啊，脑出血后遗症啊，半身不遂啊，走到跨框啊，就这些。以往呢可能啊大家做简单的运动康复不理想的，现在去可以做微

0: 那如果是有这种脑瘤，就是脑肿瘤、三叉神经痛、面筋痉挛、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角膜绞疼，或者是刚才介绍的偏瘫，中风之后的偏瘫，都到一大二院找神经外科郭冕。郭呢就是郭达的那个郭，冕是加冕仪式的冕。这个冕字怎么写啊？上面是帽子头，书写的手写日子的日，下面是免费的免，冕是上下结构的字啊，上下结构的字，上面是日子的日，下面是免费的免，上下结构的字，加冕仪式的冕字。他的名字呢是两个字，叫郭冕，郭冕，郭冕，一大二院神经外科的大主任，星期一上午出诊，每个礼拜一上午出诊啊。见到郭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会关照大家伙的。好，我们再一次连通一下高大叔，又打进来了，是吧？高先生啊，高大叔您好，
1: 你好，
0: 您讲吧。
1: 不是我吧？我说说这个，我76岁吧。我这个土地在分土地的时候吧。我是24亩32，这回呢，在这个98年时候呢，那个前任会计就给我报账报了是24亩，少报了2/3。这个我问问我怎么能把这个2/3要回来？
0: 有难度。你看一下98年土地台账上是24亩还是24亩3/2？
1: 24亩。
0: 那你台账就是根儿上就是不有问题的呀。你要是想纠错的话呢，得拿出83年那个底子，83年那个底子如果是24亩3/2，然后还得证明当时是会计录错了，这个难度是很大的。
1: 啊、对呀、啊。我83年就是土地分数上呼兰县七景乡，那时候我就是24亩3/2。
0: 对，你就去查一下80年代的底子，然后证明他分错了。
1: 底位我有啊，我这分土地底位就搁我本儿都搁我这呢。
0: 你不光看那个本儿不行，得看村上的底子。
1: 村上现在没有了，那一块死了。
0: 是，我不就跟你说嘛，这个难度就在这儿。你光看你手里的吧，不充分，得村上的也有一些登记和记载。
1: 村上记载没了。
0: 那我刚才不就讲了吗？这个是有难度的，是不好弄的。你要想整的话呢，就是拿你手里现有的材料形成正常的宪法文件，找到你们乡政府，乡政府如果解决不了找县政府就行了，只能是这样去弄。他有专门的宪法办公室去跟他反映这个问题。
1: 我到镇政府是找谁呢？
0: 我再说一遍，您听一下，乡镇政府啊，它有专门的，就是接待群众来访的信访办公室，或者呢是区一级、县一级政府，政府呢它都有信访办公室，你只能通过信访办公室去反映这个问题，或者是通过农业农村局去反映这个问题。
1: 农业农村局是上县里是个这个。
0: 您先从乡镇一级找，乡镇一级解决不了，再去县里边。是这样，但是
1: 我
0: 个人感觉还是有难度的，因为你村上底子没有了，没有比照。
1: 这都死了他呀。
0: 我还要说，这个人死了不代表80年代的账就查不了，但多数地区80年代的账是没有的。比如说我们前两天帮一个听众朋友去找，他是哪儿来的，是赵东还是哪儿啊，帮他去找，他们当地就没有80年代的账了，他想找80年代去比照，就比照不成功。能明白我这意思吗？
1: 明白明白。
0: 所以说呢，如果你们村或者你们当地保留了80年代的底账，做一个比照，那还行，可能有一点希望。
1: 那如果村上要证言说有这个差的，
0: 证言不行，证人证言不行啊。
1: 证言不行。
0: 对，一般证人证言不行，一般是要靠老的原始材料进行比照的。你就按照我说的，你先跟村上去打听，虽然说原来会计已经去世了，你跟现在村上会计和现在的村书记你去说一下，你说我想看一下80年代的账，问问村上还有没有了，明白吗？这是第一步，如果有是最好的，如果要是没有的话，你手里不也有底子吗？你就用你手里边的底子写成材料，先找到乡镇政府，乡镇政府解决不了就找到县政府，就是这么个流程。如果县里边都解决不了了，这个事基本上就没啥希望了。 就是这么个流程啊、哦。行，好嘞，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

0: 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听众朋友是在5县。5县听众朋友王女士啊，王阿姨您好。
1: 哎，您好。
0: 您说。
1: 那个是这样的，8月7号，我们家的我三哥在那个632道街找事儿，那条市场，但是他是下午2点多钟，让那跟前就是早上做买那个大伞，就是好像2米乘2米的那个伞，然后给砸了，砸了以后他们当时是他家报的警，120出警了，然后我弟弟你给我们打的电话，然后我弟弟到的，然后帮着他家帮着一起送到省医院，送到省医院开始住院抢救，然后这一个过程都过去以后，现在我们出院了，因为这是8月4号。现在我们呢就想告他，结果呢我前两天寻思做个小买卖跟他磋商一下子，结果他没同意，没同意以后我们现在就准备起诉告他，但是有些程序我们不太懂，不知道怎么弄。他现在这个腿伸大腿根就是到膝盖，他这个疤了是这么大的。
0: 他里边有疤，但做手术了吗？他是什么手术啊？
1: 做了，里头打的钢钉钢板。
0: 他没有骨头置换吧，是不是？
1: 没有，那个没有。
0: 还有什么？
1: 然后跟他家磋商了，寻思让他给多少，因为我这个哥他没结婚。就是自己，他今年71。跟他商谈一下子，我费用总共花了61300多。然后我就寻思让他家给包一部分，结果他妈，我找他妈说的时候，他妈说他儿子没在家，下午2点呢，他有个姨打个电话给我，然后我俩沟通一下，他说给拿5000块钱，我没同意。
0: 我建议你打官司。
1: 打官司。
0: 对，我建议你打官司。
1: 然后我们呢就是上那个，因为当时出警是那个红旗派出所，然后我们去调那个什么监控，他跟家有三个监控，派出所说的不好使，但他有出警的那个胸前那个小记录，我觉得，但我就觉得他这个时间问题，因为已经1个多月了，他能不能就是挤出去还是刷了什么？
0: 不能，
1: 那不能是不是啊？
0: 对，不能的。
1: 啊！
0: 而且这个事实本身，对方也必须要承认的呀。
1: 他不承认，他说的，你说我家伞砸的，我， 你这个砸的过程谁看了？
0: 他报警了呀，警察都有记录的，那不是他能抵赖的，那他在那开玩笑呢。因为当时咱们被伞砸到了，这个是已经很明显的事实，对不对？而且警察这边呢，他有全程的出警，就是好就好在是对方报警，他家的伞他自己报的警，
1: 对，
0: 能明白吗？那伞不砸到人，你报什么警啊？你不能过后去抵赖呀，因为当时铁板一样的事实就是摊主他已经报警了，
1: 对，
0: 报警事由是啥呀？伞砸着人了才报警啊，
1: 对，
0: 对不对？那警察出警的时候，你说的也对呀，那都是有记录仪的，
1: 嗯，
0: 对不对？到那就开开了，你去全程当中也录像了，再有这个人也是被直接拉到省医院了，也不是说回家了，
1: 对，
0: 你过后你说啊，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伞砸的？报警记录就是铁一般的证据啊，对不对？你承认不承认这边是有记录的呀？那我可以到我真正打官司的时候，我是可以调取派出所这边的所有记录的，这个你是不用担心的。就他想否认砸这个事实太难了，他家说话就跟开玩笑，他现在是耍无赖。
1: 我们一开始就寻思沟通都不容易啊，因为我们就寻能走医保走医保，结果呢医保没报多少钱，花6万多，医保就报2万1，是这样的。
0: 啊，那你走医保也有个小问题啊，你走医保你怎么说的呀？
1: 走医保，医保可写的拽上，
0: 那就完了。那就那你
1: 就
0: 你这个你这个容易是容易是骗保的呀。
1: 我们是
0: 你没你没有办法写拽上的，因为我跟你说一下，你两边不能都占。我还要，
1: 因为我们不懂，当时就
0: 不行的。你听我说，这是不行的。因为他是有责任人的，有责任人医保是不能报销的，是必须由摊主来给你们报销这个钱的，咱们叫不叫报销的，叫赔偿。你这样就有矛盾了，如果你医保这边你写的是摔伤摔伤，那就是医保这边已经显示了，因为你的治疗记录当中显示的是摔伤，对不对？你这个两者只能是选一个，你不能说医保又给你报了之后，然后你这边又去起诉他，让他去给你赔，你这两个是冲突的。如果他给你赔了，他如果要是给你赔了，那么医保这边，那咱们正常情况下你是要退费的。
1: 那就退呗。
0: 是因为你这边对你这边跟
1: 你肯定得关顾一头啊，因为我们也不想这样事儿，对不对？我们也不懂，当时光抢救人了。大夫当时那腿肿可大了，他说的是不是扎大动脉上了，所以我们也没考虑那么多，就因为他没有，
0: 就是好在你有报警记录吧，你只能是说当时一太着急就说错了，对不对？然后咱们是主动向就他赔偿了你，你就主动向医保部门去退回已经报销的医疗费。因为正常法院在审理过程当中他也会通知医保机构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明白。
1: 他现在是这样的，他是做手术的时候说有一块血栓，
0: 还有就是你可以呢在退回医保报销款的前提之下向法院提起诉讼，让摊主去赔。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更好呢？你可以跟律师商量商量，因为你这里边有很多细节都是矛盾的，都是前后冲突的。就是从我的角度上来看，如果他没有花这个钱，6万多都是咱们自己垫付的，然后你拿派出所的证据，然后去跟他打官司，告他让他赔，这个就是比较流畅的。但现在出现一个小插头，就是你的治疗的记录当中和我们实际是冲突的，法院他不会就是一笔糊涂账。法院你想啊，因为你要主张赔偿的话，你所有看病的记录是也是一个证据吧，你肯定要出示的。
1: 对，
0: 你的看病的记录和派出所的记录是冲突的，因为你看病记录写的是摔伤，派出所这边写的是伞砸伤，那是两个事儿，你能理解吗？这个冲突就会形成证据上的冲突，证据上的冲突，那你一定是要，要不然就是把医保这个退了，然后咱们主张他去赔偿，要不然就是他不赔了，就是这样了，因为摔伤就是自己的事儿了，跟人家就没有关系了，你不能就两边双重获利的。
1: 那摔伤走医保了吗？
0: 摔伤，这不你是自己摔伤，这不走了吗？他给你报2万多了呀。
1: 当初我们跟大夫沟通的时候，我说是晕倒，不是摔伤。
0: 什么是晕倒？你就得实话实说呀，你们都在撒谎啊！如果你跟大夫说了是伞砸的，有三方，那
1: 当时 当时我家老三子，人问家在哪儿都不知道了，啥都不知道了。

0: 那你们不是在吗？
1: 我们在，我们问他，他也说一会儿这么的，一会儿那么的。
0: 那不是啊，那你到底是怎么的呀？
1: 那他现在出院了，他说是他家散杂的。
0: 那不行，那不行，那你说这个，你说这个东西，你们还是得到派出所去看一下当时警察的那个记录。
1: 对呀，就是为了要这个监控。
0: 不是要监控，要记录。你问问警察同志，就是当时是怎么出警，是怎么说的，怎么写的。如果你们要是，
1: 人家说你本人来了，你就叫112你就拉走了，人家警察没说啥。
0: 那他肯定会有一些记录啊，那不行。
1: 没有。
0: 那你要不然你就找律师先去调记录，然后决定咱们怎么打这个官司，打还是不打，能明白吗？你现在又没有视频。然后警察那边的记录当中，如果不是写的是散砸伤的，那就对你的证据就更不利了。如果你们现在跟警察沟通有问题的话，你们可以找一个律师，让律师去跟警察沟通。这个沟通主要目的是什么？主要目的是要了解到警察当时出警记录的事由。
1: 嗯，
0: 能理解。如果那事由当中仅仅是说啊，有人报警了，说这个人晕倒了，然后打120了，那里边关于散砸伤了一点都没有体现，监控也没有，完他也忘了，然后你们还说的是晕倒，那你想啊，你这里边啥证据没有啊？对你们
1: 不
0: 就
1: 因为我
0: 不是说是与不是的事儿，我不想跟你探讨是与不是，你不要去跟我探讨是与不是，我跟你探讨的是咱们打官司的证据。
1: 嗯，
0: 你证据，你说你监控没有，警察报警记录没有，医院的这边也没有，你啥都没有，那你就还打啥官司呢？那我就不会让你去打官司了呀。你能理解我在表达的意思不？你必须得有铁一般的证据才行啊。所以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没有，现在是不是只剩下派出所的记录了？你派出所记录当中才能够显现出来他到底有没有被散砸伤啊。如果派出所这边只显示说是人晕倒了送120了，因为你现在联系警察，你警察就是这么说的，对不对？你现在联系警察，警察的表达是什么？警察表达是那我们这没有那些记录，就是说这个人摔倒了，然后我们去做了个那个打了个120，别的没啥。我就害怕什么，就是他这个人他倒了之后，对方把伞扶起来了，然后警察这边去的路的过程中也没有什么人家伞的这些情况，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没看到，
0: 就显示，对，就显示这个人晕倒了，完了送医了。然后问你，对方垫钱了吗？对方不没垫钱吗？
1: 没有。
0: 你看对方一分钱没出，这个跟咱俩刚才讲的就有很大的出入了，就跟说他承认自己家伞把人砸了，然后又跟你现在讲的这个事儿就不一样了。所以大概率有可能他当时报警的时候就没说是伞的事儿，而且他治疗这么长时间了，对方家属跟你们有过沟通吗？有过联系吗？
1: 没有。
0: 那你们也没找过吗？
1: 我们始终这出院以后找了，
0: 反正有很多问题，我也只能说你们处理这些事儿没有经验。
1: 嗯，是确实。嗯，
0: 对不对？
1: 我们也都岁数不小，
0: 你就是应该当时出院之后马上联系派出所啊。
1: 对，
0: 不能等啊，
1: 这
0: 还能等这么长时间？应该马上固定证据啊，这我们叫固定证据啊，应该马上联系派出所问咋回事啊，昨天怎么回事啊，是不是警察同志有没有视频呢、啊、是他是怎么的，是被伞砸着的。所以从这些情况上来看，你们可能都认为他是晕倒的。
1: 我们没认为他，我们在现场都不知道咋。
0: 是啊，所以我才说你们都认为他是晕倒的呀，就没认为他被伞砸着啊。他这个人等到他都出院了他再跟你们讲，那不就是把所有的时机都错过了吗？
1: 伞给我砸的。
0: 对呀、啊、就把所有的时机都错过了吗？这个事也不能怨你们，现在听起来也不能怨你们。为什么？因为你们要知道是被伞砸着的，也不能腾这么长时间。
1: 对对，
0: 嗯，
1: 当时就吞吞吐吐整个不明白。
0: 对，这个事儿也不能说，这个事儿也不能怨家属，因为你们也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当时咱们还觉得这个人家还是好心人。
1: 对。
0: 报警了。
1: 其实人家好心好意给你。
0: 对，咱们还觉得是好心人呢。现在就对呀、啊、履行这个事实了，其实跟你们家属也没啥关系。
1: 后来他出院了好了，他说的是他家伞给我砸的，咱们一下。
0: 那这个事儿那就是说不清了，那就是先联系派出所吧。派出所如果不跟你们出具当时的一些警情记录啥的，你找律师。你现在就听我的，找律师，让律师跟派出所沟通，我们要看一下警情当时的一些记录有没有记载出来是被。
1: 他说你找律师，律师现在我问了一下，律师你得起诉，律师才能出来。
0: 你问问咱们律师吧，你跟咱们律师沟通一下吧，我把律师电话给到你，你问问他。你说我现在需要干嘛呢？我现在需要到派出所去调取记录，我想知道我们到底是不是散砸的，所以你一定不要给律师误导。
1: 行，
0: 因为你看咱俩聊这么半天才聊出实情，

0: 你要跟律师讲是什么呢？就是说呢，他当时晕倒了，摊主呢报的警，后来又送到120，我们也以为他是晕倒的，摔伤了，没想到他出院之后，他才跟我们讲，他想起来了，当时是被这个摊主的伞给砸伤的。我们现在呢想调取一下派出所这边的记录，但是我们去的话呢，我们自己去，警察现在可能不太愿意给我们出示。您看看马律师，你能不能帮我们，或者是找个，就是他不有助理啥的吗？能不能去跟派出所沟通一下？我们主要想看一下当时的警情记录。想看一看有没有体现出来是被伞砸伤的，或者想看一看当时那个民警同志能不能给我们看一下他那个执法记录仪的一些视频，因为我们问民警，他讲附近的那个监控都不好使，这个会说吧？对，你一定要跟他讲整个过程，就是我们有这么一个时间，就最开始我们都以为他是晕倒的摔伤的，他出院以后才告诉我们他想起来了是被伞砸着的。你这给律师最准确的信息才行，好不好？电话我给到你，然后你自己联系一下马律师啊就行了。好嘞。那导播老师把马律师电话告诉咱听众吧。要不咱们都很疑惑哈，你说最开始我就有个疑问，他为什么在就医院这边说是摔倒的呢？咋就没说是伞砸伤呢？原来家属也不知道，是不是？家属也不知道。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小问题啊，我不知道你们导播老师，你再把他电话给我转回来啊，再把他电话给我转回来。这里边有一个小问题，各位听众朋友，那你看对方摊主他说我愿意给你5000块钱，你好，
1: 哎你好，
0: 然后你再有一个取证，就是你给他打电话，他愿意给你5000块钱这个事儿，你要录音。
1: 我录了，这我都录了。
0: 对，这个好说。那你他伞如果不砸着人，
1: 但是他不是他本人的，他是他姨打的。
0: 是，但是他不说愿意给5000块钱吗？
1: 5000，然后。
0: 就是如果你伞没有砸着我的话，你给我5000，你1分也不能给，5块你也不能给呀。你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吧？
1: 明白。
0: 就他给你5000块钱这个事儿，听起来就不是很合理。我个人感觉，我也比较倾向于你弟弟没有撒谎。
1: 对，他没撒谎。
0: 我也比较倾，我也倾向于他没有撒谎，也没有说是被砸的忘了怎么地的，或者在那块记忆断片了。为什么？如果对方要是一点都不理亏的话，他为什么要出5000块钱呢？假设说咱们如果是摊主，在这摆摊呢，伞也没坏，也没倒，这个人就在我摊儿面前就晕倒了，他突发疾病啊，或者他走路不稳的，他摔倒了，我给你报警，给你送到医院，你出院都得给我送锦旗，你都得感谢我，得救你一命，是不是？我凭啥还给你5000块钱呢？我5块钱都不给你，5毛钱、5分钱都不能给你啊！就对方说给5000块钱这个事儿，和你怎么证明是我家伞砸到你的，就是有点矛盾。所以你这个呢，也要跟律师去讲，说对方愿意出5000块钱和解，这个信息也要告诉律师，啊，这个是对你相对来讲还比较有利的，就这一点。行，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啊。好，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具体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事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溯源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善事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 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

0: 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两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两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理儿又有面儿，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1箱99，您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咱们1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2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要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5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来吧，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买东西买到什么电视吗？还是什么三线上
2: ？The subscriber
1: 王大叔啊，您这个电话没有等啊，我就把你电话先切出了。您说是在康安路附近买这个电视什么坏的，然后又被拉黑了，你就得再重新排队了啊。下一位四线是胸闷是不是？你好，孙女士。
3: 哎，秦恒老师您好。
1: 你好，您说。
3: 那个我这是胸闷气短，您给我介绍的刘海霞医生，我去了之后吧，他说的不是心脏的事儿，
1: 检查了，那他怀疑是哪个方向啊？有没有跟您说？
3: 他说吧，让我上神经内科看看，但是我在1大1看过了，也不是神经。
1: 那您这样吧，那您上老年科让范英老师综合评判一下吧，就是最害怕就是这种，就既不是这儿又不是那儿。
3: 范英老师啊，
1: 对，范英就是综合身体评判一下，然后你把你在1大1和刘海霞老师这个1大2的报告啊，什么诊断啥的全都带着，
3: 哦，
1: 给他看一下，让他再判断判断。1大2院老年科范英主任，范伟的范，老鹰的鹰，他是老年科的。
3: 那个那啥，青藤老师，我的印象当中吧，你好像有一次一个听众也是问你。你好像给他介绍的就跟我的症状啊，是一样的。你好像说的是宋鹏龙，有这个人吗？
1: 有这个人，但是那个宋鹏龙人家是看耳鸣的。
3: 啊，那我记错了。
1: 他是耳鸣的，有这个人肯定是介绍过。看耳鸣的。
3: 啊，那我就是上范英老师这
1: 去。对，上范英老师那去评判一下吧。范英老师看的细，他看病看的细，让他慢慢给你看。你就跟他讲你整个的这个过程哪儿难受啊什么的，你不用担心。他那个老年科的门诊就是看病非常细，所以有可能在诊室外等待时间长，因为他每个人看的时间都长。多等一会儿呗，好不好？
3: 那行。
1: 1大2院老年科范英啊，好嘞，
3: 好，
1: 再见，
3: 再见。
1: 另外，听众朋友想要到1大1啊去看一下刘天佑医生，我再说一下，刘老师呢是看结肠直肠的老师，尤其是呢咱们省内很多听众朋友是慕名啊找刘老师去做复杂的疑难手术，因为像省内召开的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啊，刘老师多次作为结直肠领域的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啊、手术示范专家啊、大会主席啊，所以说呢他在结直肠领域是咱本省非常知名的一位专家教授，尤其是临床经验很丰富，那些复杂的疑难的结肠癌、直肠癌、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手术他都能做。所以呢要是得了这个结直肠类的疾病，咱们就不用到别的地方去了，你就直接到1大1找刘天佑教授就可以了。包括你说呢听说有新型方法，比如说像什么 TEM 治疗术，就这些手术方式他都掌握的， 所以呢，找一个知名专家看您的结肠直肠疾病，就到医大一找刘天佑教授。像便秘了呀、痔疮了，更是没有问题了啊。这些疾病呢，就直接都找医大一刘天佑教授。他的名字呢是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全名呢是三个字，叫刘天佑，刘天佑医生。他星期二呢在医大一的南岗园区出门诊，星期三呢在医大一的群力园区出门诊，周二在医大一南岗，周三呢在医大一群力。名字呢是三个字，叫刘天佑啊，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医生。有任何问题呢，大家就直接到医院去找他啊。再来重复一下，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他出诊的科室呢在两个科，一个是便秘科，一个是普外科。普外科就是专门做手术嘛，是不是？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另外呢就是便秘科啊，这两科都能找到他。星期二呢在南岗，星期三呢在群力，医大一的刘天佑教授。见到刘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这几类疾病都可以挂号，挂普外科、挂便秘科都可以的啊。好，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五线，五线上是华女士，你好。
4: 你好，秦昊老师，
1: 您说。
4: 你好。我有个事想咨询一下，就是我这个低保办到那个都已经入户都那个证明完了之后，都填完字了之后，我也不知道，因为吧，我都来哈尔滨都三来年了。等我就十二年，就是二十年前，就是万有一个屯子卖果园的地卖给果园了嘛，我不知道是租出去是卖，我也不懂啊。完了问我当时有没有地吧，我说我不确定，但过我们的快栏看，我快说我有二亩六分地，二亩六分地吧，但是二十年前就租出去了，是到来年到期了，就来年到期这种情况吧，我家社区让我出现什么就那有地的证明，完了有地的流水，那你说这怎么出啊？怎么办呢？还需要吗？办低保？因为我是大病低保，我是尿毒症低保。
1: 那你有地肯定要做体现的呀，要不然人家查你啊。那你查到你名下不是已经有地了吗？
4: 但是二十年他已经卖，他已经租出去了，跟我就父母那时候就租出去，租二十年的，跟我没有关系，因为我没得到一分钱，跟父母得了。
1: 那不是钱的，你有地呀、
4: 啊，
1: 你名下是有土地的呀。
4: 啊，这个必须得出为证明。
1: 就是你现在低保审查过程当中，最好是人家让你出具啥你就出具啥。
4: 啊啊啊啊！
1: 对不对？但那对你应该也不会有影响，你这些地的收入也不高啊。
4: 不高，就那时候卖了200块钱一亩卖的。
1: 对呀、
4: 啊。卖了20年，嗯。
1: 人家的意思是说啥呢？就是证明这个地的收入很少、很小。
4: 啊啊啊啊！
1: 对，其实这个意思，其实是怕对你产生影响。要不然按照现在市场价格评估，它不就高了吗？
4: 啊，
1: 你这两亩多地能卖多少钱？你了解现在市场价吗？你家那个地方？
4: 嗯，咋的不1000多，1200那样啊？
1: 一年1200啊？
4: 对，一亩1200。
1: 一亩1200，两亩多点儿，那也不到3000块钱啊。
4: 关键现在这别的还没到期，已经卖20年，完等到问我户口，
1: 是你不到3000块钱的话，对你来讲可能影响也不大。
4: 嗯。
1: 平均一个月才300-400块钱。
4: 哎，秦老师，我再问一句，就我这户口已经迁出12年、13年了。
1: 你的地是做保留的？
4: 重新问地，地也保留也有地、啊。
1: 对，地保留。你爸妈那个不还在吗？爸妈在世吗？
4: 没了，都没了。
1: 爸妈也没了，就你们三口人地。
4: 我户口都分，我户口迁出，跟他们不在一户。
1: 是，但是你地是在一块儿的。
4: 啊。
1: 地在一块儿，嗯，地在一块儿，就是我要问你，你这个地是几口人的地？是三口人、四口人、五口人？几口人地？
4: 三口人，
1: 就你们三口人。那你兄弟姐妹没有吗？
4: 有弟弟和我母亲的，还有我的，我们仨是在一个户口上。
1: 那你弟弟不还在吗？
4: 在。
1: 你弟弟户在哪儿啊？
4: 也在外，他在外有那屯子。
1: 在屯子就能做保留。你妈妈，你加上他的地，你们三口人地是做保留的。
4: 啊，知道他们迁走地是保留的。
1: 对对对，地你的地是保留的，所以你的地一直对你的低保是有影响的。你还好，你地不多。你就是说拿不出这个证明，我认为对你也没有啥实际影响，因为你有两亩多地儿，你刚才不讲一年就以现在的价格往外租，不也才租3000块钱都不到吗？
4: 对，因为他现在对是，嗯，
1: 是不是？就是你拿不出当时的流水了，你说那个地呢，我找不出来了，我个人感觉对你也没有影响。你说我现在我只是市名下有两亩多地，
4: 嗯，
1: 但是这个地呢现在也不值钱。
4: 嗯，
1: 你说现在就租的话，一年也租不上3000块钱，2000来块钱呗。
4: 他想让他去开个证明，
1: 开呗。
4: 那我就去开去，是不是？
1: 对，开呗，因为他是证明啥呢？证明
4: 他
1: 主要是证明，我就跟你讲，他主要是证明你这个地 收入不高。
4: 但是听说老师还要我什么地的什么这什么地方房产地证，我哪有那个呀？咱也没有啊。
1: 确权证。
4: 对，确权证咱也没有呢。
1: 确权证你弟弟应该有。
4: 要他也不能给我用吗？不可能给。
1: 你办低保有啥不能用的？你跟你弟弟关系那么僵吗？
4: 哎呀妈呀，僵不僵不说，现在一准、哎、
1: 不来往。
4: 来往是来往，那脾气。他心脏支架了，是啥架？
1: 那支架这事有啥？这事有啥可生气的呀？你说我不是来抢你弟来了，我是要办低保。
4: 损我呀！忘死了损我呀！他说他按低保，他说他按你。
5: 北京时间22: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6: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7: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8: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7: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6: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7: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9: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10: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
11: 哎呦我的妈！
9: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12: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13: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14: Hello,
15: yeah.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16: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17: 嗯，

吃住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二哥小新。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2号星期六，节目的开始啊，咱们依旧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的天气情况。可以看到啊，今天白天呢到今天夜间呢是雷阵雨转小到中雨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26度，最低气温呢是14度，然后呢是西南风是三级。到了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呢是阵雨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20度，最低气温呢是9度。到了下周一呢是晴转多云天气，最高气温呢是20度，最低气温呢是11度，西风是三级啊。今天呢我还想着洗车呢，这天啊别洗了，万一来雨了呢。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东北一家人互动留言。来吧，咱来关注一下今天都有哪些热点的新闻资讯啊。首先呢有一个登上了热搜的一条新闻啊，也是感到呢很难过的一个新闻，说18岁的小伙呀熬夜猝死了，那生前的账号啊取名叫早些睡。那这个事儿呢他的双胞胎弟弟呢也是在网络上发生了，咱来关注一下啊。说呢这个辽宁鞍山啊海城有一名18岁的小伙叫森森啊，那他是呢在2009年出生，在2026年的9月3号凌晨猝死。那双胞胎的弟弟称呢说哥哥此前呢做过服务员，近一个月呢在家打游戏刷视频，经常熬夜，那白天呢睡到下午两三点，出事当晚呢一整夜没睡。那森森的身高呢是1米85，体重呢只有呢112斤，偏瘦，而且呢饮食不规律。那森森的抖音呢曾用名呢叫早些睡，最后一条视频配文呢说我发誓啊要成为一个很幸福的人。那弟弟呢也是发视频悼念，并且呢提醒年轻人说别把熬夜呀当常态，一定要注意一下呢生活规律。那这个事儿呢一经发表啊，很多人都表示呢非常的悲痛。那我们说呀，熬夜呢不一定会直接致死，但是会大幅度的去推高呢心源性的猝死的风险。那大家呢来对照一下以下呢高危的情况呢有哪些，看看大家呢有没有针对上自己的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连续三天以上啊每天睡眠小于4小时，第二个呢就是通宵24小时之后呢不去补觉，第三点呢就是长期啊每天睡不够6个小时，又合并呢高血压、糖尿病、肥胖和吸烟等。那同时第四点啊就是熬夜之后呢继续高压工作，情绪激动或者是剧烈运动。那如果呢出现了以下的情况呢则可能是心梗或者是猝死的前兆，应当呢立刻休息并且呢拨通120。比如说呢熬夜之后啊极度的乏力，休息12小时呢仍然没有缓解。第二呢就是胸口闷痛，像被石头压住一样。第三呢就是疼痛放射到左肩、下巴，冒冷汗，手脚凉，恶心，以及呢走几步就喘，胸闷气短。那很多朋友啊有的时候心脏呢会跟朋友说嘎噔一下，是为什么呢？那多是早搏的现象，分成功能性和病理性，偶尔出现呢没有明显的不适，那常和劳累、紧张、熬夜、饮酒有关。那如果呢频繁的早搏的话呢，那加上在胸闷、胸慌、胸闷这些情况，要做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心脏超声呢排查一下器质性的问题。那熬夜之后我们应当如何去补救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要及时的补觉，那躺卧休息呢也很有效果，可以呢洗一个热水澡，午睡零碎的时间呢可以闭眼睛去眯一会儿，再加上呢平时啊那个要清淡饮食，补充呢 B 族维生素和蛋白质，比如说像牛奶、燕那个麦片啊、蔬菜水果，少碰一些高糖啊、高盐呢和油炸的食品。同时呢我们还要呢适量的活动，白天呢恢复精力之后呢可以做一做呢八段锦、太极、深蹲、踮脚等轻运动，别熬夜之后呢马上去做呢剧烈的运动。希望吧大家都能够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健康康的啊，多听一下我们的东北一家人，不仅招笑，养生的知识也不少啊。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啊。接下来的这条新闻呢非常的暖心，说一个房东啊收租不成，反倒是给租客转了2万块钱应急啊。那很多网友都表示了，妈呀
这不中国好房东吗？这啥情况呢？咱来了解一下啊。说最近呢，发生在广东佛山的一个房东上门收租身上啊。说呢，非但呢一分租金没收着，反倒呢是自掏腰包给店家呢2万块钱，被网友呢称为啊最暖的反向收租。这事儿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说租客呢，就是这个小店的店主，因为三个孩子开学要用钱，原本呢8月23号呢该交的租金呢是拖了大概半个月。那房东呢上门了解情况之后呢，不但没有催租没收租，反而呢自掏腰包给店主呢转账了2万块钱应急。那房东还说呢，租金先缓一缓，后续呢会适当的降租。那双方呢租房啊相处了6-7年，以前呢还做过邻居，平时关系啊像朋友。那房东理由呢是他一直是按时交租，人品呢信得过。那店主呢是又惊喜又感动，说心里啊热了很久。那房东呢面对中国好房东的夸赞呢，只说大家的生活都不容易，能拉一把就拉一把啊。那很多网友呢也是热心的点赞，也说了，说房东啊给出的不只是钱，更是我懂你不容易的同理心，传递出了邻里啊和租赁关系当中的善意和温度啊。妈呀，这小房东真好，你这，哎呀，嗯，好啊。给二哥听的呀，那是热泪盈眶的呀。

0: 望吧，这种温暖的房东啊，始终保持一颗炽热的心啊，也希望那些冰冷的房东，你们的心也暖和暖和啊，别老整的跟租户那是跟仇人似的啊。还有呢，再来关注一下啊，说这前一段时间呢，有不少的年轻人呢，小伙呀，老少爷们们都出去旅游了，对不对？那说呢，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呢，旅游回来之后啊，就反复低烧，浑身没劲儿。原来跟啥有关系呢？跟一种可爱的小动物有关。哎，咱来关注一下这条新闻啊。说患者呢，化名叫小华啊，他呢之前呢没有跟动物接触史以及呢基础疾病。那在25年年底的时候啊，在景区游玩之后，那伸手呢就抓住了小羊角和小羊玩耍，也没有做任何的防护。那回到家之后呢，就反复低烧，浑身乏力，夜间出汗，持续了大概有半年时间没好转。因为呢工作环境呢不接触牲畜，也很少吃牛羊肉，起初呢误以为啊是普通的疲劳，没有及时的就医。那后来呢，经过呢这个医院的详细检查啊，确定他这个病啊叫布鲁氏菌病，也叫布病，牛羊就是主要的传染源。那这个传播的途径啊，是通过呢皮肤的黏膜接触、消化道的摄入等。那不仅限于呢这个畜牧的从业者、兽医，普通的游客呢也存在感染的可能。那早期的症状呢就是低烧、乏力、嗜睡，类似呢感冒或是疲劳，极易被忽略。那如果呢没有及时的治疗，那病菌呢可侵袭呢脊柱关节，导致呢慢性的炎症、行走的障碍，甚至是瘫痪啊。那小华呢因为呢延误了治疗，脊髓呢已经受压水肿。那首都医科大学呢附属北京地坛医院的骨科团队历经3小时的手术，清除了胸椎感染坏死的组织，解除了脊髓的压迫。那术后呢，患者呀下肢力量呢是明显恢复，能够呢下地行走了。那在此呢，医生啊也是紧急提醒了，游玩的时候呢尽量不要随意抚摸拥抱牛羊的幼崽，那接触之后呢务必要及时的洗手消毒，不要呢触碰口鼻啊。那如果呢有这个牲畜的接触史，并且出现了不明原因的低烧、乏力、关节疼痛等症状呢，尽快就医，并且呢主动告知医生动物的接触史，避免呢延误治疗。所以这个事儿啊，大家呢都得谨记啊，出去玩的时候少接触小动物，不仅是牛羊啊，很多比如说可爱的呀，那什么小鼠啊、小耗子呀，这啥都不行啊，野生的动物它身上都可能携带病菌。
1: 大兄弟老姐们们，唠嗑时间到，
2: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3: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4: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3: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2: 有用又有趣儿的新闻解读，
4: 尽在东北一家人。
5: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6: 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好消息啊，各位听众朋友们，时间过得你看真快，是不是？这转眼呢就到了8月15中秋节了，马上趁着过节的这段时间呢，我们记者呢又去了山东高密市素源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粒飘香的红高粱酒的晒式酒坊。这个事儿呢之前也是跟大家关注过，咱这个酒呢已经是连续在我们节目当中卖了3年了。刚进酒厂，你就可以闻到那个特别醇厚的酒香啊，这个酒香啊不怕巷子深嘛。我们素源了这个记者回来之后一说，哎，你这一尝啊，那真是名不虚传。厂长介绍，这个酒呢是用高密特有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的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下去呢那口感特别的醇厚，酒花还绵密，喝下去呢就觉得哎呀，这瞬间暖暖的，特别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呢一点还都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喝过这款酒都说呀，酒好，老一辈的那个味道都有，空杯子都留香。说起这晒式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咱们当年周迅主演的那部大火的电视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就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52度的优级浓香型，每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有啥咱就跟您说啥，这就是电台品质。咱这个酒呢一直都不需要打广告，因为呢当地百姓都喝，是咱们老百姓的日常口粮酒，没有炒作的溢价高价，只有百年传承的酒香古法工艺。那这么好的 的酒原来一瓶也得是卖50块钱，那一箱6瓶是多少钱呢？300块钱吗？是不是？但是

我们记者呢苏源采访之后，我们和山东高密的膳食酒坊达成了合作。今天呢，我们给您，就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打进电话的所有的好朋友，整整是一箱，还是六瓶酒，还是500毫升每一瓶，这个刻度啊、质量啊都是不变的啊，不是一瓶，是整整一箱，是六瓶，多少钱？99块钱，大家没有听错啊，99块钱，平均一瓶才喝多少钱？16.5块钱，这个性价比你上哪儿去找去吧？是不是？它什么叫团购？就是咱们给大家宣传之后呢，大量的进行这个团购啊，薄利多销，所以呢，它把价格呢打下来了。无论是咱自己家老爷子呢，每天你是喝两盅，还是节假日的聚会呀，对吧？朋友聚餐呐，或者您正在发愁给长辈送什么节假日的礼物啊，那咱们这个高粱酒、白酒啊，既有理儿了，也有面了啊，绝对是您不二的选择。那我们每个节目的限购100单啊，现在马上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打0451-5879-1984 5879-1984，99块钱直接给您一大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不满意不收任何的费用啊，只有100单啊，现在再赶紧抢啊，我们每天听众就等着这个时间段呢，有名额就马上去抢了，打5879-1984，一定要拨这个直播间热线5879-1984，我们有好几位导播老师在同时接听您电话，帮您把这个酒定上，快速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5879-1984。因为咱们这个高密的这个红高粱酒是坚持手工酿造，产量不大，所以咱们赶紧下单去尝一尝啊！5879-1984，现在您就打这个电话5879-1984，这机会难得，库存有限。我们这次活动呢，每次这个播发之后呢，大量的团购订单呢就不断的涌入了，因为都信赖咱们电台品质，每位听众朋友呢最多只能是限购5箱这个高密的红高粱酒啊，因为您算算，一箱咱们自己喝，2箱送双方父母，1箱呢送客户朋友，5箱呢都不一定够分，但是咱不能再多分了，因为每一次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啊。我们的电话是5879-1984，0451-5879-1984，我再重复一遍啊，0451-5879-1984，这个酒好，确实是好。想想那个场景，你就一天的工作疲惫回家，热气腾腾的家常菜呢端上桌了，你再倒上一杯我们的这个高密的红高粱酒，一口下肚呢浑身解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打开这瓶醇香的红高粱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就都在酒里了。去走亲访友提上2箱，这里呢有故事，还有年头的好酒，那份心意是不是让对方能够笑容满面了，对吧？不要再犹豫了啊，每个人的限购5箱啊，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有说想多订购的啊，这个想要走团购没有，咱们就是每个人最够多限购5箱啊。电话打0451-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家人送长辈送朋友都是不错的选择，愿这杯呢暖心的好酒能够给您和您的家人呢带去一份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电话是5879-1984，我们等着您啊，咱们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交钱啊。5879-1984是一箱，六瓶，整整一箱，每一瓶的都是500克的啊，一大箱子6瓶到家才99块钱，你想运费多少钱呢？那么沉，对吧？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三个人一个美，剩下两个会动嘴。
1: 三个人两个胖，还有一个跟不上趟。
2: 我太难了。
3: 三个人三个样，说啥演啥都很像。
0: 在东北有这样三个人，我们是
4: 东北。

0: 吃出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哎，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二哥小新。那刚刚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张震岳的《再见》啊。那今天晚上呢，这个张震岳啊也会在会展中心正式开唱啊。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去支持一下啊。来吧，咱们之后呢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有些人的工作呀，那是用生命去交换的。为啥这么说呢？再来关注一下这条新闻。说小伙呢骑车啊，一边骑车一边开这个视频会议，导致撞车摔在地上，鲜血直流。那第一件事呢还先找手机呢啊。当时司机也懵了，说一直在开会，跟他说啥也不雷我呀。交警说了，完了，这小伙是主责啊。来，咱来关注一下这事儿，发生在北京通州区的一起交通事故啊。说一名小伙啊，骑着共享电动自行车，全程是开着视频会议，注意力不集中，直接撞上了路边的一辆临时停放的面包车的尾部，导致手部啊被车灯呢是碎片划伤，鲜血直流。那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啊，小伙呢第一时间呢是要手机继续开会，他盘腿啊坐在马路中间，外放会议声音，全程讨论工作，回复数据，对面包车司机的沟通啊那是置之不理。即便是上了救护车，那会议呢也从没停止啊。那交警呢也是判定说，小伙呢因为骑车的时候啊没有观察路况，分心驾驶，负事故的主要责任；面包车司机呢是违法停车，负次要责任。那这个事儿呢，很多人也表示啊感慨，说成年人的生活呀真的是不容易，工作压力大，但强调呢拼不能拿命去换。骑车开会、走路回消息等分心的行为啊，看似高效敬业，实则是极度危险。道路交通呢是没有侥幸的，一秒走神呢就可能会酿成事故啊。的确呢，除了咱们这起交通事故之外，你会发现现在无论是等地铁、等公交啊、过马路啊、走道的过程当中，大家都低着头玩着手机，这点确实不好。就像文章当中说的啊，道路交通是没有侥幸的，千万别拿你的性命去拼呐！哎呀，
1: 哎呦我的妈！
0: 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啊，说呢，这个周星驰的御用配角张美娥求职做 NPC 这条新闻也是冲上了热搜啊。那一说到这个张美娥呀，大家可能不知道是谁，但是如果提到了周星驰电影当中的一些配角，西游降魔篇啊、美人鱼啊、功夫女足当中啊，有一个非常慈祥的阿姨。

力消耗比较大，考虑到您的身体，我们不忍心呢让您辛劳。那雾女中呢，诚挚邀请您来呢婺源，来雾女中呢做客游玩。根据媒体的报道呢，说张美娥透露已经有景区联系她了，还提出呢为她配备助理，目前呢正在考虑要不要去赴约啊。你别说这个阿姨啊，她没演过戏，对不对？之前呢也是做一些配角。那首次登陆的时候呢，不叫登陆啊，首次亮相的时候呢，就是在周星驰的电影当中《西游降魔篇》，给大家呢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希望阿姨吧能够找到一份满意她的好工作啊。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北话他贼逗乐，从来不啰嗦。
1: 踢了咔嚓贼过瘾，净唠实在嗑。
0: 白山黑水贼拉美，天冷心里热。
1: 憋屈事儿呢，咱不想，就想咋乐呵。
2: 东北一家人，这会儿正直播。

吃出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哎，刚刚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陈小春的翻唱，叫借过一下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啊。最近咱哈尔滨啊，来开演唱会的明星还不少，对不对？这今天晚上有张震岳，明天呢是陈小春啊，下周呢还有一个李玉刚，是不是？来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呢，这个儿子啊突发了腹痛如厕，一家六口呢错过了航班，结果这男子啊称呢登机牌呢提示呢难以辨认，起诉航司索赔20000块钱，这事儿再来关注一下啊。说呢，2025年的7月份，沈先生一家六口啊，计划搭乘早班机从桂林呢飞往厦门，在办理了托运和安检之后啊，儿子呢突发腹痛如厕，那一家人呢赶到登机口的时候呢。

距离计划起飞呢还有10分钟，但是登机口呢已经于起飞前15分钟关闭，机长呢是拒绝其登机，沈先生一家呢只能重新购买呢下午的机票。那沈先生认为呢，航空公司啊没有充分履行登机提醒的义务，其纸质登机牌上呢是登机口于起飞前15分钟关闭的提示被条形码覆盖，难以辨认，因此呢起诉航司呢要求退还机票款，那赔偿重新购票的差额以及呢精神损失费等共计是2万余元。那这个法院的审理啊和判决是如下的啊，说航司这边呢辩称说已在购票环节和值机柜台登机口等多处明确告知呢关闭时间，发现旅客呢未登机之后啊，这机场呢也是呢广播多次催促，含2次点名广播，已经尽到了合同的义务。那法院认为呢，起飞前15分钟啊关闭登机口呢是民航的普遍规范，航司呢通过合同条款、现场醒目提示等方式呢已经履行了合理告知义务，登机牌文字呢不影响呢整体告知的效力。那同时航司啊在发现未登机之后呢，通过广播多次催促含点名，尽到了和运营能力呢相适应的催促义务，不构成违约。那一审法院呢驳回了沈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那沈先生上诉之后呢，二审法院呢是维持原判啊。那这事儿呢也告诉大家啥呢，说旅客呀因为自身的原因没有及时登机，那航司呢已经通过多种方式履行告知和催促义务了，误机损失呢将会由旅客自行承担啊。那这确实是不是朋友们啊，下回飞机之前啊一定得注点意啊。那我们说呀，马上要到这个中秋国庆了啊，一个科技公司呢中秋国庆共连放13天半的假期，而且还发放了最高2000块钱的旅游基金。真的朋友们，这个我得尖叫两声啊，还发2000块钱旅游基金啊。负责人说了，这事儿呢主要是我自己想休息啊。哎，咱来关注一下这神仙科技公司啊。说呢，这个公司啊是厦门的一家科技公司啊，今年的中秋国庆呢连放了13天半，从9月24号半天到10月7号，期间呢3个工作日全部加送，而且不调休不扣年假，同时呢按入职时长呢发放旅游基金，每满1个月呢发200，上限是2000，可用于呢国内文旅的消费，包含呢像门票啊、机酒啊、演出等。那假期呢除了影响公司存亡的紧急事件之外呀，严禁任何工作指令。你看人家除了影响公司存亡的紧急事件外，严禁任何工作指令，就是吧，你没啥事儿你就别打扰同事们啊。而且节前呢已经冻结项目版本，假期公司呢就进入到了这个真空的形态，要求员工彻底休息，不许干活啊，看谁干活的啊。而且呢员工称近年长假那都是常态了，24年放15天，25年放了12天半，而且呢平时啊这个实行每周4天半的工作制啊，周三呢仅需打卡5小时，那氛围非常的轻松啊。那负责人回应了啊，郭先生说了确认啊安排属实，表示每年如此，业务形态呢我们主要就是互联网软件加上 AI 处理客服啊加退款等等，支持长假，而且会提前告知供应商呢避免打扰。他直言初衷啊，公平起见呢大家要放就都放。最后还补充，其实主要是我想放假，我休息我累了。哎呀妈呀，这是什么神仙单位呀，你还缺人不，哈尔滨飞厦门机票我能自理。哎，真的朋友们，这样的公司是不是给我来一打多好啊，你什么时候能让我刚好遇见你呀，是不是。哎，刚刚啊咱们也是跟大家呢这个提到了啥呢，哎，提到了咱们下周六9月19号呢将会有一场演唱会啊，来自于咱们熟悉的歌手李玉刚。没错，那9月19号呢周六的晚上呢7点半，演出落地呢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的体育馆2026巡回演唱会
国风歌者李玉刚来了啊。那这是一场呢别开生面的国风美学的盛宴，李玉刚呢也是跳出了传统国风的演出框架，把东方古典意境呢结合了潮流舞台的技术，现场呢不仅能够听到呢新贵妃醉酒啊、万江啊、赤伶等一首首大家呢耳熟能详的经典金曲，还有呢全新编

编排的舞台叙事，唯美沉浸式的国风舞美，顶尖主创团队呢是匠心打造，台上台下氛围感是拉满，是戏韵流转，古调新唱。9月19号，让我们相约呢会展体育馆，一起来去在现场邂逅一下李玉刚独有的国风浪漫。咱们接下来呢也是听到一首啊，这个二哥小新个人非常喜欢李玉刚的一首歌，叫《万江》，送给大家。

0: 有用，
1: 有趣儿，
0: 有温度。东北一家人，
1: 新闻烙出新滋味，
0: 调好频率，准备乐呵吧。

吃住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来吧，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啊，说大家呢，你们印象当中这个一碗馄饨多少钱，然后呢如果拆下来算的话，那两粒馄饨得多少钱啊？那个什么呀，葡萄论粒儿是不是？馄饨论个论颗。是的，最近呢有一个餐厅两颗馄饨卖了28块钱，引发了热议啊。发生在哪儿呢？上海。在社交媒体呢引起了这个关注，有网友就调侃了，得上千块钱才能吃饱吧。那9月11号呢，该餐厅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了啊，说店里呢这个叫敲馄饨，一共呢是这个每份啊两颗，售价是28元。餐厅呢在上海呢一共是两家店，叫敲馄饨呢只在静安店售卖。那同时呢工作人员表示说，这个敲馄饨啊每天限量，想吃敲馄饨的顾客呢建议先打电话预约，以防菜品呢售罄跑空。在价格方面呢，工作人员也解释了，说自开店以来啊就一直这个价呀，而且敲馄饨呢是温州的传统小吃，这道菜的这个用的食材啊非常好，做法上呢也会按照老传统来做，那顾客呢可以获得情绪价值拉满的体验。那温州市民金先生就觉得这两颗馄饨售价28是不是有点贵呀？他向记者介绍了，在温州当地啊，不同店铺卖的这个馄饨或许定价不一样，但是大部分店铺啊消费10多块钱就能吃饱。温州馄饨啊最好呢还是在街上骑着三轮车出来卖的那种流动的馄饨摊儿啊，这个好吃。不过呢现在呢就已经看不见了啊。二哥看到这个馄饨了啊，就比正常咱那个馄饨稍大一点点儿，但也没有多大啊。28块钱，反正二哥不一定会吃，28块钱买两屉小笼包吃啊。哎，估计温州馄饨自己也没想啊，到上海呢就一下子翻倍了这馄饨。

0: 来吧，咱们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个收音机前各位家长朋友们比较好劲儿的一个新闻啊，说呢这个孩子啊到底多大应该使用这个手机啊，每天能玩多长时间，有没有什么参考答案。哎，这个事儿呢咱来关注一下新华社发的这个新闻啊。说呢这个文章啊主要提到的就是孩子使用手机的年龄建议、风险警示以及家长的应对策略。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手机本身呢不是问题，关键是在于可控合理使用的好处呢，比如说拓宽认知、在线课程啊、科普啊、搭建社交啊等等，能够释放的创作潜能，适度的呢能够舒缓孩子学业的压力。但是如果失控的情况下，那危害就比较多了，像注意力的碎片化呀、睡眠不足啊、颈椎视力、体重问题啊、线上社交过度啊导致现实孤独啊、网络暴力啊和隐私泄密等等。那问题啊从来不是手机好不好，而是孩子使用手机是否是在可控范围之内啊。那根据呢一项最新的一项研究啊，覆盖了超过10000名的青少年的纵向研究啊，哎，给出的一个科学的依据，尽量呢是推迟到12岁以后，也就是孩子上5、6年级的时候啊，如果能给他拖到初中呢甚至更晚，则更加的稳妥。那首先呢我们做了这个研究当中发现什么呢，说拥有啊智能手机的孩子各类风险更高，比如说抑郁症风险131%，肥胖风险140%，睡眠不足风险162%。那如果手机给的越早风险则越大，首次获得手机年龄啊每提前一年，肥胖风险19%，那睡眠不足风险18%。拿到手机的第一年最需要关注的就是精神病理学的问题，像焦虑啊、抑郁啊，这些风险会提升57%左右，睡眠不足呢会提升50%左右。那很多家长啊把每天使用时长呢当作是唯一的标准，但实际上时长不是唯一的指标，真正应该警惕的是孩子是否出现以下的信号啊。如果持续超过3个月，那就需要重视了。首先第一个就是失控感，想少玩却做不到，时长总超出计划，多次削减时长总失败啊，这叫失控感。第二个叫耐受性增加，以前玩20分钟满足了，现在必须1个小时起步，甚至是时间更长，这也得注意了啊。第三个呢叫戒断反应，拿不到手机就烦躁易怒、坐立不安、心慌，感觉空落落的。还有呢功能受损，学业明显下滑，作业明显拖延，上课明显走神，为手机明显牺牲睡眠，这些都不行啊。还有呢放弃原有的爱好和现实的社交，这都叫功能受损。还有呢就是情绪调节依赖啊，一不玩手机就感到无聊、难过、焦虑、有压力，第一反应就是玩手机。还有呢就是隐瞒和冲突，对家长的隐瞒真实使用时长或者是内容，因为手机呢频繁发生家庭冲突的。还有呢就是网上异常活跃，人设完美，但现实生活当中呢却非常的孤僻，情绪又非常的低落啊。那给出家长的建议呢，首先呢是尽量推迟12岁以后孩子去玩这个手机啊，小学阶段尽量不给孩子配智能手机啊，对睡眠呢、情绪啊跟体重管理呢更加的有益。还有呢决定给之前呢先问自己3个问题，孩子受到挫折之后能否自我调节，还是只会逃避到手机里。二呢是孩子是否了解网络风险，知道保护个人隐私。三呢是全家是否已经共同制定清晰可执行的手机使用规则啊。如果决定给，第一年一定要特别重视，这是形成习惯的关键期，需要密切关注呢睡眠质量、情绪变化跟使用时长，及时的调整规则。哎，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家孩子这手机每天到底玩多长时间，你有没有控制啊？
1: 拒绝沉闷，打破常规，东北一家人给你360度新鲜视角，谈天说地时大事小情全知道。
2: 那还是要跟大家关注一下，很多好朋友都在等着咱们的这个福利产品，是不是马上就要到8月15中秋节了，日子特别快。这段时间我们的记者呢去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粒飘香的红高粱酒的膳食酒坊。 这个酒房呢在本地是非常有名气的啊，而且呢这个酒已经是连续在我们节目当中卖了三年，刚进酒厂你就能闻到那个特别醇厚的酒香。苏源的记者回来跟我们说，哎呀，这一尝真是名不虚传呐，这个酒下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啊，就整个这个心口窝这块都是暖烘烘的啊，因为它是古法的这个酿造纯粮食酒，一口下去呢就是口感特别的醇厚，酒花绵密，喝下去暖暖的。关键是啥呢，你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呢都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老听众呢都说，哎，这个酒好啊，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儿啊，空杯啊都留香啊。哎，这个膳食酒坊大家都知道对吧，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那个大火电视剧《红高粱》当中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呢，52度的优级浓香型，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就是一斤装啊。这个酒一直都不打广告，因为啥呢，都是百姓当地的自己的口粮酒啊，没有炒作的溢价高价，传承的是百年的古法的工艺。所以这么好的酒，原来一瓶也得是卖50块钱，一箱6瓶是300。但记者溯源之后呢，我们跟他呢合作，所以我们是薄利多销，团购大量的这个优惠和福利啊，给到咱们听众朋友们。所以今天呢，我们收音机间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最后的20多个名额，打进电话呢是整整一箱是6瓶，不是一瓶啊，是6瓶，还是每一瓶500毫升，6瓶是一箱多少钱，99块钱，你算账。咱们这一瓶才合16.5块，对吧，99是6瓶，之前6瓶是300，一箱给你省了200元啊。所以这性价比你上哪找去，一大瓶酒才16.5块，还是纯粮食酒，是不是自己家老爷子喝呀，还是节假日聚会呀，送朋友啊，对吧，马上过节了送这个亲朋好友啊，都行啊。这高粱白酒呢里面呢竟有礼儿还有面送礼，绝对是咱不二的选择啊。打5879-1984，打5879-1984。还没有下单的，刚才没有打通电话的，或者打电话之后没人接的，因为我们要大量的同一时间段接听大家电话，所以多打两遍，打0451-5879-1984，5879-1984，打0451-5879-1984，打这个电话啊，叫5879-1984，机会特别难得，因为库存有限。我们这次活动的每个听众最多你限购5箱啊，你不能再多买了。你看你自己留一箱，送父母2箱，对吧？然后呢，给客户拿一箱，5箱就不一定够分。但是咱们只有这些名额，每一个节目呢，我们一档节目当中只有100个名额啊。所以咱们订购电话赶紧打0451-5879-1984，最多5箱啊，每箱是6瓶，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8791984，5879-1984去订。
0: 嗯，好了，朋友们，咱们节目的最后啊，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10月10号呢推出了咱们哈尔滨的飞往啊南昌双飞8日畅游，一共是。

三省联游的这个旅行团，价格呢是3699。这次呢，咱们一次啊玩遍呢福建、江西还有呢广东三省联玩啊。那很多朋友啊想一次旅行啊就打卡多个省份，那不想来回的去折腾，那这条线路呢就非常的合适。咱们从南昌进出，全程呢是纯玩无购物，没有进店消费，把时间呢全都留给了风景，真正做到了轻松的出游。像我们这个非常知名的景点，像长汀古城啊、南江土楼啊、南澳岛、启航广场、潮州古城、东山岛、南门湾、厦门的鼓浪屿、南普陀，还有呢环岛路航拍、集美学村、老院子园区、平潭、龙凤头的沙滩、武夷山、大红袍景区、云窝、晒步岩、品名大红袍、天游峰等等等等啊，都包含咱们这趟的行程当中。那前两天呢，二哥就简单说了几个，很多听众问了，咱们这八天就去这几个地方啊，绝对不是啊。那咱们广播时间有限，没法做到每一个景点都给你叨，每个景点都玩啥啊，没法那么都说出来。所以呢，咱们就简单跟大家说一说，咱们都要去到哪些精华的景点。10月10号啊，这个时候呢，去那个边啊，这个天气还非常的好，温度非常的适宜，不像咱们东北这边，10月10号呢，天已经渐凉了，早晚呢都得冻得直感冒，对不对？但是到了那边呢，这个景色也宜人，而且咱们还错峰出行，价格呢是3699，八天的行程，包括呢你这个往返的机票啊、住宿啊，这些都不需要你去额外再花钱了。而且吃的方面呢，咱们也安排的非常到位，包含呢7顿早餐、8顿正餐，像客家宴、海鲜宴、农家风味宴、闽南茶宴，各种地道的特色美食咱轮番品尝啊。咱一直吃都东北菜，对不对？到南方了，咱来体验一下南方的特色餐，咱换个风味感受一下异地的风土人情。还有呢，咱们还安排了像土楼的篝火晚会，晚上呢咱围着篝火呢是载歌载舞，跳跳广场舞，是不是啊？沉浸式的体验一下客家的风俗，额外呢还赠送大家呢环岛路的航拍，这个鼓浪屿的旅拍，记录大家的美好的瞬间，回来你就咔咔咔咔发朋友圈，你的手机内存都不一定够，对不对啊？然后呢，咱们这次呢是小团出行，20多个人，咱这团就满了。10月10号，8天双飞，然后价格呢是3699。想要来了解这趟行程呢，你就直接添加二哥的微信就行了啊，151-3465-1815。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1: 大宋朝徽宗年间，朝里有四大奸党，高俅、杨戬、童贯、蔡京，这四个奸臣在朝纲中上欺天子，下压群臣，贪赃枉法，无所不为。朝纲中还有一位刚直不阿的清官，他叫周灵应。周天官跟着四大奸党，那可以说是忠奸不并立，冰火不同炉，还有的时候在皇上的眼前参奏那四大奸党的不法行为。这么一来，使四大奸党对周天官恨入了骨髓，于是他们串通一气，暗设一个陷阱，给周天官罗织了一个罪名。他们仿照周天官的笔迹，写了一封里通外国的反书，愣说吏部天官私通外国。皇上当时听信了谗言，一怒之下绑了老周家全家96口，是开刀问斩。就在执行的这一天，烟云密布，凄风惨惨，正在刽子手一个一个杀人的时候，忽然刮起一阵大风。这阵风可不是一般的风，这阵风从东京汴梁的东北一条线刮往西南，用现在的话说，那叫龙卷风，只刮得房倒屋塌，大树搬家，就光活人都刮走了不老少。风过之后，蔡京一看少了老周家两个人，一个是吏部天官周灵应的儿子周顺周景龙，一个是周天官的妻子周老夫人。蔡京立刻命人四处搜查，结果这娘俩呀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蔡京可气坏了，赶快命人周城府县画影图形，捉拿他们娘俩，要是拿住他们娘两个，装囚车掐不拢，送往东京汴梁太师府，他就悬赏10000两黄金。这娘俩到哪去了呢？被这阵风刮出东京汴梁有20多里地，他们借助于大自然的威力，刮到一个小土丘灌木壳子里才掉下来，衣服刮破了点儿，稍受了点轻伤，除此以外别的事儿没有。周老太太眼望着苍天，天哪，这是老天爷知道我们老周家冤呐，刮了一阵大风，打了个抱不平，给我们老周家留了这么一条根呐。儿啊，咱们快跑吧。周景龙说，娘啊，咱们娘俩往哪儿去呀？哎，老太太说，从今天起呀，咱就四海为家，要饭谋生吧。从今天起

娘两个就挨门乞讨。这一天要饭来到山东济宁州，离着济宁有四五里地，有个刘家庄，里头有个员外叫刘秉忠，知道他们娘两个很可怜，就把他收留在他们家的敞篷住下来。这个敞篷啊，是夏天看长院的，也没有窗户也没有门，上面挂着草帘子。现在是腊月二十三，小年都过了，外头刮着北风，飘着小雪花，天是嘎巴嘎巴那么冷。周景龙站到母亲的眼前说，娘啊，咱们娘俩还怎么能活下去呀？老太太说，儿啊，咱们要饭到什么地方了？娘啊，咱们来到山东济宁州了。啊，到山东济宁了？孩儿啊，这回咱们可有救了。济宁州北门里呀，咱们还有门亲戚呢，是你岳父叫梁师太呀。孩子，你忘了，你岳父是东京汴梁城的总兵，他过去呀克扣军粮，犯了罪了，万岁绑着他们全家午门开刀问斩。那个时候啊，你爹爹在金殿上苦苦地给他求情，万岁饶过他全家的性命，把梁师太贬家为民了。梁师太呀，他无恩可报，把他女儿梁秀英就许配我儿身旁为妻了。哎，要不是咱家被奸臣所害呀，也早就给你成亲了。孩子，你到城里去投趟亲吧，啊，叫他周济周济咱们娘俩。娘啊，万一我岳父坏良心怎么办？我看呐，不能，他认下你也回来，不认下你也回来，我琢磨着不能有错。孩子，你就去一趟吧。周景龙母命难违，辞别了母亲，离开了敞篷，走道带着小跑，就来到了济宁州的北门外。过去常有这么一句话，腊月的花子快入马吗？天冷啊。周景龙来到北门外，刚想进城，一抬头看城门脸上挂着两张影像，都是半截身，一张是个老太太，一张是一个薄面书生大公子。哎呀，周景龙吓得赶紧把头就低下了，这上头画的不是我们娘两个吗？周景龙再往门洞里一看，门洞里还站着两个门军，腰里头都挂着腰刀，他们俩人呢嘀嘀咕咕在那说话呢。兄弟，干什么？哥哥，你说周景龙出东京汴梁都好几个月了，到现在没拿住，要是拿住他可是一万两黄金呢，也不知道咱们哥俩有没有这个财命啊。要是抓住周景龙一万两黄金，咱哥俩你一半我一半，那叫二一天作五，这叫十字加俩点，那算抖起来，十字要加八个点，转圆圈可是抖念抖啊。哼，我看呐，应该十字加四十八个点，你不怕把你抖散了花啊？你死这条心吧，天底下这么大，上哪儿去抓周景龙啊？他们俩这儿嘀咕着，周景龙趁他们没注意，几步就进了城了。周景龙一想啊，这一关我算闯过来了，我浑身上下穿张打扮是破烂不堪，他们也许辨认不出来了。周景龙见人打听，小十字街往东一拐，眼前来到梁家府。来到府门外一看，好阔气的一片宅院呐、啊。这片宅子前出一廊，后出一厦，硬不雕刻，画几雕梁。再看门洞外头，有上马石下马石，还有几凳石头台阶儿。门洞上呢挂着铁丝观心灯，门洞里头有一条板凳，板凳上坐着两个家将，书中烂表，一个叫梁安，一个叫梁夫。周景龙慢慢地上了台阶，双手一抱腕，二位请来见礼。去去去去去去去去，这时候还没有剩饭剩菜，待会儿再来。周景龙腾的一下子脸就红了。

0: 人家拿我当了要饭的了。二位，我不是要饭的，你不是要饭的，不是要饭的，你也是个叫花子。二位，我真不是要饭的，请问这是梁介府吗？
1: 是啊，灯笼上不是有字儿吗？
0: 哦，你家员外是叫梁师太吗？
1: 哎呀，我说你胆儿真不小啊，叫太老爷都得起早来，来晚了都不赶趟。你管我们太老爷敢叫梁师太，不怕大风把你舌头给你扇了啊？
0: 二位别生气，我要是不说，你们不是不知道吗？好，你们到里边传禀一声，就说我是你府的姑老爷前来投亲呐。
1: 哎呀，我看你胆子真不小，你是找死催的吧？
0: 就凭我们小姐长得是千娇百媚、万中风流，能嫁给你个要饭花子吗？你是跑这冒认官亲呢，我非揍你不可。说着话，梁安由打旁边摘下了鞭子，冲着周景龙这就打下来了。周景龙赶紧退下了台阶，二位不要无礼。正这个时候，听府门里有人嚷了一声住手，由打里边出来一个老爷子，看岁数也就在60上下的年纪，头上戴普头巾，身穿蓝衫，腰系着丝绦，有一部花白的胡须扇满胸前，看样子可能是常年劳累，还有些驼背，脸上是皱纹累累。老爷子来到梁安的跟前，夺过了鞭子扔到了地下。梁安梁夫，你们怎么随便打人呢？
1: 哎呦，老管家，您不知道，这小子跑这儿来冒认官亲，他说是咱府的姑老爷前来投亲。
0: 嗯，梁安梁夫，真是姑老爷你们认识吗？难道说谁要穷了就能穷掉了底儿，谁要富了就扎住根吗？姑老爷过去家里万贯家财，家庭很好，万一要是天灾人祸，现在家贫如洗，姑老爷穷了来到投亲，你要给得罪了，太老爷怪罪下来，要说把你们打一顿撵出府去，那是轻说着，重着二指宽的纸条把你们送到州官衙门，说押你1个月29天里出不来。
1: 老爷子，您看他是不是我们姑老爷呀？
0: 梁中往台阶底下一看，站着这位公子，虽然说穿张打扮是破烂不堪，但是带着一身的书气，长得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三山得配，五官端正，可成是相貌堂堂。老头点了点头，心里合计，是他，是我们周姑老爷。老爷子赶紧下了台阶，来到周景龙的眼前，姑老爷，老奴才梁中迎接来迟，眼前请罪了。扑通，老头跪下了。梁安梁夫一看，可了不得了，老总管都跪下了，咱俩呀快趴下吧。
1: 姑老爷您饶命吧，您抬抬手我们过得去，把手一低过不去，姑老爷无论如何您饶过我们这一次吧。
0: 周景龙把梁中搀起来说，你们两个从今往后不许再小瞧人了，
1: 姑老爷您放心吧，从今往后我们知过必改了。
0: 梁中说，姑老爷外头不是讲话之地，请到府里头吧。周景龙跟着梁中就进了府了，来到了外书房，叫周景龙坐下。姑老爷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2: 唉，我是从东京汴梁来呀。
0: 姑老爷听说您家里头摊了点事儿啊。这句话话音未落，周景龙这眼泪可就下来了。
3: 顾老爷您不用说了，我们明白了，好，这回就到家了，你在这坐着，我到里头传禀一声。
0: 老爷子梁中来到内客厅，来到里头看梁师太正在那儿坐着喝茶呢。
1: 太老爷，我给您道喜了。
0: 嗯，梁中啊，

0: 早晨的，我有什么喜事啊？
1: 太老爷，我们的周姑老爷前来偷亲呐。
0: 嗯，他来了。他是骑马来的还是坐着轿来的？
1: 嗯，姑老爷衣衫褴褛，这么走着来的。
0: 好吧，到外头你对他去说，就说我大不揭晓，叫他自己进来。
1: 哎，梁中合计，太老爷怎么有点不太高兴啊？
0: 梁中赶紧来到了外书房，这叫会做事两头瞒，不会做事两头传，到外头没有多说话。
1: 顾老爷呀，您里边请吧。
0: 把周景龙让到了客厅，周景龙一进来，看梁师太还在那儿坐着呢。周景龙一打量太师椅子上坐的这个人，也就在50多岁的年纪，头上戴姜紫色的圆外巾，身上穿姜紫色的圆外裳，前后白月瓜绣着寿字，手里端着扣碗茶，用这个碗盖正拨了这个茶叶棍呢，连眼皮都没撩。梁中一看，太老爷这有点太冷淡了吧。梁中赶紧过来，顾老爷，这就是您的老岳父啊。周景龙紧走了几步，来到了跟前，扑通跪倒，岳父大人在上，小婿叩头。梁师太这才把眼皮撩起来，啪，把碗往旁边一放，站起来吧，
1: 多谢岳父。
0: 你知道你们家犯的是什么罪吗？周景龙这句话出乎意料啊，就像一瓢凉水浇到头上，从脑瓜顶上都凉到脚跟了。这个当时周景龙是无言答对。哼，你家犯的是抄家灭门之罪呀。姓周的，你这是来看我来了吗？你这不是偷亲呐，你这是来害我来。谁要是隐藏老周家不往外头现，得全家该斩，户灭九族啊。嗯，姓周的，我女儿虽然过去跟你定下这门亲事，我看现在那就算罢了，我就这么一个闺女，不能跟你去挨刀。嗯，再说你爹爹待我那点人情，我早就补服过去了。按理说呀，我应该把你送到衙门，我们家免跟着吃挂烙。不管怎么说，我跟你爹爹还有点交情，没别的，俩山字摞一块儿，你给我请出吧。周景龙听到这儿，火冒三丈，也很有志气，二话没说，是转身就走。站住，姓周的，不能就这么走。你得给我写一张退亲的文约，以免以后再有麻烦。周景龙气得手全哆嗦了。
1: 好，好吧，把笔墨纸张给准备好吧。
0: 梁中啊，给他预备。
1: 老爷子梁中把笔墨纸张准备好，把小茶几给搬过来。周景龙刷刷刷写了一张退亲的文约，写完之后又往外走。
0: 等会儿我得看看有没有反悔。
1: 梁中把这张文约递过去，梁师太一看，
0: 嗯，写的还不错，我不能让你白写，大概你们娘两个这几个月也挺困难吧。梁中啊，给他拿4两银子。
1: 梁中赶紧拿过4两银子来递给周景龙。周景龙接过这4两银子一掂量，
0: 哼哼，堂堂的千金小姐，难道说就值这4两银子吗？啪，往地下一扔，是转身就走。梁师太看着周景龙的后影，心想这个穷酸骨气还不小呢。周景龙一口气跑出了梁家府，刚出

0: 府门走出不算太远，听后边有人喊他一声：“顾老爷留步。”周景龙一回头，正是老管家梁忠。顾老爷，你先别走。老头从身上掏出两个纸包来：“顾老爷呀，这是我的20两银子，年积月累我也用不着，在我那破棉裤里头缝着。顾老爷拿去吧，不管怎么样，过年的时候娘儿两个买身棉裤棉袄，再包上一顿饺子吃，这料表老奴才的寸心。顾老爷你拿去吧。”周景龙这眼泪实在可止不住了：“老人家呀，我怎么能要您的钱呢？顾老爷你别客气了，当初吏部天官待我也救命之恩呢，过去的时候全家被斩也有我梁忠一份啊。顾老爷我这算报恩，你拿去吧。”正这个时候，就听府门里又有人嚷了一声：“
1: 梁忠啊，我妹夫呢？”
0: 就听到怪腔怪调的，由打里头出来这个人也就在20多岁，头戴泥巾，身穿花袍，腰系着丝绦，短眉毛，三角眼，两腮无肉，黄黄尖尖的一张脸，面带着尖花焦炸。“
1: 梁忠啊，这是我妹夫吗？”
0: 梁忠赶紧过来引荐：“顾老爷，这是我们少爷梁滚。”周景龙没有主动跟他说话，梁滚过来拉住了他的手：“
1: 妹夫，真生气了？
0: 咱爹是心疼的，他埋怨你应该早来，你怎么才来呢？走走走，跟我回去，他叫我把你请回去，我要是请不回去你呀，他要我的命。妹夫，走走走走，梁忠啊，你忙你的去吧。”周景龙是真假难辨，跟着梁滚就进了府，来到客厅。他们两个人一进来，梁师太的态度跟刚才就截然不同了：“孩子真生气了。哎，岳父上了几岁年纪，昨天晚上可能多贪了几杯水酒，稀里糊涂的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孩子你别往心里去，能原谅你的岳父吗？孩儿啊，这是你写的这张退亲文约，你看是你写的不？把它撕了撕了，从今往后我的万贯家财可都是你的了。这是我的干儿子，他叫梁滚，这叫敏灵一子，将来我愿意给他点儿就给他点儿，我要是不愿意给他，他什么也捞不着。我就这么一个女儿，一个姑娘半老儿，你是我的姑娘女婿，跟我亲儿一个样。孩儿啊，将来这个家就是你的了，快把他给我撕喽。”周景龙接过了文约看了看，还没等撕，梁滚过来把文约抢过去，呲呲呲撕碎了，扔到炭火盆里头。梁师太说：“孩儿啊，你娘呢？”周景龙说：“我娘现在城外，一会儿把咱们这棉围的轿车准备好喽，我陪你一块儿去把老太太接到城里，从今往后咱们就共享荣华富贵了啊。梁滚呐，给你妹夫沏茶。孩子，我还有点事儿，前边李员外家请帖，我必须得去。这么办吧，你等着我，我一会儿就回来，我陪你去啊。”周景龙听到这儿，老岳父走了，梁滚赶紧过来给周景龙沏好了茶水，一会儿把酒席上来。周景龙这饭也吃不下去呀，心想：“我得等到什么钱儿啊？我娘不放心呐。”说话天都黑下来了，梁师太还没回来，周景龙赶紧把身站起来：“梁滚哥哥，我得走了，要不然我娘挂着我。”老爷子临走时候怎么说的？他叫你等着他，如果你要这么走了，我也交代不了啊。再说天也黑下来了，再等一会儿吧。再等一会儿，梁师太还没回来，天就大黑下来了。哎呀，周景龙说：“这会儿说什么也不能等了，我一定得走。”“不行啊，城门都关了，城里也出不去，再说晚上盘查得更紧呢。这么着吧，今晚住这儿吧，明天一早晨我陪你们一起去啊。”周景龙心里合计：“想走也走不了了，城门都关了。”哎，那就自好如此了。梁滚说：“呀，我给你找个清静的地方，

0: 我今天晚上是出不去梁家府了。周景龙在这正合计着呢，忽然有人当了一脚把门踹开，左手端着一碗拔不断长伞，胳膊上搭着一条绳子，右手提着一把明光锃亮的钢刀。周景龙在书房里正在思念自己的母亲，忽然有人一脚把门踹开，由外头进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左手端着一碗拔不断长伞，胳膊上搭着一条绳子，右手提着一把钢刀。周景龙吓得倒退了好几步，直吓得是魂飞魄散。一看正是梁师太的义子干儿，叫梁滚。周景龙说：梁滚哥哥，您这是什么意思？
1: 哼哼，姓周的，今天事不相瞒，打着天窗说亮话，你认为我爹真把你收留下了吗？嗯，我爹爹把你撵出去，他太欠思考了。你要是跑出去不被官家抓住那还可以，要是被官家把你拿了去，你要是反咬一口，那叫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呢。我们爷们儿都得吃挂烙。姓周的，我们这叫稳军之计，把你诓回来。我跟你说实话，这个主意是我出的，因为老梁家这一家子还有我一份儿呢。周景龙啊，叫你闹个撑死鬼，别闹个饿死鬼，把你诓到花园里头，准备把你治死，然后呢扔到浇花井里头，把井一囤，人不知鬼不晓，天不知地不知，慢说不犯事儿，就犯了事儿，我们爷们儿也没有什么罪。姓张的没看见吗？这是断肠伞，这是绳子，这是钢刀，这三样任你选择。你要想落个胡乱失手，你就复读喝断肠伞；你要想抹脖子，这有钢刀；乐意上吊，这有绳子，怎么样吧？周景龙当时双手抱腕，叩尊梁滚哥哥，我周景龙到这投亲，认下我是人情，不认下我是本分，怎么能把我置于死地呢？梁滚哥哥，你千不看万不看，要看我死去的爹爹立不天官的面上，再看着我50多岁上了年纪的母亲，那大年岁就是要饭都找不着大门啊，梁滚哥哥，你就把我饶了吧。梁滚说：你还不要哀告我，大丈夫生有处，死有地，阎王造定三更死，没有人留你到五更天。周景龙啊，这三样任你选择。周景龙一看哀告他是没有用的了，梁滚把钢刀拿着，这三样怎么死？周景龙说：好吧，那我就落个胡乱失手吧，一会儿我就复读吧，我看也这么死好。好吧，那我在外头等着你。说着话梁滚出去，夸把门带上，嘎嘣用锁头把门锁了。书房外头有一个石墩儿，这小子就坐到石墩上了，他手里头拿着钢刀，因为他穿着一身皮草的衣服，坐到这儿他也不觉着凉，在外头嘴里头还叨咕着：姓周的，快点死啊，你要是耽误我的功夫，在里头时间耽误长喽，我要是急了进去，我可剁你70的刀，听见没有啊？啊，快死。周景龙在里头这个决心下不了，这死是不容易的，但是他思前想后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扑腾跪到书房地下，眼望着鸡宁州的北门外：娘啊娘啊，您生孩儿我一来，今年我18岁，这叫生我不养，死我不葬，我是忤逆不孝之子，孩儿我不能养老送终，爹爹的冤仇也不能再报了，我只好给您在书房里磕

0: 撒头，就算孩儿我尽到了孝心，我只能一死了之，梁家府我是出不去了。娘啊，大概您是一点儿也不知道啊。周景龙哭了一阵，由打下边站起身来，来到桌子的跟前，端过这半碗红药水，那是烈性的毒药，那个年头叫八步断肠散，据说走八步人当时就七窍流血。周景龙端起断肠散，自己一咬牙一狠心，不死也没道了，端到嘴边这儿，刚想往下咽，忽听有人轻轻地叫了他一声：姑老爷可不能喝呀。啊，外边是什么人？我是老管家梁忠。梁忠怎么来的？因为梁滚这小子在外头坐着，他还有点胆小，鼻子里还直哼哼，因为这里头他逼一条人命啊。正这个时候，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呀，这不是少爷梁滚吗？你叫我好找啊。哎呦，华玲啊。梁滚这小子是一个酒色之徒，他跟他府里有个丫鬟叫花玲，两个人是勾搭连环，有下贱苟且之事。花玲说：梁滚，白天咱们两个人不是约会好了吗？怎么今天跑这儿来了？是不是你把我给忘了？嗨，花玲，我就是把我亲爹亲妈忘了，我也忘不了你呀。不过今晚上啊，我还有点事儿，这里有个仇人，我准备要把他治死在里头。不过好好好，咱俩找个地方。嗨，愿意去不去，不然呢我就走了。走走走走走，不过我得找个人替我看一会儿啊。深宅大院的，我看这书房门不是锁着吗？哎呦，还拿着一口刀，怪吓人的呢。不要紧，我一会儿把刀扔到那个树棵子底下，一会儿回来再说。花玲啊，走走走。他领着花玲他们两个人就离开书房，往前边走了不远，他周围学嘛找人。这时候有打前边梁忠就过来了。哟，是梁忠啊。梁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周景龙被我可关到书房里头了，我告诉你，这不是我的意思，这是你太老爷的意思。因为周景龙要被官家拿了去，我们老梁家得全家该斩，也有你一份儿。我到前边办点事儿，你呀、在书房外头给我好好看着，一会儿回来我得验尸，听明白了没有？啊，他要是跑喽，我可要你的命。嗯，是少爷。花玲啊，走吧。两个人叽叽嘎嘎扯扯拉拉的，他俩可就往前边去了。梁忠来到书房外头，隔着门缝正看周景龙端起断肠散。老爷子是里边的老管家，身上带着一串钥匙，把锁头就打开，老头进来慢慢的把门关上。姑老爷，你可千万不能喝呀。老爷子上前夺过了断肠散，放到桌子上。周景龙泪如雨下：老人家，您这时候到这儿来，不怕我把您连累吗？您快出去吧。姑老爷，我怎么能眼巴巴看你死到府中？我真没有想到，梁家父子真是心狠手毒啊，他们能下此毒手，恩不讲恩报，反来仇报。周公子，我有办法，我把你救出梁家府。老人家，这样深宅大院我怎么能走得了啊？再说你老人家，没事儿，我有一个良权之策。姑老爷，你要听我的，在这儿坐着等我一会儿。梁滚到前面去了，一会儿半会儿他回不来，我这就回来。好，那您可得快点回来，你等着吧。说着话，梁忠出了书房就来到自己的房间，把自个儿的傻儿子给叫醒了。傻儿啊，
1: 醒一醒，起来起来起来。
0: 老爷子有个傻儿子叫梁红，今年20岁了，从小老伴儿就死了，就留这么一个傻儿子。这傻孩子就知道吃喝拉撒睡，什么也不知道，是痴捏带傻。老爷子跟自个儿的儿子那真是相依为命，别看儿子傻，当老人的更疼啊。
1: 孩儿啊，快起来，
2: 爹爹，吃烧饼喝面茶，
0: 就知道吃呢。要不说，孩儿啊，来，爹爹领你去吃烧饼喝面茶去啊。领着傻小子来到了书房。姑老爷，这是我的傻儿子，叫梁红。你们哥俩呀，把衣服换一换，然后我好救你出去。周景龙就愣了，老人家，我跟这位傻哥哥换衣服，这是什么用意？
3: 你还别多心，没别的事儿，
0: 主要换好了衣服啊，你逃跑的时候好方便，没有别的意思。唉，他哪知道老爷子心里的用意呀。周景龙跟傻小子把衣服换过来，老爷子把那两包银子由打傻小子那身上又揣到周景龙的怀里。来吧，咱们俩快走，儿啊，一会儿爹爹就给你拿烧饼来啊。周姑老爷，跟我来吧。领着周景龙就出了书房，两人脚底下踩着干花，高抬脚轻落步，虽然说没有太大的声音，但是也有干花的响动，哗啦哗啦哗啦。老爷子这心都揪起来了，心中暗想，但愿苍天有眼，神佛保佑，保佑着周姑老爷安然无恙，能够太平地逃出梁家府啊。老爷子领着周景龙来到花园花墙底下，
3: 姑老爷，就在这儿跳出去吧。
1: 周景龙说，老人家，我也上不去呀。老头说，这阵儿找梯子可就来不及了。这么办吧，我蹲到地下，你踩到我的肩膀上，我把你驮上去。
0: 周景龙听到这儿，扑通就给老爷子跪下了。爹爹呀，爹爹，您就是我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啊。老人家，没有您，我大概现在早死到九泉之下了。老人家，您就是我的爹爹，将来我要出去，我死了不用提，我要是活着，你老人家养老送终全由孩儿我来承担。爹爹，我给您磕头了。
1: 姑老爷呀，我可担当不起呀，把老奴才我给烧死了。
0: 老人家，您要是认下我这个干儿，那我就走，您要不认下我这干儿，我就不起来了。
1: 老爷子说，好好，孩子，我就实受了，你快站起来，来来来，时间可不能耽搁了，我蹲下，你踩到我的肩膀上，我慢慢的把你驮起来，你那一片腿骑到墙头上，慢慢的往外出溜，可别摔着啊。
0: 周景龙说，好，爹爹，咱爷俩还能够相逢见面，但愿神佛有眼，保我出去，我这条命能够保存下来，咱爷俩将来还能够团聚。老人家，那我就走了，孩子别多说了，快着快着。老爷子蹲下，周景龙蹬到他的肩头上，一点一点，老头慢慢的站起来。周景龙一片腿骑到墙头上，两只手扶着墙头，慢慢一点一点的，扑通，跳出去了。老年间念书人呢，就是个书呆子，肩不能担，手不能提呀。周景龙就跳到外头了。老爷子隔着墙问了一声：“
1: 孩子，摔着没有啊？”爹爹，一点也没有摔着啊。
3: 那好，你就快走吧，道上加点小心，我要回去了啊。
0: 说着话，老爷子转身回来， 来到了书房，傻小子还在那坐着。
2: 爹爹，吃烧饼喝面茶呀。
0: 老爷子这回这个心实在也忍不住了，这眼泪像珍珠断线一样不分个的往下掉了。
3: 孩子，爹爹给你拿面茶呀。
0: 老爷子端起这半碗八步断肠散递到傻儿子的跟前，这手就个不能再往前边递了。老爷子心里想，孩儿啊，梁红啊，不是爹爹我心狠呐、因为梁滚一会儿回来他得验尸啊，我知道梁滚他胆小，只要有个死的盯着，稀里糊涂就能扔到浇花井里，这件事情就算罢了了。孩子，没有这一条命，梁滚绝不能算完，周公子也跑不了。孩儿啊，因为吏部天官周灵印用他那条性命救过爹爹这条老命，本应该爹爹用我这条老命救周姑老爷这条命，可是爹爹我老了，就得用你这条命救周景龙的这条命。孩儿啊，你就替周景龙死了吧，爹爹我这也算是报恩呐、儿啊，你死了埋怨不要埋怨爹，你要恨梁世泰和梁滚。儿啊，喝吧。傻小子一把就夺过去了，咕咕两口就咽下去了。老爷子这手都哆嗦了，
3: 孩子你叫着怎么样啊。
0: 傻小子不大一会儿的功夫就觉着在地下直转摸摸。
2: 爹爹我肚子疼。
0: 八步断肠散走八步那么大的功夫人就得完，傻小子呆了一会儿，就看这嘴呀、血沫子喷出来了，七窍流血，扑通倒下了。老爷子心疼的
3: 儿嘞，孩子你死得好苦啊。
0: 老爷子这眼泪像雨一样不分个的往下淌了。老头哭了半天，把心一狠，心里合计，我别哭了，我不能再感情用事，因为周姑老爷还不知道能不能逃得走呢，一会儿梁滚就回来了，他要堵上这就完了。老爷子赶紧把身站起来，噗，把蜡灯吹灭了。老头出来，用锁头嘎嘣又把门锁上。老头坐到石墩这儿，但是这眼泪还不断地往下流啊。
3: 儿啊，你显灵显圣，保护你兄弟周景龙能够出了济宁州吧。
0: 不说梁中，单说周景龙，周景龙他哪知道梁家府发生这一切呀。晚上是夜静更深，现在也就半夜的时候，周景龙啊，那叫人慌不择路。他没往北门去，就奔东边来了。来到济宁州的东门里，天还没亮，未开城呢。周景龙找了一个墙旮旯避风的地方，冻得浑身直哆嗦，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呀，这天还不亮啊！傻小子这身衣服比自己那身也强不多少，也是补丁罗补丁，有的地界也露着棉花呀。周景龙心里着急，天怎么还不亮，这天不该亮它就不能亮啊。一会儿天亮了，远处有人嚷开城门喽，吱溜溜咣当，吱呀呀杠当，城门开了。周景龙来到城门里头一看呢，人还真不少，挑挑的担担的，做买做卖的，出城进城的人还挺多。周景龙一低头一抱家，跟着人群他就混出来了。唉，周景龙出了城门，这才松了一口气。 他想起这么两句话。有人常说，砸了玉龙飞彩凤，蹬断金锁走蛟龙。哎，这两句话我不敢比，我真敢比落网外之鱼出笼中的野鸟啊。行了，我快点走吧。周景龙往前走出不算太远，一看前边有一伙人围着个圆圈，八头探脑的往里看。周景龙不知他们看什么，这是年轻人好胜，因为周景龙本身还有事儿啊，他今年才18，还证明他年轻啊。他好信儿想去看一看。来到人群的外头，众位借借光，我进去看看。有人一回头看了看他，哼，不用看呐，你们俩是同行啊。嗯，同行？哦，难道说拿我当要饭的了？里头也是要饭的。周景龙慢慢就挤进来了，来到里头一看，当间站着一个大个子。这个人身高有1丈开外，身上是穿青挂皂，可是也补着补丁，靴子上打着包头。这个人面如黑锅底，黑中透亮，重眉毛，大眼睛，秤砣鼻子，大嘴叉，背后还背着一对打将的钢鞭，露着鞭把像小房里儿一样。一看他一伸手，像小簸箕似的，那手指头像棒槌那么粗。这个人一边说着话，一边解着上身的铜领带。
4: 众位啊，今天大伙行行好，积积德吧。我呀是外乡人，跟我娘啊是偷亲的，没想到偷亲不遇，我娘在道上啊就病了，路上的盘费银子也没了，我娘又没有钱抓药，就冻死了，在前边那个小关帝庙里停着呢，没有钱买棺材。众位大伙儿给我凑几两银子，给我娘买口棺材，别叫他老土盖了脸呢。众位，你们大家赏我几个吧。说着话，解开了铜领带，露出黑胸脯子来。他由打地下拿起一块大砖来，照定这胸脯上，啪，噗，这砖就碎了。看热闹的噼里啪啦往里扔大钱儿。周景龙一看，这是打砖叫街的。大个子接着又说了：“
5: 众位啊，你们就给我这么几个钱，得什么时候能凑够棺材钱呢？我就是把胸脯都砸烂了，大概也不够了吧？你们多给几个吧！啊，众位。”
0: 周景龙一看周围呀，这些人有的还嘀嘀咕咕的说话：“嗨，咱们早晨还腰里头都没带多少钱，做买卖这钱还没下来，哎，也怪可怜的。”有的还跟着大个子掉眼泪。周景龙由打身上拿出一包银子来，10两。大个子，这位英雄，这10两银子给你娘买棺材去吧。啪，就扔在大个子的眼前。
5: 哎哎，这个小花子，你怎么给我这么些钱呢？
0: 旁边这人呢，还有的好多嘴。哎哎，我大个子，你看他穿张打扮比你还次呢，他有钱自个儿不买身好衣裳穿，我看呢不是包块砖头来调理你啊。
5: 嗯，能吗？我看看。
0: 他一哈腰把这个纸包捡起来，撕开一块纸儿。
5: 哎呀，真是雪花白银呢。哟，10两，纸多不少啊。小花子，你太好了。众位啊，这钱呢够买棺材的了，你们散一散吧。小花子，你叫什么名字？
0: 这句话周景龙吓得差点把魂都要飞了，心里想，我哪敢跟你说实话呀，我要说我叫周景龙，人心割肚皮，办事两不知，清酒红人面，财白动人心呐、啊、谁要拿住我是10000两黄金呐、啊、我知道周围哪个看着要发财呀、啊。周景龙吓得一转身，大个子，给你娘买棺材去吧，转身就往外走。
5: 哎，小花子，你别走啊， 我娘啊活着时候告诉我。

0: 了，受人点水之恩应该涌泉相报，你自个儿都不买身衣裳穿，给我十两银子，我怎么能落忍呢？将来我好登门叩拜啊。你站住！周景龙不回头，顺着城墙就往北下去了。大个子系好了铜领带，把大带把腰也系好了，把几个大钱令银子一块揣到怀里。众位啊，要饭的有什么看头？散开散开散开吧。小花子慢走，我注意下去了。这一嗓子像打个沉雷一样啊，看样子这个人很粗鲁，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就追下去了。周景龙头前跑着跑着，一看大个子追上来了，顺着城墙往北走，这个地点是冰天雪地，前后可就没人了。周景龙站住了，大个子，你给你妈买棺材去吧，你怎么苦苦的追我？
1: 你看看，我追你不是别的，你这个人呢太好了，周围那帮人都比你穿得阔，谁也没给我这么多钱，我呀被你这十两银子把我给交下了，咱俩呀是朋友了，今后要饭的时候咱俩还能搭个伴儿呢，对不对呀？啊，咱俩今后啊就是把兄弟了。
0: 哎呀，这位英雄，我不敢高攀，
1: 还别客气，磕头不？
0: 按照周景龙就磕头。
1: 我准比你大，我23了，你多大？
0: 周景龙说我18，
1: 那也是兄弟，给我磕头。
0: 周景龙一想，这人倒挺实惠。大哥呀，我不是说别的，我跟你磕头，你不怕我连累你吗？
1: 有什么连累的？大哥，我生的体格又好，我就比你多要点呗。再说将来有我打砖叫街打去卖艺，咱哥俩就不会再受罪了。
0: 大哥呀，你哪知道啊，我不敢告诉你的真名实姓，因为我的名字范思啊。
1: 嗯，范思，
0: 官家知道他们要拿我呀。
1: 不怕，有哥哥我呢，谁敢拿你？谁要拿你，哥哥我背后这一对鞭你看见没？我要摆开我的打将钢鞭，他就是官兵来个10个8个板八十个，我一摆鞭，我说好小子回去吧，我都把他们包圆，你信不信？
0: 大哥，你不知道我是谁吧？我就是被他们州城府县画影图形悬赏捉拿的犯官后代，我叫周顺，周景龙啊。
1: 哎呦，你还是忠良的后代，立不天官是好人，家喻户晓都知道啊。兄弟，大哥跟你的命运一样，我还有人命官司呢。
0: 怎么，大哥您是哪位？
1: 我呀，提起我本人倒不怎么地，我祖先可挺有名望啊。你知道大唐朝黑袍元帅敬德尉迟恭不知道吧？那是我的祖先，我是他18代的先孙，府姓尉迟，单字名萧，我叫尉迟萧，我的大号叫尉迟雷霆。在家里头啊，有一个霸道抢亲，我打抱不平，失了手了，把他给砸死了，惹了人命官司，官家抓我，我背着我娘就跑出来了，路上盘费银子这不断了，我娘练有病再着急，他老人家可就死了，我算是不孝的孩儿啊。我娘死了之后没有钱买棺材，这不打砖叫街，咱哥俩有缘才碰上啊。兄弟，从今往后有大哥保你，是料者无方。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纣王传旨，让比干上殿。雅相比干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急忙来到露台上参王拜驾。纣王啊，乐得嘴张得多大！王叔，我恭喜你了。把比干吓了一跳，他知道这个昏君喜怒无常，发怒他也杀人，狂笑他也杀人呢。雅相就惊出一身冷汗，赶紧往上叩头：陛下圣明，老臣何喜之有？王叔啊，你回到府里把事情安排安排，掌灯之后你就来露台。我为什么恭喜你呢？今天晚上群仙降临了，可谓神仙会，我要好生款待，苦务陪席敬酒之人。我认为皇叔最合格了，你老人家辛苦点，今天陪着神仙喝酒，岂不是美差吗？比干心说：呸，这个无道的昏君呢，吃饱了撑的，顺嘴胡乐了，你想什么美事来的？那神仙能上这儿来吗？真是异想天开。但是天子的旨意样敢不遵呢？还得装着一本正经。臣谢恩万万岁。比干领旨下殿，回到府里做了交代，掌灯以前他就来到露台的宫院。老头子上了年纪了，找个背景的地方闭目养神，管有没有那个事儿呢，晚上盯着吧。单说纣王就盼着快天黑，跟个小孩似的，一会儿到外边看看，一瞅太阳还老高的呢，他不住的摇头叹息，恨不能拿个大长竹竿把日头拨了到一边去。一会儿看看，一会儿看看，好不容易盼着日头落了，宫殿里长了灯了，两颗夜明珠的大柱子闪闪放光，宫殿里是瑞彩千条啊。纣王降旨摆宴，被妲己给拦住了：慢着，天子也太着急了，你这么早就摆宴，等神仙来了不都凉了吗？听我的，我叫什么时候摆在什么时候摆。哎哎哎，我是太着急了。纣王还沐浴更衣，换了身便装，把帘子撂下来，里边放了把椅子，外边亮里边黑，往外看十分清楚，他准备在这看神仙。妲己挨着他准备把椅子，再看下边准备了39张桌子，39把椅子，铺的暄乎乎的，对面点着香。这妲己还装模作样，闭着眼睛嘴里直嘟呢。纣王也没敢过去惊动他。哦，大概美人在这祷告呢，心诚则灵啊。等着吧， 让他们俩一折腾，宫女没有不紧张的，大气儿都不敢哈呀。当啊当啊当啊，到了二更天，纣王传旨，问比干来没来。有执殿官告诉他，雅相早在下边伺候着的。
2: 嗯，那我就放心了。
1: 美人儿，怎么神仙还没来？要快了，三更天以前肯定能到。正在这时候，突然外边刮起了狂风，本来月亮跟一盏天灯相似，被妖风都给遮住了，天昏地暗，刮的人毛骨酥然呐。纣王在龙帘的后边直打冷战，好冷啊，命人给加了两件衣服，瞪眼往外看着，哎呦，真是一点都不假呀。就见轻飘飘落下不少仙子，一色是女的，穿的衣服不一样，大致分成五色，红黄赤白黑。那白的是真俏，穿着各色的服装，梳着各种头型，有梳美人灸的，有梳三环套月的，有戴鱼尾冠的，有梳日月双杂技的，有戴着一字逍遥巾的，哎呀，使人眼花缭乱呐、啊！这纣王都看不过来了，一瞅这些仙子，一个赛一个，跟水葱似的，真美呀！走起路来声息皆无。可这些仙子都有规矩，谁也不争，谁也不抢，该坐哪就坐哪，次序井然。等坐下之后，就见头一排头一把椅子上有一位仙子，身穿大红缎子八卦仙衣，头戴一字鱼尾道冠，数她长得最漂亮，可能是头。扭回身说话，善哉，各位师兄师弟请了，善哉善哉，师兄请了，蒙妲己娘娘之约，我等来露台赴会，真感激天子的隆恩呐、啊！祝商纣的天下万寿无疆，善哉万寿无疆！
2: 哟，纣王一听乐的，
1: 都不知道北在哪边了，心说连神仙都祝我万寿无疆，那我得活一万岁，没个死啊！
2: 妲己在龙帘里面传旨，选雅相比干上殿。老头子提带辽袍走上露台，比干抬头一看，也大吃了一惊，真有神仙呐、啊！怎么来这么多呀、啊？
1: 看他们一个个仙风道骨，与众不同。老比干心中难过呀，看来国家不祥必出妖孽，这简直是天大的怪事。既然让我陪席，我自有奉旨照办了。过来给各位神仙跪倒行礼。穿红色衣服这仙子就问，下跪何人？
3: 老臣雅相比干是也。
1: 哦，平身，你是来陪席的吗？
3: 正是。
1: 好，我姐妹都到齐了，你就挨桌敬酒吧。
3: 遵法旨。
1: 比干低着头，拿着金壶挨桌给敬酒。你看这陪酒官不容易，给神仙敬杯酒，神仙喝了你得陪着喝一杯，酒量小了能行吗？这一圈就39杯，人家喝多少你得赔多少。等着一开席不要紧，就这些狐狸哪见过这么好吃的， 哎呀，琼浆玉液呀，猴头燕窝，享人间之极乐，只有天子才能吃上的东西呀。今天这些狐狸可解了馋了，一个个甩开腮帮子，踮起大槽牙了，这顿吃。妲己心说：“哎，我这些孩子们够清苦的，看他们吃这个香劲儿，真叫人难受。来呀，加餐，加餐，哪盘吃完了还给换。”残席撤下，又换上一桌来。让比干接茶敬酒，这比干呢就倒起来没完了。哎呀，老头子喝的眼睛都睁不开了，昏昏沉沉，勉强支持着站到旁边。这阵四更天过了，这些狐狸也没出息，光顾解馋了，酒性发作，不能自制，自己也控制不住自己了。那个道德高的，那个修炼的年头多的还行，看修炼年头小的，道行不深的，有的就露了原形了。首先这尾巴掉下来了，噗噗噗噗噗，前一排还差，后两排尾巴全拖地了。比干在旁边站着，一提鼻子，怎么骚臭骚臭的，这味儿太难闻了。心说这都是神仙，神仙乃六根清净，怎么能有这味儿呢？老头揉揉眼睛，借着昏暗的灯光一看，这不是狐狸尾巴吗？莫非我眼花了？我得好好看看。再次敬酒之时，他离着近了，故意的仔细闻闻狐骚味儿。再一看，可不是，有的尾巴拖地多长，有的刚秃了下来。比干大惊啊！哎呀，这哪是神仙，纯属是狐狸精啊！吓得汗毛沟都炸起来了。妲己在龙帘里头也看见了，哟，不好，这要叫比干发现，多有不便呢，张扬出去这还了得吗？马上传旨，陪酒官不必陪了，下殿休息去吧。比干乐得早早的离开。等比干下了露台，急匆匆回到府里头，洗了把脸，马上去找武成王黄飞虎，把这事儿跟武成王就说了。武成王也感觉到非常奇怪，跟比干商量应该怎么办呢？比干说：“这么办，我看他们喝的不能自制，全露出原形来了。黑天他们喝酒，白天肯定得回洞穴，现在不知洞穴在何处，王爷可以传令，派一些精明强干之人在后头尾随，看他们究竟洞穴在何处。要知道在哪儿，把门一堵，架起干柴鱼油就给我烧，一把火把妖孽给烧尽，您看怎么样？”好主意，就这么办。武成王传令，叫大将黄明、周济领着500人分散埋伏的四门，让他们跟踪的。可单说这些小狐狸精喝的也差不多了，妲己怕他们喝多了露原形，这才降旨席散。他们脚下的妖风要回轩辕坟，因为酒喝多了，妖法也不那么灵了。好不容易下了露台，刚飞起来，啪，又摔下来了。呜，刚起了一方多高，啪，又摔下来了。只好互相搀架着，晃晃悠悠结队而行，就来到北门。 正好大将黄明领着50人在这埋伏了，一看来了，他们屏息凝神地盯着。这些狐狸精顺着马道上了城，休息片刻，顺着垛口又爬出城外。大将领人在后头跟着，偷偷开便门跟出去35里，到了轩辕坟。一看他们都爬到洞里头不见了，黄明仗着胆子到近前一看，啊，洞穴在这儿，赶紧命人用巨石把洞口给封上，飞报比干和黄飞虎。这两位都在阴暗殿上听信儿呢，等有人过来一报信儿，黄飞虎大吃一惊，果不出所料，闹了半天都在轩辕坟呢。怎么办呢？泼上鱼油，架上干柴给我烧，烧他俩10辰，然后回来再送信儿。遵令。令箭一传，下边闻风而动，往洞里头泼鱼油啊，架柴火就给点着了火了。有道是水火无情啊，这一着了还了得吗？外边有人还出主意，火和烟要不进去，拿巨扇往里扇。年轻的人都起哄，这火足足烧了2个多时辰，飞豹比干和黄飞虎两个人一看差不多了，上轿的上轿，骑马的骑马，出北来到轩辕坟。你闻哪有这味儿就难闻呢，使人都呕吐啊。军兵往两旁一闪，文武两位大员来在坟前。黄明就说，就在这儿，你看着，这就是洞口。比干传话，用长的钩杆子往外给我拽，看看都是什么。遵命。有几十个年轻人换班拿着大杆子伸到沟里往外搭，一会儿拽出一条，一会儿拽出一条，一色儿都是狐狸，有的烧焦了，有的变成狐嘎巴，哎，还有几个没烧着，但已经死了，甭问，连熏再呛，给呛死的。数了数，能有100多。黄飞虎问比干，老丞相您看下一步。嗯，比干有主意了，把烧完了这个都掩埋起来，没烧着这个命人把皮扒下来，找那手艺人好好熟一熟，调一件皮袍进献给天子，让天子披上这皮袍可以御寒，最主要的让妲己知道知道，你这些弟子徒孙已经都不在了，你再要为非作歹，这就是你的下场。这老头子这主意也够毒辣的，书说简短，皮袍做好了，到了冬天，纣王跟妲己正在露台上观看雪景之时，比干登上露台跟纣王说，天气太寒冷了，臣对陛下的龙体十分挂念，特制皮袍一领给陛下御寒。纣王乐了，皇叔还得是咱爷俩，你看满朝文武那么多人，唯独王叔挂念此事，太好了，叫朕一试。用托盘把皮袍托上来了，比干亲自扶持着给他穿上，和纣王赞不绝口，好皮子，好皮子，不知道什么皮，狐狸皮，哦，太暖和了，王叔立了大功了，来坐下陪我喝几盅吧。赏给比干3杯御酒，千恩万谢，比干回府。这妲己提鼻子一闻，不得劲儿。 一问纣王怎么回事，纣王说了，他一看这皮袍，眼泪掉下来了，这就明白了，心说比干呐，比干，我请我姐妹登露台喝酒，跟你有什么关系？又没吃你的，又没喝你的，你怎么这么毒辣呀？啊，我明白了，你把我这些弟子徒孙都给毁了，至于领皮袍，这是警告我呀。老匹夫，我没伤你心，你倒有害我之意，我一定要报此仇。表面上他欢喜，暗地之中就结上仇了，吃的也不那么多了，喝也喝不下去了，冥思苦想，想害比干的办法，但是不好想，比干从来不犯错，纣王对比干十分信任，你找他的毛病找不着，怎么办呢？哎，有主意了。第二天他病了，卧床不起，你别看卧床不起，哎，这个病态啊，比他好时候还妖艳。纣王来探病一看有点傻了，妲己就问他，陛下你怎么瞧起来没完了？
2: 美人，
1: 我怎么发现你在病中比平时更好看了呢？要陛下拿我取笑，要提好看嘛，有一个人比妾胜强半倍。
2: 哦，
1: 还有比美人还美的，太有了。我在冀州之时有个结拜的妹妹，他们家姓胡，她叫胡喜妹，此人长得国色天姿，胜妾十万倍，您没见过这么美的人，连我们女孩都喜欢她。
2: 哦，这胡喜妹现在何处？
1: 她出家了，在金峰岭九阳关。
2: 哎呀，但不知金峰岭九阳关离此多远？
1: 哎呀，万里之遥啊。
2: 哎，可惜可惜呀，朕不能亲眼目睹，朕乃终身憾事。
1: 看把陛下你急的，如果陛下想见他一面也不难。想当初我姐妹分手之时，我那妹妹亲口对我演讲，他说姐妹分手万水千山，不知何时何日才能相逢，如果我想我妹子的话，就把信箱点起，她自然就来找我。她给我留下信箱一袋，到现在我也没动用过呀。如果陛下想见她，那我就燃起信箱，我妹妹准保来到露台。
2: 哎呀，美人呐，我求求你了，无论如何你得叫朕看上一眼，见上一面呐。美人，你就答应了吧，朕宁愿一统江山不要了，我也想见见这绝代佳人。
1: 好吧，陛下您不必着急，等我病好之后就燃点信箱。第二天妲己好了，把信箱点着了，其实这叫装蒜。晚上纣王睡着了，妲己仍用遣法化原形出朝歌城，赶奔轩辕坟。到这儿见着九头雉鸡精，哎呀，这雉鸡精把脸沉得跟汪水一样，姐姐你是怎么弄的？没事请哪路神仙吃饭呢？结果怎么样？把弟子徒孙坑害了百十余位，你可造了孽了。要妹子我就跟你解释这个事儿来了，坏事就坏在那个老匹夫比干之手了，就他下的绝情。我这次来就打算见妹子想个办法害死这比干，给各位弟子徒孙报仇。行了，只要报仇怎么的都可以，那我能有什么用场？妹子，你可以变成一个绝代佳人，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2: 啊，那多难为情。哎呦，那怕什么呢？借此机会你也到露台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妹子别犹豫了啊，就这么办，我等你。两人商量好了，搭计又回到露台。当然纣王一字不知半字不晓，这妲己装模作样把信箱燃着了，告诉纣王，前者神仙来不准你露面，这回也是一样。纣王连连点头。到了半夜三更天了，妖风大作，这位九头雉鸡精飘落在露台之上，因为他用了妖法了，变得这个美劲儿那简直就甭提了。纣王隔着斑竹帘子一看，直乐的是骨软筋酥啊。可他哪知道这两个精灵早都安排好了要害比干一死。妲己要害比干，给他的弟子徒孙报仇，就勾引来九头雉鸡精，变成一个得道的道姑，化名叫胡喜妹。这九头雉鸡精妖艳百出，妖气迷人呐。纣王隔着龙帘往外一看，真是神魂颠倒，破散。

你也挺好嘛。想当年我们有约在前，妹，闻见沁香味儿，不远万里来到露台与姐姐相会。姐姐现在贵为朝阳正宫，请上受小妹朝贺。要妹子，你说的哪里话来？快坐下，快坐下。两个人亲热得不得了，携手揽腕，并肩而坐，答记传旨，吩咐一声摆宴。这九头雉鸡精还一皱眉呢，要姐姐，我乃出家得道之人，不动五荤，我吃斋。哎呦，我把这事儿还疏忽了。来啊，传斋饭。斋饭就是素席。摆好之后，妲己频频敬酒，两个人谈论离别后的经过。其实这都是瞎掰呀，给纣王听的。纣王等啊等啊，一看俩人谈起了没完了，没理自己这个茬儿，他就有点等不及了。在龙帘后头直咳嗽，妲己明白，稍微的碰了碰九头雉鸡精，那意思咱该走下步棋了。妲己一笑，妹子，姐姐我有件事情，打算跟你提一提，你可别驳我的面子。要姐姐，有话您尽管吩咐，小妹遵命就是。我的好妹子，也是姐姐时来运转，几年前奉旨入宫陪王伴驾，现在荣升六宫之主。可是呢，没事儿，我们夫妻呀就闲谈，海阔天空不受拘束。我就提到世上我最好的朋友是谁呢？就是妹子你。我也在天子驾前盛赞妹妹之德和妹妹的容貌，天子就想见你一面呐。今日妹妹你可来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打算给你引荐引荐，让天子跟妹妹接谈，不知妹子可赏脸否？善哉善哉。姐姐此言差矣，妹乃出家之人，又系一女子，别忘了男女授受不亲，岂能同席？这要传讲出去，人言可畏呀。我看妹子你这叫多虑了。不错，你是出家人，正因为如此，出家人讲的是六根清净，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啊，还讲的什么男女有别呀？再者一说，你跟我的亲妹妹能差多少？就见见你的姐夫，这也不算什么呢。望妹子赏脸吧。就见九头雉鸡精低下头思索片刻，然后同意了。纣王听得真切，还没等妲己呼唤他，这家伙嘣就蹦出来了，这脸涨得通红，冲着九头雉鸡精一躬到地，商纣叩拜先人，善哉善哉，贫道不敢，请天子入座。哎，谢座谢座。哈哈哈哈。结果这九头雉鸡精坐的正座，纣王在侧座相陪呀。妲己赶紧敬酒，
就这样没

0: 来眼去，互相调情。妲己一看差不多了，站起身来请假去更衣，给留个方便。殿中就剩下他们俩人。纣王也有心，九头雉鸡精也有意，两个人喝着酒，互相挑逗着，一来二去就拥抱在一处。后来就成就鱼水之欢。正这时妲己回来了，故作惊讶呀：“妹子，你头发散乱，衣服不整，所谓何故啊？”纣王乐了：“爱妃，哈哈哈哈，实不相瞒呐，我跟你妹妹有缘，已经成就夫妻之实，从今之后由你们二人陪王伴驾，他也不必回山去修道去了，咱们三个人每天在一起追欢取乐，何乐而不为呀？咱们就好好享受荣华富贵吧。”妲己点头谢恩。从这开始，九头雉鸡精就住在露台。这两个妖精迷住了昏君纣王，使纣王神魂颠倒，语无伦次。他们俩说什么，纣王就听什么。妲己一看时机已经成熟了，再往下走一步。这天早晨，妲己双手一捂心口啊，哎呦一声摔倒在地，把纣王吓得面如土灰。“爱妃，你怎么了？”就见妲己痛苦的满地翻滚，众人把他抬到凤床上，仍然人事不省。最使人可怕的，见妲己顺着鼻子跟嘴往外淌血，可把纣王疼坏了。“美人，哎呀，美人呐，这是怎么回事？”九头雉鸡精也假装着急：“善哉善哉，陛下不必担忧，真没想到我们分别多年，我姐姐的老病还没去根儿啊。”“
1: 啊，
0: 美人，怎么，她有老病？”“可不是嘛，说起来话长了，我们同在冀州之时，那时候都是大闺女，我姐姐就有一种心疼病，这种病一发作，鼻子口往外淌血，立刻昏迷不醒，若不及时抢救，性命休矣啊。”“原来如此，但不知怎样抢救之法。”“当初在冀州有一位神医，姓张，叫张元，他给出了个偏方，用玲珑心熬汤，喝下去就好。”“
1: 什么？玲珑心？”“
0: 是啊，可惜这味药不好抓呀。”“
1: 那立刻降旨，命人去请张元。”“
0: 陛下来不及了。您就没想想，冀州离这朝歌有多远，往返就得两月挂零，那娘娘还能保住命吗？”“
1: 哎呀呀呀呀，如此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
0: 陛下莫急，以我看，最好在朝歌找一个玲珑心，哪怕切下一片来熬汤就行。”“
1: 那谁知道谁长的是玲珑心呢？”“
0: 我倒能掐会算，我算算就知道了。”“
1: 是吗？快算快算。”
0: 这九头雉鸡精啊，装大瓣蒜，闭着眼睛，掐着手指头，嘴里嘚不嘚嘚不嘚，时间不大把眼睁开了。“善哉善哉， 陛下，我算出

0: 朝堂上就有一人长得是玲珑心，而且他这心还是七窍玲珑心。哦，但不知谁长了这样的心。哎呀，恐怕说出来也白说，陛下你有点舍不得，快说吧，不管他是谁，哪怕是朕的心我也掏出来。此人非别，就是你的皇叔雅相比干。赵王一屁股坐到龙墩上了，是低头不语啊，心说太别扭了，要换个旁人我毫不犹豫，怎么这玲珑心长在我皇叔的府内呀、啊？九头雉鸡精一看，冷笑一声：“陛下，您是不是舍不得？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您就看着我姐姐毙命吧。”“
1: 不，不能，岂能见死不救啊？既然我皇叔是玲珑心，那就借他一片，也未尝不可。来呀、啊！”传御札，悬笔杆，上露台，遵旨。
0: 这御札是什么呢？比圣旨快十倍，那就说明有十万火急的事情。单说笔杆，在府中闲坐，紧锁眉头，他想的都是朝堂上发生的事情。毕干心说：“我这亲侄儿不务正业呀，每天就这么胡作，看来商汤的天下不会长久了，怎么对得起故去的先人呢？”正这时有人喊：“御札到！”毕干吓了一跳，急忙准备香案迎接御札。磕完头了，比干就问天师大人：“不知天子下御札唤我何事？”“不知道，请您马上到露台吧。”“好，我随后就到。”可正在这时候，外边又喊上了：“报，御札到！”比干就一愣，还没有片刻之时，连发两道御札，究竟所为何物？咱这么说吧，转身的功夫连发现六道御札，把比干给催的连袍服的扣子都系不上了。这第六位天使官姓王，叫王清，跟比干不错呀。比干问他：“陛下连发六道御札，所为何故？公公可知道吗？”王清看看左右没人啊，往前凑了凑：“丞相，大事不好了！今天早晨，皇后突然病倒在地，鼻子口窜血，把天子都疼坏了。后来还有一个道姑叫什么胡喜妹，不知从哪儿来的，看那意思已经叫天子宠幸了。他说嘛，苏娘娘得的是心疼病，非得用玲珑心熬汤去治。他又说嘛，玲珑心别人都没有，唯独老丞相你长的是七窍玲珑心、啊、因此天子降旨让你上露台，可能要挖你的心呢、啊。”
1: 这个
0: 比干闻听是五雷轰顶，一下坐在那儿就起不来了。王清也吓坏了：“老丞相您可别说是我说的，要叫天子

知道，要了我的命了。王清说完，一溜烟走了。这时候，比干何府上下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比干的夫人哭的是极度昏迷呀、啊。最后跟比干说：“你乃是皇叔啊，他是你侄儿啊，你服侍他多年，兢兢业业。”临危他还要掏你的心，这简直太残忍无情了。你应当赶奔露台跟天子辩理，究竟是为了什么？比干连连摆手：“哎，夫人，说这些都没用，这是个无道的昏君，跟他讲不出理。他叫谁死谁就得死，叫谁生谁就得生啊。我豁出这条老命去了，我死之后愿你好好教养儿子，搬出朝歌，隐居山林以度晚年，千万别在京城住了。”他儿子叫微子德，今年20来岁了。微子德也哭得鼻涕多长，突然这微子德想起一件事来：“弟弟，您还记得吗？2年前有位能人叫姜尚，姜子牙，曾经到您府里来辞行，临别之时对您千恩万谢，无以为报，后来留下一封字简压在您书房的砚台下头。他说，如果遇上为难之事，赶紧打开字简观看，按字简行事。爹爹，是不是这对咱们有用啊？”“对。”比干如梦方醒，马上起身赶奔书房，把砚台挪开，字简原封没动，打开一看，哦，明白了，按照字简交代的办，就把这字简用火焚化，把这灰揉吧揉吧，借着水喝到肚里去了。喝完了，比干连二句话都没说，外边准备了马匹，赶奔午门，过九龙桥，穿九间殿，转分工楼，就来到露台。没有不透风的墙啊，现在文武百官都得着信儿，以武成王黄飞虎为首，400文官武将聚会在午门。黄飞虎不相信这是真的，可是无风不起浪，所以呢，他抱着疑惑的心情来到午门听信儿，就看见比干下了传朝马，奔露台了。没有旨意选召，别人不敢过去，所以都在这桥外边等着。单说比干怒冲冲登上露台来见纣王，纣王一看比干这么半天才来，简直有点生气，沉着脸问：“王叔，你怎么才来？不知陛下呼唤老臣何事？”“哎呀，皇叔啊，你得帮帮我的忙啊，朝阳正宫苏娘娘得了心疼的病，现在危在旦夕，唯有治疗的办法就是用玲珑心熬汤。听说叔叔你长得就是玲珑心，而且还是上等的，因此我跟你商议，打算借你的心医用。”比干早有思想准备，听完了之后冷笑了一声：“陛下，臣请你把话说清楚，你说的是什么心？哎，你还没听懂啊，就是心肝脾胃肾长到你肚子里那颗心。”“哦，原
原来如

此，陛下圣明。心者乃一身之主，眼于肺内，作六叶两耳之中，百阿无寝，一寝即死。心正则手足正，心不正则手足不正。心乃万物之灵苗，四象变化之根本。无心有病，岂有生路啊？陛下呀，您这是比老臣已死啊。当然臣死不足惜，可惜社稷对危，贤能尽绝。今昏君听信妖妇之言，赐吾宅心之祸，只怕比干在，这江山在；比干不在，商汤社稷危矣。纣王听着不耐烦，哎呀，皇叔啊，这些事你都不必管了，就用你一片心，这算的什么呢？哎，赶紧快把心摘出来吧。您说他说的多好听，借一片心，好像那比干还有点舍不得，他本来就舍不得，那玩意儿是借的。比干是破口大骂，最后把纣王骂急了，吩咐一声拉到下面摘他的心。比干就站起来了，妈，昏君不用别人动手，我自己来。纣王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就见比干甩掉纱帽，脱掉蟒袍，把飘带解开，露出肚皮，伸手在侍从的掌中接过一把宝剑来。老头子一咬牙，剑尖对准前心口，纣王吓得一闭眼，心说我皇叔真有个恒心呐，扎进去之后他往上一挑，把肚皮划开，宝剑扔在地上，用自己的手伸到里边去，把心划拉着了，然后往外一揪，摔在纣王面前，给你，你不要的是这个吗？令人奇怪的是，开膛摘心不流血。纣王心说这怎么回事，我皇叔没血呀。但说比干二话不说，把袍服掩住，扭身便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下了露台，转身赶奔武朝门。文武四百全都围拢过来了。武成王黄飞虎急问丞相：“你到露台所谓何故？”比干摇摇头不说话。人们就发现比干这脸儿啊，这难看劲儿就甭提了。手下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把传朝马拉过来了。比干是飞身上马，也没回府，双脚点蹬是直出北门。黄飞虎更觉着奇怪，命大将黄明、周济在后头跟着，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0: 北京时间四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九八四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1: 我们一起加油。
3: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一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0: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我是怡然，让我们美好的早间时光有快乐，有音乐，有健康。
1: 白果适合气虚、咳嗽、体虚的人群，需要注意的是，3至5岁的儿童每次服用不能超过5颗，成人10颗。另外，对于儿童食用水果过多后引起的疲惫不适或腹泻，可用白果2粒研磨成粉，加入1只鸡蛋中煮熟服用，就能够缓解腹泻的症状。
2: 起床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发现哈，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早上醒过来之后呢，一睁开眼一咕噜就爬起来穿衣服，然后迅速下床，这有可能呢会突然觉得头重脚轻，有这个眩晕的感觉，这可能的就是忽视了起床这个环节。起床晨起过猛是有可能造成健康问题的。我们人在睡眠的时候血压是比较低的，那刚苏醒的时候呢血压会快速上升，高血压患者如果起床过快了、过猛了，就会造成血压突然升高，从而引起脑血管破裂等等严重的疾病。那晨起之后应该具体注意哪些呢？首先，起床之后呢，我们得喝一杯温开水，这对于我们肠胃也起到了清理的作用。还有就是要养成在清晨起床之后就排便的好习惯，就会形成定时排便的良好习惯，全天都会感觉很舒服。上厕所、看书、看报、玩手机，可能会使排便的意识受到抑制，直肠对粪便的刺激容易失去敏感性，久而久之容易形成便秘。另外呢，起床之后是不宜马上小便的，很多人这一起床呢立刻就往厕所跑，这是因为晨起都有排尿感，其实呢这也是错的。就算说你有排尿感，也应该尽量的沉住气，稍作休息之后再去上厕所，这是因为膀胱排空之后呢容易形成头晕，甚至出现排尿性的晕厥，尤其是老年人要特别注意。
0: 开启新生活了，无论男女老幼，最重视的还是健康。钙是咱们人体需求量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微量元素，哈腰驼背的呀，容易骨折骨裂的啦，然后龋齿抽筋啦，睡眠不好啊，会觉得筋骨无力，是不是？包括青少年小朋友生长发育缓慢，中老年听众腿打晃啊，没有力量啊，对吧？这是简简单的那些问题，就我们能够有感知。但你知道吗？如果深挖，哎呀，我们会发现钙真不能缺呀，它太重要太重要了。你知道吗？连大脑如果缺了钙，它会影响我们的睡眠，比如说神经不稳定，然后呢特别容易醒，就睡不踏实啊。再就是磨牙，睡着之后这后脑勺全是汗啊。年龄越大越不能缺，因为如果你缺钙会造成牙齿的晃动。那如果你钙充足，到了90岁还能啃苹果，你要是钙不充足，可能60岁你就得去种牙去了，那花钱多不说，那也遭罪呀，不是自个儿牙呀。所以钙的充足跟牙齿也息息相关，所以你千万别小看钙质的这个问题。心脏缺钙，心律不齐呀，心慌啊，心悸呀，对吧？包括我们骨头缺钙就更加容易变形，嘎嘣响，怕风，容易患那个 XO 型腿啊、 O 型腿啊，年龄大了腿脚都弯弯曲曲的哈，勾勒八项的，这东北科讲的哈。而且还容易造成你像骨头有问题呀，腰椎间盘突出啊，包括肩周炎、颈椎病，反正你要是缺钙得了颈椎病、腰间盘突出不容易好。还包括你要是缺钙，手脚心容易出汗，肌肉缺钙容易抽筋儿，包括子宫缺钙都容易痛经呢。肠道如果缺钙，那可能就会便秘或者有肚子胀的这个问题。但我们吃了多少年钙片了？你有觉得你那个钙补足了吗？甚至参与节目有很多听众都比较信任咱们节目，也比较信任怡然，会说怡然我补那个钙片啊都便秘了，有没有什么招不便秘呢？哎，就是我们换补钙的方式，其实就是吃对了。民以食为天，咱们节目有好多智慧，一边享受美食，一边把钙能够补足了。养生保健追溯到我们老祖宗那一辈儿，就是传统的祖国医学中医理论，你还得靠食补。比如说在古中医学认为老祖宗传下来的那个特别补钙的健骨妙丹啊，就是黄瓜籽粉，黄瓜也叫胡瓜嘛， 你看《本草拾遗》记载到接骨续筋疗伤的一个医案的记录，包括清代的《本草纲目拾遗》也完善了补虚劳通经络的一个价值，还包括《中华本草》说这个胡瓜子味甘入归脾胃大肠肺经，主骨折筋伤，调五劳七伤。还有呢，现代一些这个杂志医学专著的出版，比如说湖南省中药材标准，这记载了其性味温平，归肝经肺经，能够舒筋接骨，驱风消疾，骨折骨裂筋伤，风湿痹症，劳伤咳嗽。那你看看是不是从古至今都有对这个接骨妙丹的一个记载，难怪现代人把它换了一种说法，叫天然的钙库，就是钙的宝库啊。包括咱们比较了解熟悉的哈、钟南山院士，他也说了啊，要想养骨，你首先就得注重吃，什么钙片啊，什么液体的补剂啊，什么钙的软糖啊，都不及吃。我记得有一篇报道哈，钟南山院士就提到了，说这个钙是维持牙齿和骨骼强健的重要元素，饮食上的一日三餐安排好，尤其是早餐和午餐。钟南山院士自己的早餐，我的天哪，特别特别的丰富，五谷杂粮啊，奶呀、啊，反正含钙的东西他有意识的去摄入，包括他也提到的黄豆、紫菜，含钙量比较高的像豆腐这些都应该去多多吃，就是饮食一定要均衡，从食补入手。那黄瓜子粉又叫胡瓜子粉，它的搭配方案特别特别的多，稍后依然也会分析一下为啥很多叔叔阿姨吃钙片会便秘，还包括老中医传统传承下来的补钙要多吃，接下来会跟大家分享的十好几种的食物。那你看我们的一日三餐，每一餐咱们就搭配两三种、三四种、四五种，那加起来这一日三餐是不是我们可以照样吃啊？照样可以从饮食上把钙补好了，并不是说喝骨头汤。骨头汤你看那奶白奶白的，根本就没有多少钙，而且越补脂肪含量越高，是不是咱指标都控制不好了，是吧？所以要想把钙真正补到我们的骨骼身体当中，一定要听今天的节目。依然给你总结一下啊，如果您出现了皮肤痒痒、大脑记不住事儿、脚后跟疼、腰椎、颈椎、胯骨轴子跛了盖子不得劲儿哈，包括股骨头有一些，比如说缺乏营养啊、已经磨损呐、坏死衰败呀、包括牙齿的松动、脱落、明显的驼背、包括食欲也减低、肠道蠕动特别的差或者特别的胀，或者已经出现了吃钙片便秘的情况，咱们是有可以办法调整的，包括多梦啊、失眠呐、出汗呐、经常抽筋儿啊，包括掉头发呀、指甲软啊，那我们怎么吃？接下来好好聊一聊。

骨质疏松是困扰很多很多人的问题。那么有几个信号提醒着咱们已经骨质疏松了，比如说啊，骨密度低，您去医院体检，检完了检测结果说你呀骨密度不行啊。骨质呢多孔化，就是已经像蜂窝煤似的有那些孔洞了，这个情况千万别跌倒损伤，万一跌倒了摔伤了，那肯定有骨折骨裂的风险。再就是啊，频繁的摔跤，就是走道啊趔趔趄趄的，一点都不稳当。还有就是指甲变裂，头发干枯，心肺功能受损，特别容易抽筋儿，哈腰驼背的。那如果出现了骨质疏松该怎么办？用饮食来补，特别特别的快，而且能够补到地方，它补了能够吸收，因为它是吃的东西。给您推荐胡瓜子核桃补肾粥，胡瓜子核桃补肾粥，您看它既涵盖了胡瓜的营养成分，因为我们用的是胡瓜子粉嘛，其实就是黄瓜子粉啊，古医书叫胡瓜子粉。这个黄瓜子粉搭配核桃仁，搭配大米，搭配淮山药、黑豆，这个对肾脏也很好。中医讲肾主骨，你要想年龄大了之后骨头也特别的结实，你看比如说参加课外活动团呐、爬山呐、旅游啊，接送孩子抱孙子呀，你蹲下然后让大孙子骑自己在脖子上，你蹲下起来特轻松，这都是咱们钙不缺的表现。但如果你有些动作根本做不了，挂个毛巾，哎呦我这胳膊呀抬不上去，还有捡个东西半天起不来，还有很多尤其是大姐阿姨们比较热爱生活，哎家里干干净净的啊，总擦地，跪着擦，蹲着擦，那个如果还是缺钙的话，肯定骨关节是受损的。因为你想，你摸摸您的膝盖是不是挺薄的，那你说骨骼承受多大的压力，还包括超重的，哎我们的膝关节也承受很多的压力啊。所以这一款核桃胡瓜子补肾粥恰巧应对的就是年龄大了肾气不顾、腰膝酸软、须发早白同一个耳鸣的。因为这黑豆啊长得就像我们的肾脏，那个构造都像啊，是不是？核桃儿对脑子好，而我们说到的这个淮山药

也对脾胃好，也对肾脏好，再加上胡瓜籽粉，完美的一个组合跟搭配。其实做法很简单，因为它是胡瓜籽核桃仁补肾粥，我们只要把健康的一些食材熬粥就可以了。比如说山药，咱们可以戴上手套刮点皮，然后你切几段，或者有人也挺聪明的，直接就是用山药粉也可以的。哎，我们把那个大米、核桃仁、黑豆、提前都那个泡一泡，尤其是那个黑豆提前泡时间久一点，主要就是大米黑豆熬粥，咱们把那个蒸好的山药泥放进去也可以，或者成段的一段段的山药咱现切的，你就一起放进锅里边熬就行了。快好了这个粥啊，咱们就放核桃仁，然后关键点睛之笔就是把胡瓜籽粉和上两到三勺，就是市面上有很多胡瓜籽粉啊，咱们可以选择，因为这个黄瓜籽粉确确实实是补钙之光，天然的钙库。为什么？咱们研究研究，因为这个黄瓜籽粉有钙和磷和镁，关键不是说它就有这种东西，关键是它贴合人体的体质，就是人呢、能够通过胡瓜籽粉摄入足够的磷钙镁，而且它的比例好，人体特别容易吸收消化。你知道这钙要想沉淀，真正沉淀到骨钙和血钙当中，咱们真正实现钙的不缺乏，一定是带有维生素的。因为钙是比较淘气的小分子的一种状态的营养素，它淘气在哪儿呢？比如说如果你平时维生素摄入的少，它就通过汗液尿液排出去了，它在不在身体当中待着呢？但是黄瓜籽粉为啥补钙好呀？因为黄瓜籽粉自己就带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P 维生素 C， 自己就带补钙导航仪，你说说它是不是一个天然的好东西啊？而且能够激活骨细胞的再生，黄瓜籽粉的提取物能够刺激成骨细胞，造骨细胞的活性啊，抑制破骨细胞的作用，所以一边又激发了好的细胞，又抑制了破骨的细胞，所以就为我们的骨骼一直不断的在添砖加瓦，不断的在添砖加瓦，不断的在添砖加瓦。还有啊，我们都说关节发炎了，比如说红肿了啊，您是风湿类风湿或者骨病什么的，或者就是有骨刺磨得生疼啊，造成了骨刺。你想哈，如果钙质缺乏，骨骼也没法有那个强劲度，没有强劲度，没有柔韧度，就硬碰硬，它就磨出问题了，就发生一些炎症。所以慢性炎症你要想给它消炎，黄瓜籽粉当中也有多酚类的物质能减轻骨组织的炎症，然后就没有那么疼痛了。或者你正在疼痛呢，哎呀也挺难受的啊，一走道就疼，上下楼关节嘎嘣响，是不是？或者是由于缺钙满身冒大汗啊，抽筋儿什么的，这些你把黄瓜籽粉哎给补上，因为它是壮骨的主力军呐、骨质疏松、腰腿疼痛、骨折恢复期，然后还包括风湿类风湿，你不是有一些炎症吗？对吧？黄瓜籽粉能够驱风活血，驱散关节间的寒呢湿啊，就是对于那个所谓的咱东北话叫老寒腿啊，啊那个酸麻肿胀怕风怕冷啊怕湿邪呀、哎特别有用。而且您知道在古书籍来讲啊，它是归肺经的，对于陈年老咳，咳嗽不止，哎它能润肺化痰，让呼吸呀、变得轻快一些，尤其是气管炎、肺气肿、老慢支，像大风箱呼噜呼噜的，你也常年用黄瓜籽粉补一补。关键就是得找到好的营养全的。那刚刚咱也提到了那个胡瓜籽粉核桃仁补肾粥，里边也有核桃仁，也有这个黑豆，然后还有胡瓜籽粉，对不对？哎，那市面上咱就去找那种啊精细研磨的粉末细腻的，对吧？而且呢添加配合的组合方呢，因为现在单纯的黄瓜籽粉的话你可以补也不便宜，但如果市面上能够买得到无添加的，不加蔗糖、不加香精、不加色素、不加任何的杂七杂八的东西的哈，就是纯纯的营养粉的，能够买到那种复合型的那就更好。为什么？因为你看比如说黑豆，比如说黑芝麻粉也是对肾脏好的，比如说有人吃钙片你不便秘吗？那你吃黄瓜籽粉，你再搭配点燕麦粉，粗纤维的，膳食纤维丰富，那还促进肠道蠕动呢，燕麦粉多好，是不是？那你看看节目当中的黄瓜籽粉是不是脱颖而出了，是不是鹤立鸡群了，是不是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了，对吧？所以新朋友可能您不了解，接下来的内容你更要关注了，就是实现了咱们美好的食疗搭配的一个理想跟夙愿，就是我们吃节目当中这个黄瓜籽粉有利于我们骨骼的健康。

0: 然您可能是新朋友，不太了解，哎呦，这是到底是什么呢？什么东西营养这么全呢？依然跟新朋友来介绍一下咱们节目当中的黄瓜籽粉啊。哎呀，团购好多好多年了，性价比之王。因为我们不知道大家逛没逛过商场超市啊，500克的纯的好的，比如说东北的那个长白山的那个黄瓜籽儿，如果是500克一斤啊，500克一斤，有的卖一袋一袋的，有的卖一盒一盒的，我都看到过500克的，在某些旗舰店哈，500克的铁盒装的85一盒，是不是挺贵的？对吧？那纯的好的都不便宜，但咱听众啊，有的呢也是阿姨们愿意逛商场超市啊，说什么批发市场，然后呢挺便宜的，20多块钱一斤，结果买回去怎么着了？一冲啊，底下全都是碎渣子，然后呢，要不就冲不开，全都起疙瘩，要不就是这个碎碎糟糟的，还拉嗓子，喝完了就是不纯呗，是不是？因为市面上有那种以次冲好的大南瓜籽，成本多低啊，大南瓜籽跟黄瓜籽粉磨完了挺像，所以有人以次冲好，咱也不认不识的，买不着特别质量品质高过关的。而咱们这个您放心来订购啊，新朋友尤其要关注，真的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好。好在哪儿？第一个，原产地好啊，它是东北的老黄瓜的黄瓜籽研成的粉末。再一个好在哪儿啊，长白山种植基地光照充足，籽粒饱满，人工采摘精细挑选的。再一个，低温烘焙，高温的容易破坏营养，吃了还上火。我们这低温烘焙不上火，工艺保留纯谷物的醇香，就是综合性的。一人刚刚提到的，它是一个搭配的智慧，给咱搭配啥了呢？搭配对筋膜好的生菜籽儿粉，搭配了对骨骼和肾脏好的黑芝麻粉，对头发也好啊，是不是？还搭配了对肠道蠕动好的燕麦粉。那你说说，这不是强强联合了吗？而且还是精细研磨的，粉末特别的细腻啊，不容易结块，温水冲都能够特别细缝，通过 ISO9001 质量认证、环保体系认证等等等等，关键还是独立小包装，一大袋子600克的重量，里边一袋一袋一袋的是独立小包装，里边有40包呢。一大袋子600克，里边是40小包独立包装。咱们按组来订购，因为是批发价啊。市面上500克铁盒装都80多呢，而我们这个加起来一共6袋。一共6袋，最早不5袋吗？特意帮听众又讲价又争取来了6袋，现在是6袋一组，每一袋600克，加起来7斤2两。爱市场指导定价5-600，您现在199，199，7斤多到手，199，而且免费配送到家。新朋友抓紧报名，咱老朋友已经开始订购了，87996984，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1: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订过吧？是不是？
1: 订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很快就把电话打进来了。有请一下李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
2: 你好，要一组黄瓜籽粉。
0: 也是订过吧？是不是？
2: 嗯，
0: 好，
2: 我
0: 给您订上。好了，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
3: 你好，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黄瓜籽粉正在订购当中。新老朋友们，任何疑问都可以把电话打进来啊，87996984。跟新朋友介绍一下几个特点啊，野人继续说，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含蔗糖，不含增稠剂，不含防腐剂，不含香。香精香料啥都没有啊，就4个系列的健康纯粉，里边是黄瓜籽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健康纯粉，健康纯粉，是不是特别让人放心？87996984，87996984，3岁以上人群都能来用，特别适合中老年听众来补我们骨的虚损。你像总抽筋的啊，怕冷的，走道打晃的，关节没有那个灵活度的，哈腰哈不下去的，蹲起来费劲的，对吧？你这些都应该补补我们关节的营养啊，是不是？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
4: 我要一组。
0: 好的，听广播嘛，不多交流了。李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5: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
5: 订过2-3回了，嗯，
0: 啊、
5: 好
0: 啊，常年都在吃，是不是？嗯，
5: 哎，对，家里人
0: 好的，我一猜就是因为咱黄瓜籽粉一组不6袋嘛，加起来7斤2两呢，是不是？咱就算天天吃，咱买这一组100多块钱，能吃挺长时间。你看订过2-3组了，就吃老朋友哈，我给您订上，哎，87996984，87996984。你想哈，骨骼如果出现问题，就是缺了钙质了，腰腿疼痛啊，容易摔跤啊。 啊，牙齿这逛悠啊，啊对吧？然后出汗呐、啊、抽筋儿这些问题必不可免，挫伤的、扭伤的、伤筋动骨的、滑膜不好的，对吧？那这些个问题，我们把这四个系列的营养粉都补一补，吃一吃，是不是有好处？是有好处的，是不是？而且我们这个不含蔗糖，血糖高的叔叔阿姨咱放心补，啊，确确实我们不是我们的销冠啊，因为它确实、又是好的，又是复合营养的，而且没有添加的，而且还给我们听众带来这么便宜的价格，太优惠了！199六袋子，总共7斤2两，87996984，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2: 我也订，来再来一组黄瓜籽粉。
0: 你看我一猜您就是订过哈，嗯。
2: 原来买过一次。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感谢信任和喜欢，87996984。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1: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洪先生也是订过吧，是不是？
1: 订过三次了。
0: 啊，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听众朋友们，你看，我们老朋友啊，对他太信任太喜欢了，关节上下楼嘎嘣嘎嘣响啊，腰疼啊，觉得腿脚没有力气，腰腿疼痛，骨膜筋膜，哎，上下楼关节的嘎巴响动什么的，非常有帮助啊！87996984，199。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3: 啊，一份。
0: 哎，好的好的，定下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为什么加这个生菜籽粉啊？因为生菜籽粉它是接骨续筋嘛，对筋膜特别的好啊。然后呢，燕麦粉呢是促进肠道蠕动，还是粗纤维的，这个非常非常适合血糖高的叔叔阿姨啊。你血糖高的叔叔阿姨少吃点白面，你把这个任何像花卷啊、馒头这样的东西哈，你和点那个杂粮粉，然后加点燕麦粉都很好。那么你要是加咱黄瓜籽粉，不就省事了吗？黄瓜籽粉里边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发为血之余，肾啊是我们的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然后我们整个一个系列吧，算是这个大囊括的一个大概念范畴，就是既对肠胃好，又对我们的肾脏好，这样的话咱们先天之本后天之本都跟着一起调一起补，对不对？哎，87996984。我还得提一下基因学的专家尹烨不是说过吗，现在的60岁的老人跟原来的60岁不一样哈，人生自古古来稀，特别不适合现在了，对吧？那我们奔着理想的目标照100岁来活，完全可以实现，太容易实现了，关键调好嘴。所以在钙质的选择当中，吃钙片你会上厕所困难的，对不对？然后呢，你吃骨头棒汤你能补点钙，但是大部分都是脂肪大肥油，也补不到凑里。为啥选择胡瓜籽粉？这个胡瓜籽粉有小分子的营养啊，维生素也有，钙磷铁的比例特别贴合人体消化吸收，所以吃了就补得挺快的，是不是？87996984，尤其您现在骨头疼啊，啊，经常抽筋儿啊，然后走到没劲儿啊，掉头发呀，出大汗呢，爱丽丝这样牙齿也松动啊，现在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赶快补一补啊，哎，赶快补一补这个这么好的吸收力特别好的黄瓜籽粉。而咱们这个是属于四个系列的营养，黄瓜籽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强强联合。刘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1: 要一组黄瓜籽粉。
0: 我给您订上了，您第一次订我们的黄瓜籽粉吗？
1: 一直在喝着呢。
0: 啊，一直在
1: 喝着挺好
0: 的。好
1: 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老朋友，大家抓紧报名啊！新朋友可能不了解，我们这是整档节目陪伴大家，节目结束就结束订购，固定的节目时间，固定的优惠套组的名额，不是说咱想要多少就有多少啊！抓紧报名，87996984，六袋子，每一袋子600克，600克里边是40包的独立包装，多好啊！比如说你出去旅游10天8天的，我们就带这个10天8天用的黄瓜。黄瓜籽粉还隔绝氧气，卫生干净，方便携带，你说是不是？而且价格特别优惠，市面上好的纯的黄瓜籽粉咱别跟那些残次品去比啊，咱们这个高端着呢，就跟好的纯的黄瓜籽粉比，大铁盒子100克、500克一斤的卖85啊，大家都了解好的黄瓜籽粉，你到药店问一问，大药店问一问，一点都不便宜，可贵可贵了。我们这是打入我们的那个合作品牌的内部啊，我们是紫谷堂蓝芝九月系列奥运冠军代言的妥妥的大品牌，妥妥的好的黄瓜籽粉的优秀代表，给大家谈的价格199，最早团购价5袋就很合适了。现在5袋，这个现在是6袋啊，现在是6袋，又多给大家争取一袋，才199。依然接下来啊，继续跟大家分享能够对骨骼好的，既能够滋阴补血，又能够益肾强筋的。 你要是骨头松松垮垮，包括由于缺钙质比较严重，掉头发呀，出大汗呢，又赶上像是更年期前后哈，骨量大量下降，雌激素水平大量下降，这时候啊，大姐阿姨们一定一定。

不是，这个很简单了啊，桑葚子准备25克左右，牛骨骨棒如果我们是一个人吃250克左右就够了，两个人吃咱们就双倍，把桑葚洗干净，然后把牛骨到砂锅当中加水煮啊，撇去浮沫，加葱姜再煮啊，用我们阿迪锅高压锅也是可以的，重要的是时间久一些，把牛骨当中的钙磷骨胶原融入到汤汁当中，然后咱们喝完了这个汤，你看那碗是不是有一层那个滑滑的那个东西，里边也有脂肪也是胶原，那其实有脂肪但也是有用的，对吧，就看这脂肪你能不能够代谢得掉呗，所以因人而异来选择这一款滋阴补血能够一身强劲的汤，桑葚子特别重要，桑葚子是补肾的非常好的一个算是素食类的选择，像骨头松松垮垮的，更年期前后出汗特别多的，严重骨量下降的，我们都可以选择这款汤，当然了也建议大家把我们的黄瓜籽粉补上，你喝汤啊粥啊奶呀、啊、米糊啊你都可以用黄瓜籽粉啊，是一个特别好的搭配，是不是，你就直接放进去就行了，87996984，甚至换完疙瘩汤你把那个黄瓜籽粉打开一两小包晃一晃就搁进去，也是很好的一种这个搭配的方案，又美味又营养，但凡是加了黄瓜籽粉的，因为这个黄瓜籽粉你想啊，有黑芝麻它能不香吗，有生菜籽粉它也很香，燕麦粉也很香，对肠道蠕动还好，又加上我们的纯的好的黄瓜籽粉，没有糖没有盐没有这个色素香精香精什么都没有啊，就特别纯粹，四个粉放进去糊香糊香的一喝一和，那更加好喝了，你说是不是，你还可以和面蒸黄瓜籽粉蒸糕，然后和面烙黄瓜籽粉饼，是不是，做法可多了啊，一定要多多选择咱们这黄瓜籽粉，市面上真没有比这好的，我都给大家逛过生产超市了，所以我把它叫做性价比之王，咱们但凡想用黄瓜籽粉补补我们的营养，你就选这个没问题，它是在众多的优选好物当中啊，这个当仁不让的，真的它太优秀了，营养全不含蔗糖，87996984，市面上当然也有好的了，我看过那个500克铁盒装的啊，卖85呢，是不是，那当然好，但是不实惠，我们这个太适合老百姓来过日子，不营养，你说是不是，87996984，同样类似的食补调理方案，对于像骨头松松垮垮的，营养不良的，血液不够的啊，你看血不够也容易筋骨无力，因为这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如果你也属于血液不够筋骨无力，就是我们的血钙不足够的话，吃点猪皮也是挺好的，吃点猪皮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啊。再就是如果你的骨头松松垮垮，建议大家现在每天一定要到户外活动，在太阳下活动哈、啊，晒太阳30分钟以上，并不是说一定在太阳底下曝晒，不是，你就在有阳光的地方溜溜弯就可以，一定要有户外活动，这样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激发出那个钙质，这个D呀、啊，让D产生更多，这样能够更好的吸收钙质。平时用虾皮儿鸡蛋熬汤，对于骨头疼啊、松松垮垮啊、腰腿疼痛啊啊，你现在如果腰椎有问题、颈椎有问题、肩椎有问题、胯骨轴的跛了盖都疼都难受，不管你有没有风湿这些问题吧，你把钙补齐了总是好的，温度其实不是重要的，只要你骨头不缺钙不缺氨糖不缺胶原，你骨营养足够的话，寒冷一点也没事儿，你别使劲有意识的去动你的腿就行，穿少点不重要，重要的是骨骼健康，你骨骼不健康你特别保暖也没有用，对不对，我觉得骨科大夫说的对哈，要想年龄大了耄耋之年的年龄，100岁90岁我们仍然能够生活自理，仍然能够行动方便，仍然能够大步流星去雨轩昂的，是不是啊，足下生辉，那么关键要把营养补齐了，这个比温度来的更重要，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黄瓜籽粉啊，名额不多，因为它是限定节目时间，在今天节目陪伴的过程当中咱能订上，现在整个有空线啊、哦、现在有空线，199一个组合6袋子安排送货到家，现在有空线，来自紫骨堂蓝芝酒业系列的奥运冠军代言的，我们这一袋子能吃40天，6袋子240天，足足8个月，如果一天一包，我们就足足8个月，199，吃8个月100多块钱，199特别合适，你说是不是？那当然了，如果面临着啊骨头疼啊啊经常抽啊，然后我们关节不得劲儿啊、或者是已经腰疼腿疼，胯骨轴都跛了盖子，鼓鼓摸摸筋筋都不太好，包括你要是严重缺乏钙质，还出大汗呢啊，指甲特别软呐、啊，掉头发呀、睡不好觉啊，翻来覆去容易醒啊，这些情况。
对吧？你看大脑啊，

0: 子宫啊、心脏都不能缺乏钙质，就是它特别重要。问题比较严重，但缺的多的，我觉得一天吃三四小包、五六小包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跟984很多叔叔阿姨学了很多的经验，有一个阿姨就是骨头松松垮垮，然后去医院检查骨密度不够嘛，然后她就吃黄瓜籽粉，她怎么吃啊？喝羊奶粉兑黄瓜籽粉，就兑的我们这个黄瓜籽粉，她自己坚持吃了三个月，再去检查可以了。达标了，你说是不是很有用？他就是吃四小包，所以但是你要是没什么问题的，那就不用吃那么多，一天一小包，能用八个月。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只要199。87996984。
1: 健走和不健走的人，单看每一天好像没有太多区别。咱们常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刚开始健走的这一周呢，你的身心会悄然发生改变，从最初的走不了一两千步就休息，到快走五六千步之后呢，只会微微的气喘，那你会惊喜的发现，原来自己可以更强。这个阶段虽然说你的双脚会酸疼，你的腿肚子会胀，但是心情却无比舒畅，你会渐渐的喜欢上这种感觉。一天不走的话呢，就会觉得缺点什么。健走一个月之后呢，你就成功的甩掉了几斤赘肉，你的脚步轻快，你的心跳平稳有力，你的呼吸顺畅轻缓，便秘失眠已经离你远去，困扰你的脂肪肝得到缓解，血压降了下来，血糖平稳了。面对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你不再焦虑迷茫，能够从容应对，你相信自己的未来会更美好。健走一年之后，你的身体就变成了一台高效的燃脂机器，你并没有刻意的去节食，身体却瘦了下来，健美的体型也让你身边的人羡慕嫉妒恨。坚持健走的你得到了大家的肯定，健走五年之后的你呢，整个人脱胎换骨，魔鬼般的身材、不老的容颜、年轻的心态，让你在同龄人中显得与众不同。那如果坚持健走十年呢？人们常说人老腿先老，那长期坚持健走能够增强腿部的骨骼和肌肉，消除体内的自由基，从而延缓衰老进程。很多的同龄人这时身材开始臃肿，各种疾病不断袭来，你却保持良好的健康状态，准备迎接下一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的精彩人生。
2: 感谢尹阿姨推荐的针对痔疮、内外痔、便血痔疮都可以赖用这样一个妙招，他自个儿老伴儿啊，包括身边的亲友用了都有效。用到的是一个土方法，用本地鸡或者是肉鸡，哎呀，把这鸡肠子给拿出来清洗干净，脏的东西就不要，我们清洗好了，然后切成四寸的块儿，用香油把这鸡肠子给炸酥了。小火炸啊，不能炸的火太大，给糊了就不行了。炸到金黄酥脆，每天早上空腹吃。他老伴是这么吃的，就比如说今天早上，整了一个清洗干净的鸡肠子，每一个鸡肠子切成四寸啊，然后炸了就吃了。隔了一天啊，第三天早上又吃了一个鸡肠子，就等于说总共加起来吃了两个鸡肠子。哎呦，鼓得特别大的那个包，那痔疮好了，食疗妙招挺安全的，对不对？它应该也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哈。如果您也有痔疮啊，内痔外痔都行，甚至便血的痔疮也可以用。在众多的补钙的食材材料当中啊，黄瓜籽粉可真是挺好的，它还是典型的那种植物钙，就是你吃这个补钙，不会让你血糖高啦、脂肪高啦、大肚腩出来啦，然后呢整天晕乎乎的比较油腻，它不会的，它是植物钙，引钙入骨好吸收，硬骨外边包着软骨，软骨营养不够，变薄变脆变没了，硬骨跟硬骨硬碰硬，你又做一些上楼啊、跳广场舞啊这些耗损关节的动作，那肯定就越来越疼，日子久了不就红肿啦啊，或者着了凉啦，那咱就肯定更疼了。所以一定要关注咱们的骨骼里面那个膜啊、股骨头啊、关节滑囊啊、纤维层啊、关节窝啊、滑膜层啊、关节腔啊，这些个营养都得补，而黄瓜籽粉是恰到好处的补充那么老多个方面营养的好选择啊。节目也不辱使命，给大家把关优质黄瓜籽粉的一个品牌跟来源，谷子堂品牌，也是奥运冠军运动员代言的啊，市场指导价
0: 总共一个组合有六袋，每一袋的重量600克，一斤二两呗，是不是？加起来一共六袋，那就是7斤多。按照市场指导价，同类高品质的，来自大东北纯正老黄瓜籽儿的那个黄瓜籽粉，生长的环境也贼好，低温烘焙呀，不上火呀，咱们的价格跟市面上一比老合适了。正常情况下六袋一组，一般来讲这一袋600克的都得卖到50-60，是特别正常的。六袋一组那不就得400-500块钱。那现在打电话，市场指导价400-500元的黄瓜籽粉，六袋，每一袋600克，都是研成好的那个粉末状的了啊，一共的价格才199一组，大家赶快来报名啊！报上名享受团购价，现炒现磨的升级版本的，除了黄瓜籽粉以外，添加了生菜籽，还添加了膳食纤维很丰富的、饱腹感很强的那个 DGI 的那个燕麦，血糖高的、怕胖的、脂肪肝的、中老年听众、三高症状的啊、富贵病的都可以多多吃燕麦，还又加了黑芝麻粉。黑芝麻粉可很好啊，你说往往咱肾虚的、脱发的，对吧？睡眠不好的，咱们说想要补补这个黑色的东西，黑色入肾嘛，都会买点黑芝麻吃，对不对？那这齐了，全了，挺全面的营养方案搭配就摆在我们面前了，一组才199，六袋有六袋，每一袋啊600克，就一斤二两呗，六袋7斤多，199，一袋里边有40包，就一大袋里边40小包，我们可以一天一包，一袋就吃40天，六袋吃240天，一天一包，8个月的用量，199。赶快打电话订，拨通87996984，87996984，六袋总共重量7斤多呢，一大袋里边40小包，一天一包，我们能吃8个月，才199，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万先生你好，要几组？
3: 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订黄瓜籽一组。
0: 好的，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6: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要两组。
0: 哎，两组给您订上。87996984。周女士，你好，要几组？
7: 哎，女士你好。
0: 哎，
7: 我要一组。
0: 哎，你好。好的，祝您健康啊。王先生，你好。
8: 啊，给我订一份吧。
0: 好的，好的，一份199一份，给您订上了啊。老中医建议大家的吃的可以摄入到足够钙质的一些营养这个食材，87996984，只要199，报上名享受团购价，199六袋，每一袋600克，每一袋里边是40小包的独立包装。咱们这款黄瓜籽粉啊，光照充足，籽粒饱满，人工采摘的，低温烘焙还不上火呢，工艺特别好，保留原谷物的醇香，没有高温的去炒啊，那个烘啊，那个高温的破坏，所以不上火，完全不上火，营养价值还特别高。87996984，您现在如果走道容易甩跤的，牙齿也松动的，然后呢走动走多了累哈，或者是颈抽筋的，是不是？或者已经有一些挫伤扭伤，伤筋动骨105啊，啊做一什么小手术大手术的，胯骨轴子骨膜骨油，膝盖呀、脖子呀、韧带滑囊都不太好的，咱们一定要补黄瓜籽粉，因为这是自带补钙导航仪的，自己就带多种维生素，很多矿物质，钙磷比例也贴合人体，所以补这个真正能够把补钙这个血钙和骨钙融入到我们的这个根基当中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何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我们有请一下夏先生，你好。
9: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那个黄瓜籽儿。哎，
0: 好好，给您订上一组黄瓜籽粉啊。
9: 嗯，哎，好嘞，
0: 订购成功了啊，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就是您可能也一直在找啥品牌合适，啥品牌质量好，那我们幸福味道节目除了给大家分享十捞菜，这个黄瓜籽粉你就吃吧，没有问题啊，质量品质给大家保关，然后呢它的这个东西又很实在啊，一袋里边600克，一斤二两，六袋7斤多啊，然后一大袋里面40小包，如果你现在严重的滑膜炎呢，骨头疼啊，关节响动啊，严重缺钙，骨质疏松啊，然后呢会觉得关节无力，走道都没劲儿，更别提跳广场舞了，或者您最近跳了广场舞好悬没扭一下 还有点轻微的扭伤，更何况您现在如果已经有跌打损伤了，骨关节受损了，那么咱们赶快补补这个优质的黄瓜籽粉啊。顾女士您好，好的，
3: 订那个什么
0: 黄瓜籽粉是不是？
3: 对对
0: 啊
3: 对，
0: 阿姨给您订上了，放心吧，报上名了，有人给您回话
3: 啊。
0: 哎哎，谢谢阿姨的信任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4: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一下齐女士，你好。
4: 啊，订一组。
0: 哎，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杨女士要几组？
8: 要一组。
0: 好的，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王先生要几组？
10: 订没订
0: 上？订上，订上了，放心吧，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范先生你好，要几组？好的，
10: 一
0: 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11: 啊，一组。
0: 好的，给导播老师。
12: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你正常吃饭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补点黄瓜籽粉了。原来老一辈人就吃黄瓜籽粉，它这个粉啊都非常的纯，而且非常的细粉，再一个呢不添加其他的低端的什么南瓜籽粉之类的，不加，它加的是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燕麦膳食纤维丰富，有饱腹感，血糖高的怕胖的脂肪肝都可以吃。生菜籽和黄瓜籽一样是补骨壮骨的，强壮骨关节的。黑芝麻对头发好，对肾脏好，对不对？这咱都了解，郑重承诺，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根本就不加糖。一袋600克，一袋600克，1斤2两，6袋一个组合，7斤多吧，对吧？更重要的，它非常非常的人性化。一袋里边吧，给你分成40小包，一大袋40小包，一天吃一包，240包，一天一包吃240天，那是8个月，多少钱？市场指导价，像这么高端的品牌、信任的好的，一袋都得40-50吧。那么市面指导价得是400-500块钱，现在你打电话报上名儿，只要199。
13: 针对低血压的食疗妙招有哪些呢？您可以选择啊，用2-3个大枣，加水呢卧荷包蛋，放红糖，吃鸡蛋，喝汤，每天早晚呢就空腹各一次，1周左右啊就能改善了。

早晨起来怎么喝第一杯水，喝什么水呢？别小看，这可也是一门学问。这第一个选择就是白开水。温的白开水呢是最好的饮料，它不含卡路里，不用消化就能直接为人体所吸收利用。那这温开水的温度是多高呢？就跟室温相同，这是最好的。早起第一杯水的第二个选择就是蜂蜜水。这清晨空腹喝蜂蜜水呢，既可以补充水分，还能够增加营养。对于老人和便秘的朋友来说呢，它还能够起到促进排便的作用。这第三个选择就是柠檬水。我们早晨起来空腹喝一杯柠檬水，这对体虚导致的便秘是有不错的效果。还有呢，它还能够帮助消化和美白，但是一定要记住，喝完之后得漱口，不然的话呢，会伤害牙齿。这早晨起来第一杯不应该喝的是什么水呢？首先就是果蔬汁儿。很多朋友没想到吧？没错，这果蔬汁儿呢，清晨起来喝，有人觉得，哎，它能够直接吸收营养，还能够清理体内的废物。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我们早晨起来第一口食物最好是选择温热的。如果你起床第一杯喝的是果蔬汁儿，你身体呢还是在缺水的状态下，你就让肠胃进行工作了，这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还有一种水不应该早起第一杯就喝，这就是淡盐水。如果起床之后就喝淡盐水，这会增加体内的盐分，会加重脱水的现象，让我们觉得更加口干舌燥。还有呢，早晨是人体血压升高的第一个高峰，喝盐水会使血压更高，对血压高的老年人来说呢，更是危险。还有一种不应该早起第一杯就喝的，很多朋友都没想到，什么呢？就是牛奶。很多人都喜欢喝牛奶，但是呢，早上的牛奶不能作为这第一杯，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肠胃的功能还处于休眠的状态，这是不能够充分发挥蛋白质的营养价值。另外，早起第一杯就喝牛奶，有些人呢，还会出现腹痛、腹泻的症状。

0: 春时养肝，早卧早起，与万物共荣。夏日养心，饮食清淡，守内心安然。秋季养肺，赏落叶，品秋茶，润身心之燥。冬日养肾，温和滋补，静候春归。每天收听快乐老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接下来依然说一说，为什么我们平时吃那个什么碳酸钙啊，可能会造成我们上厕所困难。为什么呢？因为这类钙的补剂的特点是本身也行，含钙量不低，本身确实钙片嘛，你吃的就是钙，你补的就是钙嘛，对不对？它虽然含量不低，但是更加侧重点是说它是依赖胃酸去溶解的。然后这类的钙，比如说碳酸钙，在肠道里边容易跟这个磷酸结合成不溶性的磷酸钙沉淀，就是它跟胃酸一结合就不行了。钙片单不楞，你看那配料里人写的哈，确实含钙量不低，但是到了胃酸当中，它就形成了磷酸钙沉淀，堆积在肠道当中，它减缓肠道蠕动嘛，对吧？所以就蠕动就慢，沉淀就多，你就上厕所困难了呗，对不对？所以您要是一定要吃钙片，要有讲究的吃，对吧？怎么有讲究啊？避免胃酸过多，有胃肠这个健康隐患的，那你肯定要先调胃肠，你才能把这钙片很好的吸收，是不是？另外吃钙片的过程当中，包括前后，千万不跟浓茶呀、咖啡呀，其实包括您知道吗，草酸含量高的食物一起吃也不行，它跟这些食物吃就是钙结合形成不容易消化的复合物。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像菠菜包括苋菜，你就比如说你今天这顿饭啊，你吃了菠菜鸡蛋汤，但是你说哎，我得补钙，我把钙片吃了吧，那完了，你这顿饭你这个钙根本消化吸收不了，又对肠道有负担，就又发上厕所困难的情况了。所以说吃钙片有讲究吧，那你要吃咱的黄瓜籽粉呢，就没有那么多特别的特殊的讲究，就是它还是比较容易能够消化吸收，是不是？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选择黄瓜籽粉来补我们的营养的一个原因吧，因为它没有什么负担，没有那么多注意事项，因为它又是小分子的，又自带补钙导航仪。这个可不是我说的，我看北京卫视养生堂有一个东直门医院的应该是专家主任医师啊，老中医叫姜良铎，姜老他自己说的。他说这黄瓜籽粉建议中老年听众天天补，他自己说这个叫补钙导航仪，因为本身就自己就带维生素，带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P 维生素 C 自己就带呀，包括磷钙铁那个比例非常贴合人体消化吸收。那你说咱要补营养是不是得选这个呀？真的挺不错的，对不对？87996984 87996984，苏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黄瓜籽。
1: 好的好的，黄瓜籽粉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接下来依然就跟大家说一说老中医推荐我们日常要补营养对于钙质的吸收好的这17种食物。第一样是虾皮儿，虾皮儿是含钙高的啊，被叫做钙库，诶，跟黄瓜籽粉一样被形容叫做钙库。但是有一点哈，有人呢过敏啊，对海味了的东西过敏，像皮肤有疹子的啥的，你让他吃虾皮儿来补钙那可选择不了，对不对？还包括三文鱼也同样是这个问题，三文鱼虽然也好了有那么一个三，但是皮肤敏感的不行，不能吃啊。再就是牛奶、豆腐、芝麻酱、海带、鸡蛋、燕麦片、奶酪、黑芝麻、黑木耳、榛子，还包括紫菜、苋菜、荠菜、木耳菜和萝卜缨子，这17种都是老中医推荐的，然后呢，对钙质含量比较高的食物的一个来源的摄取方式跟途径。但是有的真有问题，你就比如说虾皮儿、三文鱼，皮肤敏感的、有皮肤问题的不能吃，对不对？包括牛奶，很多人乳糖不耐受也吃不了，喝了就跑肚拉稀，包括豆制品，那个痛风的吃不了，对吧？那黑芝麻酱是钙含量特别高啊。它在这些食材当中应该排第一了，但是芝麻酱油脂含量有点高，有的人吃这个确实是长胖啊，对不对？你看，是想来想去，适合咱们长久的、持续的、一直补下去的，真没多少啊，对吧？那我们的黄瓜籽粉应该

0: 该算一个，它好吸收、好消化，几乎人人都可以选择，没有人会排斥它。大家伙的这个身体素质都能适应，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现在来订购199一个组合，有六袋，每一袋子600克，里边是40小包的独立包装。董先生你好，要几组？
1: 哎，你好，要两组。
0: 好，两组给你订上。林女士你好。
2: 哎，你好，给我也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的。
2: 我听你说这里边的成分都是营养的。
0: 太有营养了，我就在想，就是生长发育期的孩子能吃，中老年听众能吃，像女性啊，绝经期前后，大量的钙流失，断崖式的下降，特别容易骨质疏松，一定要吃，未病先防吧，是不是啊？
2: 对，我就准备了。
0: 谢谢您的信任和喜爱。
2: 谢谢
0: 啊，再见。87996984，夏先生你好，要几组？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黄瓜籽粉。
0: 好好的，订上一组黄瓜籽粉啊。
3: 哎，
0: 嗯，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有请高先生，您好。
4: 两组黄瓜籽粉
0: 啊，好的，给您订上两组。依然再给您推荐一个妙招，也是咱们的984的听众用咱们的黄瓜籽粉总结出来的好经验告诉给我的。因为咱们这个黄瓜籽粉吧，里边不是四种营养粉吗？有黑芝麻粉、生菜籽粉、燕麦粉、黄瓜籽粉，这四样粉是不是？所以不加蔗糖，不加增增稠剂，不加防腐剂，什么都没有，特别特别的纯粹呀。但是如果你上厕所困难，你想让我们的改善一下这个情况啊，建议大家和蜂蜜来喝，因为你血糖不高，所以你可以多放2到3勺、3到4勺的蜂蜜，一和，哎呀，用那个大概50-60度的水冲，糊香糊香的，可好喝，可好喝了。而且上厕所困难的情况，也又用了这个食疗搭配，挺有收获的。这是我们爱心听众的经验，所以您听我们幸福味道节目，你会收获不少的知识，而且也包括我们听众大伙的经验。87996984。黄瓜籽粉也叫胡瓜籽粉，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了。你想啊，《本草纲目》都有记载，它一定是在民间也颇为流传啊，运用比较广泛。而在古中医大夫的历史进程过程当中，发展历史过程当中，也有浓墨重彩的一笔。如果您气管不好，喝着喝着直喘啊，哎，我们有这个书籍上的记载，黄瓜籽粉您可以搭配萝卜籽粉。另外上厕所特别多啊，一宿起夜好几回呀， 肾脏呢功能有所受损，或者有些腿脚浮肿这些情况，手脚还冰凉，夜尿频多，你可以用黄瓜籽粉搭配茴香籽粉。心脏不舒服的可以用香瓜籽粉、棉花籽粉搭配黄瓜籽粉。我们的黄瓜籽粉来自东北的长白山的老黄瓜的黄瓜籽，籽粒饱满，光照充足，没有任何添加，也不加糖，不加防腐剂、增稠剂、香精、香料，什么都没有，就是健康的纯粉。黄瓜籽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强强联合，大家可以赶快拨通电话87996984。只剩最后三个名额，赶快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分享的一些食疗经验、补钙的好方式，希望大家都能够操练起来。祝福大家享受美食，获得健康。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如果您现在肠道不怎么运转，出现了比如说嘴里的味儿很臭，又特别的饱胀，经常排便困难，有的时候排便次数不少，挺多呢，但是总想便，每一次都好像不爽利不利索，总有宿便，还有就是恶臭恶臭的，口里边的气味很难闻，那个叫腑气不通啊。然后还有排气很臭，颜色黑深不成形，有人一天跑厕所跑好几趟，而有的人是每天早上五六点钟，那叫五更泻，有的人特别瘦，有的人大肚腩水桶腰，包括掉头发，这几年脾胃不好，气血供不上来，白发都特别多，头发都毛躁干枯，皮肤粗糙暗沉长痘，尤其是下巴壳周围，这是我们肠胃健康的反射区啊。很多人呢下巴壳周围有痘也是跟肠胃不好有关，特别疲劳，然后不乐意动弹。中医讲啊，脾胃主运化主代谢，你不运化不代谢就在那堆着啊，像死水一般淤堵不通，停滞不前，青少年无法生长发育，中老年听众无法要保养身体，所以肠胃还是特别重要的。那日常饮食怎么吃呢？咱们好好了解了解咱们的肠子，我们的胃，经常说肠胃肠胃，但其实您知道脾也很重要。什么脾呀？不是脸皮的皮啊，是脾胃的脾。对对，我们的很多中老年听众都说那叫脾胃啊，经常说依然呢，我脾不好，我怎么调啊，对吧？那这个脾怎么调呢？脾担任怎样的角色呢？在古代药书《素问》当中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脾胃者

0: 仓廪之官，五味出焉。啥意思啊？就是脾胃负责受纳食物，输出水谷精微的营养，供给给全身来用。你脾胃要是不怎么地，你这个仓库里边的粮食精气神儿有用的东西可没有啊，那你全身怎么得到营养啊？全身营养也就无从谈去了，对不对？倘若脾胃受损，就好像土壤失去了生机跟养分，你种花草啥的，种啥啥都不能生着，对吧？中医讲脾胃与肠道有密切的关系，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负责消化和吸收，整体的功能是通过脏腑组织各个器官来协调来实现的，我们才能正常的生长发育，正常的延缓衰老。脾胃和大肠小肠一共组成了咱们的食物吸收和排出废物的这个消化系统，所以呀，脾胃强，高效转化食物能量，排出没有用的，吸收有用的。脾胃功能不强，反之特别弱，食物积滞，消化不良，引发肠道的所有问题。你这个上厕所费劲，跑肚拉稀特别的饱胀，甚至由于肠道功能不好而引起的一系列的身体的机能的退化。所以咱们要好好的把我们的脾胃研究研究，主运化，主生清，主统血。脾其实是万病之源，它特别重要。脾要运化，运化水谷精微营养，脾要生清，把吸收到的营养物质升到心肺头目，生成我们的气血，滋养全身，脾的生清功能正常，五脏六腑才不致下垂。所以很多中老年听众也会存在什么子宫脱垂、胃下垂、疝气这些机能脏腑的滴了哒啦的下垂，对吧？其实往根儿上找，还是跟脾胃有关。所以咱们984的听众有一个叔叔，他就是胃下垂，医生让他吃归脾丸和补中益气丸。你看，通过这一个真实的例子，咱们就明白了，哎呀，脾胃这么重要啊，当然重要。那如何养呢？如果您经常反酸水，有针对性的营养菜，如果您嘴里边可臭了，我们也有对应的营养菜的搭配。如果你特别的饱胀，哎呀，胃可胀可胀了，咱也有一道很好的好喝的粥来应对这个问题。烧心也有应对的一些菜肴的搭配。千万别转台，马上进入主题：如何养好肠胃，健康全身。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要想长寿，长短的长，必须先长寿，肠道的长。95%左右的很多的问题都跟我们肠道的消化系统有关系，所以接下来的几样食物咱们平时一定要多吃，就一定要多吃啊，不是说哎，我这偶尔吃一顿，偶尔吃一顿不行。你看，如果你有脸色不好，色素沉积，皮肤暗沉萎黄，舌苔又厚又白，或者舌苔又厚又黄，然后呢代谢不好，这个身体胖重，腿胖肿，或者我们这个内脏脂肪含量过高，你一定要补接下来提到的这些食材，含有有益菌，含有益生元的。比如说有益菌，有益菌是干啥的呀？让你肠道运转起来的呀。你不是搁那堵着不动吗？对吧？就像淤堵的一滩死水似的。有了有益菌，直接作用到我们的胃肠里面，胃和肠子直接像空降部队，直接就撒进去了，对吧？它还不像中医，你要用那个脾胃不好的人用山药、猴头菇粉啊，这个鸡内金粉去养生，你得好几个月打底儿去养，因为比较慢嘛。因为你想，你脾胃功能弱，它不是一天两天，甚至不是一个月俩月的事儿。好多收音机前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承受脾胃病的折磨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你要补益生菌，吃带有益生菌多的食物，带有益生元多的食物，就空降部队直接吃有用的，也是很好的。 比如说我给你举些例子吧，比如说发酵类的东西，酸奶呀、奶酪啊，对肠道都好，促进肠道蠕动，排出废物垃圾，吸收营养。还包括咱们老祖宗传承下来的豆腐乳，豆腐乳也是很好的发酵类的东西。还包括黄豆酱、纳豆、泡菜、酸菜、酸黄瓜，或者您喜欢自己吃的一些腌菜，发酵类的东西都很好，因为这里边有非常活性的乳酸杆菌、双歧杆菌、树酸酪乳杆菌。因为有了有益菌，直接撒到我们的肠胃当中，发挥价值，发挥作用。哎，包括臭豆腐，它也是发酵类的东西，也非常不错。所以您平时吃饭就一定要配着点这些东西，时间久了，有益菌是非常灵动的，有益菌会说话。所以如果您现在也是哈，免疫功能低下，因为人体70%-80%的免疫力都依赖肠道有益菌的一个维系，消化排毒、睡眠质量、情绪状态，包括我们说肠道菌群平衡，能够让我们人啊看起来气色更好，垃圾排的这个畅，哎，不在身体当中堆着，要不然呢，肠道就闹脾气，长期上厕所费劲的，大便溏稀的，反复嘴里边臭味可多了，你想宿便好几天不排，一个是排气臭，一个是腑气不通，一个是咱吃不进去东西，还有就是肠子里边弯弯绕绕那么多褶皱，宿便就在那儿褶皱处堆着。它不下去啊，所以有益菌空降部队撒进去了，哎，我们的肠子就运转起来了，就抖搂开了，然后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宿便往外排一排。中老年人群非常适合，包括过敏体质，比如说你对什么花粉过敏啊，对冷空气过敏啊，这些过敏性的鼻炎、哮喘、变异性的哮喘，包括身体的皮肤的湿疹，哇，这个我太有发言权了。老朋友知道我妈妈好几年前是严重的湿疹嘛，医生让她补蛋白质粉，医生让她吃益生菌，那个时候我才了解到呀，益生菌这么有用，它绝对不是说只是肠道的事儿，免疫功能啊、情绪、睡眠啊、皮肤啊、减脂减重啊，都靠好菌联动起来。你就连我们说治疗你的胃幽门螺旋杆菌，是不是也是其中有很多好菌的成分在帮你去根除它？还有医生也会告诉你，除了吃什么三联四联，也补点益生菌，对不对？所以益生菌真的很有帮助，特别有用，而且它是直接就到你的胃肠道当中了，太直接，太有用了。问题来了，有很多叔叔阿姨跟我反馈说，依然呢，我吃什么什么益生菌，我咋没有你说的那个介绍的那个反应呢？因为什么呢？因为节目当中经常会分享美味的食谱搭配呀、营养的一些知识啊，因为益生菌是好东西嘛，它让我们肠道蠕动起来，排出废物，吸收营养。那好的菌你吃进肚里边，它会有反应，比如说会觉得肚子怎么比原来鸣叫声多，排气比原来多，这是好菌的代表。很多叔叔阿姨买那个菌不行，然后有我微信的一个阿姨就曾经给我拍过照片，说依然你看这个益生菌我怎么吃了一点反应都没有，我都吃俩月了。我一看那个说明书，这个盒子的包装，正中下怀，就是很多中老年听众忽略的问题。什么问题呀？它标注，哎呀，30多种、50多种、60多种，那都是它生产的时候添加的。有哪些是明确标注出厂的保有检测结果呢？大家明白这个概念吗？生产的时候我给你往里加30多种，但是它没等出厂，包装成盒，灌成小袋，出厂之后它保留多少啊？微乎其微呀。所以大家不要被花哨的数字蒙骗，生产的过程当中给你添加多少种，不代表出厂检测的稳定值在多少种，所以大家要擦亮眼睛。比如说多吃豆豉炒芹菜，多吃发酵类的泡菜炒土豆片，同时把有益菌补上，那咱们节目的一个价值就是分享智慧的营养菜，有用的搭配方案，以及提供一个多一个选择。大家伙儿常吃益生菌的一定要听节目。原来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冬干粉一直陪伴大家，我们团购了十几年， 当然中间断了一个阶段，为啥断呢？因为他有强大的科研团队，他在不断的研发新技术，不断的突破新领域，他特别优秀，要给咱涨价，所以中间断了那几年啊，是由于价格太高了，技术水平不断的飙升。善了优的益生菌好在哪儿啊？他明确标注出厂每一小袋都有100亿个活菌，明确标注出厂的检测的数据，明确标注，这咱们就放心了。

样，对吧？他没有虚头巴脑的说给你添加了好几十种，但是一定要保证出厂的活菌种数。还有他的优势是有耐胃酸、耐胆碱、强定值啊，他到胃酸里边仍然能发挥帮助。他不像普通的益生菌，吃了不但没反应，到胃酸里边就被杀灭了。胃酸多强大呀，很多很多益生菌到了胃里边就杀死了，那你说你吃了能有用吗？而我们善乐优 ABC100 的益生菌独有的胃酸保护技术，在胃酸的环境当中，益生菌俩仨小时仍然存活率还挺高的呢，比较大限度的让大量活菌、好菌、稳定值的菌注入到我们的肠道发挥帮助，所以长期用很稳定。那九联活菌四联益生元，它丰沛的活跃的给我们帮助。那如果你也是口里边可臭了，上厕所贼费劲，噼里扑噜跑肚拉稀，对吧？然后恶臭恶臭的，排气也臭，包括我们肠道淤堵特别的堵得慌，吃不下排不畅，睡不香，脸上爆痘，皮肤暗沉长斑，这些个问题咱补补益生菌。就包括您知道有些青少年小朋友啊，几岁的七八岁的五六岁的有那个什么抽动症啊，中医认为也是跟脾胃不和、肝风内动有关，按照这个思路调理都调理得挺好的，所以就证明了打根儿上脾胃太重要。听众朋友们，有听众老朋友把电话打进来订益生菌啊，没问题没问题，但是大家别着急别着急，依然有好消息跟您分享。原来咱们的益生菌善乐优 ABC100 益生菌冻干粉仍然保持十几年前的299的价格，也是靠我们团购负责老师的神通广大，就是大家都找啊，也找了好几年呢，实在没办法了又跟这个合作品牌反复协商，然后只是限定时间限定节目名额，不能说谁订都能这个价，所以我们特别谈来的团购价格不是299六盒吗？一盒里面20袋，早一袋晚一袋，一盒10天，六盒60天，2个月。严重的跑肚拉稀的，肚子咕咕叫的，特别难受的，脸上爆痘的，贼难受，免疫功能低下的，疹子满身都是，挺难受的。哎，我们这个跑肚拉稀上厕所费劲，都补益生菌。这样情况严重问题多的，一定保证早一袋晚一袋。但是你吃了俩月了，有收获了，咱改成一天一袋，所以咱原来299是六盒用2到4个月。但是有很多听众啊，明白一个道理，人的调整周期，尤其是肠胃的调理，至少得2.5月到3个月打底儿，那是小的调整周期。有听众讲话了，刚用2个月，我刚特别好，你这句就停了。我说那阿姨你可以继续定啊。那有的听众就说了，没定过呀，一下子定两组吗？一下子定两组，那就是600块钱。有的叔叔阿姨还拿不到结果的时候，他还不乐意花，是不是？所以千万千万别错过这个给自己肠道带来健康改善的机会啊，对吧？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好消息，咱们团购负责人又发挥他的价值了，给大家多争取来了两盒，这不就恰巧是2个月零20天，几乎要3个月了，这就是让大家放心了，达到了我们说2.5月到3个月左右的调理周期，这咱放心定吧。299原来6盒用2个月到4个月，现在2996盒多给2盒一模一样的，多给2盒一模一样的，用2到2.5月到160天，5个月，将近小半年了，你说这是不是踏实了？是不是合适啊？哎，所以现在咱们的老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报名了。新朋友，您赶上了我们这一波十几年老朋友都在团购的益生菌冻干粉的一个买赠，太幸运了！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这款益生菌冻干粉来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稳定值好，耐胃酸、耐胆碱、强定值，在胃酸的作用下，它仍然能够发挥价值。你说它好不好？它真的是特别好啊！87996984，87996984，很多老朋友已经往里打电话了，新朋友千万别错过这个好机会。原来299有六盒，早一袋晚一袋，一盒20袋。每一袋克重是2克，但它每一袋当中都能保证出厂检测的稳定值达到100亿个单位的活菌，而且有9联活菌，包括4联益生元，所以这样的益生菌冻干粉确确实实让人放心。而现在你赶上咱们的买赠，也是满足大家要用2到2.5月到3个月左右的这个周期，所以您现在来定。299原来6盒，现在8盒，87996984。刘女士你好，需要益生菌冻干粉是不是啊？

0: 哎，对，我要来一组的益生菌。
1: 好的，
0: 胃肠不舒服，吃了几天感觉挺好的。
1: 盯上了啊，87996984，张先生你好，是要订益生菌是吗？
2: 对，
1: 订上一组啊，张先生，有人给您回话，送货到家。孙先生你好，要益生菌冻干粉。
3: 啊，要两组。
1: 要两组，是不是吃过？
3: 啊，对。
1: 我猜就是，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尤其是吃过的听众朋友们，趁着咱有买赠活动，多储备一些。现在299，足足八盒，每一盒里边10袋，早一袋，每一盒里边20袋啊，早一袋晚一袋，一盒10天，八盒，这个是80天。但如果咱们喝着喝着觉得挺有收获的，我们就改成一天一袋，如果一天一袋能用5个月，小半年呢，特别划算。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孙女士。
4: 哎，
1: 你好，电话接通了。
4: 哎，你好，我订一组，我上些日订的，我寻思我再订一组，这不给八盒吗？
1: 是的，是的，孙女士给您订上了啊，给您订上，送货上门，
4: 谢谢，
1: 再见。看来孙女士吃的太满意了哈，上次订的肯定没吃完，没喝完呢，趁着现在有活动多买。哎，对，你这个就算上次订了，你这回再订，咱们把这个平均值拉一拉，是不是成本更低了？我们现在有买赠活动，原来2996盒，现在2998盒，87996984。张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啊？
2: 哎，给我订两组。
1: 好的，
2: 咱们有活动了是吧？
1: 是是，一看您就常喝常吃这益生菌，对吧？
2: 对，这益生菌效果老好了。
1: 嗯，好，
2: 我父亲一直在吃着呢。
1: 啊，
2: 这有活动订两组吧。
1: 嗯，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刘女士要几组益生菌？
5: 您好，订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有请一下王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啊？
6: 你家这益生菌现在有活动啊？
1: 啊，是的，现在买299是6盒，原来是6盒，现在是8盒，多赠2盒，一模一样的。
6: 你家我原来好像头一回做活动，原来没做过。
1: 十几年都没有过买赠，要不现在糊糊往里打电话呢啊？
6: 原来效果不错，这回使用吃，给我来2股吧。
1: 好的，给您订上了。哎，您是大概多长时间之前用的这款益生菌呢？是这几个月吗？还是好几年前啊？
6: 几年前也用完了，中间你家断过去，完我又现在前一阵有了，我就停。
1: 它这有中间断档的几年，它的技术水平不断的更新迭代，比几年前的更好了，稳定值更强了啊！我给您订上，87996984，孙先生要几组益生菌？
7: 你好，咱现在活动是一组赠几个？
1: 299一组6盒，多赠2盒。原来6个月，现在原来6盒，现在8盒用量。
7: 啊，我订2组。
1: 好，订2组，看来也是吃好了的。跟大家讲，他这几年中间断档这几年，他都做了哪些改变啊？他呢有强大的科研团队，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医院、瑞金医院、华西医院等众多科研团队的医院来合作，有专业的研发团队，多层包埋技术，然后呢超低温的冷冻干燥技术、微囊技术等等，这些技术都有专利，有图有资质有真相，特别牛。正是由于有这么多的专利，他才能保证出厂检测活菌种数有保证，在一定的稳定值之上。好多益生菌啊，我不知道大家都看过逛过没有，好多益生菌啊都告诉你，我出厂生产的时候，出厂之前，哎，我生产的时候添加了好几十种，它能保证出厂吗？没有，我看了好多，我到药店去问了好多啊，没有敢标注于明确标注说出厂的时候还有多少菌的单位的活菌，咱们这个能保证。87996984，张先生要几组益生菌？
8: 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299，原来6盒，现在多给2盒，也是团购负责人争取来的，就是为大家考虑嘛。那你看我们的广播节目，我们分享营养菜，交流健康知识，给他带来优选好物，目的就是服务好吗？这是咱节目的特点，东西好价格低。应大家要求，很多叔叔阿姨就纠结，哎，我想买一组，但是还不够吃，因为人的调整周期确确实实是2个半月到3个月左右，有一个慢慢的一个质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对不对？那很多听众都懂啊，就在纠结，我到底买2盒还是买一组还是买2组？那很多叔叔阿姨觉得买2组啊，这个有点舍不得，是不是？那我们这回可好了，团购负责人给大家争取来这个机制，白给2盒，原来2996盒，现在多赠2盒，一共8盒，87996984，87996984，欢迎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啊？
9: 哎，你好，咱这益生菌现在有活动是不是？
1: 是的，
9: 这也太好了。
1: 嗯，也是吃着呢。啊，是不是？
9: 啊，对，吃过这益生菌，然后以前就用。

0: 过头几年，然后这两年，这两天前两天不定了吗？296盒，现在又多增两盒，真好。
1: 啊，您也是前两天定过的，怪不得呢。
0: 对，
1: 给您定
0: 上，给我留两组。
1: 好的，留两组啊！大家伙真是太聪明了，赶上有活动多储备一些。马先生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2: 我要两组。
1: 好的，你也要两组，也是正在吃着呢吧？是不是？
2: 对，快吃完了，正
1: 好
2: 赶上活动了，而且这多挣了4盒。
1: 是的，特别合适。8799-6984，8799-6984，原来299六盒，现在多增两盒，299，一共8盒。8799-6984，8799-6984，299八盒，一盒里边20袋，早一袋晚一袋。那有听众来问说，依然这个益生菌什么时候吃呢？是这样的，其实您随餐用是非常好的，因为你吃饭的过程当中，你的脾胃就开始运化，脾胃功能弱的人运化这些食物就费劲呢，你把益生菌搁里面就不费劲了呀，对不对？帮你去运化，帮你去做操啊，随餐用是非常好的。但如果你说我吃饭的过程当中我经常忘，那您就吃完饭马上就吃，没有任何问题。它其实也不是药物，没有那么讲究，饭前饭后都行。但是我也是跟984的听众学习的，因为好多听众跟我反馈说啊，他是跑肚拉稀啊，然后呢吃点凉的，碰点凉的，换了水土，必须天天上厕所，都不敢出去旅游，因为出去旅游不就换水土吗？大巴车上就憋不住啊，到处找厕所呀，都不敢出去旅游，生活质量大大影响。但没招啊，他脾胃就那样啊。哎，但是有很多听众是类似这种情况吧，他就饭前吃。有一个还是这个医大医院的医生建议他的啊，你要是跑肚拉稀你就饭前吃。哎，另外一部分人群就是属于相反的，他不怎么排呀。那这样的听众确实适合出去旅游，一天两天都不排，都不用着急找厕所。但是那样的人群，有听众讲他是饭后吃的，所以都可以看我们自个儿的选择和情况。陈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
3: 哎，是赵和我吗？
1: 是的，陈阿姨，156开头的电话是您。
3: 我要一组益生菌。
1: 好的，益生菌。
3: 千万别给我送错了，听着没有？
1: 啊，放心吧，陈阿姨，我们会提前联系的啊，放心啊，给您订上，放心。
3: 嗯，这个是一样的啊。
1: 是的，阿姨会担心我们赠的跟您买的不一样是吗？不能，
3: 不是，
1: 那怎能呢？
3: 不是。别的那种的送
1: 的，那不能啊！你放心，阿姨可能是别的平台的那个东西，原来也是别的平台也送货啥的，阿姨那个就不满意。我们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冬干粉，真的没有不满意的呀。戴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
4: 哎，你好，
1: 你好，
4: 我想要一组益生菌。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我们会提前联系送回上门，感谢信任，这都是妥妥的老朋友啊，非常熟悉我们的益生菌。确实大俗话，谁赶上谁合适，因为他团购了十几年，确实老朋友会纳闷，依然呢，我怎么中间好几年都没买过呢，没听着过呢。哎，有一部分听众就会说了，依然我中间想买没买着啊，你咋说团购了十几年呢，中间确确实实断档过几年。为什么？因为他那个时候技术水平不断的更迭，然后呢，耐胃酸耐胆碱强定值啊，强大的耐胃酸技术啊，他在不断的研发，然后研发完了吧，提升档次和水准了，技术也不断的更迭了，要给咱涨价格呀，对吧？因为它是很多很多就是需要益生菌的平台和机构的一个供货商。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收音机前有家里有小宝弟儿，小不点儿小宝贝儿，婴幼儿的，就是有一个品牌是专门给婴幼儿的小孩，因为婴幼儿的小孩太娇嫩，肠胃太娇嫩，需要特别的呵护。有一个品牌叫妈咪爱的益生菌，它的菌群的来源就是我们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冬干粉给提供的。你想想妈咪爱这个品牌有多大，它给小婴幼儿做的益生菌啊，可见准入标准都有多高。那咱们就是它的一个提供的源头，还包括很多，这不是跟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医院等等瑞金医院合作吗？医院里边用的益生菌的菌种也是咱们这个品牌提供的。特别多的背书，背靠大树好乘凉，电台媒体的把关，这么多年了仍然有听众找。中间不团购的时候因为涨价嘛，咱就不团购了啊，讲价没讲下来吗？是不是好多听众都找啊，找翻天了，打电话问啊，就证明他确确实在老百姓心目当中有分量。这不又团购了吗？仍然保证299六盒的十几年前的价格。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家都认益生菌，你发现没？ 对吧，都认益生菌，品牌很多，他也希望让更多的消费者或者叫用户知道这个品牌有多好，所以就

0: 排出来，但是排不净，就是没有那个胃肠的动力，膳食纤维不够，益生菌不够，所以给您推荐豆豉炒芹菜，可好吃了。愿意吃辣口的吧，你再放点小米辣，整点蒜片，蒜片小米辣咔咔一爆锅，喷香四溢，咱们把那芹菜直接放里炒，然后再来一两勺的豆豉，一炒就完事了，可简单了。但是简简单单的家常菜，充满着烟火气，但是它很有这个价值。为什么？因为豆豉当中有发酵类的豆豉嘛，发酵类的豆豉啊，有活菌，又有益菌，然后膳食纤维丰富的芹菜，二者搭配，那肠道运转肯定是有好处的，是不是？87996984，潘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
1: 还要一组，
0: 一组给您订好了，您等电话送货上门啊！祝您健康，欢迎孙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啊？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您等电话，我们会提前联系的啊！再见。
1: 对。
0: 哎，87996984，87996984，芹菜多吃，膳食纤维丰富，然后呢，口里边臭的腐气不通的，运转能力差的，建议大家吃这些营养菜的时候，也把益生菌补上。芹菜还可以炒鸡蛋。然后芹菜炒香干，是不是这个也是一道搭配独特的一个名菜，芹菜炒香干，这些都是可以的。87996984，有一道汤啊，被叫做肠道的卫士，这款汤也丰富的有益菌，还包括另外一样东西。您知道我们这一款益生菌浓肝粉有9联活性菌，4联益生元。听众就纳闷了，说依然你说益生菌很好啊，什么鼠李糖乳杆菌、肠双歧杆菌、乳双歧杆菌、嗜碘酒乳杆菌等等等等老多菌，那这玩意儿这里边咋有益生元呢？益生元跟益生菌怎么那么像呢？它是一样的东西吗？依然给你解答一下啊，益生元这个东西是让益生菌有活性的东西，换句话讲，益生元是益生菌的食物，你本身当中胃肠当中是有好菌的，但是如果你一点益生元不摄入，你的好菌就没活性，但是如果你摄入到了益生元，你的好菌就活动了，就有活性了，活性很重要。就像说有些品牌添加量30多种，那是它生产的过程的添加量，而不是出厂检测的数据。你要买益生菌，就是大家当然了，你也可以选我们这个特别靠谱特别放心，咱们这个品牌就是能够保证出厂的活菌种数在一定范围内。你看有些盒子上都写不写，盒子上光写我添加了多少种，根本就没写出厂那几个字儿。所以那样的益生菌你吃就白吃了，对不对？吃就白吃了，真的咱那个钱就打水漂了，这没有用啊，对不对？所以要精心选择这样的带益生元带益生菌的。当然了，生活当中你要想补点益生元也有来处，比如说啊，土豆的抗性淀粉，它就是有益的益生元，妥妥的益生菌的口粮，帮助有益菌生长。所以你平时多吃点土豆，糊土豆子，尤其血糖高的把土豆子当成主食，老好了，你说是不是？87996984，刘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啊？
1: 我要一组。
0: 好的，刘阿姨，我给你订上了啊，送货上门，阿姨等电话，再见啊。
1: 啊，几天、哎、几天
0: 啊？
1: 几天能送啊？
0: 啊，刘阿姨没订过呀，一两天就送货了，可快了，服务周到，售后无忧，您就放心吧。啊，再见。
1: 啊，一共8盒啊。
0: 是的，阿姨，现在赠2盒，一共8盒，您放心啊，您订的就是一组8盒的量，放心吧啊。
1: 啊，
0: 哎，订一回您就明白了，服务周到，售后无忧，全程都是把我们听众摆在首位，因为我们给大家争取这个团购的批发买赠价格，也是考虑到听众的诉求啊。有请一下王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呢？
2: 哎，那个益生菌又有了哈，嗯，
0: 啊，
2: 就上来有这个，哎，好了，我来一组，
0: 啊，
2: 谢谢。
0: 订过是不是？我给您订上了啊，看咱听众就是好熟悉啊，就是给我来一组，就是。打个儿哈，听着有活动，赶快订。啊，我们有请马女士，要几组益生菌？
3: 你好，我想订2组益生菌。
0: 订2组，赶上有活动多储备，是不是？
3: 哎，对，因为这个善乐优的老人一直喝，感觉特别好。这次赶上有活动，行，多订一组。
0: 真的，你看年轻人吧。不吃也行，因为年轻嘛，身体当中活菌还挺丰富。我是觉得但凡是这个到了一定的年龄，50-60岁之后，更何况是70-80岁的老人就更应该补了。因为年龄大了确实运化能力差，你不额外补的话，咱们吃那么多有营养的东西，就是人参啊、鹿茸啊、什么冬虫夏草 少啊，就吸收不了，不白瞎了吗？对不对？我给您定上啊，很多家里的老人都吃，尤其是爱补身体的，讲究食疗的，比如说爱听咱节目的，爱看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的，都会。

0: 收获很多知识，很多营养菜。那你要肠胃不好的话，你都没口福享受，是不是？再者说，不分年龄段，生活水平多好啊！现在咱们生活在好时代哈，一定要好好把每一天过好，吃点好吃的、爱吃的，对身体有用的，是一种幸福。肠胃不好的，根儿嘎打嗝的，往上反酸的，特别肚子可胀。您摸摸你的胃，是不是像皮球似的啊？哎，下不去，上不来，可难受了，挺遭罪，生活质量太受影响。还有就是，搁哪儿都找厕所呀，跑肚拉稀的，换了水土就跑肚拉稀的，旅游都旅不了了，挺尴尬，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所以这类人群咱步步益生菌，赶上有活动就合适。299原来6盒现在8盒，多额外给2盒。裴先生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1: 要一组。
0: 好的，裴先生等电话啊，我们很快就送货，这一两天两三天就安排送货到家。按大家打电话的顺序挨个回话，如果订购的人群特别特别的多，可能啊会排期两到三天之内给您送去。但如果您打电话打得早，也许明天就送到了。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给您推荐一道汤，这道汤其实食材很简单啊，就平时做饭平时经常用的洋葱土豆炖牛腩。但是您可能原来不知道它对胃肠好，对不对？光解馋了，说牛肉哎呦吃了壮啊，对不对？孩子多吃牛肉长大个儿啊。洋葱里边有很多营养成分，说通血管嘛，这洋葱啊。但是其中对胃肠好的还有其中的营养成分是低聚糖，洋葱低聚糖，土豆抗性淀粉是益生元。哎，这个是妥妥益生菌的口粮，帮助益生菌生长跟稳定。所以我们可以把那个炖的软烂的牛腩，然后包括我们土豆和洋葱，就比如说你洋葱土豆，洋葱先爆个锅，你搁点那个芹菜丁胡萝卜丁也行，有点类似做那个罗宋汤似的这个配料，是不是？胡萝卜洋葱这个一起爆锅，搁点那个芹菜啊，爆锅完了嘛，咱就加水，加那个焯好的炖好第一遍的那个牛腩，我们再把土豆放进去咕嘟咕嘟，很好吃。你胃动力差的，然后呢一定要吃这一款膳食纤维丰富的，又有胡萝卜，又有芹菜，又有洋葱，又有土豆抗性淀粉，又有益生元，又有益生菌，就是这个对肠胃是非常非常好的啊。有请于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2: 依然呐、
0: 啊、哎你好，我是依然
2: 啊，我问一下，是善乐优益生菌吗？
0: 是的呀，阿姨，咱十几年前就团购这个品牌了呢。
2: 那个299六大盒是不是？
0: 是的，阿姨真熟悉老朋友，现在不六
2: 盒。我买了的，我以前我买就是2020年那年买的。
0: 哎呀，阿姨，
2: 吃了效果挺好。
0: 哎呀，阿姨，真是老朋友，
2: 好几年没买了，今天我听说有。我给我订一组，
0: 现在阿姨订合适，299六盒，十几年没有改变价格，今天299八盒啊，
2: 给八盒啊，
0: 是给八盒啊，
2: 哎呀，那我咋这么会赶着机会呢？
0: 那可不呗，阿姨啊，我给您订上了啊，
2: 哎，
0: 再见，不多聊了，谢谢于阿姨对于节目的信任，对于节目的了解，真是有感情，是不是？你看我们这次跟商家沟通这个买赠价格，也真是考虑到大家的需求，于阿姨真是熟悉节目的老朋友了。2020年，哇，2020年，细数着好多年前了，是不是啊？所以你看我们老朋友熟悉，中间有断档了，为啥断档啊？技术水平高了呀，人家更优秀了呀，人确实要涨价，因为技术嘛，成本投入什么的，因为他跟很多很多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医院、瑞金医院合作去研发，人家是有那个研发基金，也是需要有投入的，是不是？所以他更优秀了之后就涨价嘛，咱们就没有团购好多年。但现在啊，也是市场竞争比较大吧，对不对？他也希望大伙儿知道和了解，所以咱们的团购负责人给大家重新找回来原来299的价格。你想十几年前就299，哎，那现在299六盒以外额外又多赠两盒，满足我们984听众的诉求。因为很多听众每次订都说，哎呀，这个想订两组半。那我们的团购负责人说，两组半，这两组半可咋定啊？因为你要核算成本啊，运输啊，各方面哈、啊，然后还跟人厂家协商，没协商明白，然后就想另外一个思路。为了满足大家的诉求，不是两个半月到三个月是人体的调整周期吗？这个调整周期对于肠道来讲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一个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所以这多半个月20天真的很重要。这不给大家争取来，就赠给大家了。299六盒，现在额外给两盒，白白赠送给大家，特别合适。87996984，87996984。

0: 家记得选益生菌一定要擦亮眼睛，菌群总数添加的量不代表出厂活菌检测之后的数据，擦亮眼睛看，我们这个是非常少有的，能够保证出厂明确标注出厂活菌总数的少有的品牌。而这个市场指导价一盒198都不算贵呀，就好多年前我给我妈妈买那个益生菌，好多年前了，那款益生菌是奥运冠军代言的，他的爱人也是个艺人，是唱歌的，哎，我就不提是谁了，大家都明白那个两个字的品牌也是相当知名，什么公交车呀、商场啊，全都是广告，好多好多运动员啊、艺人都代言那个品牌，对不对？益生菌20袋里面早一袋晚一袋，跟我们这个规格菌群总数数据差不多，都是无外乎就是好菌嘛，好菌就是鼠李糖乳杆菌、肠双腺杆菌、乳双腺杆菌等等等等这些菌嘛，啊，也是好多菌，跟我们这差不多的啊。你知道多少钱一盒？收音机前有听众知道吧？350一盒，那我都买了好多盒呢，10盒8盒那么买呀，真是贵呀，那时候真心疼啊。但是为了调理身体嘛，严重的湿疹，大夫让吃 B 族、吃蛋白质粉补益生菌。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学习到知识了。哎呀，原来益生菌对于皮肤的问题这么重要。而现在随着你看主持养生节目10几年快20年了，跟大家学习也很多经验，看书啊，看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呀，真明白了。你说你现在过敏症状啊、这个喘的，然后呢花粉过敏的啊，皮了扑噜打喷嚏的，包括总感冒、免疫功能低下的啊，这些补点益生菌有好处，还包括女性姐妹们、阿姨们的一些难言之隐、妇科问题，补益生菌也都有用。87996984，卜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啊？
1: 你好，要一组。现在是不是给一组？原先6盒，现在给8盒哈、
0: 哎。是的，是的，卜女士，是的，没问题啊，放心。
1: 啊，好的。
0: 哎，再见啊！又是熟悉节目的老朋友，原来299买6盒的好多听众，趁着现在有买赠，多订2组，多储备着吧，太合适。马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啊？
2: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盯上，87996984。它有冷冻干燥技术，然后呢，出厂活菌能够保证每一袋都有100亿个单位，然后还有就是拥有独特的、独有的胃酸保护技术，在胃酸的环境当中，咱这益生菌仍然存活率好，然后呢，比较大限度的直接鱼贯而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像空降部队一个一个小伞兵跳到我们的肠子里、胃里开始发挥帮助啊，我们腐朽的好几天都不排的宿便给你咔嚓咔嚓啊，是有用的，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而咱们这个品牌，它的这个检测比行业规格要高很多，真正做到零死角、高标准、有活性，冷冻干燥技术充分保证活性，所以它不用放冰箱。有听众问，依然这东西是不是得放冰箱啊？不用放冰箱啊，因为它有这个很好的稳定值，它不用非得有那个凉一点的环境，因为有些益生菌活菌必须有那个凉一点的环境，因为咱们到药店买，比如说你跑多拉稀，医生让你买那个双歧杆菌，那个必须在冰箱里、这个冰柜里冷冻储存、冷藏啊，冷冻啊，冷藏保鲜就是这就行。然后呢，到药店我们都能看得到，你买那个这个双歧杆菌的时候，是一这个卖药的这个相关的职业药师啥的、服务员啥的，是不是当冰柜里去给你拿那盒子，对吧？但是我们这个技术好，不用放冰箱，常温冷。这个阴凉干燥就行，你别拿阳光曝晒就可以。87996984，承诺2000万食品安全责任险。市面上益生菌很多很杂呀，哪个能够给你标注承诺2000万食品安全责任险啊？哪个能在广播当中能够承诺、敢于承诺2000万食品责任险啊？我们这个可以，所以老百姓用这款益生菌放心。87996984，我们在节目当中把这款益生菌介绍给听众朋友们，我们也放心。87996984，抓紧订，我们名额早就过半了。87996984，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一组是吗？
3: 对对对。
0: 好的，订上了啊。87996984，订购益生菌马上拨通87996984。冯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它呢是一盒一盒的，然后呢一盒里边20袋，温水冲调，温水冲调啊，粉末细腻，然后也不呛口，也不粘牙，好益生菌的一些品质特质咱们是都具备的。赵女士您好，要几组？
4: 啊，我要一组。
0: 好的，
4: 一组。
0: 哎，给您订上87996984。张女士您好，要几组？
5: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了，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

0: 8799-6984，8799-6984。
1: 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1: 好的，一组。石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1: 好的，定上了啊。接下来依然跟您说一说，如果您往上反酸，有很多很多食疗营养的搭配，比如说啊，可简单了，嚼几粒花椒粒，再嚼几粒生的花生米，立马就不反酸了。还有啊，家里有燕麦片吗？无论你是山药燕麦片、普通燕麦片都可以，但是不要吃那种啊带果干的燕麦片，那就不行了，或者加了糖的、加巧克力粉的、加了奶粉的燕麦片，那就不行了。要么就是纯的山药燕麦片，要么就是纯的干的燕麦片。燕麦片10克左右，直接含在口里，喝一点点水，喝一点点水，让它烂乎了、软乎了，或者你用水冲一下，来个半碗就行，够两口、三口的就可以。哎，燕麦是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呢能像海绵一样吸附胃酸，形成胶质的保护膜，覆盖食管黏膜，快速缓解烧心。哎，这个妙招和营养的一个搭配我都告诉给我闺蜜，她就总烧心，我说你试试两个招，她说花椒粒我吃不下去，那你就试试燕麦，干巴的燕麦和点水直接含在嘴里咀嚼的特别烂乎往下咽，然后它就在胃里边形成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像海绵一样吸附胃酸，形成凝胶保护膜，覆盖食管黏膜，快速缓解烧心了，是不是这招挺好的？

0: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 8468888 8468888 地址呢是在厢房区武序街负27号会林堂中医诊所，8468888一定打电话提前预约，8468888要想找针灸大夫张老教授，您同样可以拨通这部电话，找针灸大夫8468888针灸大夫张老，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40多年的经验，8468888。要想找给患者针灸经验丰富的大夫，找张老教授，8468888。
1: 接下来跟您说一说跑肚拉稀怎么来缓解。比如说跑肚拉稀根本的本源也是我们脾胃运化能力差，或者脾胃虚寒有湿气，建议脾胃虚寒的人你就多用茯苓、山药、薏仁、芡实、白扁豆，这几样能够补脾止泻、健脾益胃、渗湿利水、祛湿啊，哎，所以这几样搭配，你煮水呀、熬粥啊，很是不错的，把身体当中的湿气去一去，让我们的那个脾胃的运化能力强大一些，哎，也能运化水谷精微的营养了。尤其是少气懒言的，脾胃功能不好，堆堆碎碎的，你发现了没？脾胃不好的人，饱胀的人，湿气重的人，不光头脸油腻、大肚腩、水桶腰，然后呢，脸上长痘，牙齿有齿痕，你还不乐意动弹。哎，可懒了，其实不是懒，是你脾胃运化能力差，没有气血，气血调动不起来，人怎么能够有精气神啊，是不是？所以把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些食材，白扁豆、芡实、薏仁、茯苓、山药一起熬粥喝，或者蒸大米饭，你少放点大米，其他都是这些食材，这些食材有点硬，提前泡啊，然后蒸大米饭吃，一下子又控糖了，一下子又健脾胃了，哎，这是时间长了肯定有帮助。还剩20几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数量特别有限，299，原来6盒，现在8盒，白给2盒，一模一样的。很多叔叔阿姨都担心，赠的跟买的一样吗？一模一样，板上钉钉，不一样你来找我啊，这个没有问题的，服务周到，售后无忧，大家订一回就明白了。8799-6984，就是好多年前那个益生菌，中间空档几年，因为人家要涨价，技术水平。

0: 频不断的更新迭代，人更优秀了嘛，也合理也很正常。但现在为啥又回复到原来的价格呢？回复到299六盒以及十几年前的价格，就是现在品牌太多，大家对益生菌的认知都到了啊，都到位了，都知道好，但是也是市面上很多益生菌就打马虎眼嘛，就花哨添加量。我们这款益生菌就要通过节目告诉给大家专业到底是什么样的，就是你不要去看它添加量，添加再多保证不了出厂有稳定值，我们这个出厂能够保证稳定值啊。张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呢？
1: 哎，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等电话送货上门，8799-6984。
2: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如果您刚刚打开广播，偶尔播台播到这儿了，又是我们984的老朋友，我们的节目陪伴大家30余年，咱们团购的这款益生菌陪伴大家十几年前就299六盒，中间断档好几年是因为人家涨价，而技术水平不断的更新迭代，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拥有很强大的胃酸保护技术的益生菌。我们有请何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3: 你好，我要订一组。
0: 哎，好的，
3: 你把那个依然，
0: 哎，
3: 依然，麻烦你把你那个什么，保存的方法还有那服用方法说一下好吗？谢谢。
0: 可以啊，没问题，阴凉干燥处就行，只要别让太阳晒着。嗯，另外呢，
3: 不用冷冻什么的，
0: 不用冷冻，就是有的时候医生给开的什么双歧杆菌啥的，咱到药店买的，你都是放冰箱里吧，人家是不是从冰箱给咱拿？不是，咱们这个有好的稳定技术，所以不用那个冷的那个环境，常温、阴凉、干燥就可以。另外啊，如果你打开了这一包，因为它是活性益生菌，咱们这个能够保证出厂的时候稳定值有活菌。你打开之后要快点塞肚里啊，就是不要说打开。
3: 那个早餐的时候可以随餐，然后放嘴里也那样就可以吧。
0: 我是这么吃的，但是它粉末很细腻，有的人会觉得好像有点呼嗓子呛似的，你就和水儿。我为了方便，我就直接灌嘴里喝水咽下去也行其实。然后呢，就是你要是打开这一袋，你要是早上要吃，打开忘了，接个电话忘了，晚上吃它活性可能就没有那么强了，就建议打开一定要马上喝进去，或粥里或奶里或汤里，只要温度别太高，40-50度温的乎的就没问题啊。
3: 好，明白，谢谢。
0: 给您订上啊，祝您健康。8799-6984，益生菌冻干粉抓紧报名，我们只剩最后15组，只剩最后15组，抓紧拨通吧，因为咱们确实赠品数量有数，不是说咱想要多少就有多少，太难得了，原来299六盒，现在299八盒，最后15组，8799-6984，为了我们能够更多享受美食，也为了咱们长远的去调补我们的肠胃健康，益生菌你赶快补上。杨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啊？
4: 要一组。
0: 哎，杨阿姨给您订好了，您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了啊。再见，杨阿姨啊，祝您健康。有请孙女士，你好，要几组？孙女士，益生菌要几组啊？一组定下来了啊！听广播呢，不多交流。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呢？
5: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好了，您等电话。8799-6984，确实有的时候吧，过年过节过生日聚会欢乐，有的时候东北话咋说来着？胡吃海塞的，是不是？如果你有一两顿吃的过于油腻，然后呢消化不动，顶着了。这个胀可难受了，饱胀，这个满脾，中医讲那个胃胀就满脾啊，就人就堵住了，好像啊喘气儿都费劲，是不是？你就喝这道粥，姜丝蔬菜粥，把姜切成丝儿，然后呢适量的大米熬的粥，姜丝搁进去熬一熬，咕嘟咕嘟，放点绿叶菜，尤其是像油菜呀、大头菜呀，膳食纤维丰富的，哎，这样一款粥帮我们去暖胃，促进肠道的蠕动，这也是比较好的针对胃胀的一个缓解胀气的粥，你也可以尝试一下。8799-6984，我们的益生菌冻干粉只剩最后10个名额了。抓紧拨通8799-6984，只剩最后10组，8799-6984。生活当中呢，平时如果你能喝点红酒也不错，红酒啊 它也是富含肠道菌群的，有益菌挺好的。豆豉，刚刚咱推荐了豆豉炒芹菜，也含有益菌啊。还有就是喝普洱茶也非常不错，因为普洱嘛，也是经过了发酵嘛，对，它也有益菌啊。包括吃点开心果，各种零食当中，开心果里边是有益菌比较丰富的。再就是味增汤、泡菜，这些都不错。87996984，王女士要几组益生菌？
4: 你好，我要一组。
0: 哎、好，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大家放心，会提前联系。赠的这两盒跟买的一模一样。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益生菌冬干粉。还剩五六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嘛，啊，我们这个导播老师接了三个电话没有接进直播间，现在往里打还剩两分钟，仍然可以接受大家的订购，但是我们只剩最后三四个名额了啊！说话间又订购了一组，赵女士又订购了一组，说话间就订购了一组啊，因为我能看得到这电话的闪烁啊，还剩最后三组了，原来2996盒，现在2998盒，最后三组87996984 87996984，咱自己往里打电话赶快订上，这个福利千万别错过，团购十几年品质有保证，能够保证出厂活菌种数的好菌，耐胃酸的好技术的啊，祝大家吃得香，排得畅，睡得甜，我是主持人怡然，祝福大家身心健康，感谢收听今天的幸福一道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4: 偏方虽好，因人而异，食疗为先，谨慎用药。快乐老家，经典验方。
5: 咽炎咳嗽怎么办？一斤白芝麻，3两冰糖一起粉碎调和，早晚各一次，一次一勺，嚼服或用水送服。一斤白芝麻，3两冰糖一起粉碎调和，早晚各一次，一次一勺，嚼服或用水送服。
6: 白血病的方儿能不能抽空说一下，用到的是什么草？它叫撂吊子，爱心听众杨志富推荐的撂吊子，说是农村的路边上就有那种植物啊，说是这个4-5公分一长一节一节的那种，一节骨一节骨的啊。夏天的时候呢，叶子就特别大，然后这个吧就适量就行，比如说抓个1把2把2把3把都可以，它没有绝对的标准哈。然后呢，你抓了这个吧，用水冲一下就煮水喝，渴了就喝，渴了就喝。他自己的家属亲身体验，放了2个疗，放化疗嘛啊，然后就不再化疗了，一直喝这个，病情没有恶化，维持的比较好啊。然后呢，我们爱心听众哈，春天就马上在微信上告诉给我了，还给我发来了图片，因为我上网上查没查到，其实他的全名叫辣疗子，辣疗子那个名叫了辣疗子啊，辣疗子，辣椒的辣。了呢是草字头啊，加一个料，就辣了子，辣了子。我们如果想要了解的话，你也可以上手机上查找一下，然后酌情选择啊。

0: 家有老偏方，自己当医生，小病一扫光。快乐老家经典验方。
1: 患上肠炎怎么办？一定要吃红皮蛋，红皮鸡蛋适量，几个都行，煮熟和适量的蒜一起捣，少加点盐，每天吃饭的时候吃，肠炎过两天就好了。
2: 再回顾一个刘淑兰给我们推荐的啊，针对的是扁平疣。刘阿姨的经验啊，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有的时候啊，咱们面临皮肤病的困扰，光想着我涂点啥药膏，我敷点啥药膏，敷点啥膏药等等啊，但是营养的补充往往被大家忽略了。要不怎么说啊，干燥的环境或者皮肤比较敏感的人，别忘了日常饮食要补 B 族， B 族不缺乏，皮肤病就可能会远离您，或者相对而言，如果咱们得了什么皮肤病，可能补起来会好得快一些。刘淑兰阿姨的经验就是自己曾经是扁平疣啊，挺严重啊，医生指导的方法，您看她是打肌肉汁儿，意想不到吧，打肌肉汁儿，到药店买注射用的 B1、B6、B12， 一样两支。哎，打了这个之后啊，因为它是隔一天打一次，隔一天打一次啊，哎 ,B1、B6、B12 一样两支。打了之后扁平疣刷的一下子就下去了啊。他说药店的规格呢是一样一盒，一共买三盒，但你不用都用了，一样拿出来两支来用就行。这是针对扁平疣的调理方案。那就这么说吧，您可能往往原来觉得调理扁平疣不得抹点啥药膏之类的，或者是到美容院啊，皮肤科啊，还说是激光还是怎样烧掉啊，这种外用的一些手段。但是您看看刘淑兰阿姨的这个经验，打肌肉汁儿 B1、B6、B12 就行。哎，所以提醒大家，往往有的时候调理身体要考虑的全面一点，多管齐下。
3: 让心灵呼吸养分，让健康与快乐同行。快乐老家每天清晨带您开启完美的一天。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有听众啊来咨询说降血压的方法，其实这血压的问题吧，方法特别特别的多。就这样说吧，十几年的积累，咱们针对高血压的方法可能得有三四十个了。但是为什么说并不是所有方法我们操作了就好呢？因为这个血压的问题一定跟您的血脂、血糖、饮食、情绪、睡眠都有关系。因为从这个医学的角度来讲，这高血压也是分原发的、继发的、心源性的呀，还是其他的，就是你得系统的联系到其他的身体组织。所以就当听众问依然，你给我找一个高血压的方法，是可以给大家推荐很多，但是你得找到自己的原因，对症调理才行。比如说银杏叶每天15克，开水冲泡，代茶饮，我们听众真的是自己体会，半个月就见效，血压就不高了。还有泡脚的方法，一勺小苏打粉，一勺米醋，放盆里，盆里倒开水，不烫的情况下就泡脚，每天泡个20分钟左右。还有就是啊，醋泡花生米，高血压可以吃，低血压可以吃，因为这是平衡血压的方法啊，趋于平稳平衡，醋泡花生米，适量就行。比如说你整了半斤的花生米啊，生的啊，然后你把这个醋的量啊就在一斤左右，大概这个比例，泡一个礼拜，装冰箱备用啊，每天早晚各吃10粒儿。还有啊，几个小中药搭配的茶叶，什么茶叶都行，茶叶10克，焦山楂10克，菊花10克，开水冲泡，代茶饮，你看，这所有都是针对高血压的方法。

0: 调理心梗脑梗的一个妙招，我现在给大家回顾一下啊，这是针对心梗脑梗的调理妙招啊，应该也是属于药食同源的。九度陈醋十斤，冰糖250克，萝卜麻50克，葛根50克，泡45天，45天泡好之后，每天早上一勺食醋，然后兑一勺热水，搅拌一下喝下去。晚上也是取一勺食醋，兑一勺热水，搅拌一下喝下去。针对心梗、脑梗的预防和调理，九度陈醋十斤，冰糖250克，萝卜麻50克，葛根50克，泡45天。泡好之后，早晚各一次。每次喝的时候啊，一勺醋兑一勺热水，搅拌之后喝下去。
1: 厨房小技巧一：西红柿上划个十字，蒙上保鲜膜，用微波炉加热5分钟，轻轻一剥皮就掉了。二：剩菜太多，冰箱放不下，把大塑料瓶分成几段，再一层一层叠放上去，这样放冰箱里，既能节省空间，又能防异味。三：煮饭水放多了，放一块吐司面包，吐司就会慢慢吸干粥里的水分，浓粥就变成香喷喷的米饭。四：喝不完的红酒怎么保存？可以把塑料瓶的上半部分剪下来，放在红酒瓶上，打火机烤一下，这样储存完美。五：把筷子插入山药底部，然后正常的削皮，再也不怕手痒了。六：切洋葱辣眼睛怎么办？拿一张纸巾折叠，用水打湿，放到案板上，这样切洋葱再也不会流眼泪了。七：吃不完的橘子皮千万不要扔，用剪刀剪成丝，放入罐子里，加入2勺小苏打，加满水后密封保存，放在冰箱冷藏1星期，纯天然的洗洁精就做好了，不伤手，还有淡淡的清香。
0: 来回顾肾囊肿的妙招，感谢刘丽的推荐，好多朋友都来问肾囊肿的妙招啊，估计是现在啊体检太精尖了，技术水平太好了，是不是？这肾囊肿如果您没有觉得不舒服，疼痛啊，胀满啊，憋闷难受哈，如果没有不适，它还没有很大，不用当回事儿。但如果它挺大的，你又不想手术，有些人呢体质又不能手术，然后你还不舒服，这种情况可以试试哈，茴香籽儿，到中药店买茴香籽儿，一天一把，用热水冲泡来喝。听众刘丽体验得坚持喝半年多呢啊，总共加起来呀，哎呀，得5-6斤的那个茴香籽儿，喝到这个程度就见效了啊，一天一把就行了。然后一开始啊，量大点，一抓个一大把，后来你喝个3-5个月哈，就可以变成喝了3-4个月了哈，就可以变成一小把，慢慢喝。在整个调理身体的过程当中，不能吃凉的，不能喝凉的，除了温度上，还得包括食品的这个性质上，不能吃太过于寒凉的食材啊，这个咱们自己掂量，自己掌握。
2: 针对于贫血的食疗妙招有哪些呢？这个您可以选择用适量的猪肝处理好，然后蒸好，切块之后啊放冰箱备用，大枣蒸熟，这两样东西啊你经常一起吃，每次吃一块猪肝，然后呢再去吃几个大枣。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医徐志山，咱们中老年人不少都有夜尿频数甚至尿失禁的困扰，艾灸调理尿频夜尿频数，艾灸关元穴、中极穴、肾腧穴、关元穴、中极穴、肾腧穴，每次2个穴位用艾灸盒温灸15到20分钟，温通肾气阳气，固涩彷徨，

0: 偏方虽好，因人而异，食疗为先，谨慎用药。快乐老家经典验方。
1: 哎呦，胃疼了。

0: 怎么办？各种胃病我有小妙招，一勺香油加一勺蜂蜜熬开后喝，每天早晚各一次。一勺香油加一勺蜂蜜熬开后喝，每天早晚各一次，记得空腹喝哟。
1: 回顾雨过天晴，在微信群里面跟大家分享的针对眼睛痒痒的小妙招，亲身经历跟体验的啊，推荐了两种眼药水，一种啊是国产的，名字叫做福美酮，它的全名叫做福米龙滴眼液，也叫福美酮，国产的福米龙滴眼液也叫福美酮，是针对什么情况的眼睛痒痒呢？是针对过敏性的结膜炎啊、沙眼啊，就有炎症了引起的眼睛痒痒比较有效。上一天、两天、三天就可能会有感觉啊，是对我有帮助的。那么一个礼拜到十天左右就行。这个呀是北京同仁医院医生专家指导的方案。另外一种啊是进口的眼药水，相对价格贵一些，名字叫做盐酸奥洛他定滴眼液，外包装啊是有这个蓝色图标的啊，蓝色包装纸，这个名字叫做盐酸奥洛他定滴眼液，是针对各种过敏引起的眼睛痒痒，这个如果在医院得是100多一瓶，药店卖80多一瓶，按说明书来使用就行了。这两种都是针对眼睛痒痒的，我们根据个人情况来选择用哪一种就好了。所以呀，特别感谢雨过天晴分享的他自己的经验。
2: 春时养肝，早卧早起，与万物共荣。夏日养心，饮食清淡，守内心安然。秋季养肺，赏落叶，品秋茶，润身心之燥。冬日养肾，温和滋补，静候春归。每天收听快乐老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再回顾一个针对尿不出尿，哎，怎么办啊？喝纯豆浆，好的纯的豆浆，别忘了好的纯的豆浆熬好了，加一勺白醋，一天喝一碗，啥时候喝都行。爱心听众推荐的，当年自己家的老人啊，也是卧床，然后呢尿不出来尿，喝了这个就是将近2个月吧，就明显改善了啊。看个人的情况和病症的情况，特别严重的那种还是得及时就医，找到原因，对症调理和治疗。
3: 快乐养生，乐享天年，老有所爱，家兴人顺，
2: 快乐老家，
3: 快乐老家，
2: 快乐老家。主持人怡然带您走进984快乐老家。
1: 再给大家回顾一个针对风湿鸡蛋的那个小妙招啊，就买一个小一点的砂锅，放进去3个笨鸡蛋，哎，然后放点白酒来煮。这个白酒啊，你得试着来，没有具体的量啊。什么量呢？就是放在煤气灶上，我们把砂锅放煤气灶上啊，用这个白酒来煮这个鸡蛋。这个酒啊，差不多煮没了，鸡蛋就熟了，哎，然后你掌握一下这个量。鸡蛋这个酒不用特别特别的多，但是你得保证煮完了之后鸡蛋可以熟，你别没等熟就干锅了啊，差不多就行。我估摸着啊，差不多能把鸡蛋给没过去，就刚刚没过去就行，不用太多的酒啊。然后呢甚至可以少一点啊，哎，随着我们煮这个东西，鸡蛋不就熟了吗，捞出来，就这个时候砂锅里边还会有一点酒，但不会剩太多，就这个状态啊。捞出来鸡蛋用凉水冲一下，放凉一会儿，去掉皮儿，再放进那个砂锅里面，剩下一点那个白酒跟这个鸡蛋再煮。

0: 一会儿，然后等于这个时候啊，混合完了，这时候白酒差不多煮的就慢慢就没有了啊。然后不烫的情况下吃这个鸡蛋，就三个都要吃。吃完了之后吧，马上，哎，床上躺着去，捂背发发汗，哎，然后就会有感觉，身体什么感觉？因为那是酒煮的那个蛋嘛，然后你会觉得，哎，浑身呐、啊、通体，就像过电似的，就感觉那个寒气可能在往外出。等着一会儿出汗，汗都出完了，消完汗了，当然一定记得，就千万不能开窗户啊，见风啊，那就不行了啊。就是等这个汗都消掉了，哎，身上就完全干爽了啊，就完全都干爽了之后，你再去洗个澡冲个澡也是可以的啊。
1: 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有很多天然的药片，既不是中药也不是西药，就在我们身边的天然的抗癌药，这就是大蒜。大蒜中有一种硫的成分，能够消除致癌的亚硝胺，所以呢就有防癌特别是防胃癌的作用。而且大蒜含有蒜素、大蒜辣素等等，对乳腺癌、卵巢癌等肿瘤也有很好的抑制和预防作用。另外，大蒜当中的硒是可以抑制癌细胞的生长，而大蒜当中的锗能够诱发产生干扰素，阻止癌细胞扩散。天然的消炎药，这就是蜂蜜。在上世纪的40年代中期，抗生素是和蜂蜜同时用于治疗感染，这就是因为蜂蜜中有一种特殊的酶成分和抗氧化剂，它具有抗菌消炎的功效。那纯天然的蜂蜜涂在伤口上，不但能够预防感染，同时还能加速伤口愈合。
0: 听众微信名叫点点点零，他说了啊，手脚麻，用温水沏小苏打之后来泡手脚，效果比较不错，不能摸凉的东西。这是分析一个手脚麻、手脚凉、血液循环不好，可以这样尝试一下。感谢赵年群爱心听众给我们推荐的恶心、反酸、胃胀、胃难受，反正胃不得劲儿的时候吧，他就吃干酵母片，吃上就好使，而且见效特别的快，还说啊，感觉没有什么副作用。他跟胃药是不一样的概念，吃干酵母片，正常的逻辑呢，一天吃3次，每次饭后吃啊，每顿饭饭后吃4到8片，嚼着吃就行，也没有副作用。但是自己每次难受了，不管是早上啊还是半夜啊，他就吃。比如说早上半夜会觉得比较烧心啊，难受的不行了，都没法睡觉了，然后他就打开这个吃了6片，嚼不嚼不就咽了，一会儿就能好，就能正常睡觉，啥也不影响了。而且他也温馨提示，到拼多多上能够买得到，说1袋80片还特别的便宜，说快8毛钱的啊，让大伙儿到拼多多上搜一搜，找一找，就找哪家卖的便宜，我们就买哪家就行。但是啊，我们爱心听众赵年群推荐的过程当中啊，就有听众发来微信说啊，这个能够暂时有用，不能彻底去根儿。说这个干酵母片自己也用过，那确实是这样，就看我们目标和诉求呗。就是我们难受了、烧心了，有没有快速缓解的办法？有个小食疗烧心啊，你吃什么呢？吃那个生的花生米，嚼个5、6粒、6、7粒、7、8粒都行，再配合嚼几粒花椒，花椒和生的花生米一起配合嚼着吃，咽下去一会儿就不烧心了。那吃干酵母片也能明显快速缓解。但我们听众提示得对，既然不去根儿，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肠胃维持健康，咱别总烧心胀肚难受去找方法或者吃干酵母片，咱找到方式方法维护平稳的状态，把脾胃给养好了，再也不犯病，那多好啊，那是更远大的一个理想跟目标了。但是肠胃的问题啊，它一定是日积月累，养成好习惯，慢慢来。你先从你的1日3餐入手。
2: 白果适合气虚、咳嗽、体虚的人群。需要注意的是，3至5岁的儿童每次服用不能超过5颗，成人10颗。另外，对于儿童食用水果过多后引起的脾胃不适或腹泻，可用白果2粒研磨成粉，加入1只鸡蛋中煮熟服用，就能够缓解腹泻的症状。
0: 回顾一个听众

0: 推荐的小验方，自己亲身体验的啊，针对的是乳腺结节，乳腺结节用到的是中药材鹿角帽，鹿角帽研成的粉末，鹿角帽研成的粉末，用这个粉末来炒鸡蛋，挺简单的操作方式。准备一个鸡蛋，你要是能吃，你吃俩也行啊。准备一个鸡蛋，把鸡蛋打散，里面加上一瓶勺，就平时咱们吃饭的小勺，一瓶勺的鹿角帽的粉啊。然后呢，就最好不要放盐，少放点油是可以的，炒着吃就行了啊。每天一次，随餐吃啊，是听众亲身体验、亲身体验的好办法。吃了一个阶段，这乳腺结节这结节就消掉了。那在这也提醒大家，各种结节呀，都是因为情志不畅、肝经堵塞，有一个好的心情特别重要。
1: 有些朋友在进行散步、慢跑等运动过程中，突然感到腿疼难忍，有压迫感，或者是下肢麻木，可休息好了之后呢，又有所好转。有的人就认为这是运动过度，或者是上了年纪造成的，因而没有当回事儿。其实呢，这种运动之后的下肢疼痛、麻木，很有可能就是下肢血管病。其实血管堵塞是有原因的，上了年纪的朋友饮食问题自然退化，造成沉积，血管内膜增厚，最终形成斑块，动脉狭窄。如果斑块结在血管分支的路口，血流不过去，容易发生闭塞，那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那怎么测血管堵没堵呢？其实自己在家就可以测，我们今天一说您就明白了，自查血管堵还是没堵。方法就是平躺在床上，把双脚抬高到45度左右，时间30秒左右，然后观察自己的两条腿。如果有一条腿苍白，甚至有点蜡白，感觉腿的皮肤有点透明状，等脚拿下去恢复正常坐姿，这条腿会发生潮红，就说明这条腿已经发生了缺血症状。其实血管堵塞的原因之一就是血管中平时流经的血液不够，流速缓慢。所以除了通过饮食控制血脂等血垃圾的过多积累，还可以通过让更多的血液以更快的速度流过血管，这也能达到防止斑块形成血管堵塞的目的。方法不难，不需要跑步，不需要长途跋涉，这是一个绝大多数的人都能做的动作，就是踮脚。别小看这个动作，在踮脚过程中，小腿肌肉会有规律的收缩和舒畅，这就会最深层次的刺激到血管，血管也会有规律的被挤压放松，同时踮脚也会增加下肢血液的流通量和速度，这样一来下肢血管就会被更多流速更快的血液冲抓到了。具体的做法就是穿一双平稳的平底鞋站好，将脚跟抬起，用脚尖支撑身体，大约两秒之后落下脚跟，站稳之后继续将脚跟抬起，用脚尖支撑身体，反复进行。我们的建议是每天做三次，每次5分钟左右。
2: 人生就像一场戏，因为有缘才相聚，相识电波不容易，声音传递真情意，老当益壮好身体，关爱家人和自己，老有所爱育自己，晚年幸福在这里。记住时间和频率，快乐老家期待你，期待你。这里是快乐老家，继续收听吧。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偏方虽好，因人而异，食疗为先，谨慎用药。快乐老家，经典验方。心火旺，口舌生疮的小偏方，您可以用苦丁茶十克，菊花茶十克，热水冲泡当水喝，或者用莲子心十克，菊花茶十克，热水冲泡泡水喝。苦丁茶十克，菊花茶十克，热水冲泡当水喝，或者用莲子心十克，菊花茶十克，热水冲泡泡水喝。
5: 通过补骨生髓、活血化瘀这样一个理念来改善腰间盘突出给您带来的一些症状。黄瓜籽粉一斤，炒熟研末。生菜籽一斤，炒熟研末。熟的黑芝麻粉，也其实就是黑芝麻炒熟研末啊。三种这个药粉加上云南白药三瓶，里面的那个红粒也要一起研成粉末，都混合在一起了，装瓶备用就好了。每天早晚各一次，每次呢一勺左右，因为这个勺吧也是有大有小的，就平时咱们吃饭的勺就行了啊。然后温水送服。像这样的方法并没有强调说一定要空腹喝，一定要饭后喝啊，或者一定要早晚的具体的这个时间，如果没有强调这些，因为我们很多小偏方啊，有的时候是要结合中医理论那个子午流注啊，气血运行那个角度，那像这样的方没有提到，就不用纠结具体几点钟或者饭后还是饭前啊。我个人认为，如果咱们胃肠道不是特别好的话，咱一定是要饭后来用的。
6: 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个针对外阴瘙痒的妙招，这是张立新听众给我们推荐的。他的外阴瘙痒涂抹了一种药膏，这个药膏叫做红霉素眼膏啊，红霉素眼膏，洗干净之后涂在患处，可以早晚各一次。洗完之后来涂擦。我再来重复一下，针对外阴瘙痒啊，洗患处，然后用红霉素眼膏来涂擦，早晚各一次，清洗完了之后来涂擦患处就可以了。那么同时在饮食上任何的海物啊，辛辣刺激的生姜、生葱、生蒜呢，就都不要吃。当然了，这只是一个外用的妙招。那么从中医角度来讲，外阴瘙痒也有很多诱发的因素，尤其是老年人啊，要及时的就医，辨别体质，针对性的来选择一些方法。
5: 感谢张继英推荐的针对咳嗽的食疗经验，他自己用的是蛇胆川贝枇杷膏，配合了吃甘草片，两种药一起来吃就好了啊。一个是自己这个可以做的枇杷膏，当然你也可以到药店去买啊。

蛇胆川贝枇杷膏，配合吃甘草片儿。回顾一个针对腰托的食疗，有点像吃啥补啥的那个原理，以形补形了啊。我们来听听听众的经验。针对腰托，十克蛇皮，剪碎碎的那种啊，锅里面放一勺香油，抓一小捏蛇皮给它炒黄了，当然注意点火候，你别炒得特别糊啊。然后上面啊打一个笨鸡蛋，等于鸡蛋到锅里边就能把这个剪碎碎的已经炒黄了的蛇皮不就给它包裹住粘住了吗啊。煎好鸡蛋，鸡蛋熟了就可以吃了，最好不放啥调料，你就这么直接吃就可以了。可以早上一个晚上一个，有人吃了一周左右，腰托的情况就明显改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如果出现了特别的干燥，眼睛也干干巴巴的，皮肤也干干巴巴的，那个细纹越来越多，脚后跟裂口，就是你抹很多乳液也都没有啥帮助。还有人呐，眼睛不太清晰了，模模糊糊的。中国有句话叫人老珠黄，那么个成语，对吧？咋没有人说少年珠黄呢？人老咋珠黄呢？由于肝脏功能的衰退，还有我们年龄大了之后，这胃口啊牙口可能都不太行，然后缺乏维生素 E 抗氧化的一些营养成分，因为维生素 E 是抗氧化的，它有助于保护咱们眼睛的视网膜免受氧化的损伤。然后你严重缺了，缺了挺长时间，它根本不是一两天的事儿，可能是常年都在缺呀，那肯定会加速视网膜病变的风险，影响视力。所以什么黄斑退化呀，视网膜的色素变性啊，看东西越来越模糊。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您不是那么的爱吃坚果啊、西兰花啊、口蘑呀、桑葚啊、牛油果啊、谷物类的杂粮，什么糙米、薏米、各种豆类什么的，就是你并没有这些东西吃得很全面很均衡的话，那肯定必然会缺乏维生素 E， 血脂也挺高的，血压压也挺高的，但是指标你怎么调也降不下来。吃什么对于我们刚刚提到的什么视网膜好啊？然后呢，你要是怕自己人老珠黄，怕自己年龄大了之后长各种斑，什么手上的斑呐、脸上的斑呐、什么黄褐斑呐、雀斑的什么什么蝴蝶扑噜噜飞那种斑呢，就如果你想避免这种情况，你得知道怎么补，就你得把这个营养给补对了，要不然你无的放矢啊。就是咱知道生活水平条件好，我们可以有维生素 E、 维生素 C、 胶原蛋白、钙片等等，你得会选择。往长远了看，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五六十岁正当年，对吧，精力特旺盛的，但是年龄越大，比如说70多岁、80多岁、那90岁左右，咱们如果想自己的生命质量握在自己手里，咱怕血管也给堵了，有的时候吧，你血脂高、血压高，然后呢再加上它形成了那种游离状态堵血管的东西，垃圾跟毒素它沉积在那儿，就在血管壁上，有一些稠的糊的粘了骨砖这种东西糊在血管壁上，但它还容易掉下来呢。你说你堵在腿部，那就是下肢静脉有点堵，你堵在脖子，那不就是颈动脉的这个斑块有点堵，堵哪儿都不行。所以我们要保持血管的通透性，一个是控油控盐，你另外要把维生素 E 补上，维生素 E 还是比较好的那个让血管它的血液循环好、抗击血液粘稠度的这么个营养成分。那如果咱们有什么静脉曲张，或者我想防止血液凝固，对吧，你现在已经指标挺高了，有的时候还迷瞪的，这种情况我们也得补补维生素 E。就是我们从今天开始好好认知维生素 E 对我们人体健康的用处，它是一种很好的抗氧化成分，也被叫做生育酚。你说这名儿生育酚，对整个人的细胞代谢都有用，所以准备要小孩的，对吧，人家负责任的医生也让你什么补叶酸啊、补维生素 E， 它叫生育酚，对于男子的精子的那个活跃程度、营养健康也有用，就是它的范围特别的广泛，在我们生活当中往往被大家忽略了。那我们今天开始重视起来，好好补补维生素 E。 那皮肤越补，皮肤越来越健康，然后年龄虽然有所增长，但是
没有

0: 太明显的岁月痕迹。您如果现在40岁哈，你现在开始补维生素 E， 您到60岁得比同龄人年轻15岁左右。那往长远看，就是年老的时候咱们别有那个血管堵了呀、麻了呀、肿了呀、淤了呀、拿麻咧咧的不通了那种情况，眼睛视网膜有病变了，模模糊糊的人老真的猪黄了。对，我们要把眼光往长远看，咱们的真正的生命品质还是非常重要的。
1: 针对血稠、疏通血管、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食疗偏方，首先呢，选择柠檬两个，去不去皮都行，姜四两，大蒜三头去皮，冰糖四两或者半斤都行，这苹果醋500毫升也就一斤左右，把所有食材啊用料理机给它打碎，柠檬两个，去不去皮都行，姜四两，大蒜三头去皮，冰糖四两或者半斤都行，这苹果醋500毫升也就一斤左右，把所有食材啊用料理机给它打碎，装瓶备用，放冰箱储存，每天三顿饭，饭前都吃一两勺，咱家这勺啊要是大的咱就吃一勺，勺子小咱就两勺三勺都行。很多听众朋友都反映，持续吃一个阶段，这心脏啊偶感不适的情况就明显减少了，但有严重病症的还需及时就医。对了啊，胃肠不好的朋友把这个食疗啊一定要煮开或者加热后再吃，您可啊记住了。

维生素 E 主要来源于哪儿？比如说深绿叶的蔬菜、各种植物的种子、各种坚果、糙米呀、蛋黄啊、鸡蛋的麦芽、小麦胚芽等等等等。但是你说我们普通老百姓，谁一天我整一堆绿叶蔬菜、各种绿叶蔬菜、什么菠菜呀、油菜呀、甘蓝啊，所有这些东西我都整来，我都吃。平时咱自个儿老百姓做饭吃饭做不到，所以维生素 E 肯定也是缺乏的。想让自己的血管通透一些哈，很多营养都要配伍，包括手术康复阶段你得快点康复等等，医生都会给你配维生素 E， 因为它的管的范围挺广泛的。怕自己六七十岁就脸上长斑了，或者你家有什么姐姐呀、姨呀、妈妈呀，都是这种情况，到了六七十岁全是斑，那你现在四五十岁你开始补维生素 E， 你没准就跟他们不一样。特别怕晒的人，皮肤比较敏感的人，然后你还怕自己长斑的人，你现在就应该补维生素 E。不管你是二十几岁、三十几岁，你就可以补，没有任何问题，它很安全，那就是个营养补剂。更重要的，血管的通透性的问题，血管上面的细胞破裂，它会脱落呀，它脱落跌落了，它又不会排出去，它不会，它就堆在我们血管里边，然后形成一种游离的胆固醇、脂肪、钙质，时间长了，堵哪儿哪儿都不得劲儿啊。对不对？比如说你堵小腿，小腿就是静脉堵塞，你堵在那个颈部，那就是颈动脉的斑块啥的。所以维生素 E 对于我们想要健康长寿、血管健康的中老年听众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补剂。疤痕组织的增生，康复阶段有一个什么大口子或小口子，无论是哪种手术状态，然后包括美容院，这个维生素 E 的用途广泛极了，眼睛周围也是布着密密麻麻的微血管的。缺乏维生素 E 的时候，血管弹性就不好，你看东西就有点模糊，血管收缩弹性不够，然后看远的东西血管就扩张，收缩不回来，就斜视啊，甚至有点那个看东西模糊啊、重影啊，甚至斗鸡眼，跟维生素 E 缺不缺乏有密切的关系。再一个啊，脚干脚裂，你把维生素液抹上，脚干脚裂抹点乳液一混也是挺好的，就是它是对于我们血管健康很有用的。很多为了调理那个阿尔茨海默症负责任的医生，配药物的时候也会让老年人补维生素液，就是维生素液对大脑的血管好，对皮肤的血管好，对眼睛周围血管好，它是对血管好的一个营养补剂。静修堂药业的维生素液，静修堂药业出品的高端的蓝帽维生素液，高端蓝帽维生素 E。 那如果有听众

我需要这个，您放心来订购，您可以买一回试试，不会让大家失望。团购价格又很美丽，很合适，跟我们节目合作必须满足东西好，再一个价格低，比外边低啊，这也是达到了他想让更多听众熟知跟了解维生素 E 的一个目的。这款维生素 E 呢，一瓶60粒。维生素 E 是那种半透明的那种胶囊的一粒粒的，咱们这个打开瓶子，透明的瓶子都能看得到，特别清晰，特别漂亮哈。然后这一瓶60粒，您一天吃2粒，一瓶吃1个月，6瓶6个月。当然了，如果你吃了2-3个月，我们人体的代谢周期是3个月左右嘛，所以你吃了2-3个月之后，你就可以每天只吃1粒，所以它这一组6瓶能吃半年用量，是时间长了你能吃1年的用量。199六瓶，刚开始吃的2-3个月，建议大家每天2粒，一瓶能吃1个月，6瓶6个月呗，越吃越省。87996984，只要199，而且这一款是蓝帽维生素 E， 对皮肤特别好。当皮肤缺乏，抗氧化能力就下降了，很多皮肤问题都会出现，所以我们赶快把维生素 E 给补一补。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像注意力不集中的，然后中老年听众怕自己年龄大了，这也记不住，那也记不住，反应迟钝什么的，你也把维生素 E 补上。还有维生素 E 不有别的名字叫生育酚吗？如果要小孩的男士或女士，补点维生素 E。 还包括我们视网膜的一些营养的匮乏，看东西模糊，也应该补补维生素 E。 87996984，这个价格真美丽啊，它是蓝帽的，大家到药店找蓝帽的这种营养补剂，至少一瓶得80、90、100多呀，进口的就更贵了。那我们这个199，六瓶一组，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须发变白，可称老；一门之内，即为家；身心怡然，曰快乐。岁月、快乐、家，变成快乐老家。收听《快乐老家》，书写不老人生。
1: 一个预防心绞痛，预防心绞痛的一个招啊，心脏不舒服，你用这个预防它。红参六克，麦冬、黄芪、陈皮各15克，用水煎服，每天一剂。然后就是从这个冬天，就是现在可以喝啊，一直喝到明年开春啊。你听到这个方了，如果你有冠心病，偶尔会有心绞痛，你这个往年都是这情况，你可以现在喝，但是是预防跟调理的鸡方。您现在如果有严重不舒服了，喝这个就来不及了。如果您现在已经是心口窝疼啊，经常会冒大汗呢、啊、然后心律不齐，早搏房颤，你吃了一些中成药你也不见效，你用这个也于事无补。那严重的问题已经出现症状了，赶快及时就医。
2: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快乐老家陪伴大家。我们感谢李玉霞爱心听众给我们推荐的牙疼，是一个中药泡酒之后用它来漱口这样一种途径跟方式调理牙疼的，什么牙疼都能用一用。中药名字叫独活60克，第二样叫生地黄60克。独活60克，生地黄60克，独活60克，生地黄60克，泡一个晚上就可以用。怎么用啊？你就漱口就行。当然了，我们多泡两三天也没有问题。用泡好的这个药酒来漱口。87996984，87996984，需要这个维生素液，咱们赶快来订购。维生素 E 一瓶60粒，一天吃2粒，一瓶吃1个月，我们这是6瓶一个组合，半年用量199。大家想，1996瓶，这可比市面上大部分的懒帽的维生素液要便宜太多了。1996瓶才30多块钱，市面上这么高端的蓝帽维生素液含量又这么好的，大家知道吗？得是80-90块钱啊，那400-500块钱的价值，我们现在通过精修堂药业的维生素液，我们就能够把它补得挺好的。但是这维生素E名额不多，你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你抓紧拨通报名87996984，87996984，等于内服加外养，对皮肤好，对血管好，对眼睛好啊！准备要小孩的也可以补一补，这里边有非常健康的营养成分，而且是蓝帽维生素E，是国家批准质量保证的蓝帽维生素E。87996984，87996984。如果我们身体当中、血液当中、代谢过程当中都有维生素 E 的参与，咱就年轻，就是一直补着它。也许你现在20岁，也许30岁，也许40岁，你就一直补着维生素 E， 你就比同龄人要年轻10岁8岁的，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带有维 E 的食物确实有，但是太少太少了。有一样东西，哎呀，真挺多的。每一粒儿包含维生素E140毫克，每一粒儿包含维生素E140毫克，就这单粒儿单不愣的一粒儿就完全满足我们日常饮食补不全的那一部分，满足我们日常所需了。而且咱们这一块是小蓝帽的维生素E，高端的蓝帽的静修堂药业呀，传承200多年，在100多年之前人家就是药铺，但是随着历史的更迭和不断的企业的发展，应对社会的需求，它现在也出品我们日常营养补剂了。你像辅酶 Q10 啊，包括维生素 B 族啊，包括这一款大家等了许久的维生素 E， 也同样是来自这个品牌，精益求精啊。需要这个维生素E，咱们赶快来订购，报上名的听众享受我们的团购价格，市场指导价一瓶100多，特别的正常，6瓶就要6700-7800，而我们的团购价格 199，199，一瓶60粒，一天吃2粒，一瓶吃30天，一个月6瓶，6个月的用量只要199，含量每一粒140毫克，199，199，一瓶60粒，一天吃2粒，一瓶吃30天，一个月6瓶，6个月的用量只要199。87996984，87996984。
0: 每个人都想养生，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在养生，其实是在养病，非但不能延寿，反而会折寿。近些年来，辟谷养生越来越受追捧，不吃谷物，不吃肉蛋等等，仅仅依靠喝水打葡萄糖来代替三餐，声称能够清理肠胃。那这种所谓的辟谷方法真的能够养生吗？中医专家解释，所谓的辟谷养生并没有中医的理论基础，而这种断食辟谷的方法也并不符合人体的生理规律。从现代循证医学的角度来看，目前并没有证据直接证明辟谷对身体有好处。辟谷会打乱胃肠道的正常运行，打乱肠道的通透性，消化液的分泌，还有营养物质的吸收等等都会受到影响，容易引起身体代谢紊乱，会引发胃炎、胃溃疡等疾病。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收听快乐老家，欢迎大家明早6点继续相约，我是依然，明儿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家里有人吗？哎呀，嫂子搁家呢。
1: 哎妈呀，大兄弟，哎，你好，你好。
0: 哎，快赶紧的，
1: 啥事啊？
0: 这是给你家买点那个香蕉，买点葡萄啊。还有这个呢，是那个二茶的那个开元瓜啊，二茶瓜，那个都是老家里送来的。哎呀，这邻居的，你家这没少帮我们忙啊。你看你上次跟我分享了你家姑娘的一些读本呐，还有一些学习的那个练习册啊，我家孩子可受用了。
1: 哎呦我天哪！
0: 你家姑娘学习咋样？最近
1: 还行吧？
0: 我一猜就不错。啊，这科技狠活用上之后啊，它就是不一样。
1: 科技狠活啊，没啥科技狠活、
0: 啊。啥没啥科技狠活啊？这万圆团呐、啊，那我看这讲课讲的是真好啊，那家伙是一说话一唠嗑，声音洪亮，而且针对性强。为什么口塞音嘎嘛加嘎巴等于蛤蟆？怎么？哎，人会设问，会反问，完有的时候自己呢还哈哈大笑。这老师寓教于乐型的，多少钱一天？
1: 啊，
0: 一天多少钱？
1: 这一天可挺贵。
0: 咋个贵法呢？
1: 哎呦我的天哪！吃好的、喝好的，伺候着。
0: 啊，还供饭呢？
1: 供饭呢，还得陪睡呢。
0: 哎呦我的天哪，还得陪睡？你这是我姐夫这个方面牺牲挺大呀。嗯，
1: 那可不呗，打小抱大的。
0: 抱大的
1: 那可不呗，那不得陪着吗？说啥是啥、
0: 哦、
1: 以后等他结婚了还得给他拿嫁妆。哎呀妈呀，别提了。
0: 等会儿，
1: 你这我跟你说，跟要小狗没啥区别。
0: 多大呀？
1: 骗吃骗喝骗感情
0: 啊。不是，我感觉你这越说越离谱呢。人家教来了之后，人结婚用你给拿嫁妆，他管你叫妈呀？
1: 那可不呗。
0: 啊，
1: 当然有的时候也管我叫老张啊。老张
0: 不是你，那你家这个家教，这是我见见呗？
1: 丫呀，你叔找你。
0: 不是，这不你姑娘吗？
1: 对呀、啊。
0: 那你家家教是谁呀？
1: 我姑娘自己寓教于乐呢。
0: 不是，我听每天讲课，挠挠的，说话哇哇的，讲的头头是道的，她自己给自己讲的啊。
1: 哎呀，
0: 啊，
1: 不了解，
0: 我不了解。
1: 现如今，我跟你说啊，
0: 啊，
1: 就是孩子们在学校里学完了之后，
0: 嗯、
1: 啊，哎，都兴回家自己个儿自己当一遍小老师。哎呀妈，这下说实话啊，他自己当小老师，我也有点不太适应。这边自问自答的、
0: 啊，
1: 同学们，你们说这个题怎么算呢？老师，我会。
0: 啊，
1: 哎呀妈，整的可像没像样的呢。
0: 不是，那每天就是说自己呢，设问加反问，再加上解答疑问，都是自己在那白白花花的讲啊。
1: 是啊，
0: 那我在楼下听大家嘴讲的翻江倒海的，是都沫子可有激情了。
1: 他吗？
0: 哎呦我的天哪！
1: 我跟你说嘛，自己还得配合上呢。老师，我知道这道题怎么整。
0: 啊，
1: 我不会。
0: 对，
1: 好来，你来说吧。
0: 有问有答的。
1: 嗯呢，
0: 我寻思这玩意儿，你这是。这孩子，你说这讲的啊，挺生动。
1: 这现在吧，咱说教学和以前也是不一样
0: 啊。
1: 以前是还不会，家长哼的
0: 啊，
1: 你啊，现在是不管，我们家放手，
0: 放手了。
1: 对，自由生长吧。
0: 我还寻思这点包子是给你们老师拿的，今天中午没吃饭啥的，那拉倒吧，给带外女儿吃吧。哎呦，这孩子自己给自己上课哈，学完知识不断的复习、预习、反真自省，再加上呢查缺补漏的状态，哎呦，家长记录下这一瞬间之后啊，看到网友都说了，说这叫什么呢？费曼学习法，好的不得了。
1: 哎，啊、现在孩子们吧，确实是啊，有很多学习的方法值得借鉴，这就是其中啊，就是非常典型的一种。
0: 嗯，
1: 你自己学完了之后，能给自己讲出来，
0: 嗯，
1: 形成一个闭环。学会了，
0: 那你看看，听众朋友，你还在吃那个齁甜的、油腻的、都是添加剂的老式沙琪玛吗？一口下去呢，齁的嗓子发紧，老人不敢吃，控糖的人群不敢碰，孩子吃了还担心积食。那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款啊，颠覆传统的，哎，然后呢，营养健康的点心——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这款沙琪玛呀，可以说咱把食补铁棍山药和脆香脆香的坚果融合，再加上咱这里边呢零蔗糖添加，松软不粘牙，全家老少都放心吃，又好吃又美味还解馋。那么好点心呢根源在哪儿呢？在原料。 我们呢是严选了河南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你可知道十斤新鲜的山药才能磨出一斤纯的山药粉来，我们拒绝廉价的那种呢山药掺兑哦，完整的锁住了这山药天然的膳食纤维和多种的营养，温润养胃，哎，它是公认的食补好食材。那么咱们这个沙琪玛你一吃你就会发现，哎呦，这个整个的口感呢有脆脆的感觉，完了之后呢微微甜，微微甜是咋回事呢，我们给你少放了一点点的木糖醇，它代替甜味儿，是那种清甜柔和，而且呢对于控糖的惧怕蔗糖的朋友您放心吃。咱们这个呢糕点的基底呀、啊、用鸡蛋对不对，我们这个鸡蛋用的可是多呀，全程不加一滴水，夸夸一个鸡蛋一个鸡蛋用鸡蛋来进行和面，然后呢这个面和好之后呢一烘烤之后蓬蓬松松的，那家暄软暄软的，入口绵密，不会说卡喉啊，哎，然后呢噎得慌啊都不会。咱们这个沙琪玛做好之后吧，就迅速的走油裸条之后给它弄成一块一块的，上面满满的撒一层赞绿赞绿的南瓜籽儿、白芝麻，再加上呢新疆的葡萄干儿啊，朋友们，优质的干果啊还有果干啊在其中啊，肉眼可见的大颗粒，你一吃下去之后，哎呀，那家是松软呐、鸡蛋的浓香，迸发着坚果的香脆，夹杂着葡萄干淡淡的果香，多层次的口感交织，好吃还不单调。朋友们，咱们这个呢是老师傅、啊、沿用着传统工艺给你低温慢烘烤的，它减少了油脂的添加，做到了低脂轻负担，不含反复脂肪酸，摒弃了过多的防腐剂，而且呢还原食物的本味儿。很多长辈朋友们牙口不好的，又想吃点糕点怕硬难以消化的，您吃咱这款呢山药坚果沙琪玛真的是很完美的配搭，质地呢又松又软，每一块呢都独立的包装，你就是哪怕90多岁的老人你也能够咬得动，因为山药呢温和养脾胃，平时胃口弱的消化差的长辈您呢就吃上它两块，上班族早上抓紧时间上班的对不对，哎，您吃上它两块沙琪玛、啊、你配一杯牛奶或会配点豆浆，5分钟搞定了营养早餐，那山药可顶饱了，坚果呢补充优质蛋白，扛饿一上午，告别空腹的上班疲惫，然后呢在办公室里啊或者下午茶呀、学生课间加餐呐、出门游玩随身携带呀都适合。咱们这个呢是独立氮气保鲜的小包装啊，透明袋包的，一个沙琪玛一块沙琪玛一个独立包装。在商场当中啊，这款沙琪玛的价格我跟您说一下啊、99块钱能够买三箱，哎，朋友们，99块钱能够买三箱，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99块钱我们一次性到位给大家优惠福利，99块钱六箱山药坚果沙琪玛，然后呢我们这个六箱子沙琪玛的净含量4斤8两。

0: 量。朋友们，咱该咋是咋的，一点都不给您差秤啊。六箱子山药坚果沙琪玛，净含量4斤8两。这人到中年吧，你要少吃那种重油重糖的食物，你多吃点温润的这个粗粮点心。那么山药呢，它是天然的碱性食材，所以说丰富的膳食纤维呀，哎，再加上多种坚果的补充啊，哎呀朋友们，你就吃吧，可好吃了。我这款沙琪玛呢，粉丝见面会的时候都跟我说，说魏老师啊，你那个沙琪玛真好。因为市面上普通的沙琪玛呢，它这个糖分都很超标，对不对？咱这个呢是零蔗糖，放点那个木糖醇增加口感。你一般来说就是在这个商场当中，咱们这款沙琪玛他们都卖24-25块钱一斤呢，咱们今天4斤8两99块钱。朋友们，4斤8两6箱子，商场里边你只能买3箱，我们今天给大家6箱。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999-0139，400-39-0139，400-39-0139，直接摁这个电话啊，400-999-0139，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啊！山药坚果沙琪玛，你吃一次，让你记住它一辈子，真好吃。400-39-0139，松香软糯，而且呢不齁甜，坚果还酥脆。你好，女士，是办理入住吗？哎，你好，在这边。
1: 你家还不错哈。
0: 啊，我家各方面环境
1: 有空调是不是？
0: 哎呀，大床房，
1: 天太热了，这要没个空调啊，我跟你说都活不下去呀，在南方啊，咱说啊，今年有点热乎哈。
0: 哎呀，咱家这是全国大连锁品牌，
1: 是，
0: 而且品质有保证。来，这是您的房卡1305房间，这是早餐券。
1: 好嘞，
0: 哎，
1: 谢谢
0: 啊，不客气。
1: 哎呀，说实话，我也有点矫情。你说人家在外面这个干活的哥哥姐姐们，人家你说说，这不也搭着太阳晒着吗？咋办？女人呢，矫情。我睡觉去了啊，兄弟。
0: 哎，那好了，那哎，你好，前台啊，好啊，办理入住啊，那现在过来吧。哎，咋样啊？入住没有啊？酒店环境咋样啊？
1: 哎呀，入住了
0: 啊，
1: 进空调房了，凉凉快快的。
0: 你看看我在网上给你订的，你是不是要感谢啊？我跟你说，他家各方面价格挺实惠，
1: 还行吧。
0: 那你一会儿赶紧的洗个澡吧。
1: 行，老公，
0: 哎，
1: 我不跟你说了，
0: 我不跟你说了，
1: 我要洗个澡睡觉了啊。
0: 哎，那好了，我跟好哥们儿，我们晚上撸串去了啊。跟你说，别给我打电话啊。
1: 就这事儿，就这事儿。哎妈呀，咋突然间水没了呢？给前台打个电话。哎
0: 哎，你好，女士。
1: 哎，小哥啊，
0: 啊，这里是前台，下来吧。
1: 不是，咋停电了呢？
0: 还没下来呢，都大家都下来的，都退完了。
1: 啥意思啊？
0: 你那个赶紧下来退款来吧。
1: 为啥呀？
0: 哎呀，你要再等一会儿的话。
1: 退啥款呢？
0: 哎呀，女士啊，我们酒店那个停电了。
1: 停电，对，停电了，退啥款？明天你那个账单上那找回来得了呗。
0: 找啥找啊？停电停水了，那个刚刚接到总部的电话，倒闭了。
1: 谁呀？
0: 酒店呢？
1: 啊，
0: 酒店吗？酒店倒闭了。
1: 别闹，大半夜的倒啥闭呀。
0: 哎呀，不光倒闭了，现在前台就剩我自己了，我是在给还有三个单退完之后我也走了，我们这工资都不给开了，总部黄了。真事儿。
1: 不这么突然吗？
0: 哎呀，那就是心，我心里边都突突的，正憋气呢，
1: 非得大半夜整
0: 吗？别动，那个台灯是我的，我的我抱走，工资不给开我抱。女士，你下不下来了？你下来钱我给你操作一下，原路返回。你不下来的话，你拉倒，没人管这事了。
1: 我得下去呀。
0: 那你快下来吧，给你退房费。你说好好的睡到半夜了，酒店突然倒闭了，这女子也直接喊道，说，哎呀，太离谱了，你这倒闭倒的太突然了。哎呦，这是西安的一家叫青宁酒店啊，突然就倒闭了，员工都没捞着工资，
1: 半夜就停电了。大家伙说这咋的了？因为点啥呀？哎，猜测也是众说纷纭。
0: 来，继续关注新闻007，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峰啊，那个你刚才说让我买机票，后来我没买。
1: 为啥呀？
0: 为啥？买啥机票啊？你现在是暑期， 你各方面机票价格挺高的，咱俩这来回回回来的机票至少得5000打底儿啊，这咱说了还是单程，你回来呢不得10000呢？
1: 不是，那咱咋不去了？
0: 当然去了。
1: 那干啥去啊？
0: 那羊都买了，酸奶也买了，咱俩必须得去啊。那个我是这么寻思的 啊，你不老说吗，咱俩呀就是总缺少浪漫，5000块钱加5000往返10000，我3000块钱把这次行程搞定，你说超值不超值？
1: 你是痴人说梦，那啥搞定啊？搞定啊？搞定！
0: 我买个二手面包车回来的，
1: 啥意思啊？
0: 二手面包车？
1: 你开车回来呀？
0: 我那个啥呀？我拿你给我那个机票钱10000，我花3000买个面包车，买完面包车之后呢，这个、二手的咱俩加着油。基本上这1800公里的话啊，1000-2000公里的话，花2000多块钱油，来回回来之后，咱还剩面包车呢。
1: 行吗？
0: 面包车可大了，咱这回呢装东西不像安检了，一会儿搬上去，一会儿搬下来，往车里一搞，小空调一开，完了之后呢，咱俩那面包车到时候回来之后一卖，整个行程花啥10000呢？3000搞定。
1: 妈呀！
0: 啊，
1: 好像说的是这么回事儿哈。
0: 那可不咋的呢，3000块钱买的大面包子可大了，外形外观呐，那家伙都没有磕没有碰啊，嘎嘎标准呐。
1: 哎呀，哎呀，那我就
0: 多带点东西，
1: 坐车呗，
0: 坐车，坐副驾驶。
1: 然后我整点那个奶皮子啥的
0: 啊，
1: 带大羊羔子那个肉啥的哈。
0: 那可不呗，我跟你说哈，上哪儿找我这聪明的老爷们去？走，芳，下楼，车开回来了。
1: 不是我说，
0: 哎呦我的妈呀，
1: 这在坏半道上了。
0: 那咋也没寻思这车没空调啊，这家是爆瓦了。
1: 哎呀，你说说，不是我就说啊，
0: 啊，
1: 你就说，咱的后备箱里面奶皮子
0: 臭了，
1: 那大羊肉
0: 馊了，
1: 哎，
0: 还说那话呢？人没事就不错。等会儿啊，我联系拖车电话。哎，你好啊，对，在 G30338576 街道上的，拖车费多少钱？8000。那啥，拖车费8000，
1: 修车多少钱？
0: 修车各方面的话6000，
1: 加不加不在一块多少钱？
0: 咱这个行程一共到家的话得花24000。
1: 我买那些东西都坏了，花多少钱？
0: 该搜的搜，该臭的臭，2678。
1: 那咱这回净
0: 8000玩了。哎呀，你说说灵机一动吧，是好事儿，但有的时候这灵机啊，别瞎动，你尊重点客观事实。这不男子嘛，寻思省机票钱买个二手的面包车子，要开回老家，结果这一路上就遇到了这些糟心事儿，车坏了，修车得拖，然后呢，带的这些呢，时令的好吃的，该搜的搜，该臭的臭。你关键说不是钱损失事儿，这份心意呀、
1: 啊，就说是呢，而且也糟心呢、啊。你说这一道啊，光照顾他了。
0: 是的，有朋友问我说：“卫东啊，这个鱼罐头啊，真好吃啊，今天呢能订吗？”朋友们，如果说呢，在这个盛夏时节哈，大家呢也说没有胃口啊，想吃点好的这个鱼罐头，你就从我这儿订。哎，这个自信呢，我非常满满的。因为啥呢，我这个龙河湾的鱼罐头呢快断货了，每年呢到禁渔期的时候啊，您拿钱找卫东来我都给你买不着。龙河湾的鱼罐头呢是精选了东海海域的那个捕捞的带鱼还有黄花鱼，因为在这里边的水质啊非常纯净，洋流涌动，这个鱼儿啊生长周期充足，而且呢肉质非常紧实饱满。哎，那个捕捞过程当中全程是低温冷链运输，到达这个咱们工厂之后呢，掐头去尾留中间，咱那一块一块的带鱼肉夯夯的啊，给你煎的外酥里嫩的，包括咱们用那个酱油都是酿造酱油给您制作，一丁点都不腥。每一块那个肉质哈，你吃起来呢，哎，就是那个感觉呢，入口特别好吃啊，然后呢，而且呢还很绵润。朋友们，老人孩子放心吃，不用担心鱼刺儿的问题，因为咱这个鱼骨头呢都是又酥又软的，没有锋利的说小毛毛刺儿扎你嗓子呀，没有，咸淡适中，我们这是5香口味的，打开一罐的你就能看到啊，扎扎实实的非常饱满。 咱不糊弄人，咱也不欺骗人，我们这每一罐的固形物能达到 79.多%， 将近 80%。 你有的鱼罐头你还没拿，你刚入手的时候你逛了一下子，你就听到里边啊呼噜噜噜噜呼噜噜噜全都是汤子，你这不坑人吗？啊，买鱼汤用从你这买呀，自己家不能做呀。咱这固形物含量高，而且每罐呢150克的。为啥做150克三两的净含量呢？因为一对正好全都吃干干净净的，明白了吗？不糟就不浪费。你说这个罐头吧，你说吃完之后剩半盒，你说是吃下顿吃吧，放冰箱里边还担心有味儿，你不放冰箱吧，坏了扔了糟践了怪可惜了的，那都花钱买来的，说扔就扔啊。所以说咱这一罐呢，一顿吃一罐，一顿吃一罐，特别好吃。你煮个面条啊，炒个饭啦，或者说大家呢喝个小酒啊，哎，都行，下饭下酒小菜都可以。咱这黄花鱼啊也是啊，它那个也是在这个东海捕捞的黄花鱼，刺儿少，肉厚，而且咱黄花鱼你细品，有那种天然的鱼肉的甘甜的滋味。我们这个黄花鱼啊，都是选取的长满3年的成年的黄花鱼。你别看我们鱼儿不大，因为它是在海洋当中自由生长的啊，所以说呢个头不大，但是味道贼鲜。咱们这个制作过程当中呢，是通过了古法工艺来进行制作，再加上呢现代的，就是真空锁鲜，里边不放任何的防腐剂啊、保鲜剂啊，啥都没有。就包括我们用的调料都可以告诉你，包括什么桂皮呀、八角啊、香叶呀，是不是？就是咱自己家做菜这些料，只是说因为我们这个鱼吧，大量的做它肉香，你知道吧？你做一锅和我们这做这大量，它能一样吗？可香可好吃了。那个121度的高温环境下完成灭菌，全程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所以说这个鱼罐头，老人孩子您都放心吃。哎，那个就是那个黄花鱼哈，就这么一根主刺儿，你知道吗？可好吃了。完了鱼骨头也都是酥软的，咱给您先煎干巴的油汪的，再咕嘟炖，外焦里嫩的，鱼骨头都是酥酥软软的。所以说这个鱼罐头呢非常好吃，保质期的时间也放心，因为我们121度呢高温灭菌锁温封盖之后能保存至少18个月，所以说家里边囤点货也安心啊，朋友们。咱们这个呢是五香口味的，我们也给大家整那个酸甜的，我觉得五香口味挺好的，因为很多人不愿意吃那个又酸又甜的，尤其咱东北人，是不是？大家记住了啊，199块钱，你在市面当中呢只能买12罐，我们今天呢给您24罐，12罐五香黄花鱼的，12罐五香带鱼的，一整箱子，家里边没有货的，咱今天团了，打电话来预定，你吃一吃，你品一品啊。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正规的、地道的、好吃、营养、美味的黄花鱼和带鱼罐头，龙河湾的朋友们，大品牌、大厂家、大企业啊！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139，400-39-0139，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咱们这个鱼罐头吧，就是一个铁罐一个铁罐一个铁罐的，回家呢你不用放冰箱冷藏，常温储存，别拿阳光晒的就行，别放你家那个朝阳的阳台上晒它，就是放到柜里边储存就行，什么时候吃拿开一罐就吃，蘸点馒头汤啊，蘸点拿馒头蘸点这个鱼罐头汤啊，哎呀朋友们老香了啊，有那个吃点面条子啥的，或者做个炒饭了，一吃可下饭呢，好吃。就是咱这个鱼啊，你自己上那个市场超市也罢，你买回来鱼你自己来做这个鱼罐头，哎呀又是煎呢又是炸呀又是那个咕嘟炖呢，你都不够费事的了，而且你那个价格呢比咱这个便宜不了多少，可能比我这你花的钱还要多，所以说这是家中必备菜啊，岁数大的朋友也好，孩子也好，多吃点鱼好，鱼里边呢就是鱼肉里边还有这个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哎，然后呢还是白肉，你也不用担心发胖，对不对？400-39-0139，滋滋香啊！400-39-0139。上次一个大姐不打电话也说到了嘛，说鱼罐头真挺好吃啊！400-39-0139，400-39-0139。哎呦我天哪，这家凉快！哎，娟儿啊，
1: 哎，
0: 哎呀，哎，你也进来呀？
1: 咋的了？
0: 你看我搁哪儿呢？
1: 哎呦我的天哪，
0: 我蹲冰柜里了，
1: 你一天天的你可能出那洋相呢，
0: 要你嘛，你说开空调那家是风吹着对你关节骨骼不好，我寻思就不吹了还省电，完这冰柜正好呢倒动东西空了，过来一段时间呢装秋菜，我在这里边蹲着呢，
1: 哎呀行了，
0: 真凉
1: 快，你快出来吧，你别让孩子看见了，
0: 哎呀再待一会儿，
1: 你出来出来
0: 可凉快，
1: 我真不
0: 你进来得了呗，
1: 我真不是跟你生气啊，你在这里面，你万一让孩子看见，孩子一学你，哪天他往里面一蹲完了，那个小盖一盖，妈呀，危险就此发生了。
0: 哎呀，电视上看过呀，那小孩他家长往里蹲一盖，闷死了呢。
1: 哎呀，别说出来，不说。
0: 那行，来，我出去了。
1: 你出来吧。
0: 哎，呀，
1: 出来呀。
0: 哎，呀，
1: 你别呀，
0: 不是，
1: 快点出来。
0: 你薅我一下子，娟儿啊。
1: 哎呦天哪，你还在这给我玩
0: 哎呀
1: 玩
0: 哎别喊别闹别疼。不行。
1: 咋的了？
0: 我出不来了。
1: 你别闹。
0: 我闹啥闹啊，我真出不来了。
1: 你这有啥出不来的呀？
0: 我蹲这个冰柜里边，哎，我现在往起起。
1: 妈，你粘上了吧？
0: 不是说粘上了，我卡这儿了。我不在里边蹲吗？
1: 啊，
0: 在里边蹲，我这个腿呀屁股蛋儿挨着冰柜底儿了。完现在呢，我往上使不上劲儿。你薅我呢？
1: 哎呀妈，你这一天天的洋相都让你出了，我薅你！
0: 哎呀呀呀呀，薅不动，出不来，完了，赶紧把插销拔了吧，屁股蛋儿都冻成冰了，哎、快点把插销薅的！
1: 你一天天呐，真不让人省心呐！
0: 那你
1: 咋整啊？
0: 咋整？赶紧打119吧，求助消防员吧！你这玩意儿出不来，一会儿我把冰柜踩塌了，
1: 咱俩一打119，全小区人都知道。哎呀。那个二单元502他家那男的卡冰箱里了，哈哈哈哈，啥智商啊，哈哈哈哈。
0: 哎呀，那实在不
1: 行，丢不丢人呢？
0: 我再试一试啊。
1: 你再试一试。
0: 哎，我拧，我蹭，我蹲，我蹦，哎，蹦不出来呀。
1: 行，哎呦我的天哪，你下回出门啊溜远点，咱俩就说咱俩分居了。
0: 不是，你说关键是啥呢？我这腰粗屁股大卡这儿了。哎呀，到底向消防员求助啊，最终呢成功的在冰柜当中脱险了。这部分男子呢也是出洋相，你说你纳凉不纳凉的，你跑冰柜里边干啥去呀？啊，蹲来蹲去的给自己蹲出个大麻烦，出不来了。

0: 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1: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2: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3: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4: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5: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4: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5: 最好的出路。
6: 哎呦我的天哪，这家是这天一热，你说我一出汗可招别人稀罕了，下蚊子。
7: 你个老爷们儿，
6: 一包母蚊子。
7: 别抖了，你叫它咬，
6: 咬
7: 就咬，能咋的？
6: 随便咬。
7: 这开玩笑呢啊！来，我给你整点防蚊喷雾。
6: 哎呀哈，别，哎呀，哎呀，不，这玩意儿呛鼻子。
7: 哎呀，
6: 这男子汉大丈夫，整这干啥呀？再说了，刺挠就挠挠呀。哎，这
7: 哎，你脖子上有一个。
6: 等会儿拍，我一到夏天吧，爱出汗，这热成像效应，蚊子一家直接就往我这奔啊。嗯，哎呀，拍完了，
7: 你呀，
6: 完了，走了。
7: 雪田呐，
6: 嗯，哎
7: 呀妈呀，你脖子咋出血了呢？
6: 这是蚊子喝我血，喝到一半给他肚囊拍破了。行啊，我也是报仇雪恨了。
7: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6: 啊！
7: 那你把那个血囊拍破了，不是一个点儿吗？
6: 对呀、啊，
7: 你这你摸摸，
6: 哎呦我的妈呀，
7: 全流下来了，
6: 咋成溜了呢？
7: 可不是咋的呢？
6: 呀，没事没事，这蚊子可能是吸的多，把我血管扎冒泡了。
7: 哎呀妈呀，太吓人了！
6: 还出吗？
7: 还出，还出着呢。
6: 哎呦我的天哪，我照着镜子瞅瞅，这家伙这不是往出出啊，这是往出呲啊。
7: 可不是咋的呢，
6: 我脖子这不成暴突犬了吗？雇佣不行，赶紧上医院吧。
7: 可不是，那快走快走走走
6: 走，
7: 上医院去。哎呦我的天哪，这乌泱乌泱的呀，我的老天爷呀。
6: 大夫，我这还出的
7: 啊？没啥事儿，
6: 我不能死吧？
7: 不能，
6: 蚊子咬咋给我咬成这样呢？你说说、哎、
7: 你说吧，这也是赶了个寸劲儿了
6: 啊。
7: 这蚊子啦，咬到你那个
6: 静脉上了。
7: 你咋知道呢？
6: 我一猜就是啊、哎、这大脖子人静脉啥的。
7: 对对对，
6: 大夫啊，
7: 说的一点没错。
6: 你拿棉花，我看你手还在这摁着呢。我不能出血出死吧？我不能死吧？
7: 不能，你稍微等一会儿啊。
6: 再等一会儿啊。
7: 等一会儿啊，端一会儿，端一会儿。
6: 这都十分钟了，大夫、啊、我不能死吧？
7: 你自己还挺惜命的，
6: 害怕了。
7: 你这样吧，你在这观察着吧。
6: 观察着。
7: 对，有问题了咱及时处置。
6: 行行行。翠莲啊。
7: 哎，
6: 我出老多血了，你回家给我整点乌鸡汤，整点骨头汤，完再给我炖点肉补一补啊。
7: 不是，你跟我说说你现在没有事啊，你就着急忙慌让我回家看孩子来。
6: 哎呀，在这摁20分钟终于不出血了
7: 啊。
6: 但是说啥呢，我这血
7: 不得。大夫咋说的呀，咋就应该都成溜了呢都。
6: 咬我静脉上了，咬血管上了。
7: 啊，
6: 得出3斤呢。
7: 有没有事啊？
6: 3斤。没啥事儿，反正就是虚弱，这两天不能干活了，地不能擦了，碗不能刷了。啊，得吃点好的红焖肉、锅包肉，哎，炖乌鸡儿、炖土鸡儿啊，猪蹄子、猪肘子，哎，龙虾。
7: 行了，你别回来，在医院得了。
6: 哎呦，到夏天了，这也是蚊虫多的季节哈、啊。你看这个小伙子，这蚊子往脖子上叮一口之后，那血流不止，按压了20多分钟，哎，总算把血止住了。
7: 哎、
6: 为啥？咬静脉上了。
7: 对，
6: 啊、
7: 嗯，而且这名先生呢是。回家都没回，
6: 嗯，
7: 在医院观察到第二天人才走的。
6: 你看看，
7: 确定了我没事哈。
6: 那这是正确的，
7: 我不能死哈。
6: 哎呀妈，这溜达溜达真好啊，老嫂子，你看在这树林子里一走哈，心仪神旷的。
7: 哎呀，这一天天的跟你在一块儿啊，真的就是闺蜜情深呐、啊，咋玩咋开心呐、
6: 啊，
7: 咋玩咋快乐呀。
6: 吃个苹果，我带的水果。
7: 呀，
6: 我寻思咱老姐俩出来了，别嘴里不能闲着呀。
7: 你看看我这还空手了。
6: 哎呀，没事，前面有卖烤肠的，就爱吃那烤肠。
7: 妈呀，
6: 啊。往前走，
7: 那玩意儿吃多了是不是腻呀、啊？
6: 不腻，不腻，不腻，可香了！一碗鸡丝汤，
7: 这啥玩意儿啊？
6: 你分散我。

0: 我请你吃烤肠啊。
1: 这啥玩意儿啊？
0: 啥呀？
1: 你看这树上扑扑拉拉长的是啥玩意儿啊？
0: 呀妈呀，这树长灵芝。
1: 掰了它，掰它。
0: 你别动别动别动、啊，人家公园里边四处有监控，等会儿我扫听扫听啊，我看看哪块有没有天眼，有没有监控，没监控。
1: 哎呀妈呀，你掰它，
0: 别掰。嗯，你假装把裤子撩起来，假装上里面上厕所去，
1: 啊，
0: 假装蹲下。
1: 那不行，
0: 假装蹲下。
1: 哎呀，假装也不好意思，那都挺大岁数人了，能干那事儿吗？
0: 你不掰呀？你不掰我掰了。
1: 你等会儿
0: 啊，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
0: 咋的？
1: 那个我听我儿子说吧，
0: 啊，
1: 现在吧很多呀，就树上长那些玩意儿都不能吃，咱找个小孩让他搁手机给咱拍一拍，拍完了用什么什么面包啊，还是饺子面条子呀，就什么一个软件给咱查查，确定确定这玩意儿到底能不能吃。
0: 哎呦我的妈呀，你瞅瞅你呀，这一天天呢，行，咱别吃完之后呢，满那个这个公园里边，咱搁这是那个抓蝴蝶哈，在中毒，
1: 可不是咋的呢？
0: 孩子，
1: 哎，
0: 你好，丫蛋儿，
1: 哎，你好，
0: 哎呀，姨呀，在这溜达走走啊，有点事想请教啊，
1: 咋的了？
0: 哎，你看那个树上，
1: 嗯，
0: 长的那个皮了扑隆的、支棱八翘的啊，灵芝，这玩意儿，你说哪个树都有。我和那个姨呀、啊、我们俩想掰一点回家的泡水喝，这玩意儿能不能吃你知道不的？
1: 阿姨、
0: 啊、
1: 我跟你说、
0: 啊、
1: 老话咋讲了，
0: 咋讲了，
1: 路边的野花
0: 不要采，
1: 路边的灵芝
0: 随便摘。
1: 阿姨我跟你说、
0: 啊、
1: 我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
0: 哟我的妈呀，真的、啊嗯、
1: 我是大学生
0: 啊，
1: 我也是学这个植物的，这个呢叫做树舌灵芝。
0: 真是灵芝啊，
1: 是灵芝。
0: 哎呦我的
1: 天哪，也叫瓶盖灵芝。
0: 瓶盖灵芝、啊、
1: 对，用咱黑龙江本地不少人都叫它啥呢，叫老牛肝。
0: 老牛肝啊，
1: 是一种珍贵的药用真菌。
0: 哎呦我的妈呀，那牛肝咱说了那得嫩臭啊，爆炒啊，还是说那个水煮啊？
1: 妈呀，那可不敢呐，
0: 不敢呐，
1: 不敢呐，不敢呐。
0: 怕啥的啊，有的是
1: 它吧、
0: 啊、
1: 被称之为近危物种。
0: 近危物种
1: 就是濒临灭绝的那种。
0: 哟我天哪，是吗、
1: 啊、但是它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保肝呢，消炎消炎呢，
0: 啊，
1: 但是
0: 但是啥，
1: 它呢就是容易富含重金属，
0: 哟哟哟哟哟，
1: 吸附环境有害物质。
0: 哟我的天哪，
1: 还能有可能就是有那种什么微生物，有害的微生物附着在它的上面。
0: 呀妈，那不行啊，
1: 咱自己个儿失眠你就不太安全，整它你千万不能私自采摘呀、
0: 啊、
1: 泡水煎服啥的都危险呐、啊、
0: 是不是啊，
1: 那
0: 啊，那我明白了，
1: 不要随意采摘
0: 啊，不摘不摘，
1: 你误吃了之后你容易中毒
0: 啊，
1: 你就我跟你说小命不保
0: 啊。你说这玩意儿还有药用价值，但咱自己吧还加工不了，
1: 加工不了，加工不了。
0: 那明白了，明白了啊！妈呀，掰下来了！
1: 别吵吵，
0: 你啥时候掰的呢？
1: 他说啥就是啥呀？
0: 那你的意思是啊？
1: 拿回家研究研究呗。
0: 哎呦我的妈呀！说这顶上面啊，吸附重金属，吃完就死
1: 啊！
0: 可别吃啊，赶紧扔它。嗯，
1: 逗你玩呢。
0: 啊、
1: 没掰，
0: 没掰呀，
1: 那没掰还都说了濒危了，
0: 那
1: 咱得保护生态环境，
0: 对对对对对，
1: 最主要给咱整嘎了，不值当。
0: 行了拉倒吧，老姐姐走，往前走，进去吃烤肠去。今年呢这雨水比较多哈，就我们发现呢在这个东北林业大学校园发现了有一些树上长出了大耳朵，那么这些大耳朵是啥呀，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似的，常被称为是老母菌，或者说呢枫树菌，哎，咱本地人呢不少称它为老牛肝，它是一种呢非常珍贵的药用真菌啊，大家不要自己盲目的说给人掰下来啥的啊、
1: 嗯、对，
0: 这个你咱自己没法吃没法用啊。
1: 好，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节目。
0: 看这是啥，蛋糕给你整好了。
1: 嗯，谢谢爸爸。
0: 哎呀
1: 哎呀，老公
0: 啊
1: 来人了，
0: 来人了。
1: 哎呀妈呀，这仨小伙估计来买水来了。
2: 大嫂啊，
1: 哎，
2: 我家隔壁的二大爷认不认我？
1: 哎呀，
2: 二大爷、
1: 啊，
2: 哎呀，今天喝的可美了，
1: 哎呀妈呀，真给你喝的，够满豪瓶的。
2: 哎呀，够满豪瓶的。
1: 嗯嗯嗯，那啥，今天买啥呀？
2: 哎呀， 呀，孩子搁家呢，我光膀子
1: 没事，
2: 没事吧？
1: 哎呀，没事，我们家小男孩儿
2: 啊。
1: 下午咱该说不说的
2: 啊，
1: 虽然入伏了
2: 啊，
1: 你别着凉了。
2: 那个，给我拿果粒多。
1: 行，果粒多，
2: 再
1: 大小的，
2: 大的，
1: 来。
2: 哎，三哥，你要啥？给我拿个，随便拿个凉水就行。哎呀呀，嫂子，
1: 哎，
2: 孩子过生日啊？
1: 啊，不是不是不是。
2: 哎呀，我天哪！
1: 不是。
2: Happy birthday, Tony! Happy birthday, 祝你生日快乐！
1: 不是
2: ，Happy 生日，秃丢！
1: 不是兄弟啊，
2: 哎，
1: 你误会了。
2: 误会啥？误会啊？
1: 误会，误会啊！
2: 来，一起唱。
1: 哎呀，
2: 所有的烦恼说拜拜 ，OK。
1: 哎呀，
2: 生日快乐！
1: 不是兄弟啊，你真误会了。
2: 啊、
1: 我们家小孩吧，
2: 啊，
1: 每年是过年的时候过生日。今天我们家是纯纯的，就是想吃蛋糕了，
2: 想吃蛋糕了，
1: 所以我老头就买了一个。不是谁过生日？
2: 哎呀，没事没事没事。只要吃见着生日蛋糕了，就得唱生日歌啊、
1: 哎、
2: ！Happy birthday, Tony！、
1: 嗯、
0: 这食杂店的店主啊、
1: 哎，
0: 本想吃块蛋糕，结果顾客一来之后呢，
1: 哎、
0: 自动自主的给唱起了生日歌。
1: 妈呀，那唱的开心快乐的，
0: 你就冲这份
1: 热情，
0: 热情
1: 澎湃的
0: 啊！
1: 嗯
0: 嗯，不过生日都开心，明明呢什么事都没做，但感觉身体像被掏空了。对吧，和我们实在的讲啊，随着年龄的增加呀，压力的增大，还有呢岁数越来越大了，人体自身合成辅酶扣10的能力呢会快速的下降。那么作为咱们细胞代谢的核心产物辅酶扣10，它是线粒体合成 ATP 的关键的辅助因子，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身体的天然充电宝。就当你体内辅酶扣10不足的时候，容易累、心慌、胸闷、气短、免疫力弱、恶性循环。尤其是40多岁的长期熬夜的人群啊，朋友们，高强度的工作以心血管关注健康的人群，要及时的补充辅酶 Q 十。其实现在呢，补充辅酶 Q 十已经不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专利了，年轻的朋友吧也都在吃。我这有一个粉丝呢，今年呢40岁了，然后呢就是那个心率那个波段呢异常啊，到医院检查，医生就明确告诉他说，你啊千万要注意了，不能够再贪黑熬夜。然后呢这心脏嘛，你这天生可能心脏不太好，嗯，补充点营养，吃点辅酶 Q 十。现在呢天时按点吃，因为心脏如果说它一旦发病的话没小病啊，发病要你命，真的朋友们，就严重的大病呢可能就是要威胁你生命了。那心梗呢，是不是心源性猝死的各方面心脏问题的比比皆是。那咱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康度的辅酶 Q 十，咱们这款辅酶 Q 十呢，严格遵循了国家的这个小蓝帽啊，也就是保健食品的营养标准，每一粒含氧化型辅酶 Q 十纯度大于等于98%，经过了市场监管部门的严格审批和资格的审查，咱们这个呢符合了这辅酶 Q 十应有的功能，朋友们。这个康度辅酶 Q 十哈，咱们说了，它呢，你吃相当于能量补给，让大家告别疲劳。作为线粒体呼吸链的关键成分，它直接参与了电子传递，增加加速 ATP 的合成。所以说，就为我们的心脏啊、肌肉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的器官呢提供能量。无论是日常工作还是说常规运动，都是给我们补充辅酶 Q 十的非常好的一个作用，朋友们。这个保护心脏哈，从辅酶 Q 十开始，因为心脏是人体最勤劳的器官，对辅酶 Q 十需求极高。康度辅酶 Q 十呢，为心肌补充能量，增加咱们心肌的这个代谢，是不是？咱们心肌代谢呀，一张一收一缩呀，对于咱们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的营养补充啊、守护啊，保驾护航。市场指导价1瓶98。那你说1瓶90块钱的话，3瓶多少？39就270了，4瓶呢360了，对不对？我今天呢直接给大家一次性到位259块钱，您在门店当中可能最多最多大家也就买5瓶，对不对？我今天一次性的给大家9瓶，每瓶30粒装的。而且咱这辅酶 Q 十呢是从牛肉、猪瘦肉、鱼肉、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不是那种呢化学稀释合成的，所以说人体吃完之后呢，消化吸收利用率相当之高。我今天的259块钱打福利特价给大家9瓶，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 康度辅酶 Q 十啊，朋友们，400-390-0139，400-390-0139。夏天是养什么的时节，朋友们？养心，朋友们，你看一看《黄帝内经》啊，夏季呢是养心的时节，所以说呢，多吃红色的食物，补充辅酶 Q 十。咱经过了这一整个夏季过来之后，你把心脏养得好好的，好不好？哎，长期疲劳的、体质虚弱的、浑身没有劲儿的，咱这是国家蓝帽认证啊，朋友们呐 啊，有这个广审批件文字啊，文件手续齐全呢，安全可靠、放心呐，这一点呢是非常关键的。而且咱这是软胶囊剂型的，朋友们，液态的，吸收利用率相当之好，259.9元啊，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太实惠了，对呀。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打电话来预定吧。这活动呢，没几天就要取消了，也就到中下旬左右吧。哎呀，把这块砖呢整完之后啊，就没啥事了，收工了。
1: 呀哈，
0: 哎，二嫂啊，
1: 哎，
0: 你咋给我打电话？啥事啊？
1: 哎呀，你说。我就想问你、
0: 啊、
1: 你哥咋没回家呢？
0: 我哥回去了？
1: 没有啊。
0: 哎呀，现在就我自己了，我搁工地干活了。
1: 不可能，真没到家。我在家给他做饭呢，我晌午头就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对，我今天真是赶巧了，晌午头我就回家，就心等你哥回来，等你哥回来。
0: 呀呀呀、
1: 哎、盼星星盼月亮，就没到家，就没到家。
0: 那能不能是我给惹祸了，说漏兜了呀？不能去小嫂子那儿了吧？
1: 哎呀，你一天没个正形啊。
0: 哎呀呀妈呀，这不我哥的工具包吗？我哥真没回家呀，
1: 是不是？
0: 是啊，但是我这现场这儿我都要锁门了，也没看着我哥的身影啊。我和我哥我俩在这粘砖呢。
1: 不能，你哥出啥事儿吧？
0: 哎呀，二嫂 啊，你别吓唬我啊，我胆小啊，你整的我啥？这妈呀，是不是我给我哥砌墙里了？
1: 哎呀妈呀，你赶快给我问问呐，喊喊老头啊，
0: 二哥。
1: 哎妈呀，我在电话里喊有啥用啊？
0: 二哥呀，
1: 啊、我就往那个。我这就往那个工地去啊！
0: 行行行，
1: 你把我赶快找找你哥。哎呀妈呀，这家伙，你说说，平时吵吵闹闹的，这真要出啥事儿，这要我命啊！
0: 那行，二嫂你别着急啊，我赶紧打电话报警吧。哎呀妈呀，我喊的都没有劲儿了。哎呀，多亏大兄弟啊，这家是我在那个夹层里边。大兄弟、啊，感谢你哦，二哥永远记住你的恩情啊。哎呀，你说我这手机吧也没在身上，我找你们找谁我也找不着啊！哎呀，谢谢啊！
1: 你说说你啊，咋回事啊？你这刚才跟大兄弟这个一口一个大兄弟一个，到底咋回事？你给我讲讲。
0: 我当时干活吧，这不是装修要封顶了吗？
1: 啊，
0: 封顶了之后呢，我就在那个夹层里边，我寻思把里边掉的那个水泥呀、啊、砂石啊、瓦块啊，我往出清一清。
1: 然后呢？
0: 结果清一清之后，那个夹层也比较狭窄，我就卡这了。卡完之后呢，你说我还没带手机，我就喊着夹层里边声音往外传还费劲。这幸亏呀、啊。我这个老弟儿啊，可哪寻觅我？我老弟儿不寻觅。
1: 你拉倒吧，那要不打电话，他知道你丢了呀？
0: 啊，你找我了？下班之后呢，发现工友失踪了。这工友啊，也是啊，四处的去寻找。后来呢，在封顶的夹层处把工友找到了，然后呢，报警。通过消防人员给他呢搭救出来了。你要不然这炎炎夏日的夹在那个砖缝的装修空隙的夹层里还出不来，这不得出人命啊啊！哎呀，所以说大家的施工各个方面呢，可得打个招呼，得说话，干啥不干啥的啊，得交代清楚。
1: 好的，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这里是早间新闻007。
0: 嗯，继续关注非常播报。老姑娘啊，妈收着快递了。哎呀妈呀，你都说说这一天天呢，我啥也没买，收着快递。
1: 你又买啥了？
0: 呀，我的天哪！
1: 你没买啥，人家能给你邮吗？
0: 抖音来的。
1: 你看看，啊、呀，我的天哪、啊！现在不仅是某宝会购物了，某音也会购了。
0: 我会购物，抖音快手。
1: 你买啥的？这是
0: 妈啥也没买呀。
1: 没买，人能给你邮？
0: 夏日的祝福。妈呀，这是抖音给妈寄来的夏日的祝福啊！
1: 为啥给你寄呀、啊？
0: 咦呀。你还不了解，你抖音现在多有钱呢！妈也是抖音的一个忠实顾客，这是回礼了呗？呀，这是一张卡，这个夏天为你而来。哎呀妈呀，这奔我老太太来的！
1: 哎呀呀呀呀，妈，你一天天别老拿个手机看人家小伙在那唱歌，问阿姨 你看我们帅不帅，你就跟人在那对话，帅真帅、哎、人家也听不着。
0: 咋听不着呢？这玩意儿手机都有监控的。来、
1: 哎、
0: 我看看打开瞅瞅啊。哎呦我的妈呀，扫码就可以领取50块钱。你看着没呀，我就说吧，在网上购物吧，关键时刻真发奖啊，我一共没花多少钱，花了27块钱，让我领50，我还掏了23。
1: 不是你等会儿吗？
0: 我扫，
1: 你等会儿，
0: 别
1: 懒
0: 的，
1: 你别扫先。
0: 咋的？
1: 咱俩从长计议一下啊。
0: 啊，
1: 妈，你没咋在某音上买过东西是不是？
0: 买过啊，就买一次花了3.3块，还买一次花6.6块，还有一次呢花了9.9块。
1: 那有啥用啊？
0: 啥玩意没啥用啊，买完东西用的也挺好，但质量一般。
1: 不是，我是说，
0: 嗯，
1: 你那3.3块什么
0: 仨瓜俩枣的，
1: 就说是呢，你那不好使啊。
0: 你的意思是啊，
1: 你这里面有事儿啊，里面
0: 你这抖音官方给我发的邀请函领红包、
1: 哎、你真别说，你要看这个，你要看这盒子啥的
0: 设计的咋样。
1: 哎，真都是抖音官方的，你看又是 logo，
0: 是不是
1: 又是这个，又是贴纸，反正看着确实是挺像那么回事儿，
0: 还带个小风扇呢，你知道？
1: 我总感觉这里面是有蹊跷呢。
0: 哎妈呀，说了扫码领完50块钱之后呢，他送我个烤箱。哎呀，姑娘啊，你这妈中奖了！
1: 哎，妈，你别
0: 我扫，
1: 你别冲动，妈
0: 啊，
1: 别冲动。你让姑娘再寻思寻思，你说你没花过啥钱，
0: 嗯，
1: 他就给你邮寄了一个中奖的盲盒，
0: 嗯，
1: 你扫码之后呢，发现里面有50块钱，
0: 嗯，
1: 你一共才往平台扔了3块多，人平台人脑进水啊，啊
0: 呀，老闺女，你这一分析有点道理呀、啊。
1: 就说是呢，人干哈差你的东西呀、啊？
0: 哎呀，我的天哪，那真是那回事。那妈别扫了，
1: 你别扫了，
0: 别扫了，别扫了，
1: 还是有事儿啊，妈。
0: 哎呦，我的天哪，那你二姨好像扫了。我最近呢也看到很多博主也发这个事儿哈，说那个有一些诈骗分子冒充抖音平台给你邮寄礼品卡，还带一个小贴心的小扇小风扇，然后呢就引导你扫码，又扫码又送你烤箱，送你冰箱，又领券的，千万别扫。你扫完之后他给你植入什么木马程序、木马病毒，把你微信啊支付宝里边的钱呢、啊、都给你倒空，银行卡给你刷空。
1: 人这里面都是有套路的啊，而且他做得很逼真。
0: 逼真。
1: 无论是标签 ,logo, 还是这个满满的仪式感啊，都给大家整的那是服服帖帖的，
0: 嗯，让你看不出漏洞。但是你记住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不贪就不会被骗啊、哦！你说咱们这么清凉的天儿，但是有些人呢还是觉得，夜间呢爱出虚汗，完了之后呢胃口差，上个厕所吧大便溏稀，肚子虚胀，是不是？还有些人呢什么呢？就是感觉呢四肢呢发软，胸闷，气还短，饭后呢犯困，懒得说话，一动就累，一整一身汗。还有一个朋友是啥呢？水肿啊，大家有没有眼皮早上起来的时候肿得跟那个小灯泡似的，下肢呢坐久了之后站起来也浮肿，然后呢小便少。另外呢就是说咱们大家呢有那个小腹坠胀啊，腹泻呀，对不对朋友们？如果说呢大家这个再加上什么高血糖啊、高血脂啊、心脏各方面不舒服啊，想好好养生的话，我告诉您，您吃点啥呢？黄芪。通过上周我们开始呢给大家呢选定黄芪，预定呢咱家粉丝听友特别特别多。因为呢俗话说了，常喝黄芪汤防病保健康。黄芪呀、啊、被誉为是补气的神奇食材啊，它的药性呢温和温润，男女老少皆可日常吃。市面当中的黄芪大家有的时候不敢买，一个是啥呢，有的时候价格贼高，另外买完之后呢就担心说，哎，这资质报告手续全不全呢？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给大家选择了咱们这个济安堂的有机黄芪，就是资质手续非常全，而且是有机的。有机黄芪大家记住了，这首先核心的标准是啥呢？它要远离工业污染，而且呢不放什么化肥呀、农药啊、催熟剂呀都不能放。咱们这个呢每一批产品都附有完整的有机溯源码，每一罐一个码，每一罐一个码。 但是呢，这个黄芪吧，尤其是有机黄芪，市场指导价还是挺贵的。这一罐啊，得68到78。你别看是2两的，但是呢，它是那个日常晾晒晒干了的。而且这个黄芪，你看一下它的纹络，朋友们，上面中间有那个菊花纹，而且呢，整个的这个黄芪的颜色呢是微微黄左右。啊，为啥叫黄芪呢？是有点微微黄，而我们看到有一些那种白不呲拉的，它肯定的是啥呢？漂了和用硫磺熏了，那个咱不敢喝啊。而且咱们这款黄芪，朋友们，尤其是啥呢？想养气血的、脾胃虚弱的、大病初愈的，再加上呢，就是那个大家呢，动不动就肿了啊，那个就是大腿肚子这一摁一个坑，一摁一个坑的那种，就爱没啥水肿的。您呢把这个黄芪呢泡点水喝啊，朋友们，酒类的萎靡不振的，你可以拿这个黄芪泡点水喝，每次呢3片到5片之间放到那个开水当中泡它10分钟，然后呢一直喝一直喝，直到喝不出来那个黄芪的回甘的味道了，哎，你可以呢那啥了，就是把这个黄芪呢给它扔掉了。咱们这个呢是济安堂的内蒙古黄芪，有机认证，而且呢道地原料，没有硫熏工艺啊，营养饱满。咱们这是把这安全呢放到高位了，知道吗，朋友们？济安堂的有机黄芪，你说一罐咱就说60块钱的话，这5罐呢就300了。我们今天5罐给您多少呢？169块钱，不用300块钱，169块钱，大家就能够订上。每罐呢100克2两净含量，一罐能喝1个月，5罐呢能喝半年，169块钱。大家觉得贵不贵？一丁点都不贵，是不是？那么今天想预定的朋友，我们再给您打造一个更高级的福利。169块钱，我们今天凡是预定的给您8罐啊，每罐呢100克，今天给大家8罐。各位记住了，想预定的朋友打电话 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有机黄芪那品质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亲爱的朋友们，咱们这款黄芪呀，你就喝吧，道地的内蒙古黄芪。而且呢，我说到了，就是咱们这个黄芪呢健康，没有添加啊，而且产地是内蒙古，有机认证嘛，哎，都给大家准备的特别齐全。你看咱们这个侧切面，那个纹理非常清晰，切片上有明显的金盏银盘菊花心，片片饱满无空心，这个咱们这个黄芪，而且有机认证，从种植到成品全程可以追根溯源啊。朋友们，咱们这个真是啊古法精致的工艺，3挑3选，人工剔除重铸的，还有那个断碎的杂质的，咱片儿片儿，哎，都给你整的规规矩矩的。每次3片到5片就行啊。预定电话大家记好，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保证了。预定电话 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我是海兰，于日常点滴接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